0: 为路面湿滑，刹车距离也会跟着变长啊。再来关注一下高速的整体通行情况，连线外场主播。你好，李雷。
1: 你好，谢涵。目前呢，省内高速有因降雨管制路段，受到降雨的影响，现在沿太行高速的八里沟站到宝泉站、正辉高速全线禁止车辆上站。受到降雨影响，郑少高速全线禁止货车上站。受到设备故障的影响，内邓高速的龙堰站非 ETC 车辆无法上站，预计呢会在上午的10点恢复。受到设备故障影响，郑州绕城高速的血缘故里站宽度超过3米的车辆无法上站，预计呢会在今天中午的12点恢复。更多路况信息可以发送高速两字来详细了解。
0: 好的，谢谢李雷。不管走高速还是走市区，车险啊都得买好了。买车险该信谁呢？有一些车友比较喜欢听朋友推荐啊，信任身边的朋友嘛，说哎这跟我介绍的，说他用着还行，那我就试试呗。但是要注意，还行它到底是个啥概念？万一理赔的时候你没找到客服，流程卡壳了，找谁说理去啊？你买的这个车险并不适合你的车，出了问题没办法赔付。你说朋友也是好心，总不能到最后你再去埋怨他，即使这样他也给你负不了这个责呀。还有网上的各种渠道，价格看着很诱人，但是你仔细想想，给你报价的是真人还是 AI？ 出了事儿了找谁？这些平台的背后是哪家公司在服务？千万别到时候一问三不知。那更加省心省事儿的方法就是来直接找交通广播了。河南交通广播替大家已经筛选了靠谱的保险公司，帮大家把那些口碑不好、服务不行的挡在门外了。而且咱们的作息团队呢是只服务交广车主的，这跟听朋友推荐说我觉得还行那完全不是一个概念啊，这背后是有人在给大家兜底的。车险到期前30天是黄金续保期，不要等到最后一刻才着急，现在就打开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车险两个汉字，在弹出来的链接里面填上你的联系方式就行了，我们的作息会主动给你打电话。稍后继续为你送上一路听天下。
2: 路况信息由河南交通广播联合郑州交警权威发布，权威路况锁定 FM 104.1。

0: 每个睡醒后的早晨当成一件礼物，把每个开心后的微笑当成一个习惯。一座城市再喧嚣，总有你钟爱的声音。一路欢笑，一路陪伴，一路听天下。
1: 一路欢笑，一路陪伴，一路听天下。新的美好的一天啊，各位早上好，我是李现。
2: 早上好，我是谢涵。
1: 今天呢还是有雨的啊，而且呢这个雨还会断断续续的下上个一两天的时间，然后呢这气温就会逐渐的回升了。所以最近段时间出门啊还是要带好雨具。另外呢我们也再次在早间的时候征集，各位经过哪里呢看到路面有这种积水点的话，如果根据前车的车轮来判断，一看诶已经没过三分之一以上车轮的话，把这个具体的位置来告诉我们。
2: 是的，是的。
1: 刚刚我们也看到有一个朋友叫闲居，给我们提供了一个路上的一个隐患啊。他自己呢，经过中州大道南向北，过了南三环到长江路上坡的位置，发现了在上坡这儿呢，出现了一条，路面上啊，出现了一个10公分宽左右的，一个凹槽。啊，就是东西向的，这路上横截面有一个凹槽。
2: 嗯，
1: 说希望路政部门能够关注一下这个路面的横断的这个凹槽，可能会出现风险啊，及时的排下险。
2: 嗯，
1: 说就是这个中州大道在过了南三环到长江路的上坡的位置，南向北的方向啊，这个路面上有一个横跨五车道的一个凹槽。
2: 嗯嗯嗯，
1: 是。我想跟这位朋友闲居非武志啊也说一下，是那个伸缩缝还是别的什么情况啊，麻烦您可以再介绍的具体一些。
2: 好，我们也在呼唤您啊，留下一个联系方式，我们详细了解了解。
1: 对，因为有时候那个桥梁上的高架上面一些伸缩缝可能会变大啊，然后有了那个伸缩缝还会翘起来一点点。
2: 嗯，
1: 车速快的话呢我也很担心，就是会扎到这个轮胎。
2: 是是是，好嘞，也谢谢这些热心的朋友，在路上看到任何情况都随时联系我们。
1: 对，然后还有这个袁小丽说，宪哥你肋骨下边痛。
2: 对，
1: 我今天是左边的肋骨下边有点痛。
2: 也没想到啊，今天一说这个事儿之后，好几个朋友都说他们也有类似的情况。
1: 对，好多朋友也都发来了同感。他说我怀疑是不是上次惹嫂子生气把肋骨打断了。
2: 啊，什么？你这个答案非常小众啊。
1: 这个我仔细回忆了一下啊。
2: 哦。
1: 想不起来了。
2: 啊，这种时候太多了。
1: 他是不是趁我睡着的时候打了？打断的啊。
2: 他是练家子是吧？
1: 不知道，
2: 一拳就能打断了，
1: 给我肋骨偷走了。
2: 哎呀呵，没有没有，这不一定是什么情况啊。刚才我们分析了，说可能是岔气儿了，还有朋友说是着凉了，还有人说是便秘。
1: 对，这孩子去查的啊，就孩子有同样的情况，医生一查说是跟便秘也有关系。
2: 哦。
1: 然后还有一种可能是什么，就是那个叫横膈膜啊，还有那个筋膜炎啊等等的啊，可能有一些炎症。
2: 嗯，
1: 啊，没关系，问题不大啊，问题不大。来再看看这叫为了明天更美好这位朋友给我们发了一个路况信息。
3: 交通广播报个路况。六月快速路南阳路三角口汇入主道的时间有两车事故。
1: 好。
3: 大概也上不来。
1: 农业路高架南阳路上来之后，在汇入主道的这个地方呢有两车事故。那么结合地图来看的话，这段呢它怎么说呢，农业路高架从京三路开始啊，从京三路一直到京广路之间西向东现在都不好走。已经快连成一条线了。那么受到这个刚才这位朋友说的事故影响，现在呢从农业路高架南阳路上来之后一直到京广路之间这一段深红色。
2: 是的。哎，你看这个下雨天啊，好多朋友都是比较喜欢说找着朋友一起吃个火锅什么的，听着雨声这边涮着这个各种美食，觉得特别过瘾啊。所以今天我们也很应景的给大家带来了这个海底捞的捞派花虾虾滑，海底捞捞派虾滑，看得见的虾肉吃到的这种新鲜感。
1: 不用剥。
2: 对对对对对，省事儿嘛，
1: 直接下。
2: 是的，我发现就朋友们特别会吃啊。刚才我看到后台小伙伴给我晒了几个单子，比如说尾号是875的这个朋友，他就直接先买了虾滑，然后之后又听说我刚才不是还说有那个海底捞潮汕牛肉丸嘛，他又同时下了个牛肉丸，就是把这个吃火锅的 料都已经给配齐了，你说。
1: 哦哦哦哦，
2: 来，今天咱们这个虾滑也非常给力啊。首先是含虾量直接做到了95%，拆开包装就能看到大颗粒的青虾仁儿，是颗颗饱满的。煮熟之后呢，入口是 Q 弹脆爽，鲜甜不腥。你在家涮火锅能复刻门店的那种同感的那个品质，高蛋白低脂肪的，你说减脂期的朋友们大家放心吃。配料表你看一看，除了那个95%的青虾仁之外，只有淀粉、植物油、白砂糖等等这些家常的调味料，没有色素和防腐剂，独立包装的，随吃随取，一袋就是一餐的量。你其实除了涮火锅之外还有其他的做法，做个虾饼，做个虾滑拌黄瓜，做个那个虾滑馄饨，几分钟就可以搞定营养餐了，尤其是有孩子的家庭挺合适的啊。咱们日常去店里面吃半份虾滑可能得30多块，今天给大家的价格，100克一包的捞派虾滑，8包只要99，然后再送你2包，算起来99到手10包，折合每包不到10块钱，而且前100名下单的朋友再额外给大家2包150克的番茄火锅底料，回家你就能做番茄虾滑汤，相当于99到手了12件。发秒杀2个字直接下单，冷链包邮到家，市区的地址就郑州市内的地址啊，发货之后次日达，发秒杀。刚才说了还有一些朋友同时下单的，像UP商城里目前还有海底捞的潮汕牛肉丸，买8包送2包，还有蒙牛纯牛奶，4箱到手92.8块，都可以发秒杀去看看。
1: 对，可以去搂眼，周末的想在家里面吃饭的，想在家里面涮火锅的啊，或者是日常缺什么东西的，都可以在上面去看一看。马哲提醒我们说，南四环东向西向东，南四环西向东到京广路岔口，最左边车道有3车刮蹭，南四环西向东快到京广快速路这个岔口这里，左边车道有3车刮蹭了啊！感谢大家的提醒。还有刚才毛林也说到了，目前呢在时尚 party 门前金水路这个西段啊，就是上桥的这个地方，现在有临时的管制，大家呢尽量靠右边走1层。还有野杏草原给我们说了一个积水点信息，位置呢是，我看看啊，他发了一个位置，豫州大道洪泽湖大道吧，我看不太清楚，等会儿洪泽湖大道啊，豫州大道洪泽湖大道的这个西北角，西北角的这个地方，因为这儿呢是一个丁字路口，
2: 对，
1: 就是豫州大道和洪泽湖大道是一个丁字路口，那么在这个路口的西北角这里呢有积水，他说已经没过半个车轮了啊，而且呢是占了4条车道，只有2条可以走，而且他看到已经有车辆在水中抛锚了，
2: 哎呀呵，
1: 再次提醒大家，经过这里的时候，叫豫州大道、洪泽湖大道这个丁字路口的西北角。积水比较多，占了2条车道。
2: 刚才这朋友说已经有车辆在这儿趴窝了，那一旦就是熄火了，在水里面熄火，千万不要尝试二次启动啊！这个事儿我们每次下雨的时候都会提醒一下大家，不然你造成的这种核心的损失，保险里面又不予理赔的话，就麻烦了。
1: 是的，刚才上个小时我们也跟大家预告了一段啊，这个最近一段时间我们也会这个邀请相关的咱们省内的名医专家来跟大家从方方面面啊这个介绍一些医学方面的科普的知识。今天呢我们想跟大家聊一聊关于血常规啊，或者是你需要做这个抽血检查，上面你会收到那个检查单子上密密麻麻的一堆这指标那指标，这数字有高有低啊，你看上去之后很懵，也不知道这到底该看哪个呢，问问豆包呢可能也说的不是特别的详细，所以今天呢我们就会连线相关的专家来跟大家说一说，在看到这种血常规检查的这种表的时候，应该关注哪几项，
2: 对，
1: 怎么看，平常呢应该怎么办？
2: 就是说咱们每个人身体里面有很多的血液，然后但是呢平时可能我们只从体检上面才能看得到它的一些指标，那日常应该如何关注我们体内的沉默河流呢？待会儿详细的讲一讲。
1: 好，这位叫杨振瑞的朋友啊，这是也是经过时尚 party 门前，就是金水路东边的那个地下道啊，经过这儿的时候看到了，在东向西方向，在地下道的那个下坡那里呢有2车出现了追尾，应该是他拍的这2车应该撞到一块了，是东向西方向啊，就是金水路由东向西到了金桥宾馆这里 下桥的那个下坡，在那儿有两车出现了追尾事故。
2: 好了，那各位也可以继续把您在路上看到的情况告诉我们，接下来我们也带大家关注天气变化。
0: 行车路上天天都有新气象，冷暖变化我知道。
2: 受到频繁降水的影响，预计今天起四天，全省大部分地方的最高气温维持在30到33度。不过，随着降水逐渐减弱，31号起，高温天气将从东部、南部发展，部分地区的最高气温会升至35度以上。
1: 今天全省阴天见多云，淮河以北大部分地区有阵雨、雷阵雨，其中西部、北部的部分县市区有中到大雨，局部地区暴雨并或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2: 首府郑州今天阴天，有中阵雨、雷阵雨，局部地区有大雨，温度25到31度。
0: 接下来您将听到。
1: 反网络暴力法公开征求意见，
2: 国家防总维持广东、四川、甘肃防汛四级应急响应，
1: 中央宣传部授予王戟时代楷模称号，
2: 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突破220亿元，
1: 月车南下全面覆盖大湾区。
0: 昨夜今晨大事小情，
1: 根据网络平台数据显示，截至到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20亿元。《飞驰人生三》《功夫女足》给阿妈的情书暂列2026年度电影票房榜前三。
2: 今年上半年，全国社会物流总额181.1万亿元，同比增长5.1%。
1: 国家防总办公室发布通知，当前正值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临水、临坡、临崖、滨海的旅游景区洪涝地质灾害风险明显增大。
2: 近日，深圳、佛山、东莞、惠州、肇庆五市已经开放了月车南下，车主经过预约审批之后，可以驾车经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驶入香港。
1: 2026年能源产业生态报告显示，14-15时期，我国风电、光伏装机历史性超越火电。
2: 明年1月1号起，职工可以通过登录国家社会保险公众服务平台、电子社保卡、掌上12333 APP 等渠道申请转移接续本人企业年金个人账户，并查询办理进度。
1: 我国地震预警公众服务体系已初步建成，目前累计覆盖人口超过4亿。
2: 皇帝故里拜祖大典活动规范正式发布，将于10月23号起实施，标志着皇帝故里拜祖大典迈入标准化、规范化举办的新阶段。
1: 郑州地铁8号线将新增一处地下通道，郑州也将再添一处地铁可直达的内部商场。
2: 更多新闻资讯，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1041。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4: 叔叔阿姨，我以前很爱哭，也很怕黑，但是在这里，我学会了勇敢。
5: 我现在是小小特种兵，
6: 早上6点半起床训练，站军姿，练战术，
7: 叠军备，
5: 每项都做了。
8: 如果你想给孩子报名，就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发送特种兵。
9: 发送什么？
5: 特种兵。
0: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 在路上，在你身边，河南交通广播回到正在直播的一路听天下。早上好啊，我是李现。
2: 早上好，我是谢涵。
1: 刚刚你看我们的这个宣传片当中啊，说到的一帮小朋友啊，在说了，哦呀，真的，他们参加了这个夏令营之后很难忘。
2: 是，
1: 哎，也邀请更多的小朋友来参与我是特种兵夏令营，5到15岁的孩子都可以。有的家长说，哎呀，这都是小男孩去玩的吧？我们家小姑娘怎么办呢？哎。我们这儿的男女生比例大概是6.5比3.5，女生还是很多的。往届的我们的夏令营这个当中也有很多的女生，尤其是在像青岛的海军呐、湖北的空军主题的夏令营，当中有好多女生来参加，而且还有很多外地的、外省的，甚至去年还有一个外国的。
2: 哦，
1: 一个外国的小朋友来参加、哦、我是特种兵夏令营。那所以呢这个你看我们已经做出来口碑了，而且短短几天的时间确确实实能给孩子带来一点变化、
2: 嗯、
1: 至少让他这个在这个假期能养成一个很自律很好的一个生活习惯，然后也省了家长的事儿了。
2: 嗯，
1: 三条线路呢现在目前呢都在同步的开启当中啊，会覆盖整个的暑假，大家发送特种兵三个字就可以去了解详情并且报名了。
2: 是的是的，
1: 特种兵，
2: 哎，真的给孩子一个完全不同的体验。他在家里面一直都是一个人，你知道吧，就是很多时候你想去教育他什么的，他可能也不容易听进去，但是他到了那个集体的环境里跟其他小孩一起，你看人家都特别的讲究是吧，叠被子讲卫生什么的，他跟着就会受到感染，真的很不一样。
1: 是的，
2: 发特种兵去报名。
1: 嗯，啊，还有一位叫做随意的朋友提醒一个路况啊，说南龙湖紫林山南路南向北星河湾西门中间车道两车事故，后方的有一些拥堵。
2: 嗯，
1: 南龙湖紫林山南路南向北在星河湾西门的门口中间车道有两车事故。
2: 嗯，好了，再回答一个朋友的问题啊。刚才看到有一朋友还在问说，你们刚才说那个有牛肉丸是吧？有的，有的。他问是什么？
1: 白昼问的是牛肉丸一袋有几个？
2: 这个几个可能不太好查，它一袋是150克，150克，你估摸估摸，因为它大小它有时候不一定那么标准的，
1: 嗯，
2: 是吧？150克啊，一袋可以发秒杀去看一看。
1: 还有人问说那个虾滑多少包？说今天能不能发货？周末能不能吃上？
2: 这怎么一说到这个吃的，大家都这么感兴趣呢？
1: 哦，
2: 那干脆再介绍一下吧。就是咱们今天带来的是海底捞捞派虾滑，就是看得见的虾肉，吃得很新鲜。这里个含虾量首先是做到了95%，就是你打开包装就能看到那个大颗粒的青虾仁，每一颗都很饱满的那种啊，而且是高蛋白低热量，减脂期的朋友也可以放心吃。一煮熟，那个入口那个 Q 弹劲啊，脆爽鲜甜的。配料表也很干净，除了刚才咱说的95%的青虾仁之外，只有淀粉、植物油、白砂糖等等，就这些家常的调味料了。零色素，没有防腐剂，独立包装，随吃随取，一袋就是一餐的量。你除了涮火锅之外，拌个黄瓜呀，做个什么虾滑馄饨呀，弄个虾饼啊，都可以。去海底捞半份虾滑可能就得30多块了。今天咱们给到的福利是100克一包的，8包只要99。节目期间下单再限时加赠同款的2包，这样算下来99到手的就是10包了，就是每一包不到10块钱，朋友们，10包回答刚才那个朋友的问题。而且呢，这还不算完，前100名下单的朋友再给大家送上2包150克的番茄火锅底料，哎，你涮火锅吃也行，回家做那个番茄虾滑汤也好喝，相当于99到手12件，发送秒杀就可以下单了，新鲜日期发货啊，而且是冷链包邮到家，发秒杀等于到手的是10袋。另外还有刚才我们说的潮汕牛肉丸，买8包送2包，蒙牛纯牛奶4箱，这都有，发秒杀去看看。
1: 嗯，发秒杀两个字就可以了啊。好了，各位可以继续的，有什么问题了或者是想购买相关东西的，都可以在我们的微信上发送对应的关键词。今天呢我们也再次向大家征集一下，因为昨天晚上一直在下雨嘛，
2: 嗯，
1: 咱们郑州市以及周边有哪些积水点，麻烦大家和我们来报一报位置。
2: 是的，
1: 如果您看到这个积水点已经没过至少1/3以上车轮的话呢，那我们就特别希望您把那个具体的位置能告诉我们。
2: 嗯，
1: 刚刚你看有朋友就是说到的那个有一些地方已经是没过了1半以上车轮了，而且看到的已经有车辆在这儿趴窝了啊，所以也再次提醒大家，这个位置呢是在豫州大道和洪泽湖大道这个丁字路口的西北角，这个积水呢大概占据了2条车道，
2: 嗯
1: 啊，一共4条车道占了2条车道。
2: 嗯，
1: 有朋友说在这儿已经看到有车辆抛锚了。
2: 是的是的，
1: 嗯，
2: 所以一下雨呢就会带来一些影响啊，咱们在路上也尽量就是相互帮助一下，你遇到什么事儿了你发到我们平台上，咱们就能提醒到更多的朋友了。
1: 嗯，是的。还有一个最近呢看到了一些这个新闻，也要跟大家来提醒提醒啊。现在呢这手机坏了之后怎么办？我们肯定要去店里面修
2: 啊，是离不开手机啊，现在
1: 对，赶紧得去修啊。最近呢7月25号的时候呢，有一名女博主在社交平台上遭遇到了她在修手机的时候的一个被侵犯的事件。
2: 怎么回事？
1: 起因呢就是她手机坏了啊，送到维修店里面，结果呢店主以设备检测为由索要她的解锁密码。
2: 哦
1: 啊，博主离开期间呢，这个店员就擅自操作。第二天呢，这个博主去取机的时候，就通过这个屏幕使用时间的记录
2: 哦，
1: 哎，就手机里面都有嘛，
2: 嗯，
1: 屏幕使用时间就发现了， 这个维修期间，店主呢两次私自打开了他的相册和微信。
2: 哦，
1: 翻看时长超过50分钟。
2: 我的天哪，50分钟啊！
1: 50分钟啊！啊，随后呢，这个博主就报警了。经过民警查实，这个店主违规操作，导出了他40张私人照片。
2: 哦，还把人家照片导出来了。
1: 不光看啊，还导40张照片给导出来了。
2: 嗯
1: 啊，并且呢，警方教育之后呢，就责令全部删除。博主呢是拒绝对方的私下道歉，并且呢已经正式提起了诉讼，将会通过司法途径捍卫隐私权和合法消费权益。
2: 对，你本来是去修手机，结果把人家的照片什么都导出来，你说这事儿，这是不是
1: 这还敢不敢让人去修了。
2: 所以呢
1: 手机现在都是很这个隐私的东西。
2: 对对对，就你别说这外人了，你自己有时候有一些就是叫什么，就是夫妻两个人相互还不去专门查人家那个手机相册什么各方面的，
1: 对
2: 吧？
1: 你过去看一看啊，哎呦，想想都是，本来还挺放心这事儿，原来是专业的事儿交给专业的人干。
2: 对对对。
1: 结果呢，发现二把刀，然后呢，还把我照片给我弄出来了。
2: 哎，我觉得这个女生也非常厉害，就是拒绝私下道歉，正式提起诉讼，就是把这个事儿让更多的人知道可能存在这个风险，给大家也都提了醒。
1: 捍卫权益嘛，这是应该的。我们每个人都要用法律的这个武器去捍卫自己的权益。好了，那也再次跟大家预告一下啊，这接下来呢，我们也会请出的是我们相关的这个专家来一起关注关注咱们这个血液方面的一些指标的问题。今天呢，我们请到的是河南省人民医院血液病副主任，血液病学部的副主任，北院区血液科主任白延亮白主任，来和大家聊一聊关于我们的体内的这条沉默的河流的问题。
2: 哎，大家关于血液方面有哪些之前的疑惑，也可以抓住今天这个机会啊，在线上随时提问，发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上就可以了。
7: 如何避免户外雷击？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提醒您，遇到突然的雷雨，可以蹲下，降低自己的高度，同时将双脚并拢，以减少跨步电压带来的危害。不要在大树底下避雨，不要在水体边，如江河、湖、海、塘渠等，还有洼地以及山顶、楼顶上停留。不要拿着金属物品以及接打手机，不要触摸或者靠近防雷接地线、自来水管、用电器的接地线。如何预防室内雷击？打雷时首先要做的就是关好门窗，离开进户的金属水管和与房顶相连的下水管等，尽量不要拨打接听电话或者使用电话上网，应该要拔掉电源和电话线以及电视天线等可能将雷击引入的金属导线。稳妥科学的办法是在电源线上安装避雷器并做好接地。在雷雨天气不要使用太阳能热水器洗澡。
9: 您好，您的外卖到了。
10: 哎呀，辛苦您了，这矿泉水刚从冰箱里拿到，您拿着降降温。
9: 哎呦，这太感谢了。
11: 一瓶水是夏日的清凉心意。
12: 哎，老板，来碗面。
13: 哎，兄弟，先喝杯绿豆水解解暑，免费的啊，面马上来。
12: 哎，有心了，老板，这喝着呀，比啥都舒坦。
11: 一杯绿豆水是街头巷尾的清凉关爱。
10: 哎，张淑林婶儿，天热，咱小区旁边的纳凉点啊开放了，咱去那儿歇着唠嗑呗，比在家闷着舒坦。
14: 啊，走走走，还是你消息灵，这天儿就该找个凉快地儿。
11: 一声相邀，是把清凉传递到身边的温暖。多点夏日关爱，清凉自在心间，平安度夏，健康同行。
15: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 在路上，在你身边，河南交通广播回到正在直播的《一路听天下》，各位早上好，我是李先。
2: 早上好，我是谢涵。
1: 呀，最近有没有刚刚去做完体检的兄弟们？
2: 嗯
1: 啊，姐妹们，刚做完体检之后拿到那个化验报告，这个尤其是血常规，
2: 对
1: 啊，这个血液检测那个报告之后，看到之后，这咋看的？从哪看起啊？
2: 哎，有的箭头往上，有的箭头往下，到底啥情况啊？来，今天我们就特别开心，能够请到河南省人民医院血液病学部副主任、北院区血液科主任白延亮白主任来。早上好，白主任。
3: 哎，主持人好。
2: 刚刚我们讲到了这个体检报告啊，那就先请您跟大家讲讲这些上上下下的体检报告上的箭头，它到底代表什么？什么情况下需要我们重视？什么情况下我们不用过度的紧张？
3: 好的，这个问题其实也经常有朋友会问到我。
16: 血常规是体检中非常重要的一项常规检查。我们呢，身体里边的很多脏器啊，基本上所有的脏器都浸泡在这条河流里。那么血常规里边有很多指标，其实最最重要的几个指标主要是白细胞、血红蛋白还有血小板，这三大核心指标啊。我们的血液之所以是红色的，主要就是红细胞，也就是血红蛋白的这样一个颜色所呈现的。所以说我们大夫当看到这种血常规的时候，我们会重点首先看这三个数值是不是有什么问题。那么其中呢，比较容易出现一些波动的，比如说白细胞。那么白细胞呢是身体的抵抗力，那么有的时候在感染的时候呢，它会有一些轻度的升高啊，但是呢用一些感染之后呢，又会有一个轻度的波动，包括女性的月经前后都会有一些轻度的波动啊，所以说这个也是不需要太过分担心的。
2: 嗯，
16: 还第二个呢就是血红蛋白。血红蛋白的一个高高低低呢，往往也和我们的饮食情况啊、身体情况啊、包括女性的月经量大小呀、也都有一些关系。那么轻度的异常也是不用过分担心的。第三个呢就是血小板。血小板呢是负责不凝血的。那么在一个正常范围内，但是有一些剧烈活动之后啊、手术之后啊，血小板也会有一个轻度的波动。那简单来说呢，就是如果血细胞的这些数值偏离的不是特别大，就不用太担心。但是如果出现了明显的乏力症状、发烧啊，以及这种血红蛋白啊、白细胞、血小板的数值的大幅的偏离正常值，我们就需要到血液科来进行就诊了。
2: 嗯，明白了。
1: 嗯，
2: 你看这是要看两个方面，一方面是你这个数值是不是超出了正常范围很多，
1: 对
2: 啊，再一个你自身有没有症状。
1: 是，还有一个问题想问问白主任，就是你看有时候我们去住院嘛，去住院的时候呢，就会发现你在住院期间隔三差五的就会过来抽血。
2: 对对对，一住院就先抽几管。
1: 抽血。
2: 对。
1: 然后呢，我有朋友就发出这样的疑惑，说你看本来生病的时候住院的时候身体就很虚弱，
2: 对，
1: 然后再一管一管的抽，身体能扛得住吗？
16: 这个也是很多病友经常会问到的。首先给大家讲解一下，人的血液呢大概占体重的0.7%啊，0.7%左右。也就是说呢，一个正常60公斤的人大概有4到5升的血液，而每

0: 次的血检呢，我们只需要2毫升左右就够了。所以说哪怕是抽10管血，因为我们入院常规要做血常规啊、肝肾功啊，还有一些生化的检查，大概需要个几管血。
1: 嗯
0: 啊，那即便是按10管血算，也只是失血量在20毫升左右，而我们一次正常的义务献血大概都在200到400毫升以上。所以说从这个角度来说，抽一阵点血啊，通过损失这么一点点血液，我们知道身体的这些生化指标啊、血象啊是完全值得的。
2: 嗯，
0: 第二个呢，就是说我们的这种现代的医学呀，很多时候是建立在这些严谨的科研检查上，有症状了去医院找大夫看病，但是我们需要通过这些生化抽血检查来更加仔细的了解我们每一项生化指标的具体数值。所以说这些小小的失血换来的是我们对疾病更深入的一个了解，所以说完全是不需要过分的担心的。
2: 不用担心，
1: 明白了。
2: 对，你像我们去献一次血200cc 400cc， 其实就是200毫升400毫升，
1: 所以说
2: 抽一次血，这个白主任说了顶多20毫升，
1: 就是
0: 2毫升，
2: 2到5毫升，
0: 20毫升都不到，2到5毫升。
2: 对
1: 对，就是意思是抽10管血也就20毫升，是这意思。
2: 对，不用担心啊。
1: 哎，那说到这个血液科了，其实很多人觉得我除了去体检的时候可能能看到这个血液指标之外，血液科跟我普通人没什么关系吧？那就想问问白主任，出现了什么情况，我应该先联想到说要不要去看看血液科了？
0: 这个问题其实也是经常被广大听众所误解的，因为血液科我们现在的分科是比较细的，其实血液科主要是针对的是造血系统疾病相关的科室。那造血系统除了我们刚才提到的红细胞、白细胞、血小板数值的异常，还包括一些恶性血液病，比如说白血病啊、淋巴瘤啊等等，当然这些病都是一些比较严重的疾病。那么从症状上来说，比如说长期不明原因的这种乏力呀、心慌气短呀、皮肤苍白呀，或者身上出现一些出凝血的症状，比如说淤青啊、磕碰啊，长时间的流血、牙龈出血啊等等，还有就是颈部啊或者腹股沟无痛性的淋巴结的肿大呀、体重的过分的消瘦啊，还有血栓呀形成以及反复的低热呀，这些其实都是有可能和我们血液系统疾病相关的。
1: 嗯，
0: 那么其实大家也不用太纠结啊，正常人的话就像我们的汽车一样，定期要去做保养，而不是坏了之后再去修。我也强烈的建议大家能够每隔一年去体检一次，体检的里面就一定会有血常规啊，有这些我们血液科常见的这些指标的一个筛查，这样的话大家也可以及时的去发现问题，解决问题。
2: 嗯，
1: 明白了。那白主任，我们看到平台上也有一些朋友在提问啊，也希望您能够在线解答一下。其中有一位就说，他说他长期轻度贫血，是不是需要去干预去治疗呢？
0: 长期轻度的贫血要根据情况来确定。贫血一般来说常见的情况有以下几种。一个呢就是慢性的失血，比如说我们的很多女性同志月经量大呀，或者说有痔疮啊等等一些问题，还有一些就是正在长个子的青少年，他们的消耗会比较大，所以会导致这种营养不良性贫血，或者是叫缺铁性贫血，这是最常见的。发现问题，我们及时的一个膳食的补充，或者去妇科进行一个这种月经的一个调理，都会得到改善。那么还有一些人呢，他可能是存在一些潜在的疾病，比如说溶血性疾病啊，或者说一些更罕见的一些血液系统疾病，那这些情况的话，就必须到血液专科来进行一个诊治。
1: 嗯，明白了，也是分情况的。那最后一个问题吧，就是好多人想说我日常吃点什么对我的血液比较好呢？大家平时会说什么红枣啊、红糖啊、阿胶啊，这些管不管用？就是我们怎么来养护好自己身体里的这些沉默的河流？
0: 您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其实红枣啊、红糖啊、阿胶啊，这些都属于咱们膳食里面的一个环节。阿胶呢也是咱中医补血的一个很好的一个方剂，但是呢它针对的往往都是一些刚才我说的这种月经量比较大的或者失血性的贫血，效果会比较好，它主要是补充的造血原料。而实际上我们现在医学认为，这些膳食里面或者这些东西里边的相对来说缺这种，比如说我们最常见的贫血是缺铁性贫血，那么它其中的铁的含量其实还是很有限的。与其去大量的吃这些红枣、红糖、阿胶啊，它可能也会引起其他的问题，比如说糖尿病啊、血糖过高啊，或者说胃肠道啊会有一些影响。与其如此，我倒更推荐我们的膳食更加的均衡，多吃谷物、蔬菜， 多吃一些富含就是低价铁的，就是比如说动物性的这种铁剂的食物，这样的话对我们的身体健康会更有裨益。其实我更推荐的是这种更好的生活的一种状态，而不是说因为为了治某一种疾病而进行某种膳食。其实这样的话即便是病治好了，你如果生活习惯不做改变，那么依然是于事无补。
1: 嗯，哎呀，说的太好了。那再次感谢白主任在百忙之中抽空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啊，跟大家讲了很多有关怎么样养护身体里面这些沉默河流的小知识。如果大家有类似方面的一些问题想要去咨询的话，也可以到河南省人民医院北院区血液科找到白延亮白主任。
3: FM 一零四点一，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4: 这里是
3: FM 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
4: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1: 刷新路况，连线外场主播，你好，李雷。
5: 你好，西涵。目前呢，省内高速受到降雨的影响，沿太行高速的八里沟站到宝泉站，正规高速全线禁止车辆上站。受到降雨影响，郑少高速全线禁止货车上站。受到设备故障影响，郑州绕城高速的薛源故里站宽度超过3米的车辆无法上站，预计呢会在中午的12点恢复，车友呢请耐心等待一下。更多路况信息可以发送高速两字来详细了解。在郑州市区南四环的西向东方向，在京广快速路的位置，左边车道发生事故，造成路段拥堵已经接近3公里了，交警正在现场处置，大家经过时注意提前变道向右边避让通行。
1: 嗯，好的，谢谢李雷。也要提醒一下有装修需求的朋友，别忘了发家装节来添加我们记者高明的微信。在咱们这儿参加的是我们联合华普装饰举办的官方品质家装节，就是为大家的权益保驾护航。工期90天，延期1天赔200，有什么纠纷了，华普在我们账户预存的100万保证金拿出来直接赔付您，签一口价的合同，中间没有增项的套路。记得发家装节，添加微信赶紧报名。
2: 另外也解释一下，我们之前呢有朋友搞不清咱们那个万能通除碳养护剂两款产品的区别，说一个金装一个是三兄弟啊，啥区别？其实很简单，如果咱们车是8万公里里程以下的话，建议大家选三兄弟，8万公里以上的建议选择金装礼盒。这两款产品呢，一套都是3瓶啊，一套都是3瓶，然后但是使用的周期不一样，咱们拿到手之后呢，根据里面的说明提示去这个按照这个上面的提示去使用就可以了。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就可以下单我们的万能通除碳养护剂了。这是一款专注于清洁发动机积碳的产品，有效，能把这个油耗给降下来，能把这动力给提上去。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就可以来购买了。

0: 喧嚣城市上班路，超个劲道不受苦。
1: 开始导航，
0: 车水马龙早高峰，一路陪伴放轻松。早餐吃饱更要好，状态饱满嗷嗷叫。早间一路听天下，心情跟着放个假。
2: 早间都听天下，心情跟着放假。早上好，各位，我是李现。
3: 早上好，我是谢涵。
2: 刚刚有一位朋友这个问说啊，金水路二层他在东向西方向，说这个怎么不好走呢？
3: 嗯，
2: 结合刚才有朋友给我们提醒的啊，结合刚才有朋友提醒的是在这个金桥宾馆门前，就是金水路东向西下桥的那个地方，在下坡。在地下道的那个下坡那儿，之前有两车出现了追尾的事故啊，好像是追尾的事故。那么现在不知道处理完了没有，各位经过的时候也可以再确认一下现场的情况。那么现在我们看到的是在这个金水路啊，快到大石桥的地方，快到大石桥的东向西，哎不对，西向东啊，西向东方向还有情况，后方呢已经排队到了合一立交桥了。
3: 嗯，
2: 一直从就是金水路那个二层的上桥口那里，就是刚上去往大石桥去，从那个地方开始一直排到高阳桥，排到了合一立交转盘。
3: 哎呀呵，这段可不短啊。
2: 对对对对对啊，所以建议大家看看能不能从合一立交转盘选择绕行，赶时间的朋友啊，合一立交转盘的二层可以往建设东路去绕，走解放路到二七广场，
3: 嗯，
2: 然后再往东边去。那么这是往东去的，往北边去的朋友呢，那只能是从这儿走，这硬着头皮走了。
3: 嗯，
2: 啊，这会儿暂时也不太好绕。然后那再或者咱们可以也是走解放路吧，解放路下来之后，从那个这个民主路一继续往北啊，也可以绕到金水路上，但是稍微有点远。我们再来看一看整个市区的现在的情况，因为今天呢有雨，所以可能很多朋友选择开车出门，这车一多呀，事故率也就上升了。现在呢，在京广快速路过了农业路之后，北向南方向也是有情况，导致后方排队过了东风路了。这是在京广快速路农业路附近北向南深红色。然后呢，就是陇海高架断断续续的，陇海高架中州大道未来路是一段，紫金山路有一段，松山路有一段，都是西向东方向车多换行。
3: 嗯，
2: 另外就是京广快速路航海路到长江路啊，南向北方向排队成深红色了。
3: 嗯，大家也可以继续来补充啊，您走到哪一段路了，发现不好走了，尤其是知道原因了，是吧？
2: 对，还有之前我们说到了，有朋友提醒南四环在紫金山路附近有事，因为有事故啊，南四环紫金山路附近的西向东方向因为有事故排队过了京广路。
3: 嗯，好了，这是路上的基本情况，那我们关心路况也关心自己的皮肤啊。一进入夏天呢，外面室温会高一点，那屋里面空调会开的低一点，这个皮肤就在经受考验。像最近也是，最近这段时间早晚两头冷，中午的时候又热，对吧？这个冷冷热热的怎么办呢？要把皮肤护理好，那护肤品就要选对了。今天的爆款商城给大家带来的是兰蔻极光系列的水乳洁面三件套，哎，基本上就把你的护肤流程全覆盖了，而且现在价格呢也优惠。兰蔻知名的护肤品牌，这个不用多说，这款极光系列呢比较适合夏天，就是为混油皮、油痘肌、熬夜这个黄皮的这个朋友来研发的。日常就是先用那个极光洁面乳，氨基酸配方比较温和，带走那个油脂啊、老废的角质啊，脸摸起来就是滑滑嫩嫩的，不紧绷。后续再用上极光精华水，97:3的精密水油比，不含酒精，也好吸收啊。再最后是极光精华乳，那最后一层了，就要又好吸收，那个烟酰胺匀净你的肤色，没有色素、矿物油之类的，油痘肌啊，包括那个敏感肌啊，大家都可以放心用。整套流程下来都很清爽，洁面125毫升，极光水呢250毫升，还有乳液75毫升，兰蔻家的三件套，直接给到的价格699，商城会员下单再减5块啊，699就到手了，价格非常的实惠。大家说那我要再等等，说不定双十一更便宜，双十一可还早着呢，所以有需要的朋友直接发大牌就可以抢单了，大品牌的大牌，咱们7天无理由，售后无忧。
2: 好， 刚才我在网上也看到这么一个消息，因为现在不是三伏天嘛，虽然最近一段时间咱们这边有阴雨天气，但是呢整个全国范围来讲呢，这三伏天热字还是主旋律。
3: 嗯，
2: 那到这个时候呢，有很多朋友都讲究什么冬病夏治，
3: 嗯
2: 啊，然后呢想趁着这个三伏天的时候呢，给身上的这个寒气湿气给驱一驱，然后呢就会想到了干嘛呢，去晒背。
3: 哦
2: 啊，有这么个说法，就是说晒背挺有好处的。
3: 嗯，
2: 但是你这本身没什么，但是你看最近段时间上海的这个和平公园里面就出现了，每天到了固定的时间点啊，就有一排的市民在那晒背，但是呢大家都光着脊梁。
3: 哦，就是光着背嘛。
2: 对，光着背在晒背，袒胸露背的，这个毕竟不太雅观啊。这个和平公园的园长呢，当然他也表示说了，这首先不反对，但是呢，大家在晒背的时候能不能稍微注意一下形象？
3: 嗯，
2: 这个中医讲的这个晒背，但是呢，也有一个说法就是，就这个晒背可以啊，第一穿好衣服，第二呢，有三类人群不太适合去晒。
3: 哦，
2: 第一个呢，就是你的体质本身就属于阳气偏盛，
3: 嗯，
2: 或者是阴虚阳亢的人群。
3: 哦，
2: 第二个呢是有基础病的人群，特别是患有高血压、冠心病啊这样的人群。第三类呢就是老年人和儿童啊，既容易晒伤，也容易中暑。
3: 那是。

0: 别嫌硬。补钙这个事儿，大家都会有一个误区，说以为吃进去了就是补上了啊。刚刚我们也说了，那所以钙片选的不好的话，也特别容易胀气、便秘，或者是不能真正的补到钙。今天呢，我们的爆款商城给大家推荐的就是尼特维他维生素 K 牛乳钙。
1: 嗯，
0: 这个呢是来自荷兰的啊，荷兰的原装进口天然牛乳提取的，里面呢富含了钙、D3 和 K2 三重的营养协同，补充日常的钙需求。那你说这个品牌呢，为啥要选这个叫做尼特维他这个品牌呢？因为它选用的就是天然的牛乳钙，天然牛乳钙什么人群适合？我跟你讲，第一，暑假是长个的黄金期，孩子运动量大，消耗大，孩子们适合，六岁以上都可以用。第二，孕妈，哺乳期的妈妈啊，一个人这个补钙，两个人用。第三个就是父母长辈年纪大了，骨密度下降，腿脚不利索，及时的补充一些液体钙。还有呢，就是爱熬夜、爱喝碳酸饮料的啊，年轻人，这提前的养护骨骼，及时的补充钙流失。所以呢，今天我们给大家推出的就是这样一个优惠的活动，您发送团购两个字可以去看看，发送团购跟品牌方直接合作的一瓶体验装238块钱，这是原价。238块钱原价，里面呢是包含了120粒，今天只要119。119还是120粒，
1: 太省事儿。
0: 两瓶呢更划算，219到手240粒。四瓶呢就更划算，四瓶就是家庭装了。一共是480粒，对不对？480粒，原价的900多了，今天399。
1: 哇，还是家庭装划算啊！
0: 肯定是越多越划算嘛。哎，回复团购就可以了。老人、孩子和自己都可以覆盖到，都能吃。
1: 发送团购两个字。
2: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刚才我们看到了有一位朋友，就是说金水东路，金水路啊，西东向西，之前我们说在下坡那个地方发生了事故，金桥宾馆门前下坡发生的事故已经处理完了，现在呢东向西可以正常通行了。
1: 哎，还真的挺快的啊，这边这个路上，金水路上出现的这个事故的处理效率还是相当高的。
0: 对，还有一位张先生提醒，中州大道陈旭路北向南桥上，中州大道陈旭路北向南桥上中间车道两车追尾。再往南500米啊，再往南500米就是农业路，中州大道农业路的高架上面还有两车追尾。
1: 所以你看，你出门在外，我们经常说最重要的就是安全，安全和安全呢，因为家里面还有人等着你平平安安的回来呢。尤其是下雨天，大家注意跟前面的车辆拉开点车距，保持足够的这个自己的反应时间。刚才说到家里人了，咱们的家也是我们努力奋斗想把它变得更好的地方。那如果你的新房子钥匙已经到手了，想要装修但还没找好团队的话，现在就可以直接发家装节到我们的平台上来了。这是我们联合华普装饰推出的官方品质家装节，里面有什么特点？工期是90天，延期一天呢赔200。有什么纠纷了？过去你害怕我找到那个找了一个施工队，后来我找不到人了，放心，咱们华普在我们账户预存了100万的保证金，有问题我们可以拿这笔钱出来赔付您。三是签了一口价的合同，写明白所有的费用，不再有那种增项的套路。发送家装节，直接就能添加记者的微信，让我们全程为您护航。
3: 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提醒您，夏季属火，心火旺盛者易造成心烦易怒、失眠多梦，负面情绪会升高血压，加重心脏负担，日常杜绝熬夜，午间20分钟午休，静养心气。心烦入睡困难时，按揉手腕内侧内关穴，每日2次，每次不少于36下，舒缓心慌烦躁，遇事放缓心态，减少暴怒急躁。搭配冬瓜、绿豆等清热祛湿食材，从饮食、作息、穴位调理三方面静心降火，减少情绪对心血管的损伤，安稳养护心脏。
2: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在路上在你身边，河南交通广播，河南正在直播的一路听天下。早上好呀，我是李现。
1: 我是谢涵。
0: 这会儿兄弟们来可以报告一下外面的雨啊，还下不下了、
1: 哦、
0: 啊应该。

0: 是大部分地区都停了，但是呢有一些地段可能排水呢不及时，还会有一些积水，想向大家再次征集一下咱们市区及周边的一些积水点情况。
1: 嗯，
0: 您如果经到了有经过了有积水的这个情况的地方的话，看到前车啊已经三分之一这个车轮都埋在水里面了，那我们建议大家把这个位置告诉给我们，我们也正在收集和整理，向大家做一并的这个反馈。
1: 嗯，是的。
0: 啊，然后呢，这暑假已经过半了吧？这现在八月份了，快、
1: 一半了，
0: 一半了吧，也快啊。所以呢，这家里面这个小朋友们除了正常的完成暑假作业、学习、运动之外呢，也可以带着他去看一看啊，过一个不一样的暑期回忆。来郑州可口可乐快乐工厂，解锁看得见的工业奥秘。啊，每天呢光喝可乐都没意思，看看可乐怎么生产出来的。
1: 哎，这有意思。
0: 对，还能自制专属的特调可乐呢。现在呢，在我们的微信上回复工厂两个字，就可以带着孩子开启奇妙的探索之旅了。
1: 哎，就发工厂两个字。但是日常咱们喝的更多的还是水啊，因为身体里面很多的一部分都是水去参与代谢啊什么的。夏天更是及时补水，因为出汗比较多嘛，喝水要解渴就选好水源。咱交通广播专属的车友定制水尖尖小河天然山泉水，各位都不要忘记了。反正就是夏天，我觉得尤其适合买上两件放到家里面，你招待个客人呢，你自己顺手就是拿起来就喝呀，都很方便啊。来自深山的自然水源，口感也不错，我们自己主持人都买了放在家里喝呢，日常你家里放放，办公室放放，车上再放几瓶啊，都很合适。单件是24瓶，49.9块两件，给你直接送到家，全省都是包邮的，是真正的送到你家啊，不用你去超市再去拎，再去驿站再去扛，都不用了。发一个单字水到我们的平台上，直接就能下单。发水支持企业定制，把天然山泉水带回家。
0: 嗯，是的。好了，那到这会儿呢，我们再来看看路上的情况啊。蓝东坡提醒我们说，东三环南向北商鼎路下口，东三环南向北的商鼎路下口左边车道有事故，说大家着急啊，但是呢尽量还是交替通行，也许会更快呢。
1: 嗯，
0: 说不要使劲挤了，就是在这个事故点这个地方啊，
1: 对，
0: 都着急往前走，都往前在那挤，这样的情况下特别容易出现二次事故。
1: 嗯，
0: 就是你在躲避啊，在加塞啊，或者在这个挤的过程当中再一刮蹭，好，这路彻底堵住了，大家都走不了了。
1: 嗯
0: 啊，提醒大家，东三环南向北商鼎路下口左边车道因为有事故，所以现场的通行不畅，各位各行其道啊，依次来通行。这是给大家省时间，这反而你看你各行其道能省一些时间。
1: 对，
0: 那还你找对了人了，还能给你省点钱，
1: 还能省个大钱。
0: 对，装修方面给你省个大钱。想省钱的朋友，想装修的朋友啊，就回复省钱两个字。咱们现在不是夏季了吗？
1: 嗯、
0: 啊，我们联合的这个有正规成熟的夏季施工方案，这个团队是懂防潮、懂防暴晒、防开裂，专业化的应季工艺的调整，严控每一道工序。现在发送省钱之后呢，扫码添加记者微信，先领一份避坑指南，再领2000块钱的装修补贴啊！发送省钱两个字到我们的微信上就行了，有装修需求就发省钱。
1: 哎，发省钱。好了，看看时间，8:55，今天早间的一路听天下就到这里了，也要感谢各位好朋友的收听和守候，记得明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听天下。
1: 本次行程已结束，1041继续为您导航，即将进入下一段旅程。
0: 南方谈交通，河南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2: 一个普通的塑料瓶，从被丢弃到完全分解需要500年。你今天随手丢掉的塑料瓶，到你孙子的孙子时才会消失不见。而仅仅当下，全球人均每周摄入的微塑料已近5克，约等于一张信用卡。但如果你在产生垃圾时就做好分类，废旧塑料将可以被更好回收加工，变成新的塑料制品让你使用。你分类垃圾的一小步，将会为这座城市做出更大贡献。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1: 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
0: FM 104.1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3: 这里是
4: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3: 河南交通广播，
4: 河南省应急广播，
1: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5: 关注一下此刻郑州市区以及省内高速的整体通行情况，连线外场主持人，你好，李雷。
6: 你好，刘翔。目前呢，省内高速方面受到降雨影响，沿太行高速的八里沟站到宝泉站，正辉高速全线禁止车辆上站；受到降雨影响，正绍高速全线禁止货车上站；受到设备故障影响，郑州绕城高速的薛园故里站宽度超过3米的车辆无法上站，预计呢会在今天中午的12点恢复。车友呢，请耐心等待一下。更多路况信息可以发送“高速”两个字来详细了解。在市区陇海高架的由西向东方向快到中中大道中间车道发生一起事故，后方拥堵到了未来路。此外呢，在南四环的西向东方向，在紫金山南路的位置，一处事故占据了右边车道，目前呢还在处置当中，后方有短距离的通行不畅，大家请耐心驾驶通过。刘翔。
5: 好的，感谢李雷的介绍。如果您在路上出行还掌握了其他路况信息啊，也可以随时发送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关注一下微信平台，稍早前有车友给我们发来的消息哈，兰东坡说到目前在东三环上的情况，他说东三环南向北在商鼎路下口处左侧车道有事故，大家比较着急，但是尽量交替通行，也许会更快一点啊。说现在可能在互相的挤，就更慢了，后面在排队。东三环南向北商鼎路下口左侧车道有事故，大家比较着急，大家尽量建议大家尽量交替通行啊。也感谢蓝东坡第一时间给我们反馈的信息。另外露露也说到，他说这个事故咋这么多呀，这两天可能是由于下雨的原因，好多朋友都改成开车了啊，这好久不开了，手有点生是不是，或者是这两天也有车友说这个早晚高峰啊比前几天更堵一些了啊，排队更长一些了，那都有可能是这个发生小刮小蹭事故的原因。所以各位上班的时候啊，这个早上都比较着急，大家在路上还是要注意事故，这个注意安全。另外呢，还有我是串先生啊，他说在西四环高架正上路口附近有一起三车追尾，西四环高架的正上路口附近有三车追尾，但是没有提到方向啊，你也可以跟补充一下。本来车就多，再加上呢，可能偶然的有些地方啊，路面比较湿滑，所以也会延长刹车距离，还是提醒各位走到这儿的时候要注意安全。如果您还有其他方面的一些路况信息，也可以随时反馈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上。所以夏天行车呀，这个风险还是挺高的啊。一方面呢是防范大雨，要注意自己的车辆哈，尽量避免走涉水路段。另外一个呢，路面比较滑，下雨之后呢，还是要注意保持好车距。所以在这儿呢，也跟您推荐一下啊，记得检查一下您车上的车险是不是该续保了。如果需要续保，您可以直接联系河南交通广播，在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上发送车险这两个字，发车险这两个字。因为很多时候啊，可能 咱们买车险的时候也不知道该买谁的哈，就去问朋友，朋友就说哎，我在那儿买的还行，但是这还行究竟是啥水平咱也弄不清楚，万一要是理赔的时候哎，客服找不到了，流程卡壳了，您说咱找谁说理去是吧？朋友也是好心推荐呀，但是他没办法负这个责任，所以说咱们看着各种网上的渠道啊，什么这个电话的推荐呀，说价格很诱人，但是咱也不知道报价的到底是谁，也不知道是真人还是机器人哈，所以咱交通广播啊，帮您来筛选靠谱的保险公司，帮您把那些口碑不好的、服务不行的挡在门外，而且呢，咱们的坐席团队只服务交通广播的车主啊，所以这跟听朋友一句我觉得还行那完全不一样，所以背后呢有人给您兜底，有人帮您做专业的筛选，您可以直接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上发送车险这两个字，发车险这两个字填写信息，咱们马上有真人的坐席跟您联系，您发车险两个字填写信息就可以了。

0: 将为您导航至
1: 南方谈交通，河南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有些事历久弥新，有些人一见如故。专业的力量，千锤百炼，真诚的问候，直抵内心。南方谈交通，一直在你身边。
2: 在路上，在你身边，欢迎各位在这一时刻锁定收听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的是南方谈交通节目，我是南方工作室的主持人刘翔。两路节目热线03716588870或者是037165889494已经为各位开通了。如果您此刻不方便拨打热线，可以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上发送热线这两个字，点开链接来直接留言。手机车机用户可以在大象新闻、云听、喜马拉雅等客户端呢搜索河南交通广播，听到同步直播。喜欢刷视频的朋友可以在抖音、快手视频号来搜索南方谈交通找到我们。两周前我们接到了关先生的求助热线，他说自己在路口，但是确实不知道怎么走才是正确的。
3: 2016年7月7号17:42在高新区红山路和那个河阳路交叉路口，自北向南被拍到了左岸导向车道行驶。当时前边有交通事故，他那个有个三轮车，应该有个汽车相撞了。我看救护车也在前边，路口比较长啊，他那个导线，我是走到跟前才注意到前边有交通事故。当时走到路口了，我也犹豫了一下，我也不知道前边是什么情况，所以我就直行车道，然后右转了，所以被拍到这个左岸导向这个行驶。后来了，我又在这个12123申请被退办了。
2: 关先生说呀，他确实是在直行车道右转了，但是当时事出有因，一辆白色轿车和三轮车在红山路和河阳路的路口，这个南口啊，快到八。

0: 马线的位置发生了碰撞事故，三轮车发生了侧翻，轿车呀是横在路中间，地面上呢还有散落的碎片，再加上救护车也停在中间车道，确实影响了直行车辆。这个违法呀绝对不是主观故意，再加上呢这个位置中间车道也确实没法走了，是客观因素影响。所以节目之后呢，南方工作室啊把这个情况反映给了郑州市交管支队，郑州交警呢立刻调阅了现场的相关记录，在核查了一下路口四个方向有没有视频以及有没有其他的画面佐证的情况下，当时啊查到了一个位置，发现啊确实事故现场是有车辆和救护车，直接影响了直行车辆，所以这条违法呢是可以撤销的。两天之后，关先生就在郑州市交管支队提交了复核申请。
1: 在那个高新区那个河阳路那儿前方交通事故，我不是直行道右转了吗？去来交管支队，你不是让我来这儿复核一下？我今天下午过来填了一下，刚填完那个申请表，我说这个能撤销吧？他说你五个工作日之后查查。
0: 嗯，五个工作日的时间，关先生按照约定的时间查询了一下自己车辆的状态，登录了交管12123手机客户端。
1: 红山路当时前面有交通事故嘛，这条违法撤了，看了就我们12123嘛，我看了他已经撤了，已经现在没有这条违法记录了。谢谢你啊，老师。
0: 哎，这个客观原因导致的一定是可以撤掉的。两路节目热线03716588-8170和65889494，有出行方面的疑问您都可以拨打我们两路节目热线。不方便记录热线号码的朋友可以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上发送热线这两个字，点开网址链接直接留言也可以找到我们。在这儿呢跟各位推荐一下咱们河南交通广播的万能通的系列产品啊，万能通的系列产品啊也是希望大家能够真正体验到体会到它用的时候这个有什么样的感受。其实好多朋友用完之后也跟我们发来的语音哈，我们来听一下这个微信平台上冉发来的他使用万能通的感受。
2: 我10年购买的，到现在都16年了，自从用了这个万能通三兄弟，车的抖动啊还有方向盘的抖动都明显改善，油门的轻了很多，我也一直在用。
0: 嗯，16年的车了，用完之后觉得油门轻了很多，听听这个简墨怎么说。
3: 这个万能通确实好使，用了之后加油门的时候动力输出比较快，换挡的时候顿挫感也比较少。
0: 嗯，背景还下着雨哈，确实很多朋友用完之后给我们反馈啊，最大的感受就是油门轻了哈，这是一个最直接的感受。当然根据车型的不同，积碳的多少不一样，可能大家各自最终达到的效果不完全相同，但是啊总体上来讲就是油门更轻了，相对来讲呢更省油了啊。还有一个呢就是加了万能通之后啊觉得车辆更有劲儿了哈，因为咱们的万能通系列产品啊现在一共有三种，一个是万能通的除碳养护剂，然后还有万能通的全能优护三兄弟以及金装礼盒。他们的区别在哪儿呢？就是看您车辆的这个积碳的状态，相对积碳比较少，或者说咱们用于日常保养，那么咱们的万能通除碳养护剂10000公里用一瓶或者一年用一瓶就可以了。那全能优护三兄弟一套是3瓶，这里面第一瓶是强力除碳，第二瓶呢是空燃比动力提升，第三瓶是三元催化清净。相对而言呢，8到10万公里或者是再稍微多一点的车，积碳相对比较多的这些朋友呢，或者说你车辆比较沉啊，这个开空调，包括在高速上超车加油门的时候觉得没有力气，您都可以直接上这个全能优护三兄弟哈，它针对于积碳比较严重的车，如果积碳非常严重哈，那您可以直接上金装礼盒。咱的全能优护三兄弟原价299，现在呢一套只要199元，分三步把您的车辆啊给保养到位。您可以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可以看到购买链接。另外里面有一张图片，也告诉您具体怎么来使用哈。您都可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上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听起来啊，好像这个，价格，不是像咱去加油的时候啊，20-30块钱一瓶。但是啊，这里面有很多区别哈，不能只看价格是吧？首先呢，第一点就是含量容量是不一样的。咱们这一套呢，这个万能通的全能这个全能优护三兄弟哈，它里面是三瓶不是一瓶，三瓶的各自功效是不一样的，它是一个组合一个疗程。其次呢，每一瓶的单瓶的容量是不一样的，咱的这个单瓶的容量啊就达到了180毫升啊，所以说呢单瓶这个相对呢它的含量已经非常高了。那么第三点呢，就是咱的万能通的全能优护三兄弟的使用周期跟其他的不一样啊。咱的万能通全能优护三兄弟基本上你用一次这个问题就差不多搞定了。那如果说咱们用于日常这个保养的全能的万能通的这个除碳养护剂，10000公里用一瓶就可以了。就是这99块钱一年，那199呢可能就是 好多好多年啊可以用，所以相对来说更划算。特别是对于一些朋友啊，说我现在想换车，但是呢，哎，手头有点紧张，或者说我现在还想在这个老车再开几年，但是开的又不那么溜，您都可以试一试哈、啊，花99或者花199就可以解决咱车辆的这种感觉发动机比较迟滞的问题哈、啊，让发动机重回年轻状态，让您的爱车啊多跟您跑几年。您可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上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就可以直接来下单了。
4: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5: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6: 大师兄说的对呀、啊、
7: 我看呢、啊、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6: 二师兄说的对呀、啊、
8: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6: 师父说的对呀、
5: 啊、师父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8: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9: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7-8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8: 展开说说。
9: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6: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9: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1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1: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12: 排列三惊喜来了，7月28号起3000万促销，单票单倍满20元中奖就送赠票，组6中奖再送66元赠票，组3中奖再送134元赠票，直选中奖再送260元赠票，活动简单好玩，详询河南体彩实体店。
13: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在路上，在你身边，欢迎各位在这一时刻锁定收听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的是南方谈交通节目，两路节目热线03716588870和65889494，如果有出行方面的疑问啊，您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两路节目热线。来接听一位朋友啊，尹先生您好。
14: 哎，老师你好。
0: 哎，有什么问题您请讲。
14: 我那个车当时停到那个岔河路那儿。
0: 嗯。
14: 岔河那儿，但是我当时他第一次提醒了，那第二次我就是去到那儿时候，他正好经过那儿，经过那儿之后他拍照上传的，我看看有点不合规，我就咨询一下子。
0: 哦，哪方面不合规啊？
14: 因为他这个拍照的话，他应该是有车前和车后两个，还有时间位移吧，就这一块。
0: 车前车后时间位移，我刚刚看到您发来的图片了，车前车后时间位移都有啊。
14: 他那个就是第二张照片，他只有车头的，没有车尾的。
0: 那您第一张照片已经拍过车尾了呀？
14: 因为第一张照片他不是当时提醒了吗？
0: 对呀、啊，是提醒的呀。第一张照片加上第二张照片组合起来是您整个的违法情况啊。
14: 啊，这样的是吧？
0: 是啊，您第一张照片是7月22号的早上7:58，然后第二次就是给您发完提醒之后，第二张照片是7月22号的早上8:21，这中间相隔了将近25分钟的时间。基本上是23分钟吧，对吧？
14: 哦，
0: 啊、
14: 嗯，你的意思是说，你像他不是第二次，他一张照片就可以是吧？
0: 嗯，对啊，现在一共加一块都4张照片了呀，对不对？
14: 四张照片，但是他前两张不是提示的吗？啊、但是人还在，我当时我就刚走到那个地方
0: 啊，这种违法信息是，前面的照片加上后面的照片，因为前面是提醒嘛，对吧？提醒了你挪走了，可能。第二次拍不上你就没有了，就不出现这个处罚了。但是现在您这个是7:58拍到了第一次，然后给您发了提醒，但您并没有及时挪走，过了23分钟以后，这个又拍到了第二次， 所以两次加起来才是这次违法的完整取证。
14: 哦，这样的。

0: 是吧？
1: 嗯，对，是的。
0: 我就是咨询咨询。
1: 啊，好的，那先这样，尹先生。
0: 哎，好嘞。
1: 哎，好。哎，再见。
2: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卫生间贴瓷砖，实行墙砖压地砖的公寓，墙砖铺贴不允许出现小于10厘米的小窄条。
3: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4: 妈，你别什么事都自己扛着。那我给你订了燕之屋全新推出的晚宴时光款，专门针对妈妈这个年纪的。李静也推荐过，你试试。
5: 嗯，吃下去确实感觉舒服多了。
4: 这一碗除了燕窝，还有阿胶、灵芝等珍贵食材，特别温润。你记得每天吃一碗。
6: 晚宴专营店：洛阳全顺店、长生国际店。
3: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 5569-7009。
7: 叔叔阿姨，我以前很爱哭，也很怕黑，但是在这里，我学会了勇敢。
8: 我认。
9: 联军备，
8: 每一项都做了有模有样。
10: 叔叔阿姨，如果你想给孩子报名，就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发送特种兵。
11: 发送什么？
8: 特种兵。
12: 您好，您的外卖到了。
13: 哎呀，辛苦您了，这矿泉水刚从冰箱里拿到，您拿着降降温。
12: 哎呦，这太感谢了。
14: 一瓶水是夏日的清凉心意。
15: 哎，老板，来碗面。
16: 哎，兄弟，先喝杯绿豆水解解暑，免费的啊，面马上来。
15: 有心了，老板，这喝着呀比啥都舒坦。
14: 一杯绿豆水是街头巷尾的清凉关爱。
13: 哎，张树林婶儿，天热，咱小区旁边的纳凉点啊开放了，咱去那儿歇着唠嗑呗，比在家闷着舒坦。
17: 啊，走走走，还是你消息灵，这天儿就该找个凉快地儿。
14: 一声相邀是把清凉传递到身边的温暖。多点夏日关爱，清凉自在心间，平安度夏，健康同行。
18: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 在路上，在你身边，欢迎各位在这一时刻继续锁定收听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如果您在出行过程当中啊，还掌握了其他方面的一些出行信息啊，有即时路况信息，都可以发送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上。看到有位车友给我们发来的消息啊，说中牟县广惠街和正明高速立交桥下，说这个地方啊地势比较低洼，下雨的时候容易出现积水的情况，建议把这个位置啊可以就是梳理一下，整改一下，把这个信息也反馈给咱们的市政部门，及时去了解这个地方的情况，也感谢您反馈的这个隐患的信息。我们回到节目当中来，接听节目热线0371-6588-8170和6588-9494。靳先生您好。
19: 哎，你好。
1: 哎，有什么问题您请讲。
19: 哎，我是在那个漳州市陇海区粤港东路，然后转到他那个510县道上面。
1: 嗯，
19: 然后呢，他那个交通违法禁令牌啊，然后他那个牌子是放在地下的，不符合国家自治，然后他对过往的车辆进行处罚，包括我的。
1: 放在地下的是
19: 对，就是跟一个类似于施工标志牌一样的东西，然后放在地面，然后进对那个过往的那个货车进行处罚。
1: 嗯，
19: 我表示对这个有异议。
1: 您现在是发生什么情况了？您是闯禁行了是吗？
19: 对对对对对对。
1: 哦，这个闯禁行的位置是在什么地方啊？
19: 粤港东路转到510县道，大概那一节吧，一两公里之内吧。他们说那个位置就在那里，然后两个指示牌，两个都是放在地面的，一个是在粤港东路转弯右转的时候转到510县道上面右转弯的地方放在地面。
1: 嗯，
19: 还有一个是到那个再往前面走到那个高速立交桥下面，它是南北走向的路，然后他把那个牌子是对正对的匝道路口，然后他一然后就是东西朝向的嘛，然后他这两个标志为参照物来对我们进行处罚的，都是放

0: 的地面，不符合国家的制式和标准。
1: 啊，国家制式和标准应该是什么呀？
0: 应该是一个圆形，然后画一个斜杠，然后货车进行。
1: 啊，就是需要有禁令标志是吧？
0: 对对对对。
1: 那它这个标志是什么样的呢？
0: 啊，我没听明白你说的什么意思。
1: 这个标志是不是进货车进行标志吗？是什么样的呢？
0: 你说他们现在的吗？
1: 对。
0: 现在的就是放在地下，就类似于交工地施工的一个牌子，连单位什么东西都没有，只有文字。文字的话，你肯定不是国家制式的。
1: 文字，那文字我们得看是什么文字啊？因为在，这个进就是，道路交通标志里面，其中有一项就是文字标志啊，就是辅助标志，就是文字标志啊。
0: 嗯，你是文字标志可以，但是你得悬挂清楚。清晰对不对啊？它放在地面，
1: 放在地面就不清晰了吗？就是因为这个事儿是这样的哈，就是我们只要找到一个日常的或者通常情况的反例，我们就可以知道了。比如说这个地方临时进行交通管制，前面放了一块牌子，这个放在地面它就无效了吗？这不能这样理解呀。
0: 嗯，我认为的哈，我作为一个专业的司机来说，我认为的话，你这个国家标志牌的话，它都是有制式有标准的。你放在那个地方，那个肯定不属于标准的，我认为它不属于制式的，因为我们学习驾照的时候，然后或者是学习交通法的时候，没有它这种东西。
1: 嗯，这样吧，节目之后我们先看看这个牌子长什么样吧，好不好？因为您说这两件事呢，它跟您所说的国家制式和标准，我不知道您理解中的国家制式和标准是什么样的，但是国标里面对于道路交通标志的安装以及它的设置都会有标准，但是这个标准其中有一点呢是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因地制宜。你比如说有些地方，我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啊，就每年都会出现的，比如说咱们高考期间，有些考点周边呢可能会临时禁止通行或者禁止鸣笛，那么交警就会在路口摆放一个标志，这个标志就是那个架子放在地上。
0: 然后呢，像你这种的话，他们不会把这个摄像头加装违法，他们只是交警临时的话，在路上执勤的话，就对你进行劝返，或者是你不听劝告的话，对你进行处罚。没有像他们这样的，就是临时的标志牌放在路面，对过往车辆进行处罚的。
1: 这怎么就变成临时标志牌了呢？我这样吧，我们下来先了解一下情况吧，好不好？因为我没有看到，我也不能确定这个地方究竟对还是不对。这是您刚才说是漳州，是福建是吧？
0: 对对对对。
1: 啊，好，我们了解一下这儿的实际情况吧，好不好？因为具体跟道路的情况啊，跟这个路段的禁止区域啊、设置标志啊，可能都有关系。包括您刚才说的文字，因为我们知道在道路交通标志里面呢，以分为四大类，第一类呢是禁令标志，第二类是指示标志，第三类是警告标志，那么第四类呢就叫辅助标志。辅助标志重要的一个特点就是文字，所以说我们不能单独说它只要是文字它就不符合规定，这个还有点武断。所以节目之后我们先看一下这个位置的情况，然后判断一下这个标志是不是符合规定，好不好？我们确定完了之后给您回复。另外我们也要结合一下漳州当地的实际情况，所以确认完了再看这个。其实您的诉求就是说，您认为这个标志不合理的目的就是为了把自己的撤销，对不对？就是现在你被拍了，你觉得不合理，不合理要推导出来，要把你这个违法撤销，对吧？明白了。好，这样吧，节目之后我们了解一下吧，看看这个违法能不能撤销吧。
2: FM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这里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
3: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1: 关注一下此刻路上的情况，这个我是串先森给我们发来的信息啊，又补充了一下，西三环高架正上路附近的三车事故是南向北的方向啊，西四环高架正上路口附近三车追尾事故是南向北方向，也感谢串先森给我们发来的及时的路况信息。另外呢，还有大自然说 C1 驾驶证期满换证有记分有影响吗？换完 自动清分吗？是的，如果您是 C1 证，只要这个罚款正常交了，交完之后它上面是有记分的，这个没有问题。这个记分呢，您换完之后它不会马上清分，因为换证是到期前90天内，所以有可能您的换证日期早于清分日期。我们举一个具体的例子，比如说您是9月1号发的驾驶证，那么你换证呢就要在6、7、8这三个月去换证，可能您8月15号去换证了，提前了15天，那么你换完证之后还没有到9月1号的这一个积分周期还没有完成，所以呢您的积分到9月1号的凌晨0点才会清零啊。所以只要您罚款交过了，这个积分是正常的，它会自动的记在上面，是没问题的，不影响换证，换证呢也不影响清分，清分和换证完全是两个概念。只要您的驾驶证是合法有效，并且呢是在正常状态，这个正常状态就是上面的记分低于12分并且已经处理完了，这种情况就不影响您正常换证啊，没关系，它两个之间呢互不干扰互不牵扯。我们关注一下这会儿高速上的情况，由于设备故障，目前京港高速南三环站超过3米的超宽车辆是无法上站的，预计到上午的11点钟左右才能恢复正常。京港高速南三环站超过3米的超宽车辆暂时无法上站。另外由于降雨，目前禁止所有车辆上站的路段呢有正辉高速的全线以及沿太行杭高速的八里沟站到宝泉站之间。我们再次提醒一下，由于降雨，目前正辉高速全线和沿太行高速八里沟站到宝泉站之间禁止所有车辆上站。还有啊，由于降雨，目前禁止9座含9座以上客车以及危险品运输车辆还有大件运输车辆上站的路段呢，有京港高速的安阳北到安阳南站、新乡到卫辉站、河宝高速的华县牛屯站到霍家站。另外由于降雨，郑绍高速全线目前是禁止货车上站通行的。由于设备故障，郑州绕城高速轩辕故里站宽度超过3米的车辆暂时无法上站，预计今天中午才能恢复正常。轩辕故里站超过3米宽度的车辆无法上站，预计今天中午12点能够恢复正常。如果您还有其他的路况信息，也可以随时发送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稍后呢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在这儿呢还要跟各位推荐一下今天阿布商城给大家上新的，就是海底捞的捞派虾滑。听到这几个字，可能有些朋友已经开始想吃火锅了啊！这两天降雨，也可以吃吃火锅排排汗。很多朋友喜欢吃虾，但是觉得剥壳挑虾线实在是有点麻烦，所以今天呢，阿布商城直接给大家带来了一款大人小孩都爱吃的海底捞的捞派虾滑。看得见的虾肉，吃得到的新鲜，随手一做就是营养餐。有时这虾滑呀，它一个是非常好熟哈，再一个呢就是适合很多种做法啊。那这款虾滑的含量呢，直接达到了虾含量达到了95%，拆开包装就能看到大颗的虾青的这个虾仁，颗颗饱满。煮熟之后呢，入口是 Q 弹脆爽。鲜甜不腥，在家涮火锅可以轻松复刻在外面大大门店吃到的这个品质的和口感，高蛋白低热量，减脂期的朋友也可以放心吃，而且配料表比较干净啊，除了 95% 的青虾仁，只有淀粉、植物油、白砂糖、鸡精这些家用的常用的调料，零色素、零防腐剂，独立包装，随吃随取，一袋呢就是一餐的量，比较方便，不光是涮火锅，还能拿来做虾饼是吧，还有虾滑拌黄瓜、青椒虾滑、虾滑馄饨啊，包括是咱们煮面的时候、煮汤的时候，这个搞一个虾滑紫菜汤是吧，都可以几分钟的时间就搞定了。日常呢去海底捞半份虾滑30多块钱，今天呢阿布商城跟海底捞品牌方合作，给到咱们专属的这个听友的月末福利，100克一包的捞派虾滑，8包只要99。节目期间下单，再限时加赠同款虾滑2包，虾含量同样是95%啊，算下来是99块钱，到手10包啊，折合每包还不到10块钱。前100名听友下单呢，还会额外申请到2包150克的番茄火锅底料，回家可以做番茄虾滑汤了，相当于99元到手12件。您可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上发“秒杀”这两个字，发“秒杀”这两个字，京东冷链包邮到家。同时呢，这个商城内呢还有海底捞的潮汕牛肉丸买8赠2，蒙牛纯牛奶4箱到手92.8啊，这些都还在商城上哈。您可以发“秒杀”这两个字，发“秒杀”这两个字就可以进到咱们的 UP 商城来详细了解了。
2: 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4: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5: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6: 我想找个律师。
7: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2: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
6: 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0: 热线，是千万个故事，是滚烫的真心。无论是风雨交加，或是冰天雪地，为你奔波，为你追问。这里是南方谈交通，一直在你身边。
1: 在路上，在你身边，欢迎各位继续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南方谈交通节目，两路节目热线03716588870和65889494，有出行方面的疑问，您可以继续拨打我们的两路节目热线。还有呢，微信平台上啊，想要这个装修的朋友，您可以直接发省钱这两个字，发省钱这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夏天呢，也是装修的一个性价比比较高的时候，扫码添加记者微信，可以先领一份避坑指南，同时呢可以再领2000元的装修补贴。咱们正规的团队啊，也拥有成熟的施工方案啊，更加的专业应季的来进行工艺的调整，严控每一道施工工序。河南交通广播的夏日样板间也正在征集当中，想要装修的朋友可以趁着这个夏天温度比较高啊，装修完之后散味比较快，可以趁着这样的季节来关注一下我们的夏日样板间征集当中，您可以发省钱这两个字，发省钱这两个字到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上，发省钱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上来参与活动。另外呢，想要参与夏令营的朋友啊，刚刚我们的节目当中也有几位我们的小团友啊，给大家发来了自己在那儿的一个感受，所以您可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上啊，发送特种兵这三个字，咱们河南交通广播的我是特种兵小朋友的夏令营到今年已经是第10年了，对于安全、餐饮、住宿、项目、卫生、教官、生活等等方面啊，都给大家是最高标准啊，希望孩子们能够安全的度过这样的一个夏天，这是第一点。那同时呢，还希望大家在那儿能够收获成长，收获一个好的生活习惯。现在暑假已经过半了，不知道孩子的作业写的怎么样了哈，也不知道这个假期是不是养成了一个好的习惯，在家有没有看手机、看平板。那如果您觉得可以让孩子出来锻炼锻炼哈，可以参加咱们的我是特种兵夏令营，陆军特色、海军特色和这个空军特色的三条线路，可以根据孩子的情况或者喜欢来选择，5到15岁的孩子都可以参加。您可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上发送特种兵这三个字，发送特种兵这三个字来详细了解。我们回到节目当中来，接听热线03716588870和65889494，有出行方面的疑问，您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两路节目热线，来换接一位听众的热线。郝先生您好。
2: 你好。
1: 有什么问题？
2: 我想问一下，在这个溪流驾驶证能不能牵引5吨的牵引资质啊？
1: 您是什么 C6 驾驶证是吧？
2: 我准备办一个C6驾驶证，就是在办之前，就是看能不能驾驶着5吨的牵引资质的小客车。可以的话我就办，不可以的话我就不办。我据听说有的是可以牵引4吨半的，有的说是可以牵引5吨的，但是我不敢确定。你说
1: 标准总质量要小于4.5吨，就是4500千克，大于4.5千克，4.5吨就不是小型的牵引车辆了。
2: 意思就是严格意义上就是说不可以呗。
1: 是的，不是严格意义，就这一个标准，就是4.5吨，大于4.5吨就不行。
2: 是这样的。
1: 对，这个是标准，这是您随便网上查都能查得到。
2: 但是我网上查的没有给你们打电话，我心里更踏实。
1: 是的，4.5吨就是4.5吨，这个没有什么，这个就是一个标准，它没有浮动的这种余地。
2: 是这样的是吧？
1: 对，是的，因为我们知道4.5吨对于货车来说，它也是一个就是临界值嘛，所以对于挂车也是一样的，就是 C6 驾驶证本身它允许的就是轻型牵引挂车，所以小于4.5吨才属于轻型牵引挂车，如果大于4.5吨就不属于轻型了。
2: 是这样的。还有就是像我这个依维柯带挂，这属于什么车型啊？
1: 什么依维柯带挂什么意思？
2: 意思就是说，面包车上有个5吨的牵引资质，后面带个挂。
1: 你挂的是什么车呀？
2: 挂的就是纯挂嘛，是一个平板挂。
1: 平板挂，你的挂车符合标准吗？
2: 对，符合嘛， 就是前面有五吨的签字字。
1: 你挂这个车是干嘛用的呢？
2: 是拉车拉货什么的。
1: 你前面是个什么依维柯？
2: 对。
1: 我个人对这个您刚才说的这个
2: 我们这种车型
1: 啊
2: 就2017年左右就出了几百台吧，全国就出了几百台，很少很少很少。
1: 那我个人认为啊，因为目前这个驾驶证呢对于挂车的要求，它就是两种，就是牵引能可以做牵引车辆的这个驾驶证就是两种。第一种呢就是 A2 驾驶证，是牵引车的驾驶证。然后另外一种呢就是您刚才说的 C6 驾驶证，因为 B 类驾驶证当中是没有挂车驾驶证的。B1 就是中型客车，B2 就是中型货车。所以它不存在挂车的资质。那么如果您因为我现在就是暂时不考虑你这个车是不是符合国标的这个要求啊，但是如果单就挂着一件事儿来说，那如果你要允许开挂车的话，它就是两种，一种要不就是 A2， 要不就是 C6。
2: 对对对，你说的没错，就这样的。
1: 您是来考试的是吗？
2: 啊不是不是。
1: 那它确实没有第三种情况。那您想问的是什么呢？就是您既然已经了解这个情况了，那您想问的是什么呢？
2: 我就是想打电话给你们打电话确认一下，因为你们在我心中嘛，就是最官方、最有权威的。
1: 哦，谢谢谢谢谢谢您的认可。这个，但是我觉得这个法律里头呢，或者说这个叫准驾车型的标准里面，其实很清楚，就是简单来讲，您拿着那个驾驶证的准驾资质，因为咱的驾驶证背后就正正的背面。它上面是写的很清楚 ，A1 是什么 ，A2 是什么，对吧？然后呢，再拿着您行驶证的这个上面去大概对应一下，这个驾驶车型跟这个行驶证上的车型是不是一致，就比较明确了。它这个不存在什么游走的空间。就是如果您是符合 C6 的 4.5 吨以下的挂车，那么就是 C6 就可以。但是超过 4.5 吨以上，我们可以看到驾驶证从 A 到 C 之间都不再有挂车的这个车型了，再往上一档就是 A2 了。
2: 啊，对对，
1: 所以他没有其他的方式。那么如果你不牵引这个挂车的话，那就是看您前面那个车是什么车型，要看一下啊您的资质。那的不牵引挂车就是对应相应的资质就可以了。
2: 哦，假如这个C6，驾驶C64吨半以上的加五吨的，被交警查到会什么处罚啊？
1: 那就是准驾车型不符嘛，就是你有驾驶证，但是你驾驶的车辆跟您准驾的这个车型是不一样的。如果是从低到高会按照无证驾驶，如果是从高到低会按照准驾车型不符。就是你比如说哈，比如说您有一个 B 证，你不能开摩托车，那么这个摩托车呢是在 B 证之下的，对吧？就是 B C D E 是吧？然后它是这个。没有这个 B 证的准驾车型这个级别高，那么这种情况下如果你驾驶了摩托车就按照准驾车型不符。但是如果比如说您只有 C1 驾驶证，只能开小型车辆，但是你却开了 A1 的大型客车，那么这种情况下会按照无证驾驶。所以说您要是 C6 驾驶证或者 C1 驾驶证，您开了挂车，就是大中型的挂车，那么这种情况下会按照无证驾驶来计算。
2: 哦，我懂了。意思就是现在是C6，我想给我个司机升级，现在目前是C1。我现在先给他升级到C6，意思就是说升级头里，我会在那个河南交通广播打个电话。
1: 啊，他不需要升级，他就是增驾嘛。
2: 对对对对，
1: 增驾就可以了。
2: 增驾到C6。但是我这个车呢，就是。前置是五吨，就像刚才你说的那个，它是标准就是四吨半，加入这个C6开出四吨半，这个开出我这个车是标准是四吨半，其实是五吨，像这种情况下，严格意义上来说是该怎么处罚？
1: 无证驾驶。
2: 哦，这是无证驾驶是吧？
1: 对。
2: 那无证驾驶呢，都是有点小严重了。
1: 嗯，是的，严重的可能会拘留，轻的也得是处以罚款。
2: 对，对，
1: 至少、
2: 哦、是这样的。
1: 嗯、对，2000元以上的罚款。
2: 哦，那行，好好，谢谢。
1: 哎，不客气，那先这样。
2: 好，
1: 好，
2: 好，再见。
1: 哎，再见，郝先生。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3: 哎呀，忙了都忘了，今天是我30岁的生日，还好有闺蜜送了我燕之屋燕窝。
4: 辛苦了，我的40岁，每天一碗燕之屋晚宴，给自己加油。
3: 很高兴来到我的50岁，燕之屋晚宴时光款是我人生新阶段的选择。
5: 晚宴专营店，郑州丹尼斯大卫城店、人民路店、六天地店。
0: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 在路上，在你身边，两路节目热线0371-6588-8170和6588-9494。有出行方面的疑问呢，您可以继续拨打我们的两路节目热线。不方便记录热线的朋友，可以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上发送热线这两个字，发热线这两个字就可以收到相应的回复了哈。如果这个您此刻不太方便拨打热线，可以发热线两个字之后呢，点开链接来留言就行了。关注一下104.1爆款商城，今天给大家上线的是兰蔻的极光水乳洁面三件套。三伏天了，室外高温，皮肤呢比较容易出油，堵塞毛孔，形成这种长闭口。另外呢，咱们室内空调啊，肌肤又会比较干燥，那这一天呢下来可能会暗淡无光，所以单一的护肤产品啊很难做到水油平衡。今天104.1爆款商城给大家上线兰蔻极光洁面加水加乳液三件套，温和清洁，疏通毛孔，调节水油，细腻肤质，提亮改善咱们粗糙暗沉的皮肤。三步呢完整的焕肤流程，现在价格还有优惠啊，想要入手清爽护肤套组的朋友别错过了。兰蔻呢本身也是大品牌了，知名的护肤品牌，这组极光系列特别适合夏天，专门为混油皮啊、这个油痘肌还有熬夜的黄皮来研发。日常使用步骤呢，先用极光的洁面乳，它里面有氨基酸配方啊，大家都知道比较温和，带走油脂的这种老废的角质啊。另外呢，后续呢咱们极光精华水就上了啊，97:3的精密的水油比，不含酒精，比较好吸收，复配了精华舒缓暗沉。最后呢是极光的精华乳，清爽好吸收，烟酰胺匀净肤质，同时呢没有色素矿油啊，油痘肌敏感肌可以安心使用。所以它是个套盒啊，洁面是125毫升，加上250毫升的极光水，加上乳液75毫升，兰蔻极光的三件套到月底了，品牌方冲销量，价格呢只要699，商城会员下单会再减5元啊，只要694啊，您可以先加会员然后呢再下单，价格非常实惠，您可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上发送大牌这两个字，发大牌这两个字就可以收到相应的回复了。我们回到节目当中来，接听热线0371-6588-8170和6588-9494，有出行方面的疑问您可以继续拨打我们的两路节目热线。来，回到节目当中，高先生您好。
6: 喂，朋友你好。
1: 有什么问题您请讲。
6: 那个我在上个月19号，就是说在新密玩的时候，就是说经过那个西大街，
1: 嗯，
6: 与那个正通路交叉口，就我向北左转，就是说前方有车嘛，我们都是依次在等待那个绿灯通行嘛，
1: 嗯，
6: 然后就是说从对向机动车道窜出来一个电动车，

0: 啊，现在没有办法做笔录。
1: 对方受伤了，
0: 现在他
1: 笔录已经做过了。
0: 笔录做过了，受伤不严重是吧？
1: 当时的话是有点严重，然后对方直接，我不是打那个120嘛，然后送到那个 ICU 了。他说的是，
0: 哎呦，撞这么严重的。
1: 嗯。
0: 那现在他对方恢复的怎么样了？
1: 对方7月8号左右都出院了。
0: 哦，7月8号都出院了。
1: 对，然后他现在，我跟对方联系的话，他说的是去北京做那个疤痕修复之类的。
0: 哦，那是他自己的选择是吧？
1: 对对对，
0: 那现在没有下认定的原因是什么呢？就是您问交警了吗？就是6月19号到7月8号他已经出院了，但是认定还没下。那您车还在扣着吗？
1: 对，一直在扣着。我就是因为近期雨水比较多嘛，我想联系交警，然后能不能先把车修了，是不是？因为我撞的玻璃嘛，玻璃烂了，然后就是说怕进水嘛。
0: 那您联系交警说要放车，或者说出认定书，现在怎么说呢？
1: 联系交警一直没有回复。
0: 没回复，就是您是发微信发短信？
1: 发微信打电话都没有回复，连着2-3天了都没有回复。
0: 哦，打电话是这个人是哪里的？这个交警新密哪个中队的还是哪个单位的？
1: 嗯，他是总，哎，好像是新密交警总队吧，好像显示的在那个。
0: 新密是交警大队哪个中队的您知道吗？事故中队还是具体哪个几中队？
1: 好像是事故队吧，属于事故那个。当时我去的是事故6科去做了笔录。
0: 哦，当时给您做就是您打电话这个人就是给您做笔录这个民警是吗？
1: 对，王警官。
0: 哦，王警官，好的。
1: 嗯，
0: 您给他打电话他怎么说呢？
1: 没接。
0: 哦，没接电话，但是也没回复您的信息。
1: 发微信也没回。
0: 哦，6月19号到现在，但是您不知道为什么原因到现在一直扣着车是吧？
1: 对，因为之前我问过他，他说的是他给我微信回复的，就是说那个等对方就是说能够做笔录的时候再做笔录。现在笔录已经做过这么长时间了，也没有下认定书。
0: 嗯，
1: 也没有进一步的。
0: 听您的这个描述，这没有什么原因了。第一，对方笔录也做了。第二呢，这个已经检验鉴定过了1个月的时间了，6月19号到现在7月30号已经超过1个月了，也没有在其他的检验鉴定，那不应该出现这种情况啊。没关系，节目之后我们联系一下新密吧，看看什么原因导致现在没有放车。如果不该扣车，那这显然这个都这么长时间了，该放车抓紧时间先把车放了，然后呢抓紧时间下认定啊，这个没问题。但是如果是有原因的话，我们把原因搞清楚，问清楚，告诉您什么原因导致的目前没有放车。正常情况下一般就是可能没有放车，就是重要的原因就是没有检验鉴定啊，就是检验鉴定没做完。但如果检验鉴定做完了，就不应该出现这种情况。所以节目之后我们联系一下新密吧，联系完之后给您准确的回复。
2: 一口 Q 弹，一口鲜 ，UP 商城海底捞海派虾滑，95%真虾肉，嚼得到的青虾仁颗粒，99元10包虾滑，再送2包番茄底料，京东冷链直达，在家复刻门店同品质，嗨吃无负担。河南交通广播发送秒杀下单。
3: 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提醒您，长期密闭空调房会引发空调病，出现肩颈酸痛、鼻塞乏力、腹痛腹泻等不适，根源是温差过大，空气污浊。空调温度设置不低于26度，出风口避开人体直吹，每2小时开窗通风10分钟，置换室内污浊空气，进出冷热环境及时增减薄外套，睡前调高空调温度或定时关机。脾胃偏弱人群常备薄毯遮盖腰腹膝盖，减少寒气侵入。科学调节空调使用习惯，规避夏季受凉带来的各类身体不适。
4: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在路上，在你身边，两路节目热线03716588870和65889494。今天节目热线不再接听了。节目之外呢，如果您有出行方面的疑问呀，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两路节目热线啊，就是发送热线这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上，发送热线这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上，就可以看到回复了。上面有个网址链接，您点开链接是可以直接来留言的。另外呢，还要提醒各位的是，在

在节目之外喜欢刷视频的朋友，您可以在这个抖音、快手以及视频号上搜索南方谈交通啊，在抖音、快手、视频号上都可以搜索南方谈交通来找到我们。啊，节目最后还要跟各位提醒一下，想装修的朋友啊，这个咱们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品质家装节啊，也是希望能给各位呢放心啊，更可靠的装修的环境和方式。您可以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上可以发送家装节这三个字，发送家装节这三个字就可以来参与了啊，发送家装节这三个字。咱们呢在装修之前呀先给您签一个闭口合同来保证一口价，不用担心预算之外再有增项。那同时呢在这个装修的过程当中啊，全程监督哈，让选材、施工、验收都能让您清晰的看得见。特别是现在的装修呢，可能很多朋友还没有接触过，好多年不干这事儿了啊，好多年不装修了，不了解。所以您可以去看一看现在的装修公司啊，您可以像逛大商场一样哈，在里面先来看一看啊。一个是有一些隐形的这种材料呢可以先看到啊，大概用的是什么样的。另外一个呢包括咱们的硬装、软装这个各种的家电、家具等等都可以在现场能看得到哈。而且夏天呢清清爽爽的啊，清清凉凉的可以逛一逛这个家装的商场，而不是逛家装的市场啊，可以看到更多的让您放心的材料。您可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上发送家装节这三个字，发送家装节这三个字就可以详细了解了。感谢各位的锁定收听，稍后为您送上的是买车找飞扬，也欢迎您继续关注。

0: 会发生什么？
1: 偶尔上一下吧，也没关系。
0: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2: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3: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重点科研成果。
0: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4: 和军事设施，
0: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5: 过了45岁，女人进入了另一个阶段，也该对自己温柔一点了。燕之屋28年燕窝大品牌全新推出了晚宴时光款，一碗荟萃14重珍贵的食材，燕窝、灵芝、阿胶等，让身体逐步找回安稳的状态。
6: 晚宴专营店：开封万达店、洛阳大卫天地店。
7: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5569-7009。
8: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9: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修车养车，靠谱车险，车驾管问题简单办，就在交广领航，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10: 这里是
9: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
11: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12: 咱们来看一下这一时刻高速方面的通行提示。连霍高速三门峡段的809公里的北半幅，也就是东向西的方向，因为有一起单方事故，现场占用的是D34和应急车道，D1、D2车道可以通行。路政和交警都在紧急处理。交通管制的情况是，连霍高速三门峡东站往郑州方向，目前是禁止所有车辆上站的。另外再看郑绍高速新密段8公里的南半幅，也就是西向东的方向，因为有一起双方事故发生，现场占用的是D2和应急车道，D1车道可以通行。路政和交警都在紧急处理，因为有设备故障，目前京港澳高速南三环站超过3米的车辆是无法上站的，预计在今天11点的时候呢会恢复正常通行。还有因为设备故障的原因，目前宁洛高速甘泉河站货车是无法上站的，预计在今天下午的3点钟左右可以恢复正常通行。还有因为降雨的原因，目前京港澳高速安阳北站到安阳南站禁止9座含9座以上客车及危险品运输车辆、大件运输车辆上站。因为降雨的原因，目前郑绍高速全线是禁止货车上站。除此以外，省内的其他高速公路是正常开通的，朋友们可以放心行驶。需要查询我们刚刚播报的一系列高速路况通行提示，请您发送对应的关键词高速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另外今天是周4哈，也是买车找飞扬节目的二手车好车市集时间，我们节目当中的做客嘉宾刘建刘老师已经在直播间。朋友们有和二手车相关的问题哈，比如说您想了解您现在的车型，如果说作为这个二手车去出售的话，它还有多少价值，或者是您有求购以及出售二手车需求的，都可以跟我们的节目平台来保持联系。需要评估的告诉我们您的车是哪一年哪一个品牌的哪一款，多大的排量，行驶的里程，您的信息编辑的越完整，我们给您答复就越精准。那有求购车型或者是出售车型的，也请您编辑好您的个性化的问题，同样都是发送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稍后我们会请刘建刘老师做客节目，直接为大家解疑答惑。

0: 选车多点建议，
1: 买车多点福利，
0: 啥需求你提，
1: 啥想法你说，
2: 买车找飞扬，只选对的，不买贵的。
0: 是的，买车找飞扬，咱永远都是哈，只买对的，不选贵的。朋友们有车辆消费相关的问题，都可以随时在节目当中来进行咨询。我们的节目是周一到周日上午的10点到11点准时跟大家见面。节目之外联系我们哈，您可以发送飞扬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扫码进入到我们的节目群，或者是添加我的私信，在后台都可以来进行互动。那今天呢，我们也邀请到了帅车好兄弟的首席评估师刘健刘老师做客节目。先来请刘老师跟大家打个招呼。刘老师好。
3: 飞扬老师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好，我是咱们帅车好兄弟二手车评估师刘健啊。我们公司主要经营精品二手车和特价新车，在此也非常感谢各位听众朋友们的支持。
0: 大家有二手车方面的买卖交易的任何问题哈，都可以随时跟刘健老师来进行联系。我们是给大家就是特别是在价格评估或者是一些手续办理的指导方面，给大家提供的是这种就是公益的帮助哈。你有任何问题只需要编辑好对应的信息内容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平台来。节目一开始还是咱们老规矩哈，我们会把平台的爆款车型拿出来供大家来进行评估。那么在评估的这个过程里，其实就是首先刘老师会讲这个车的车况，那大家就发现哈，当我们评估一辆车价值的时候需要参照的因素都有哪些。另外请大家来试试手，咱们来给这个爆款车型做一个价格的评估。在这个互动的过程当中，我们希望大家可以学习到很多二手车的这个估价的知识。当然了，在您可能自己有这个二手车买卖交易需求的时候也会有一定的帮助。另外我们还给就是参与我们节目互动的朋友提供的有免费来试用我们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除碳氧呼吸的机会。那节目一开始哈，我们先请刘老师来介绍一下今天咱们平台上的这个爆款车型的基本信息。
3: 好的，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款车子是一个准新的燃油车型。为什么我挑选这个车啊？这个车首先我挑的还是这个比较销量比较好的车型，但是燃油车现在这个即使销量非常好的车型，价格也确实已经跌得很多了，
0: 触底
3: 啊。这个车呢是一个丰田的威兰达24款的车型，2.0 排量，这个两驱领先版。这个车虽然是24款的一个车型，但是它是25年7月份才上的牌，出厂也是25年的，目前仅行驶的是15000公里。车子呢是黑色的外观，黑色的内饰，新车指导价是17.38万的一个指导价。25年的车，刚刚这一年的一个车龄，跑了15000公里，公里数啊也不多。整车呢车况是一个原车漆的一个状态。像这个销量比较好的还是一个销量比较好的燃油车型，大家可以根据我给出来的这个车型配置、年份、公里数这四个主要的评估参考依据来这个做一个评估，看这个车子目前还能值多少钱。
0: 那也就是说哈，大家如果需要我们帮您评估车型的时候，也一定要告诉我们您的车是哪一年、哪一个品牌的、哪一个配置的什么车，行驶里程和排量这些哈都是比较重要的。那么对于刚刚刘老师讲到的这款丰田的威兰达，我们再来强调一下它的车况哈，是2024款的2.0的 CVT 两驱，领先版也是比较主销的一个配置。但是它是25年7月份才上牌，也就是一年的车，跑的是15000公里，2.0的排量，黑色的，也比较大众和主流。新车价格是17.38万。那么它驾驶了一年之后，这个车目前剩下的残值是多少？朋友们抓紧时间把您的评估价格后面直接跟上您的联系方式发送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来，因为这样呢就是方便我们待会儿哈，就是通知哪位朋友中奖之后呢，我们按照电话直接跟您进行联系。所以大家一定记得评估价格加上您的联系方式发送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先来回复一下郭宁的咨询哈，888我们看到了所有回复阿拉伯数字888的各位朋友，您收到的是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就是我们的万能通除碳氧呼气给您的回复。它主要针对的就是车辆产生积碳，积碳是什么哈？汽油不能够完全燃烧留下的黑色胶状物质，它直接对我们的车辆的影响就是油耗增加，动力下降。所以我们会建议大家35万公里之后呢就可以着手来清除积碳，

0: 然后您按照您的车辆的行驶里程对应的来选择我们的产品就可以了。十几万的朋友哈，直接闭眼去入那个精装礼盒。但是我们的精装礼盒和全能优护三兄弟呢，它都是一个套盒，里面都是三瓶，所以大家不管怎么买哈，什么样的一个组合，单次咱加一瓶就行了，因为我们选择的是中性的配方，没有用强酸性的。强酸性会让大家觉得效果立竿见影，但是它会对我们发动机的内部的这个缸壁有腐蚀，所以我们是用的中性的配方。我们要给它一个周期，让它慢慢的就是只解决问题，而不要再产生新的问题。所以大家按照您的车辆的行驶里程来选就可以。八万公里之上的，特别是这种跑了这个老油车，如果你觉得动力下降了，油耗增加了，我们都去清除一下积碳，它跟你那个就是更换机油是一样的哈，一样代修的方式来延长车辆的一个使用周期。平台上已经很多朋友在参与这个价格的竞猜了哈，今天这个价格我们来看一下，基本上截止到目前为止没有在10万以内的，可能卡在就12和13这个价位段的朋友会比较多。那么这个就是车辆到底残值是多少哈，我们再给大家一点时间，朋友们可以继续来发送您的这个竞猜价格。我们先来评估一下，就是平台上有朋友有这个车要评估一下，马看保时捷的这个马看哈，我们请刘老师来看一下，19年年初的车，2.0T 的，这是跑了多少啊？7万不到7万公里，19年年初，这几年了？
1: 19年的，现在也有7个年头了。
0: 对、
1: 啊、
0: 对，最起码7个年头了，对
1: 啊，
0: 不到7万公里，
1: 19年的，像这个年份的，这多少公里？7万多公里，
0: 不到7万，嗯，
1: 不到7万公里，没有说颜色是吧？
0: 没说颜色，
1: 啊、
0: 大概率猜白色吧，我觉得白色好像卖的好一些。
1: 这个车型呢，最好卖的一个配色是白色的外观，红色的内饰，
0: 嗯
1: 啊，但是这个配色好卖，但不一定，然后就是说这个是咱们最保值的哈，因为这个。
0: 嗯，
1: 保时捷的这个车子啊，它这个内饰，红内饰，包括BOSS 音响啊，这些选装价格其实也挺高的。
0: 嗯
1: 啊，如果算上总价的话，其实还是这个裸配的那种白色的外观，因为白色外观不加钱。
0: 嗯，
1: 黑色的内饰这种不加钱的，
0: 嗯，
1: 相对来说保值率是最高的。
0: 嗯
1: 啊，这个车型呢，像19年的，基本上在20以内了。十大几万，17、18万左右，基本上就是这个行情，折旧也是比较大的吧。
0: 嗯、
1: 当时这个车子，我估计半期应该在55到60之间。
0: 对，当时不低哈。
1: 嗯。
0: 再来看一个途观 L18 款的330的 TSI 自动两驱旗舰。
1: 330的 TFSI 18年，因为18年牵扯到途观刚刚改款，如果咱这个是途观 L 的话，我估计还能值个这个7、8万块钱。
0: 嗯，
1: 如果不加长的，是一个标准，嗯，就是之前那个像15年、16年那种款型的不加长版本的、
0: 嗯、老款的，
1: 可能是这个还得差个15000左右。
0: 嗯啊。嗯，这是给大家的一个价格哈，供大家来参考。今天老车也比较多哈，有一个锐界，福特的锐界，
1: 嗯，
0: 16款的。4驱豪华7座，然后看看现在还能值多少钱，跑了这多少啊？十三万几，我看不太清哈，这个是13万多，嗯
1: 啊，13万多公里，16年的是吧？
0: 对，16款的，那大概率应该是16年的。
1: 像这个年份的，基本上在4万左右了，大致是这个行情，
0: 嗯、
1: 肯定5万以内。
0: 但这个车现在好出手吗？流通性咋样？
1: 一般，因为这个车子就是相对来说油耗确实会高一点，
0: 嗯嗯、
1: 啊，并且呢，这个现在这种排量比较大的四驱，
0: 嗯、
1: 又是四驱版本的，然后 SUV 车型、
0: 嗯，
1: 需求量没有之前那么高了。
0: 好，我们再拐回头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哈，咱们先来说一下今天刘老师带来的这个互动竞猜车型的车况是24款的丰田的威兰达2.0的 CVT 两驱。领先版的黑色哈，跑了15000公里，因为它上牌时间是25年的7月，就一年的时间跑了15000公里，是标准的私家车的一个使用里程。
1: 嗯，
0: 2.0的排量，新车价格173800。来看一下哈，我大概就是念几位朋友这个价格哈。你像我看一下，刚刚咱们说，以现在开始有10万以内的哈，最低的价格我们看到了有9万2的，这是目前我看到平台上最低的一个价格。刚刚说12、13万的比较多，然后现在来了一波全是11万8、11万7千8、11万5千8、11万3千8的朋友哈，还有就朋友说应该在12、你看还目前来看的话还是12万这个价位段相对主流，但10万以内的已经开始出现了。再给大家一点时间哈，就是您还可以再修正一下您的这个就是评估的价格，您觉得这辆车残值在多少，编辑好您的评估价格，后面一定记得哈，朋友们，我看很多人没有发联系方式，评估价格

0: 加联系方式，直接全部一次性的哈发送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待会儿呢广告回来之后，我们会请刘老师来揭晓这个答案。然后再来回复一下这个山丁也发了一个信息，车子跑到85000公里了，您可以去选择我们的精装礼盒。万能通除碳氧护剂哈是河南交通广播自己的品牌，我们是专门针对于就是纯油的插混的增程的，就只要烧汽油的车朋友们都可以来选择和使用。它主要就是帮我们清除一下整个燃油系统里面的积碳，让你的车跑起来就是更轻快，而且油耗会降下来。咱们就按百公里降一个油，一年咱不说15000，就按10000公里2000多块钱就省下来了哈。所以说大家在平时用车的过程当中有一些小账细账，咱们还得去精打细算一下。另外回复一下这个值得的信息，车险的报价我们需要知道您目前的这个什么车，大概是几年了，还有您的这个用车环境。所以建议您可以发送车险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我们会有人工坐席给您回复的。所有需要就是买车险的哈，就续保的各位统一发送关键词车险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在车险到期前30天大家都可以来续保车险哈。它是一个需要就是为您量身定制的一个专业性的一个服务，它可不是说就是我们问问别人咋买咱就咋买就行了，因为你要考虑到你的车跟那车不一样，你的用车环境跟那用车环境也不一样，这些差异呢都决定了你们两个买的这个保险的险种是不同的。但我们共性的要提醒一下哈，就现在有一些是类似于什么安全统筹之类的，它不是正规的这个车险，所以说在后续理赔的过程中我们已经处理了很多起，它是不受保险法保护的。大家一定要知道哈，就是你买的这个全险官方没有全险这样的说法，它是一个行业内的俗称，所以不是说我们买了所谓的全险任何时候我们的这个权益都可以被支持都可以获得理赔。所以和车险相关的问题我们专门设置的是有人工坐席的，大家可以随时来咨询了解。对应的关键词哈是发送车险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稍后广告回来啊，我们会请刘老师直接来揭晓这辆车型的最终的价格，同时也会跟大家分享它的价格是怎么评估得来的，也请大家继续锁定关注。
1: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2: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3: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4: 大师兄说的对呀、
5: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4: 二师兄说的对呀，
6: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4: 师父说的对呀，
3: 师父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6: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7: 别吵了，先听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7-8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轻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6: 展开说说。
7: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精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4: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7: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8: 暑假不宅家，来可口可乐工厂开启趣味探索啦！观摩智能流水线，探秘百年博物馆，见证科技与智慧的力量，还能打卡世界杯限定场景 DIY 调配专属汽水。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工厂咨询吧。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9: 妈，你别什么事都自己扛着，那我给你订了燕之屋全新推出的晚宴时光款，专门针对妈妈这个年纪的，李静也推荐过，你试试。
10: 嗯，吃下去确实感觉舒服多了，
9: 这一碗除了燕窝还有阿胶灵芝等珍贵食材，特别温润，你记得每天吃一碗。
11: 晚宴专营店，郑州绿地360店，高新区正红会负一楼。
12: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
13: 叔叔阿姨，我以前很爱哭，也很怕黑，但是在这里，我学会了勇敢。
14: 我

0: 孩子报名，就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发送特种兵。
1: 发送什么？
2: 特种兵。
3: 排列三惊喜来了，7月28号起3000万促销，单票单位满20元中奖就送赠票，组六中奖再送66元赠票，组三中奖再送134元赠票，直选中奖再送260元赠票，活动简单好玩，详询河南体彩实体店。
4: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5: 河南交通1041气象信息。
6: 咱们一起来看一下省内天气。今天全省有偏南风3到4级，南部阵风6到7级，最高气温在西部山区北部29到31度，其他县市区31到33度，最低气温西部22到24度，其他县市区24到26度。明天全省是阴天见多云，大部分地区会有阵雨或者是雷阵雨。再看一下省会郑州市，今天白天阴天有中阵雨雷阵雨，局部是大雨或者是暴雨天气。今天夜里阵雨转阴天，偏南风3级，最高气温是30到31度，最低气温是25到26度。也提醒大家一定要留意近期的这个天气变化，特别是如果您有高速公路出行计划的，首先了解高速路况的通行提示，对应的关键词您可以发送高速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我们来回复一下阿商问到的一个信息哈，车子第三年了，可以通过河南交通广播购买保险吗？当然，不管就是说您是有什么需求哈，和车险相关的，买车险也好，或者是您哪怕是当下在使用的这个车险，您有一些问题不清楚的话，我们同样是会给大家提供这种帮助的。只要是和车险相关的，大家都可以来发送车险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大家需要关心的哈，就是咱现在开的这个车买什么样的险种比较合适，而至于其他的一切您交给河南交通广播就行。我们指的是比如说你在售前对吧，你就会有很多这个犹豫和纠结的点。其实买车险除了比价格之外，很核心的是选对适合我们的，再有一个就是当我们需要的时候，你说你大夏天你在路口你晒着太阳，它不能够在第一时间抵达为你解决问题，你恼不恼对吧？所以就是后续的这个服务也是非常重要的。这就是为什么河南交通广播一直这么多年在坚持我们用人工坐席一对一回复的方式来专门解决大家在车险方面所有的疑惑。所以只要是和车险相关的，不管是购买选择这个险种，还是说您当下使用的觉得哪不合理了，都可以来向我们进行咨询哈。对应的关键词是发送车险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刘也发了这个阿拉伯数字888，按照您的车辆的行驶里程去选择对应的万能通的这个系列产品哈。所以说那个一定要记好了，发完888之后看看您车辆的行驶里程是多少，8万公里以上的选择精装礼盒，8万公里以内的去选择我们的全能优户三兄弟，3-5万公里的朋友可以先去选择单支的来使用就可以了。它针对解决的是车辆的积碳问题，清除完积碳之后，你的车子的油耗会降低，动力会提升，这个还是它的核心的一个就是目标点。再有也来回复一下，就是微信平台上对于我们刚刚说的这个我是特种兵夏令营，有3条线路，按照您的时间来选择，按照您的家庭日程时间哈。陆军呢是在咱们郑州的，那么空军我们是在湖北的项目基地，海军我们是在青岛。只要您的孩子是在5到15岁的这个年龄段内，您都可以来报名。像孩子日常在生活当中您担心的哈，比如说一个是时间观念，早上你起床叫不起来他对吧，你就会觉得说这个自理的能力也比较差，什么都依赖爸爸妈妈，你想让他身体变强壮不挑食，都可以来参与河南交通广播我是特种兵夏令营。这是我们第10年举办了，而且我们的主持人是全程带队跟孩子同吃同住。孩子小就是不需要担心，他只要可以自己来洗漱就行，哪怕真不行我们还有生活老师有心理老师，不会洗衣服什么之类的这都不是问题。最核心的是我们得按照孩子一个兴趣点给他们安排一些项目，整个在我是特种兵的夏令营当中孩子们可以体验的哈。像有这个风洞跳伞、高空滑索、桨板冲浪、登军舰、沙滩赶海等等，包括高空机降打靶和火箭筒的发射。对应的关键词各位家长要记好哈，是发送特种兵，发特种兵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了。也非常感谢朋友们全程的锁定和关注哈。那么接下来我们就要请刘老师来揭晓一下，今天节目一开始咱们提到了一个平台上的爆款车型。

0: 能让大家来练手来评估它的一个车价。车子呢是2024款，但是25年7月份才上牌的一个丰田的威兰达，新车价格173,800，跑了一年之后这个车的残值还有多少，我们请刘老师来揭晓答案。
1: 好，朋友们，这个我先再强调一下哈，如果咱们有车辆需要评估的话，就比如说车型，我这个是威兰达，年份我这个是25年的，您不用说咱这个车子具体是哪一款哈，就是你可能这个24款或者25款，你只需要然后你给我说是25年 2.0 两驱领先版的，这就行了啊。公里数呢，比如说15,000公里，或者是咱们比如说3万或者是4万，你取个整数也行，这个差距不是很大。车况呢，这个能描述的话尽量描述一下，比如说我这个车子是原车漆的一个状态啊，相对来说价儿肯定会更高一些。咱这个呢，一年的丰田威兰达目前价格是104,800，朋友们，你看你这个价格出入大不大？
0: 所以哈，就是恭喜一下我们在平台上参与的 ABC 尾号是5027中这位朋友，手机尾号是5201，以及智慧校园手机尾号是3518。以上的三位朋友哈，就是在节目之后刘老师会跟大家联系的，大家保持手机畅通，到时候到刘老师店里面去领取一下就可以了。也非常感谢我们还有很多这个听众哈都在参与这个节目，很感谢大家。另外就是我们在节目当中呢也会为各位目前开的这个车辆来进行一个价格评估，所以我想知道您现在驾驶的车型如果是作为这个二手车出手还能够有多少残值的话，您都可以编辑好对应的信息内容发送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我们来看一下惊喜的信息哈， RV4 荣放15款的8月份的车，然后 2.0 的两驱风尚，跑了8万刚刚出头，看看这个车还能值多少钱。
1: 15年的荣放，
0: 对
1: 啊，刚刚8万多点，这公里数、公里数倒不多啊，15年的，主要是这个年份时间比较长了，像15年的这个车子车况好，咱这个公里数小，也就是3万多块钱。
0: 车子其实到现在它应该说还是有流通的价值的哈，这个车保值率是比较高的。再来看一个别克昂科威，是丁丁的车，这是2020年的2.8T 的四驱精英，跑了45,000公里。
1: 哦，这个2.8T
0: 跑的少啊，
1: 四驱精英款。跑了2万多公里是吧？
0: 4万多。
1: 4万多公里。4万多公里，像这个20年的，基本上在这个七万五左右吧，7万5左右，咱这个配置然后相对要高一点，公里数也少。
0: 对，所以说这个你看这两款车，你看它价值不高，但其实在市场上还是有人会愿意去选择的。然后我们再往下看哈，卡罗拉的锐放 R2 款的锐放先锋，这是多少啊？没有说这个行驶里程。二二年的
1: 这个这个年份的锐放基本上是在6万多块钱，不会到7万。
0: 所以我们提供给大家，您可以来评估，就是参考您的这个价格哈。20款的哈弗 H6 自动挡的冠军版，请刘老师来评估一个价格。
1: 二零年的4万左右了。具体看咱这个是哪个配置。这个车型一般两驱，这个自动挡两驱，豪华版的相对来说卖得更好一些。
0: 然后再看一个探岳，探岳是2019年的探岳280的两驱豪华，九万七千公里。
1: 2020年的是吧？
0: 19款吧，1919、1920的样。
1: 19款20年这个大概是在这个5万6万之间啊。具体看得看咱这个车况，公里数略大。
0: 对，稍显里程数大。一般来讲的话，就正常私家车可能参考的就是有个一年15,000左右哈。朋友们，还有任何车辆需要评估的，可以继续编辑信息发送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 DZH 的888，我们看到了。一定记得啊，大家按照车辆的行驶里程，想要清除积碳，就是让油耗降下来，动力提升上去的，统一发送的关键词是阿拉伯数字888。我们再来看一下小葛，18年的速腾，1.4的应该是舒适版，然后跑了这多少？96,000公里了，18年的车，
1: 公里数也是正常公里数，18年的，现在这个基本上在4万左右，咱这个1.4自动挡舒适版的也是卖的比较好的一个配置，自动挡带天窗的，这个车型白色的要比那个黑色的或者是那种偏灰色的那个颜色，价会高一点，
0: 好，大家还有任何车辆需要我们评估的哈，编辑好您的这个信息，统一发送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

0: 我们还会请刘老师继续在节目当中为您的车型评估价格。
1: 如果您所在的城市持续遭受暴雨，那么很有可能发生城市内涝。如何应对城市内涝？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提醒您，留意路面的下水管道盖。当短时降雨量很大，造成地面径流过大时，下水道的盖子可能会被冲开。不要仅凭路面的水流情况来判断下水道盖子的位置。当路面径流相当大的时候，很难准确判断哪里是敞开的下水道口。如果持续暴雨，城市大面积进水，建议找安全的地方暂时躲避，等雨量变小，积水退去再继续前行。必要时要选择滞留。夏天的雨带来的可能是久旱逢甘霖的喜悦，也有可能是意外发生的悲伤。不论何时何地，都要将安全牢记于心。
2: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冷热水管在吊顶内平行安装的时候，热水管在上，冷水管在下，并保持平行间距不小于100毫米。施工遵循左热右冷、上热下冷的原则。
3: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4: 你好，您外卖到了。
1: 哎呀，辛苦您了，这矿泉水刚从冰箱里拿到，您拿着降降温。
4: 哎呦，这太感谢了。
5: 一瓶水是夏日的清凉心意。
6: 哎，老板，来碗面。
7: 哎，兄弟，先喝杯绿豆水解解暑，免费的啊，面马上来。
6: 哎，有心了，老板，这喝着呀，比啥都舒坦。
5: 一杯绿豆水是街头巷尾的清凉关爱。
8: 哎，张淑林婶儿，天热，咱小区旁边的纳凉点啊开放了，咱去那儿歇着唠嗑呗，比在家闷着舒坦。
9: 啊，走走走。还是你消息灵，这天儿就该找个凉快地儿。
5: 一声相邀是把清凉传递到身边的温暖。多点夏日关爱，清凉自在心间，平安度夏，健康同行。
10: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在路上，在您身边，您锁定关注的是河南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的买车找飞扬，我是飞扬。我们今天啊是周四，是我们节目的二手车好车市集时间。大家对于二手车方面的任何咨询哈，都可以编辑好您的内容发送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我们先来回复大家。先看一下这个小葛的车啊，刘老师，小葛的车是18年的速腾，1.4的，应该是1.4T 哈。舒适版跑了96000公里，看看残值还有多少。
11: 哦，这个4万左右。
0: 4万左右啊，这个车也是在市场流通性比较大哈，价格也很透明了。再看一下海峰的车是18年的君越，112000公里，1.5T 的排量。
11: 1.5T 的啊，这个比速腾稍微贵点，也差不了太多，最多5万块钱。
0: 嗯，你看他俩同一年限，同一年的车。
11: 其实当时这个价格也差不了太多，因为速腾也是这个在他这个级别里边吧，价格算是比较高的。
0: 对，而且在他
11: 13到14啊，1.5的君越，
0: 对，
11: 也14到15差不多。
0: 对，然后再来看一下白大白的车哈，是21年的奥德赛，7万公里尊享版。
11: 尊享版这个还是个高配车型。
0: 对，
11: 多少公里啊？
0: 7万公里，
11: 21年的公里数略大，这个车子应该在12.5万到13万之间了。
0: 嗯，就现在你会发现 MPV 车型这个里程数跑都可以的，像那些轿车啊什么之类的，现在跑的真的是很少。然后再看一下我们的这个刘这个朋友的车是18年的福特锐界，
11: 18年的
0: 两驱豪华，
11: 18年的福特锐界是吧？
0: 对
11: 啊，刚刚那个是16年的，18年的现在这个我估计也是6万以内。
0: 畅通就流通率咋样？这个车
11: 一般，因为这个车子说实在的，它这个新车销量都是不是说特别好吧，所以说然后保有量也一般，二手车流通性那肯定然后受它这个新车销量和保有量的影响是比较大的。咱们如果买二手车的话，你想买一个这个保值率高一点的，你就买那个销量大的，销量大的它这个保有量大，它可选性也大。相对来说，这个你同样花5万块钱，你去买那个一个速腾，肯定比你去买那个像这个

0: 这个价位的，标致508什么的，
1: 对
0: 啊，雪铁龙 C6 啊，
1: 对，
0: 肯定比他们这个可选性要大一些。
1: 对，所以哈，大家知道，就是在二手车，就是决定咱们这个车价的有几个要素。第一个呢，我们讲货卖当下值，一定要看您的这个车现在新车的价格，新车降价，咱的二手车会跟着降，这是一个。那么另外第二个呢，就是咱们说的哈，就是他当年卖的好的车，他可能在二手车市场的保值率就相对就高一些，就价格就坚挺一点。
0: 对。
1: 嗯，再看一下在路上这位朋友的车，是2018年的北京现代的名图，当年买也是好车啊，1.8 的排量，跑了11万，现在值多少钱？
0: 像2018年的名图基本上就是3万多块钱现在。
1: 主要是年份，您这个主要是年份的这个原因哈。一路走下去的车是2019年的长安逸动，1.6自动挡次顶配，跑了8万公里，请刘老师估一个价格。
0: 2019年的2万左右。
1: 先强调一下哈，大家如果说您现在这个车有让他交易的这个需求了，需要我们帮助的，都可以发送飞扬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来，然后扫码进我们的节目群，我跟刘老师我们都在群里面哈，是会给大家提供这个价格评估的一些帮助的，
0: 更精准的评估。
1: 对，这是我们就是听大家这个描述没看到车，你知道就是其实整个一个二手车的价格评估下来，我们是有非常严苛的一个就是过程的哈。大家如果说真是有这个车辆买卖交易需求，或者说您想买一台二手车，对吧？包括我们刚讲的这个准新车，都可以在我们的节目里面获得帮助。对应的关键词是发飞扬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懂得的车，我看看啊，2016款的斯柯达精锐白色三厢轿车，跑了多少？85000公里，自动挡，带天窗，1.6的排量。大家都很会买车，你看，就是按照他们这个车的当年，那都是很好的车。
0: 对。这个精锐之前，尤其是在这个2016年吧，它这个好像也是2016年的车，
1: 对，2016年的，
0: 2016年2015年的时候，这个车子性价比还是挺高的，这个大几万块钱，自动挡带天窗，空间也可以，
1: 对，
0: 啊，并且这个
1: 配置也很主流，
0: 同样级别价位买菠萝的情况下，基本上都得在10万到11万，
1: 是，
0: 精锐能省个这个2-3万块钱，但是这个车呢，它也是那个保有量不是说特别大的一个车型，并且定位呢，相对来说。范围小一些，家庭代步、女士代步去多一些，这个精锐这个车型，目前像2016年的10000多块钱，肯定在这个20000以内，这还是就根据咱这个公里数少来进行一个评估的，如果这个车子跑个这个10几万公里的情况下，这个二手车残值率就更低了。
1: 我们再来看一下哈，这个是张，汉兰达2020款的，应该是四驱尊享3万公里。
0: 丰田汉兰达四驱尊享的是吧？这个配置比较少，有没有那个说公里数？
1: 3万公里才，2020，这跑太少了啊！这要是2020年的话，这6年才跑了3万公里，1年5000公里。
0: 这个年份，这个主要这个配置我没有印象，一般是四驱尊贵或者是豪华版的居多一些，尊享的我没听说过。这个尊享的这个配置，我给咱这个按2020年的，一般来说，像咱这个公里数啊，哈，只要你车况没问题，卖个10小几万是肯定没问题的。这个尊享版的，我不知道咱这个具体是哪个指导价的。一般我们这个在评估过程中，四驱豪华版和四驱尊贵版的汉兰达，相对来说保有量是最大的。我就是根据这个咱主流的一个配置哈，这个车子12到13万，目前是有这个行情的。
1: 汉兰达这个车其实在市面上这个流通率各方面来讲的话，也还是对，还是不错的。我印象比较深的应该也是豪华和有，它有精英豪华尊贵，
0: 精英版不带天窗，
1: 这
0: 个豪华版相对来说卖的更好一些，有电动座椅和这个座椅通风加热。
1: 对，这个信息给您参考哈，然后再来往下看。今天车比较多啊，朋友们耐心等待，我看我朋友在催了，耐心等待啊，就是您刷一遍我就能看到，因为今天信息确实比较多。高腾的车哈，2014年的速腾1.6首次一体，20万公里，看看
0: 20万公里，那这个车子我估计3万块钱都是一大关，
1: 年限也长，对吧？然后里程数也跑得也多，
0: 对，应该是在15000到20000之间。
1: 所以说这个车对于您来说哈，确实是出了力了，对吧？高腾车是没有什么问题啊。对，我们在这儿再跟大家说一下，就是如果您的车已经跑了像这样的大里程数了，你觉得它的动力弱，那个油耗高，都去选择我们的万能通储氮氧呼气，这个是河南交通广播自己的产品哈，拥有我们自己的产品试一下，它会降低油耗，然后让您的车辆的动力提升上去。再来看一下 YYH 这位朋友的车是23款的 CRV 智领版的白色， 2022年12月份上牌，全车原漆无事故，85000公里，现在什么价格？
0: 22年的这个年份的基本上在10万。

0: 万以内九万以上。
1: 嗯，
0: 大致是这个行情。
1: 好，这个就供您参考哈。祝福的这个夏令营我们看到了，回复给您。我们的海陆空三条线路都是有河南交通广播的专属补贴的，补贴之后像咱的陆军是不到2000，海军和空军是不到3000的一个价格。所以哈，就是只要您的孩子是到在5到15岁之间都可以来报名。然后再来看一下 KK 的车哈，就是需要买车险的，对应的关键词您发送车险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价格不是我们首要要考虑的哈，这个您放心交给我们，我们需要考虑的就是针对您个人的这个车的情况，您的用车环境怎么选到适宜您的车型。特别提醒一下，车损险有改革，改革之后像自然险、盗抢险、玻璃险这些都已经包含在车损险里头了。如果您买了车损险，他还建议你再去单独买这些险的话，你直接拉黑他，因为这个首先是不专业，另外我们会怀疑说你为什么让我们去重复买这个险种，对吧？所以哈，就任何在车险的购买过程当中，大家有打问号的地方，及时联系河南交通广播。对应的关键词，您可以直接发送“车险”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
2: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3: 这里是
2: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
3: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1: 咱们先来看一下高速路况的通行提示。首先看连霍高速三门峡段的809公里的北半幅，也就是东向西的方向，因为有一起单方事故发生，目前现场占用的是D34应急车道，第一、第二车道可以通行。连霍高速三门峡东站往郑州方向，目前是禁止所有车辆上站的。另外，郑绍高速新密段8公里的南半幅，也就是西向东的方向，因为有一起双方事故，现场占用了第一车道、第二和应急车道可以通行。因为设备故障的原因，宁洛高速甘泉河站货车无法上站，预计在今天下午的3点可以恢复正常通行。因为降雨，郑绍高速全线禁止货车上站。需要查询高速路况通行提示，对应的关键词您直接发送高速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今天哈，就是需要二手车估价的朋友非常多，我们先提醒大家哈，您可以就是先发送飞扬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就是在节目时间内哈，如果我们没有来得及给您解疑答惑的，节目之外您在我们的群里面可以随时都找到我跟刘老师，所以说大家此刻哈可以先发飞扬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我们先跟大家分享一下哈，就是在这个三伏天呢，室外比较高温，我们的肌肤呢就很容易出油，在这个情况下它一旦堵塞我们的整个毛孔之后，我们就会长闭口，所以室内空调肌肤干燥粗糙，还有呢就是暗沉无光的情况下，大家想要选择一个护肤品，如果是单一的护肤品，你很难做到一个水油的平衡。所以我们今天呢考虑到护肤全件套有一个搭配，是来自于兰蔻极光水乳洁面三件套，这三个加在一块哈，温和清洁我们的肌肤，疏通毛孔，然后调节水油，还有就是细腻我们的肤质。兰蔻本身也是一个知名的品牌，它这个呢就比较适合在夏天使用，因为它是极光系列的，专门 为那个混油皮、油痘肌和熬夜黄皮来研发的。先用极光洁面乳，它是氨基酸的那个配方，比较温和，可以带走各种油脂还有老废的角质。然后呢我们再使用那个精华水，是有一定的就97:3的一个精密的水油比例，它不含酒精哈，所以比较好吸收。再有一个呢，最后咱们去使用那个极光的精华乳，是清爽好吸收的烟酰胺，可以让我们整个肤质变得更均匀，没有就是那种各种大家担心的那些添加剂。洁面是125毫升，极光水是250毫升，那个乳液是75毫升，这三个哈是兰蔻极光的三件套，那价格只要699，如果您是我们的商城会员再减5块钱。对应关键词大家记好哈，是发送大牌，发大牌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就可以来查收到我们今天的这个生活好物的一个分享，特别适合于爱出油的，或者是咱们这个 T 区毛孔比较粗大的，用它来调节一下咱的这个水油平衡都很好哈。但大家记好这个对应的关键词，是发 大牌哈，发大牌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还有呢，就是我们也考虑到天气比较热嘛，很多朋友可能您的这个胃口呢会受影响，日常钙质的这个摄入如果偏少的话，你像三伏天代谢是比较活跃的，那这个时候就比较适合来补钙。但是补钙这个事哈，不是说你吃了就补上了，钙片选的不好的话就会容易胀气便秘，或者是我们不能做到真正的补钙。那么今天同样是来自于我们爆款商城的一个尼特维他维生素。

0: 素 K 牛乳钙。那么这个牛乳钙呢，就是我们也考虑到哈，首先呢它用的是天然的牛乳钙，温和不伤胃，再加上 K2 是双重搭配，补充每天我们的这个钙质的需求。它是荷兰原装进口的天然牛乳来提取，就是钙、D3、K2 三重营养全部都协同了。不管是黄金期成长的孩子，他本身运动量比较大，他需要补钙，还有就是像孕妈或者是哺乳期的妈妈，一个人补钙两个人用，再有就是父母年纪大了之后骨密度也会下降，腿脚不利索，也需要哈，就是及时的来补充这个钙质。再有就是爱熬夜的，爱喝碳酸饮料的年轻的朋友们哈，咱们都提前把这个骨骼养护起来。价格一瓶装的专属价格原价是238，今天专属价格是119，加强装的240粒，专享价格是219。那当然选择家庭装的更划算哈，一共是480粒，原价是952，今天下单是399，商城会员还是我们说的哈，再减5块钱，算下来一瓶不到100块。对应的关键词发团购哈，发团购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就可以了解我们上述跟大家分享的这一系列的信息。感谢朋友们发这个对应的关键词飞扬哈，因为今天信息确实太多了，我们尽量的就是把大家这个咨询呢统一在节目当中都及时给大家回复到。先来看一下，我找刷一下啊，这个是16年的刘老师，这个车哈，16年的进口的塞纳，3万公里，看看这个车目前残值还有多少。
1: 16年的。这个塞纳这个年份确实是进口版的，但是
0: 3万公里
1: 啊，咱这个朋友您这个车辆信息，
0: 对啊，就是是咱着急发错了呢，还是说他就是跑了这个3万公里？咱们先按这个就假定他是这个三万的这个
1: 16年的塞纳3万公里，我得详细给咱看看啊，这个公里数我还不好，真不好给您出价呢。我觉得这个车子像这个年份的，一般来说也就是在这个5-6万块钱，但是咱这个公里数，我觉得多卖2万块钱应该是没问题啊，7-8万。8万左右，您做个参考可以啊。但是前提是一点啊，这个配置比较多。如果咱们想详细评估的话，可以进咱们这个粉丝群。
0: 对，
1: 这个塞纳平行进口版太多了，有这个两驱的分高低配，四驱的分高低配。这个确实，我这个接手的塞纳每一台都是这个根据实车一台一台的去对配置去研究的。
0: 对
1: 啊，咱这个大几万块钱的一个行情，您做个参考。
0: 我们特别邀请哈，我们这位就是星辉哈，您那个发关键词飞扬，就大家都一样哈，听到我们节目各位都可以发飞扬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扫码进入到我们节目的这个听众群里，因为群里已经有很多伙伴哈，大家有任何疑问想要咨询了解的，都可以在群里面来获得我们的帮助，发飞扬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哈，就是也一直在跟大家说，有二手车的这个信息需要我们帮助来评估的，尽量的把您的信息编辑的相对完整发送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包括咱们是哪一年的，哪一个品牌，就是哪一款车哈，还有就是行驶的这个里程，多大的排量，就这些都是比较核心的这个要素。再来看一个奥迪 A4 24年的车，跑了2万刚出头，四驱的
1: A4 呀，四驱的动感，20年的是吗？
0: 对，24年的2万多台，
1: 24年的，
0: 24年的车型，
1: 24年的四驱动感，这个 A4 四驱动感也是不太好出价啊，跑多少公里啊？
0: 2万出头，
1: 公里数也挺少。
0: 对，
1: 这个车型啊，现在新车价格确实两驱就那种标准版的配。这个价格太低了，基本上，然后我们二手车像24年这个年份的，大概在13左右。但是咱这个又是四驱的一个高配的，我看了一下，新车指导价都40多万了。这个应该现在还得在这个15左右。给您预估一下，因为咱这个配置高，公里数少，但是相对来说，这个顶配版的这个车型啊，折旧也是更大一些的。
0: 就是什么把我们刘老师给难住了哈，因为有一些车型我们在评估的时候，就是大家去买二手车也是一样的，它跟你买新车不一样，新车是你到了你买了你就走了，二手车啊，它这个咱得对，咱得去找才行。所以大家如果说需要我们帮您做这个车辆评估的哈，一定要记得就是把您的这个车型信息编辑完整之后发送到河南交通广播的这个微信平台上来。我们再来看一下，有一个凯美瑞，二三年的双擎凯美瑞。 看看跑了啊，二三年的车才跑15000，来请刘老师估一个价格。
1: 双擎，咱这个23年双擎应该是。

0: 骏2.5的四驱、跑了这是11万多，2014年
1: 二点五四驱版的这个，因为这个年份相对来说大了一些，但公里数挺少，20000多块钱吧。
0: 嗯
1: 啊，这个奇骏2.5的也是一个比较经典的车型，但是毕竟年份在这放着呢。
0: 嗯
1: 啊，现在这个只能说是小几万块钱的一个残值了。
0: 嗯。所以这个来给大家做参考哈。另外朋友们还需要我们帮您做价格评估的，依然可以编辑对应的内容发送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还有在发秒杀的各位哈，我们回复给大家。今天您发秒杀可以选择的是海底捞的一个捞派虾滑，因为很多朋友都很喜欢吃虾，但是剥那个虾线的那个过程确实挺麻烦的，所以我们今天 UP 商城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个大人小孩都很喜欢吃的海底捞的捞派虾滑，它是可以看得见虾肉的，而且吃得到的新鲜哈。随手你怎么做它都是营养早餐，不光是营养早餐，你在任何时候你需要吃的时候，它都可以给孩子们来及时的补充优质的蛋白，是属于健康而且烹饪起来很简单很省心的。这个虾滑哈，它的含虾量呢已经做到了95%，拆开包装之后呢，你就可以直接看到那个大颗的青虾仁，颗颗都很饱满，你煮熟之后呢，它入口的那个口感是很弹很脆爽的，它属于鲜甜不腥，你就是在家里面涮火锅的时候可以很轻松的来复刻海底捞门店里面的同品质的口感，高蛋白而且是低热量，减脂期的朋友哈，你可以放心的吃起来。它那个配料表是很干净的，除了95%的青虾仁，只有淀粉、植物油、白砂糖、鸡精，这些就是家用的哈，这种调料，零色素、零防腐剂，大人、孩子、老人都可以来使用，是独立包装的。为了方便大家，就是你随时吃、随时取，对应的关键词是"发秒杀"哈，"发秒杀"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它特别用心的是一袋儿，就是你一餐的量，很方便。不光涮火锅，你可以把它做虾饼，或者是虾滑拌黄瓜、青椒虾滑、那个虾滑馄饨。你看，就是随便一讲哈，就很多。日常咱们去海底捞半份虾滑得多少钱？30多。今天 UP 商城和海底捞有一个品牌的合作，给了专属价格，是100克一包的虾滑，8包才99块钱。节目期间下单哈，我们在限时加赠同款的虾滑2包，虾含量同样是95%，算下来是99块钱，到手10包，折合每包还不到10块钱。福利再加码之后，前100名下单的听友，我们还额外申请了2包150克的番茄火锅底料，这是孩子们非常喜欢的一个口味。回家之后，您可以做番茄虾滑汤，等于是99块钱到手，朋友们一共是12件哈，新鲜日期发货，京东冷链包邮到家，市区地址发货就是次日达，赶紧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去回复哈，回复秒杀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另外我们还有海底捞的那个潮汕的牛肉丸，是买8包送2包，10包才87块钱，还有那个蒙牛的纯牛奶4箱到手才92块8。所以想要抄底福利的各位哈，对应的关键词您去发送秒杀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
2: 你好，燕之屋晚宴。
3: 我儿媳妇啊，最近在备孕，想给她买点燕窝。
2: 备孕阶段需要调理好身体，咱家燕之屋晚宴用的是印尼特钻产区的珍贵燕窝，很多准妈妈都在吃。
3: 听你这么一说呀，我就踏实了。你先帮我订半年的燕之屋晚宴。
4: 晚宴专营店：郑州蓝宝湾旗舰店、中原区碳十里店。
5: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

0: 省钱，用车省心，买车省事儿。
1: 买车找飞扬，就干一件事儿，省下啥那都是你的。
2: 确实省下什么都是大家的哈，您锁定关注我们的节目，从车辆的消费相关一直到就是生活里面的一些好物，我们都会及时在线分享。润生，我可以给你发出一个邀请吗？你可以发飞扬两个字进入到我们的这个节目群哈。你看他回的这个信息说，飞扬老师您好，前几天买的万能通加了一瓶12年的奥迪 Q5， 跑了20万公里，平均油耗12个左右，今天一看油耗 8.5， 还是市区通行非常棒，这完全就是刚买新车的状态。我看一下，我看一下你发的这个，确实这

0: 车子跑了20万多少，20万7458，然后那个百公里油耗是8.5。谢谢您哈，谢谢您发这个信息，润生一定记得进我们节目群哈，太感谢了。就我们非常喜欢大家在这个就是后台给我们做这种互动。刚刚刘老师还在讲，就说我们在节目当中不是也给大家提供的这个免费评估，去获得万能通的这个机会嘛？
1: 对。
0: 刘老师，因为每次都是我们的这产品是刘老师送给大家的，所以就是大家整体反馈哈还都不错，再次感谢大家的信任哈。尤其是建议大家就是车辆大里程数的，您都去清一清积碳，它确实会让油耗降低下来。我们再看一下这个赵。车辆是2019年的吉利帝豪，18万公里了，这跑的不少啊。
1: 吉利帝豪，
0: 对，
1: 没有说年份吧？啊，19年的是吧？19年的，如果这个车是自动挡的情况下，15000以上；如果是手动挡的话，我估计这个10000以内了。
0: 10000以内
1: 啊，就这个帝豪。
0: 好，我们最后再来回复两台车哈，时间关系，大家还有需要咨询的，直接发飞扬两个字，扫码进我们的节目群，我们继续给大家提供帮助。18款的传祺 GS4。自动挡两驱，92000公里，18年的
1: ，18年基本上也是在20000以内了。
0: 年限比较
1: 15000以上，
0: 对，年限大了哈。然后再看一个，这个是一个那个奔腾 B70，奔腾 B70就后来改了时尚多了哈，那个22年的，1.5T 的，然后看看这个自动挡，
1: 1.5T 的奔腾 B70，
0: 对，
1: 5万多块钱吧，
0: 5万多块钱。你看样子还是，那再来看一辆吧，奥迪 A4 哈，2020年的40。时尚动感，
1: 20年的基本上在这个11左右。
0: 11左右，这是我们给到大家的一个回复哈。今天也是非常感谢刘健老师做客我们的节目，大家一定记好了，在节目之外的任何时间需要联系我们的话，发飞扬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我跟刘老师都在群里面随时为大家解疑答惑。还要说一下关于装修的事情哈，就是我们一直在跟大家推荐到的是河南交通广播和华普装饰联合举办的品质家装节。我们考虑到大家的一些担忧哈，一个是工期的问题，一个就是在整个装修的过程当中我们的权益能不能够被保护的问题，所以只要您关注我们的品质家装节，工期是90天，延期一天赔您200，发生纠纷之后呢，还有100万质保金先给您赔付。另外就是一开始签署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格。我们还特别派出了我们的质量监督记者，从您选材开始一直到施工，包括最后的验收，我们都会全程跟进大家，为的就是让您的装修变得放心无忧。对应的关键词您可以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另外对于家庭装修，我们给的补贴有2000块钱，怎么来领呢？对应的关键词大家去发送省钱，发省钱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就行。更多哈，就关于家庭装修的这些信息，或者说更专业的解疑答惑，也请您继续锁定稍后由雨薇为您带来的1041家装课堂。
2: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3: 一口 Q 弹，一口鲜，阿不商城海底捞海派虾滑，95%真虾肉，嚼得到的青虾仁颗粒，99元10包虾滑，再送2包番茄底料，京东冷链直达，在家复刻门店同品质，嗨吃无负担。河南交通广播发送秒杀下单。

0: 是一只无处不在的变色龙，
1: 我的身份变幻莫测。
2: 速溶咖啡包、奶茶包、
3: 跳跳糖、
2: 果冻、邮票、植物纤维状的铁观音、液态的花草茶、
1: 神仙水、
3: 开心水。
1: 其实我是危害极大的新型毒品，我依靠各种伪装悄悄混入零食大军中，让你无法分辨，
2: 而一旦沾上，
1: 你便会心跳加快、血压升高、体温急剧上升、
2: 心血管功能
1: 衰竭甚至死亡。
4: 擦亮双眼，识别伪装，莫让毒品成为生命的终结者。
5: 是北京时间11:00。
6: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7: 这里是
6: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7: 河南交通广播，
6: 河南省应急广播，
5: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8: 各位好，先来了解一下高速方面的情况。目前呢，连霍高速三门峡段809公里北半幅东向西的方向发生了一起单方事故，现场占用第3、第4应急车道，第1、第2车道可以通行，路政交警正在现场紧急处理当中。交通管制的情况呢，是连霍高速三门峡东站往郑州方向目前禁止所有车辆上站。此外呢，因为设备的故障，宁洛高速甘泉河站货车无法上站，预计今天15点可以恢复正常通行。因为降雨的缘故，郑绍高速全线禁止货车上站，省内其他高速公路通行顺畅。各位随时都可以发送高速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让我们的出行更加的便利，有一个参考。

有朋友咨询啊，河南交通广播的车险该怎么购买？觉得官方渠道还是可信的多。是的，买车险该信谁？信朋友还是信低价？河南交通广播替你把关，真人坐席一对一的来帮咱买对不买贵。您发送车险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就可以直接下单了。朋友们啊，买车险的时候可能会遇到尴尬，各家给咱什么营销啊推荐的时候啊都不可信。哎，朋友这时候给咱推荐一家，说哎我就在这家买的，还挺好，还行。可是这个还行背后到底是个什么水平呢？咱们没有评估过。万一理赔的时候客服失联啊，流程卡壳啊，您找谁说理去，对不对？朋友也是好心，他也不能为咱们出险之后的情况进行兜底和负责。那还有就是网上现在渠道也比较多哈，价格看着特别诱人，但你仔细想想，给你报价的是真人还是机器人？出了事儿你能找谁呢？那些平台背后又是哪些公司在服务呢？一问三不知了。咱河南交通广播深耕交通领域几十年，三十多年了，我们来帮您筛选靠谱的保险公司。因为平常啊，哪家公司的服务怎么样，理赔态度、能力、专业度怎么样，我们这儿都是通过听众的投诉啊，还有过程当中遇到的一些反馈啊，哎，以及平常的考评啊来了解到的。我们帮你把那些口碑不好的、服务不行的全都挡在了门外，而且我们的坐席团队啊只服务我们交广的车主。所以这跟听朋友说一句我觉得还行是两个概念，或者啊网上随便找个便宜链接去下单也是完全不一样的。关键是背后有人给咱兜底。你发送车险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就可以下单啦。另外跟大家说啊，车险

0: 险到期前的30天啊，是一个黄金购买期，黄金续保期，价格各方面都比较实惠。别等到最后一刻才去着急购买，那个时候价格已经过了最优惠的时候，也比较容易着急，或者说正好就这一两天咱有个什么事儿给耽误了，忘记了哈、啊，那出现了断档啊、出险啊，就麻烦了。那打开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您发送车险两个字，填个信息，立刻就会有真人坐席马上和您取得联系。
1: 请输入目的地，即将为您导航至
2: 1041家装课堂，河南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3: 你找啥？
4: 哎，我找砂锅呀。
3: 哎呀，烦死了，永远都这么乱。
4: 你让一下，让一下。
5: 日积月累的琐碎凌乱，与他心中的理想家越来越远。
6: 妈妈好饿。
3: 小心别踢到线，那有插线板。
5: 生活的将就有时候会让意外随时发生。
4: 哎，这个设计真好，又通透，还有那么多收纳空间，那再也不是乱糟糟了。
5: 生活里的精彩时光被收拾不完的家务浪费掉，真的好可惜。
2: 1041家装课堂，让家成全精致生活。
0: 在路上，在您身边，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是雨薇，欢迎朋友们锁定收听1041家装课堂节目。家呢会给我们提供很多的滋养，在外疲惫忙碌了一天之后啊，如果家里的床躺上去特别的舒服，哎，我们立刻就能量补足了。如果说咱们的厨房特别的方便操作，哎，咱们回去做一顿美食，我们的情绪也都会得到治愈。所以啊，房子不在大小，而是我们从装修的那一刻开始，有没有想明白，我们想让家住着舒心顺手，还是对家有一个什么样的定位。家庭装修啊，绝不仅仅只是风格的选择，特别是硬装部分哈，硬装的那一部分呢，我们一定要让基础牢固啊，让我们的这个工程啊、工艺啊、手续啊，是吧，就特别的合适才可以。希望咱们住着舒心，用着顺手，那时间越久给咱们带来的滋养越大。如果说咱们的家呀，比如说水电改造的这一部分没有做好，那入住之后漏水啊，特别是漏水啊，包括咱买个电器啊，它都会出现一些什么跳闸呀等等这些情况哈，它就是让每天的日子过着特别的不舒心。你像这几天有雨水是吧，那雨水也是特别考验我们的装修施工质量的。像门窗的这些地方有没有漏雨啊，是吧，那我这几天去看二手房市场，也会发现有一些家庭呢，因为漏水的缘故啊，直接就搬离了，准备卖房子，因为觉得再翻修一遍吧不值得。可是对于即将买房的人，一看见这一家有过漏水的这种痕迹哈，墙面掉皮啊、反剪啊，包括走廊上走道上都会有一些这种墙面潮湿脱皮鼓包这种现象的时候，都觉得隐患比较大，就不打算买这个房子了。所以您看房屋的这个装修质量，其实和我们日常自己居住的舒心程度，以及房子在卖的时候啊，二手转卖的时候它的保值，都是息息相关的。那大家可以随时发送省钱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扫码添加记者微信，让记者为咱们的装修来保驾护航。最近呢，郑州的听众王先生向我们反映啊，说自家新房装修完不到半年，客厅吊顶拐角的地方就出现了一个明显的裂缝，定制衣柜的抽屉呢也因为承重的问题开始下坠了，原本满心欢喜的新家如今却满是瑕疵。那我们的记者在调查当中就发现，王先生的遭遇并不是个例，在家装市场当中有着水电木瓦油之称的木工环节啊，正成为许多业主的噩梦。因为施工不规范，现场监督缺位，导致的板材开裂、吊顶变形、柜体松动等等这些问题层出不穷。那当手艺活变成了糊弄学啊，业主究竟该怎么去擦亮眼睛，保证后期木工的活不翻车？我们的记者就此也有他的一些调查。连线1041家装课堂的记者夏欣。你好，夏欣。
7: 你好，一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其实呢，开裂是很多业主心中啊最意难平的点。说刚刚装完的房子，怎么抬头一看墙上裂了呢？也是业主们在这个装修结束之后投诉最多的一个重灾区了。那很多工人呢，为了省事儿啊，在这个拐角处就直接用了两块石膏板拼接，而不是用整张的这个板材去给它裁成 L 型或者是梯子形。那大家都知道北方嘛，就一年四季它是比较明显的热胀冷缩，这个拼接处就特别容易。容易拉裂，那后期呢即便是油工修补也是很难根除的。像我们家就是在封阳台顶部的时候就出现过这种情况，然后那条缝呢其实不仔细看看不清，但是呢又是因为我每次抬头看的时候我都能看到它，补了好几次但是我还是能够看到它，就是特别难根除。那么龙骨的偷工减料也是同样普遍的啊。那么按照规定呢，主龙骨的间距是不应该超过80厘米的，这个我们在节目当中也是一直在跟大家强调，包括副龙骨之间的间距也是不应该超过40厘米的。但是有的工人的间距做的就是非常的大，导致吊顶不牢固，甚至存在一些安全的隐患。另外我们在采访的过程当中也了解到，有一些业主反映木工在制作抽屉的时候用这个侧轨去代替了承重性更好的托底轨，80厘米长的大抽屉，然后底板呢用两块板给它拼接而成，中间留有一条非常非常明显的缝隙。还有一些呢是在做窗帘盒的时候省略了欧松板打底这样的环节。那么这些类似于就是我刚才提到的这些点啊，全部都是忽视了结构稳定性的一些做法，所以呢最终就会导致也是影响到木制品的一个使用寿命非常关键的几点了。那作为我们的业主到底应该怎么办？遇到这样的问题，这样的隐患，我们应该怎么样从源头上去杜绝？首先呢要严格把控材料管，从源头上去杜绝隐患。比如说板材进场的时候，咱们业主必须到场。其实很多业主都觉得啊，那我去验收一下就行了，我没有必要去看这个材料。但实际上水电木瓦油每一个环节，我们都建议业主在材料运到场地之后要去核实一下，不仅要核对品牌型号是否跟你的合同是一致的，还要检查板材的含水率。因为北方四季比较分明，夏季比较多雨水多潮湿，木材的含水率也都是控制在8%到12%之间是最为理想的，否则你后期就特别容易发霉啊变形啊。那对于就是靠卫生间还有靠阳台这种比较容易受潮的墙面，也必须要求木工师傅在板材的背面和墙面接触的地方去刷上一层防潮漆，去做好防潮的这个处理。其次呢就是我们一定要盯紧看不见的骨架工艺，像吊顶的牢固程度呢它是取决于龙骨的，所以我们也建议业主啊一定要使用就是全部的这种轻钢龙骨，一定要工艺到位，比传统的木龙骨要更加的防潮。另外施工的时候呢，咱们尽量是拿尺子去复量一下，确保主龙骨的间距还有刚才我们提到的副龙骨的间距等等。最后呢我们一定要用量化的标准去进行现场的验收。大多数的业主啊，每次在问他们的时候，他们都说，哎，那个我们师傅说了这样就行。你看就是这样的话，就是经常容易听师傅的口头语，没问题放心吧，就是类似于这样的。大家一定要亲自上手去检查，因为你只有自己检查了，你自己核对了，最后才不会出问题。比如说我们要查评整部，用2米的这种靠墙尺，我们经常说啊一定要去控制在2到3毫米之间的误差。另外就是转角处一定要用直角测量仪去测量一下你们家的阴阳角，误差也是不能超过2毫米的。还有特别严重的一点就是导致开裂，我们还要查钉眼儿。这个所有石膏板上的这个自动螺丝的钉眼儿必须100%的去涂刷防锈漆，这样的话能够防止后期的生锈，因为生锈它就会导致墙面的开裂了。装修其实是一项非常复杂的系统工程啊，水电木瓦油看似好像是5个工种，但实际上它们之间全部都有牵连，木工环节更是牵一发而动全身。虽然咱们郑州已经在2019年就实行了郑州市建筑装饰装饰的一个管理办法，对于施工规范还有行业的监管都提出了非常明确的要求，但是呢在具体执行过程当中，我觉得还是要靠我们业主自身的火眼金睛，就是你自己得上心。那对于正在装修的郑州的业主，大家一定要记得啊，木工阶段是属于中间的这个阶段，无论怎么样咱们都要挤出时间去现场去盯一盯看一看防一防。现在的每一次较真儿都是为了未来你几十年可能住得更加的安心。你当你抬头看你家的这个顶的时候，不会发现有一道一道这样像小蚯蚓一样的裂缝，可能会提升大家日后的这个居住的体验啊。那我了解到的情况就是这样了，以为。
0: 感谢沙先给到我们的一些技术方面的调查，让我们更了解装修背后的隐患出现在哪里，有哪些坑点。其实现在在二手房市场上哈，有一种叫做串串房的啊。为什么叫串串房？就是房屋本身可能有质量问题，或者说房屋本身呢，这个年限房龄比较老了，但是呢，经过简单的一装修。

0: 又配上一些时尚的家具啊，网红的装修风格就特别好卖。可是呢，卖了高价之后啊，真正入住之后才会发现，这些装修的施工质量特别次啊。当初只是眼前看着好看，因为和之前的那些老房子一比啊，明显装修的非常上档次啊，看上去很网红啊，哎，就觉得能够畅想未来的美好生活。可是入住之后真正使用起来，才发现怎么有这么多以次充好的材料哈、啊？那看上去是很好的柜子，结果啊一碰三晃的，哎，当所有的衣服往里一挂，就发现承重能力特别不足。那抽屉呢，啊一开一合就发现没有那么的丝滑顺畅，或者说啊马桶按几次就发现下水不那么利了。这个时候啊就会发现，哇，被眼前的假象给蒙蔽了。当初啊，为了省事儿，买了装修好的这种房子啊，看上去那么的漂亮，对未来充满了畅想啊，比其他的没装修的毛坯房或者说那种老旧房子多掏了很多钱，哎，结果买了一个漂亮的外壳，结果住进去之后发现那么多以次充好的工艺啊、材料啊等等哈、啊，买了一个虚假的海市蜃楼。所以说啊，大家自己装修，咱们也得懂。千万别出现这种，比如说你去验收也不知道看哪儿啊，就一看，哎，这个整体柜子做的颜色挺漂亮啊，这个什么选择的板子的什么这个里边的设计啊，外边的颜色呀、规格呀都比较符合自己的心意，结果牢固程度不够。而吊顶呢，哎，在推荐之下，我做了什么双眼皮、单眼皮这了那了的啊，做了一堆吊顶，结果随着房屋的自然沉降也好，或者说其他邻居敲敲打打也好，哎，家里就裂缝了。那这种情况啊，都和基础施工没有做好是有很大关系的。咱们装修不能只看表面啊。那对于普通人来说，我们去装修可能最在意的就是我选什么瓷砖的花纹啊，瓷砖颜色呀，或者是我选什么家具风格啊、装修风格呀，什么灯选什么样的造型。我们更注意外在，因为我们也只能看懂外在，而内在的那些结构部分的怎么去让它更耐久，这个材料怎么选择，工艺怎么去验收，我们都是不明白的。所以104家装课堂啊，就是想每天给大家普及一点家庭装修方面的知识，让咱们自己具备鉴别能力。你挑也知道怎么去挑，验收也知道该细节去看哪些地方啊。您可以发省钱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来扫码添加记者的微信。同时呢，收听节目是有专属的广播渠道的福利，2000块钱的装修补贴您可以领取一下啊，千万别错过了。发送省钱两个字，点开链接登记一下咱们自个儿的房屋面积就可以了啊。104家装课堂，为爱家的人，想在装修路上少走弯路少踩坑的朋友来提供助力。您别忘了来联络我们，发送省钱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里就可以了。
1: 爸爸爸爸，电脑着火了，快拿水来呀。
2: 哎，儿子别乱动，不能用水，先把电源断了，我去拿灭火器。
3: 电器着火不可用水扑灭，而应先关掉电源再用灭火器灭火。
4: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5: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6: 大师兄说的对呀、啊、
7: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6: 二师兄说的对呀、啊、
8: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6: 师父说的对呀、啊、
5: 师父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8: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9: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7-8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吗？
8: 展开说说。
9: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6: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9: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3: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南交通1041气象信息。
1: 来关注一下天气，全省偏南风3到4级，南部阵风6到7级，最高气温西部山区北部29到31度，其他县市区31到33度，最低气温西部22到24度，其他县市区24到26度。明天全省是阴天见多云，大部会有阵雨雷阵雨，其中西部西北部部分县市区有中雨。8月1号，西部西北部阴天见多云，有分散性阵雨雷阵雨，其他县市区多云转晴天。省会郑州市今天白天阴天有中阵雨雷阵雨，局部大雨或暴雨，今天夜里阵雨转阴天，偏南风3级，最高气温30到31度，最低气温是25到26度。

0: 夏天呢，天气炎热，很多朋友都出现了胃口不太好的情况啊，因为钙质摄入的偏少了。特别是三伏天，代谢又更活跃更快啊，都说三伏天是减肥的最好时机啊，也是因为它代谢更活跃，比日常代谢更快的一个原因。日常呢，我们就更应该多补充一些钙质了。但是补钙这个事儿啊，有一个误区，就以为吃进去就等于补了。那钙片选不好，容易胀气、便秘，或者说不能真正的补钙。今天爆款商城就给大家带来一个尼特维他的维生素 K 牛乳钙，荷兰原装进口的天然的牛乳提取，钙加 D3 加 K2 三重营养协同，补充日常的钙质需求。那单纯补钙没有补 D， 它也不太容易吸收哈。那为什么爆款商城的选品团队选择的会是尼特维他这个品牌呢？因为它用的是天然牛乳钙啊，温和不伤胃，再加上 K2 双重搭配，补充每天钙质需求。那像补钙的人群，你比如说孕期、哺乳期，我们都需要补钙，是吧？除了这个特殊时期之外，孩子长个的阶段要补钙，还有我们现在40多岁呢，更要补钙了，对吧？那父母这个年龄是不是也得补钙？有时候啊，你就因为这个骨质疏松、骨密度下降，你稍微崴个脚，它就会容易骨折。及时的补充液体钙很重要。那平常熬夜呀，爱喝碳酸饮料啊等等哈，咱们要提前去养护一下骨骼，及时补充钙质，为骨骼补充它所需要的一些营养。今天带来的这款产品呢，商城直接和品牌方有合作，所以给到车友的都是专属福利价。有一瓶体验装是120粒，原价238块钱，今天给到各位给我们听友的专享体验价就是119块钱就可以了。那对于家庭全员都需要补钙的，咱们四瓶家庭装是最划算的，480粒，原价呢952，480粒，今天下单只要399块钱，你商城会员下单再减5块，算下来一瓶不到100块啊，一瓶不到100块，那这样的钙制品是更利于吸收的。荷兰原装进口，天然牛乳提取，钙加 D3 加 K2 三重营养协同哈，更利于咱们钙质吸收以及我们的需求。你发送团购两个字到微信平台上就可以下单了，科学配比，全家共享。发送团购两个字到微信平台上，伏天补钙正当时，千万不要错过了。那保税仓直接邮寄啊，几天就到货了。暑假呢，刚好用得上，全家一起补充日常钙质吧。咱们就发送"团购"两个字到微信平台来下单。
1: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瓷砖铺贴，墙地砖空鼓率应小于等于总数的3%，墙砖单块砖空鼓率应小于15%，并且单块砖的中心不得空鼓。
2: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3: 过了45岁，女人进入了另一个阶段，也该对自己温柔一点了。燕之屋28年燕窝大品牌全新推出了晚宴时光款，一碗荟萃14重珍贵的食材，燕窝、灵芝、阿胶等，让身体逐步找回安稳的状态。
4: 晚宴专营店，正东万象城店B1层，27区万象城店。
2: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
5: 您好，您的外卖到了。
6: 哎呀，辛苦您了，这矿泉水刚从冰箱里拿到，您拿着降降温。
5: 哎呦，这太感谢了。
7: 一瓶水是夏日的清凉心意。
8: 哎，老板，来碗面。
9: 哎，兄弟，先喝杯绿豆水解解暑，免费的啊，面马上来。
8: 哎，有心了，老板，这喝着呀，比啥都舒坦。
7: 一杯绿豆水是街头巷尾的清凉关爱。
6: 哎，张淑林婶儿，天热，咱小区旁边的纳凉点啊开放了，咱去那儿歇着唠嗑呗，比在家闷着舒坦。
10: 啊，走走走，还是你消息灵，这天儿就该找个凉快地儿。
7: 一声相邀，是把清凉传递到身边的温暖。多点夏日关爱，清凉自在心间，平安度夏，健康同行。
11: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夏天天热呢，人觉得很困顿很疲惫，那咱们的车子啊，其实在夏天有了空调，不停的常开空调之后啊，也会出现一些问题，特别是开了十几万公里以上的车子，您可能已经忘了动力澎湃的那种感觉了，对吧？特别是油耗越开越高，油门越来越重，这几天油价又有点上调的意思了，所以说这个油耗一高啊，我们就心疼得很。那选择暑期自驾游的朋友，出发之前啊，还是要检查一下车况，最好能把咱们的油耗给降下来。河南交通广播给大家提供的万能通除碳系列产品，就刚好能解决这些问题。您发送阿拉伯数字38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可以了解产品来下单。出现以上的这些问题，油耗升高啊油门重啊，还有就是动力不足啊，这种情况你也不用频繁的去跑修理厂，更不用花大价钱去解决它。给您推荐河南交通广播的万能通除碳三兄弟啊，我们的养护三兄弟是三瓶，一瓶除碳养护剂，一瓶动力提升剂，还有一瓶三元催化清洁剂，这三瓶一个套盒总共100多块钱，也是日常车辆去做养护的时候都会让咱们去做的一些项目。但是在 4S 店修理厂怎么一做都是1000把块钱哈，并且浪费时间啊，是吧？车一停半天的时间，您去个哪儿也不方便。咱们这呢，直接往油箱里一加就可以解决了，真的是省时省事儿又省钱。发送阿拉伯数字38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就可以下单了。那说到这儿，刚好微信平台上叫做天涯的这位朋友啊，来听听他用了三兄弟之后的感受。
12: 咱的万能通三兄弟真的是好啊。我的车三年开了15万公里，前几天去测三元催化组了，我修一修，修一修就就得1000多块钱，换新的呢8000多块钱，用了咱的万能通三兄弟，第一套用上去以后，故障灯一会亮一会不亮，现在复购的第二瓶用上，故障灯已经不亮了，已经不亮了。
0: 非常感谢天涯这位兄弟啊，给我们发送的反馈，他提到的还有一个故障灯的问题哈。咱们确实车是不是偶尔也会有故障灯亮的问题，你也不知道是哪儿出现了问题，有这个故障灯在闪烁。你到修理厂啊，这全部检查一遍，这钱是吧？还有检查出来毛病这钱，实际上啊，它就是我们车十几万公里以上都会显现出来的一个问题。咱把这个三元催化清洗一下，油耗降低了，咱们这个积碳清除一下，油门清了，怠速不抖了等等啊，慢慢这个故障灯啊它就给灭掉了。咱们去做车辆的审查呀什么的啊，年检啊一把过，哎，大家就发送阿拉伯数字38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就可以下单了。还有啊，这位阿威这位朋友，看看他怎么说。
13: 最近用了两年了，用了一年1万公里左右，又用第二瓶，我已经新成到8万公里了。我是一个别克昂科威，就美国车还比较费油，用了以后很有劲儿，油门轻也有劲儿，很明显。不是有那个三兄弟吗？所以我想换这个套路。
0: 大家可以试试看啊，我们的万能通系列产品比较多，大家可以根据我们自己车辆的行驶距离来进行选择。你比如说8万公里以内的车子，我们的万能通三兄弟就可以了。那8万公里以上的车子啊，咱们就选万能通精装礼盒，价格都比较优惠。您发送阿拉伯数字38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下单了解。
1: 老房翻新，新家整装，局部改造，大宅豪装。1041家装课堂，安心装好家。
0: 在装修这个领域啊，

毕竟人一辈子装不了几套房，咱也不是专门学这个的啊。能够完全懂得的人并不多，那即便是懂一些皮毛的人，可能碰到一些特殊问题也不知道怎么办。那最近就有听众向我们咨询说，阳台的那个墙垛就感觉留在那儿挺碍事的，想要拆除，但是有人说能拆，有人说不能拆，这两种不同的意见给他弄迷糊了啊，不知道到底是要不要拆。那就问到了我们关于阳台的墙垛需不需要拆除的问题，怎么判断呢？首先啊，阳台的墙垛在很多情况下它有一定的承重作用啊，配重用的，特别是悬挑式阳台，它的这个墙垛啊，配重墙拆除之后可能影响楼房的承重，甚至是导致塌落，所以这类墙垛是千万不能拆的。不同户型和阳台结构的墙垛的可拆性也不同，比如说凹阳台，它两侧的墙体的承重呢，门垛主要起一个装饰作用，它就可以拆除。而凸阳台呢，和复合型阳台的门垛呢，它是承重墙，不可以随意拆除的。所以这个是户型和结构的一个判断。那再有就是在设计方面，即使墙垛不拆除，其实也可以通过合理化的设计来进行弱化或隐藏。有时候强化的装修也蛮有效果的。那什么叫做强化的装修哈？比如说这个墙垛，用玻璃啊，用那种镜子给它包裹起来，它就是属于弱化处理，就隐形了。那什么叫强化处理呢？我举个例子啊，当然方法有很多，我只是举其中一个方法。比如说围绕这个墙垛，咱们在这个墙垛的四周钉上那种隔层板啊，隔层板钉完之后，你利用这个墙垛子，然后放一些书啊、展示品啊等等啊，它就属于强化式的利用。所以可以弱化，可以强化，都是可以通过设计来进行有效利用的。利用墙垛做造型墙也行啊，延伸出来做收纳柜也行，你做个书桌啊、吧台都可以。其实装修是一个特别复杂的过程，涉及到很多专业知识和技巧，如果不了解这些知识的话啊，有可能会导致装修效果不理想，甚至最重要的是它会带来安全隐患。那总结一些常见的装修知识盲区，也可以跟大家来分享分享。还有就是啊，有一些煤气管线啊，咱们装修的时候觉得特别碍事，因为咱们去看样板间的时候往往没有这种东西啊，你觉得整个家特别的清爽利落啊，可是自己装修的话，怎么拍出来视频拍出来照片，就是有了这些线呢，比如说空调线啊，什么这个煤气管道线，就觉得就是很碍眼。那在室内装修的时候一定要记得啊，煤气管道和设备的安全要求是不能够擅自拆改管线的，以免影响煤气管线系统的正常运行。另外呢，要注意啊，电力的管线以及设备还有煤气管线的水平距离不能小于10厘米啊，电线和煤气管交叉的地方近距离要不能少于3厘米的，以免引发火灾。那老房翻新是特别特别要注意这一点的。104.1家装课堂正在直播当中，您有任何装修方面的疑难杂症需要咨询，都可以发送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来，当然也可以发送省钱两个字到微信平台上，扫码添加记者微信，咱们随时咨询，随时都在线啊。可能这会儿大家开车在路上不方便问啊，那咱们就啊趁着红灯的时候，或者说靠边简单发省钱两个字，两秒不到，您就会收到我们质量家装记者的微信二维码，扫码添加他的微信，随时有空随时咨询都很方便的啊。记得是联络我们就发送省钱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里。今天收听节目也有很多的收听福利啊，您发省钱两个字过来的同时会收到一个官方链接，记得点开链接登记一下房屋的面积就可以了啊，登记房屋面积就可以领取2000块钱的装修补贴。这是河南交通广播给即将装修的朋友带来的专属补贴啊。此外呢，比如说咱们即将收房新房子啊，我们还有验房师验房团队可以免费的去给您进行验房量房等等啊。那验房呢是为了方便划清责任，是吧，是开发商的责任，比如说墙面空鼓啊，门窗有破损啊，电路有问题啊等等啊，该维修维修，这样的话就不至于咱自己来承担这笔费用，让装修公司来修了啊。还有呢就是量房这个尺寸呢特别重要，有些装修公司给你报价尺寸稍微模糊一点，比如说窗户的面积没给您扣除，这多出来的一是材料。

0: 20公斐，对吧？都是按照面积来的，所以啊，面积没有测量准确，也会带来很多很多的这个增项漏项的问题。您可以发送省钱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预约一下我们的验房啊、量房啊这些免费的收听福利。微信平台上有朋友问到说，这个老房翻新需不需要换窗户？我们可以根据实际情况来判断啊，给到各位一个建议。首先看看有没有漏风的问题，如果窗户存在漏风的现象，比如说刮风的时候明显感觉到冷风倒灌啊，冬季窗户前面呢有寒气，这些就需要更换了。漏风呢会导致隔热性能下降，影响室内的温度。比如说夏天您开着空调吧，因为窗户漏风是吧，这个冷气就不能很好的聚集。冬天即便暖气开着，因为漏风它也不能很好的去保温。另外呢，就是结露和潮湿也是一个现象。冬天呢，窗户出现了结露，窗台发黄，墙面潮湿，这些问题通常都是窗户保温性能不足导致的，也需要更换。再有就是要看一看窗户有没有松动、异响或者是玻璃破碎的风险。比如说普通玻璃就特别容易碎哈，像老房子就是这种情况，我们就需要换个钢化玻璃啊，或者是双层夹胶玻璃等等，来确保安装的牢固程度啊。一定要记得安装是很重要的。有些呢，你买的窗户型材玻璃都很好，但是因为安装不到位，同样会存在一些隐患。那么老房的门窗普遍隔音比较差，隔热又比较弱啊。如果对居住舒适度要求比较高，建议更换系统窗、断桥铝材质、中空玻璃等等啊，兼顾隔音、隔热和防盗的功能。我们更换前需要向小区的物业去确认一下相关的安装设计规定以及墙体结构是否允许等等啊。还有一些呢，老房子比如说阳台比较高，现在想换成落地窗啊，看一下是否结构允许。如果说涉及外立面改造，那也需要提前申报并且选用符合规范的门窗类型。说到装修啊，有朋友是很兴奋的，觉得能有让家焕然一新，对未来的生活充满了期待。那当然真正上手会觉得装修是件遭罪的事儿啊，选材跑断腿，砍价磨破嘴，是不是工程操碎心，花钱如流水，这是曾经一个朋友跟我说到的他的装修体验。没有经历过的人呢，真是不知道其中的苦和累。那也有人说你可以找装修公司啊，但是靠谱的装修公司好找吗？好像也不太好找，满街装修公司，街头巷尾的宣传那么多，看得人眼花缭乱。但是套路是防不胜防的。更可怕的是好不容易装好了房子，却出现比如说强弱电接反了呀，啊，水管断裂了呀，还有这个墙漆脱落等等。这个时候你不知道该找谁去解决了，你找那些所谓当初给你承诺很多的人，一个电话挂断你就彻底失联了。那当你东奔西跑为装修累成狗的时候，你的家里又因为装修闹翻了天，是不是投诉无门的苦啊？这些我们都有听众向我们反馈过，我们深知这个过程当中的这些艰辛和不容易，所以1041家装质量监督团就起来了。我们的质量啊，我们的记者去专门去做家装质量监督，给到各位一个兜底。您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微信平台上，可以具体报名我们的品质家装节活动，去看一看了解一下。河南交通广播联合华普装饰每个月都会举办一些线下的品质家装节活动。活动现场呢，除了给大家很优惠的装修政策、装修福利之外，还会给到各位啊展示一下所有的工序工艺。那具体的工艺施工标准是什么样的？高于施工标准该怎么做？那日常我们看到的低于标准的情况有哪些？等等哈，让大家了解一下，避免踩坑，咱们也提高了装修知识的储备，我们自己也会多一些鉴别能力。那网上现在这些知识什么的也特别多，你会发现有些人和人说的是一模一样的，也有一些呢是充满了套路的，还有一些呢是这个自我矛盾的。那为了博眼球、博流量，说什么的都有，那自己就需要一个鉴别能力了。您 能够判断出我家该怎么做。如果您有装修的需求，欢迎随时找到我们的记者团队啊，发家装节也好，发省钱也好，都可以找到我们的。欢迎朋友们把这些关键词可以发送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里。
1: FM 104.1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2: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3: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2: 我想找个律师。
3: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1: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0: 夏天呢，去厨房做点什么呢，都是一会儿一身汗哈，就导致我们总想点外卖，不想去厨房做饭下厨。可是呢，暑假孩子又在家，你不能总让孩子去吃外卖吧，是不是？那怎么快速的去做出营养健康的美食，又不让咱们在厨房停留太久呢？今天给大家带来海底捞的捞派虾滑。虾滑的做法，如果说您好好的去研究一下，那真的是吃法太多了，是吧？您有时候拌个沙拉也可以直接去把这个虾滑水里也一煮一捞就可以了。因为我们都知道虾这个营养成分对我们身体特别有益，也不容易长胖。可是呢，剥虾壳挑虾线你会觉得特别麻烦，是吧？一样是浪费时间。所以今天 UP 商城给大家带来的就是大人小孩都爱吃的海底捞捞派虾滑。看得见的虾肉，吃得到的新鲜感，随手一做就是营养餐。假期给孩子补充优质蛋白，健康又省心。你发送秒杀两个字到微信平台上，全部都是新鲜日期发货啊，京东冷链包邮到咱家市区地址发货之后呢是次日答，赶紧发送秒杀两个字到微信平台上，八包只要99块钱哈，100克一包的那种捞派虾滑，八包只要99块钱。我前几天啊刷到一个视频，就是把那个油条切一段一段的那种，中间不是有那个空心吗，有人就把这个虾滑挤到这个空心里，挤到空心里之后呢，往空气炸锅里一加热，哇，真的是看着就诱人。那同样的方法衍生出来，还有人把那个黄瓜芯给去掉，然后凉拌一下，然后空出来的那个洞呢填进去虾滑，哎，直接就是也非常好吃，什么就有了。所以这个虾滑你要研究一下它的做法，特别的多哈，也都很简单还很美味。您发秒杀两个字到微信平台上就可以下单试试看了。配料表特别的干净，除了95%的青虾仁之外，只有淀粉、植物油、白砂糖、鸡精这些家常的调味料，零色素、零防腐剂，大人孩子都是可以放心吃的。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款虾滑的含虾量啊，直接达到了95%。打开包装就能看到大颗粒的青虾仁，颗颗饱满。煮熟了之后呢，入口 Q 弹脆爽。那还有就是我已经下单过的海底捞潮汕牛肉丸，买8包送2包，10包只要87块钱。最近我晚上的晚饭啊，几乎都是被这个牛肉丸承包了的。牛肉丸一煮啊，就是我配点冬瓜，配点青菜，然后我再做一个蛋皮往里一拌，哇，美味极了，真的是，时间又短又健康，还不担心发胖。你发送秒杀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直接来下单吧，各位。

我是一个热爱生活的人，我的家不只要装进柴米油盐，还要随心定制。家不只是一刻的心动，更是长久的心安。当我们把事业、梦想、热爱装进家，家就有了幸福的模样。当你倦了、累了，家就是你大展拳脚的能量补给站。很庆幸能得到你的信任，在眼花缭乱的家装市场，愿意。

我们护航。从此我们的故事不止在设计图上，还在每一个幸福瞬间。1041家装课堂，从一个人的小家到幸福的千万家，我们一直在努力。这里是在路上在您身边的河南交通广播，我是雨薇。此刻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咱们1041家装课堂节目。大家有任何装修方面的问题啊，无论新房二手房，包括一些家用家电啊等等这些问题啊，我们都可以给大家服务到位，提供一些家庭装修知识的储备，让咱们具备一定的鉴别能力，该知道怎么去挑选啊。从选择装修公司、选择材料、审看合同等等，我们都有记者在线可以为大家解答这些疑难问题。您发送省钱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就可以直接扫码添加记者微信，也可以同步领取广播渠道的专属收听福利啊，就是省钱两个字发送过来，点开链接登记一下房屋面积，即可领取2000块钱的装修补贴。来刷新微信平台，看大家有什么样的问题哈！我每天都期待着大家能够问到很多我擅长的领域，让我能够有机会为大家服务。啊，13这位朋友啊，他问到说，我们家想更换马桶，老马桶想换成一个智能马桶，但是买新马桶的时候，别人问我说坑距是多少啊，一下给我问懵了，我不知道自己家的这个坑距该怎么去测量。坑距呢，说的就是马桶下水管的那个中心位置啊，下水管的中心位置到墙面的垂直距离，这个就叫坑距，这是选购马桶的重要参数、关键参数。常见的尺寸呢有300毫米、350毫米、400毫米等等啊，实际测量的时候呢是需要以毫米为单位来精确记录的。那么新的房子啊，您是一眼可以看见那个下水管道的中心位置到墙的距离的，可是呢现在老马桶还在的情况之下，咱们又一个人拆不动，你怎么去判断它这个坑距是多少呢？可以这样啊，就是测量楼上邻居的下水管中心点到墙的距离，那当然这个是需要拆掉自己家的吊顶扣板的，就把吊顶扣板拆掉，然后你就可以看到楼上的这个下水管的中心点到墙的距离，这个坑距测量一下楼上这一家的，就知道咱们自己家的呢。这是一种方法。另外一种方法呢，你看一下自己家的这个旧马桶的底座或者是水箱那个盖儿下边有没有型号的标签，有的呢它直接读取是出水距或者是孔距的数据。哎，如果是顶楼，咱们需要叫楼下的邻居家去测量相同的位置就可以了啊。就这是几种测量方法，这是旧马桶还在没有拆的情况之下该怎么办。那如果说这几种，比如说马桶特别老，它可能就没有这个型号的标签了，咱们可以去问一下物业。因为物业呢，它比如说很多这个家庭装修啊翻修啊，可能都会去他们那儿做备案啊，那他们就知道哪些是新装修的，可能也会打听出这个数据啊。这个就是多种方法吧，在旧马桶没有拆的情况之下怎么去了解坑距的问题。那旧马桶如果拆了的话，就是从下水口的中心位置为起点，用卷尺垂直测量到墙面就可以了，所得到的数值就是坑距了。还有一种就是快速估算法，那实在没有办法快速估算，就是可以参考标准尺寸啊，你大概量一个尺寸，就是280到370毫米之间对应的都是300的坑距，还有370到400对应的都是400的坑距啊。哎，大家可以根据以上的这些经验去判断一下。不过这位朋友问到的这个问题哈，13问到的这个老马桶想要换智能马桶，我倒是还要给你几点注意事项的提示。比如说老房子想要安装智能马桶的话，它需要注意几点。首先有没有电源插座啊，需要提前确认一下卫生间是不是曾经在马桶的周围预留了电源插座。如果没有预留电源插座的话，你就从灯具的线路改造或者是安装外接插座。但是呢，在卫生间这样一个湿区，它可能就会有安全隐患了。建议优先选择带防水盖的专用插座啊，并且确保地线连接可靠才可以。这是电源插座的问题，因为智能马桶需要它。再有就是测量一下水压。这个智能马桶最低水压它是有要求的，0.15帕啊。这个老旧小区呢或者是高层住宅，它需要测试水压是不是达标。如果水压不足的话，那咱们可以选择自带水箱的或者是增压设计的

0: 防臭效果。现在有一些老旧小区改造，那看似你觉得这个地理位置很好啊，房子质量也不错呀，可是呢在水电改造这个阶段呢，我们往往需要大换大修哈，因为比如说2000年以前的房子，它可能大多都是铸铁管是吧，还有一些呢电线老化，还有一些就比如说它只有地线火线还有缺零线什么的，它就会导致一些比如说大型的电器，功率比较高的电器没有办法使用，甚至有些没有办法签保修单等等啊。所以这些都是需要咱们在装修的时候提前去了解的。比如说以前都是铝线啊，它都这个比较细，功率达不到，那现在我们要换成铜线等等啊，这个都是需要找到专业的团队啊，越是老旧小区的改造，我们越是需要专业的人员，否则的话，他碰到那些疑难杂症，碰到一些问题，不知道该怎么去解决，也会给后期我们的装修带来很多的隐患，我们的使用体验感入住之后也都是很麻烦的。大家可以随时发省钱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联络我们的记者，我们的记者会给大家很多装修避坑指南啊、建议啊等等哈，帮咱们去排查隐患，验收装修细节等等，您发省钱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扫码添加记者微信吧。
1: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三伏天呢，室外温度比较高，我们的皮肤特别容易出油、堵塞毛孔啊，长闭口。室内的空调呢一直吹着，皮肤又特别容易干燥，就是内油外干这种情况该怎么去平衡？只有水油平衡了，咱们的皮肤才能好。所以今天给大家带来兰蔻的极光洁面，还有兰蔻的水、兰蔻的乳液三件套，温和清洁，疏通毛孔，调节水油平衡，细腻肤质，提亮，改善粗糙暗沉，就是三步完整的一个护肤流程。今天这个兰蔻的极光水乳洁面三件套什么价格呢？这个堪比双十一的价格啊，价格非常的实惠，错过这波你就要等到双十一了，所以现在下单很划算的，你就发大牌两个字到微信平台上来下单就可以了。洁面、极光水、乳液啊、极光三件套都是正品正装啊，洁面125毫升，极光水250毫升，乳液75毫升。月底了，品牌方冲销量，给到各位一个让利啊，那价格只要699块钱，699块钱兰蔻的三件套。熬夜呀，这个皮肤出油的呀，都可以来用用它，效果挺好的。你发送大牌两个字到微信平台上啊，这个极光的精华水97:3，这个精密水油比啊，不含酒精，非常好吸收，搭配起来使用一下吧。你发送大牌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来下单，今天啊就是699块钱三件套，直接就给解决了。
2: 一口 Q 弹，一口鲜 ，UP 商城海底捞海派虾滑，95%真虾肉，嚼得到的青虾仁颗粒，99元十包虾滑，再送2包番茄底料，京东冷链直达，在家复刻门店同品质，嗨吃无负担。河南交通广播发送秒杀下单。
3: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强弱电布线，严禁共管共合，比如电源线与通讯线不得穿入同一根管内。强弱电交叉时需用锡箔纸包裹处理。
1: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4: 你好，燕之屋晚宴。
5: 我儿媳妇啊，最近在备孕，想给她买点燕窝。
4: 备孕阶段需要调理好身体，咱家燕之屋晚宴用的是印尼特钻产区的珍贵燕窝，很多准妈妈都在吃。
5: 听你这么一说呀，我就踏实了。你先帮我订半年的燕之屋晚宴。
6: 晚宴专营店，郑州蓝宝湾旗舰店，中原区碳十里店。
1: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在路上，在您身边的河南交通广播给大家

那一些提示哈，这几天呢天气不太好，所以开车在路上我们要特别注意保持好安全车距。现在呢京港澳高速新乡段588公里西半幅北向南的方向发生了一起双方事故，现场占用了第三、第四应急车道。您看占了这么多车道，看来事故影响还是蛮大的。第一、第二车道可以通行，路政交警正在现场紧急处理当中。连霍高速三峡段744公里北半幅东向西的方向发生了一起单方事故，现场占用了第三、第四应急车道，第一、第二车道可以通行，路政交警正在现场紧急处理当中。还有就是啊，这个郑州市气象台11:35的时候解除了7月30号3:33发布的暴雨黄色预警信号啊。多多关注天气的变化。那么这个天啊，咱们就要多多补水了，喝水喝解渴的水，优选好水源。河南交通广播为咱们的车友带来了一批专属定制水。就是尖尖小河天然山泉水，您发送一个字水到微信平台就可以下单了。源自深山的自然水源啊，富含多种天然矿物质，口感特别的清冽甘醇。一件呢是24瓶，两件就是48瓶，咱是全省两件包邮啊，两件只需要49.9元，全省包邮。你发送一个字水到微信平台上直接下单，咱们也支持企业定制，把天然山泉水带回家，都是发送一个字水到微信平台上了解一下。

0: 哎，小区里组织邻里应急互助小组防汛演练了，咱家都报名吧。听说会教怎么用沙袋和抽水泵，关键时刻救人救急。
1: 我是学校的小小安全员，我们每个月都开展火灾逃生演练，我还知道灭火器使用的三步骤呢。爸爸，我教你提拔压。
2: 我建议啊，面向快递员、出租车司机、物业人员等群体开展急救技能培训，成为第一响应人，在交通事故、突发疾病等现场实施先期处置。
3: 2026全国防灾减灾日，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倡议您：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
4: 是北京时间12点整。
3: FM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交广领航商城，大牌好物，靠谱实惠。微信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0: 的盼望着盼望着，又到了周五的五高峰节，周三，
1: 有点暴露了，
0: 怎么回事呢？
1: 太响了，你知道吗？
0: 我真的是确实，我为什么总觉着今天是个周五呢？
1: 你们最近啊，反正都是这样啊。
0: 我最近吗？
1: 不是你们，
0: 我们，
1: 我们这帮同事感觉都跟穿越了一样。啊，你不是第一个在我面前，
0: 那就好。
1: 表达把这个日子过串了的人。
0: 好的，又到了周五的前一天，周四的五高峰，欢迎大家锁定收听。各位好，我是珍妮。
1: 大家好，我是张弛。
0: 对，
1: 我是不是事儿没做对？我不应该唤醒你。
0: 嗯。
1: 做周五的梦。
0: 你唤醒的对，不然的话呢，今天有可能就是。
1: 不是今天，怕你明天不来了。
0: 哎，有这可能性哎。
1: 明天直接不来了。
0: 真是。哎，有的时候我跟你说，人啊，一上了年纪总是这个样子。还是你们年轻人好啊，对啊，脑袋非常灵光。
1: 我其实昨天也，不是昨天，我就应该是今天，准确来说。
0: 怎么着
1: 了？我今天也穿越了一下。
0: 怎么着？
1: 就是晚上醒来。
0: 今天晚上醒来。
1: 对，今天晚上醒来。
0: 你真穿越了。
1: 凌晨
0: 啊、
1: 哦！我醒过来之后一看表，
0: 嗯，
1: 一点了。然后我感觉我跟一个梦给串了，你知道不知道？
0: 嗯，
1: 我做梦，我十点醒了一次，早上十点。
0: 嗯，
1: 然后你我再睁眼一看一点了，我是什么感觉？
0: 哦、那确实是有。
1: 我觉得我的节目已经过半了。我才刚起床，我天，给我吓坏了。然后我就在内心想，能不能是半夜一点？
0: 你要是这么
1: 天哪，求你了，你就让我看错一次吧，是半夜一点好不好？求求你！
0: 哎，怎么回事？大家最近都在做类似的梦吗？
1: 你也做类似的梦？
0: 我做了类似的，你先说完你的，然后我来说我的。
1: 然后我就干了这个两件事儿、
0: 嗯，
1: 第一件事是从床上蹦起来，
0: 弹起来了，
1: 弹起来，然后仔细的看看手机有没有人给我打电话，有没有珍妮的来电？
0: 不会，放心，我不会给你来电。
1: 来上班了啊之类的这种催促。第二件事儿，内心先编好理由，为什么没来上班？
0: 嗯，
1: 检讨已经在心里边打好腹稿了，
0: 嗯，
1: 已经快写满一千字了。
0: 是的。
1: 然后，第三件事就是赶紧把窗帘拉开，一看，天黑的，哇，我愿望实现了。我当时就有一种穿越感，尤其是脑子还不清醒的时候。
0: 哎，那我想问一下，是不是得益于你的手机是设置的十二小时制，而不是24小时制？
1: 不是，肯定我肯定是12这个24小时制。
0: 那你看到1点和13点，那是两码事儿，
1: 感觉不一样、
0: 哦，没反应过来。

0: 脑子不清醒吗？当时
1: 我没反过来，
0: 就是迷迷瞪瞪的，就一看一点就觉得出问题，然后就有一种上天回应你的感觉，就是把我穿越回了后半夜一点。
1: 哦，
0: 就那种感觉，好像又拖到了一些时间，我还能再睡一会儿。我不仅没迟到，
1: 嗯，
0: 我还能再睡一会儿。
1: 明白，就是
0: 那种感觉，
1: 那种失而复得，
0: 巨爽，就觉得哎呦，好神奇，我真的穿越了一下。
1: 所以人的情感就是这么的神奇，本身它就是你的，你不觉得珍惜，当你觉得它快没了，然后又突然间给你的时候，你是格外珍惜，还回来了。
0: 所以你的这个时间错位啊。把周四过成周五，
1: 嗯，
0: 你得来的只有痛苦。
1: 我，
0: 而我把凌晨一点当成了中午一点，我收获的只有幸福。
1: 那也是，你确实是个幸福的孩子。凌晨一点醒来，嘎嘎嘎嘎乐，乐半天，哈哈，我好幸福，还能睡几个小时，你看多幸福的孩子。
0: 哎呀，这真是给我吓坏了。
1: 我前两天做了一个梦，也是类似于咱们的这个直播间，但是呢，跟你这个就是耽误了直播不一样。
0: 嗯，
1: 当时我坐在这里正准备开始直播，突然间就是我们的一个这个副主任，
0: 嗯，
1: 带着呢一个嘉宾就进入到我们直播间，然后我说
0: 哪个副主任跟你关系这么差，都不愿意直呼其名？
1: 不是不敢吗？
0: 不是谢涵是吧？
1: 不是不愿意直呼其名，是不太敢暴露。实际上人家也不是这种人，不是。没事，你别说。
0: 行。
1: 然后呢，他就说，哎，今天有嘉宾过来，
0: 嗯，
1: 然后呢，这个要做一个访谈。
0: 你先出去。
1: 不是，要做个访谈。嗯。然后说你现在开始吧。我说不好意思，我没有接到任何通知。他说你不用管，你直接来。我说不好意思，不可能。然后他说，
0: 怪不得不直呼其名了，有点恨他，感觉你们这个对话。
1: 然后他
0: 有点恨他，
1: 他就直接就是一直在命令我，说不行，你现在就开始，因为我们
0: 你有什么迫害妄想症？
1: 直播开始了，我说抱歉，我没有接到任何上级领导的批示，不可能。
0: 你俩就这样聊了一宿，
1: 没有，然后我就把他们俩轰出去了。就是你现在就是你知道我们直播间那个门吗？我直接给他们俩轰出去，把直播间反锁了。所以知道为什么不说名字了吧？你看，非常的固执。
0: 人家做梦是带有一种对直播的敬畏啊，你倒好，
1: 我多敬畏啊！
0: 你
1: 多敬畏啊！
0: 直接来个闹海，
1: 我多敬畏啊！
0: 魔童降世，平时看着老实巴交的，
1: 嗯，
0: 这私下里居然这么叛逆。
1: 所以朋友们知道了吧，还是延续昨天的话题，这两个位置真的不是真的不是
0: 这两个位置早晚
1: 随便
0: 坐
1: 的，不是随便坐的，
0: 快坐不住了，
1: 有的时候是需要一层一层的批示的，你不能随便坐，也不能随便来这儿出声啊。
0: 这我对我们坐在这儿其实就是就是对话筒的一个保障。
1: 没错，
0: 我们就相当于
1: 话筒的保障，谁来偷话筒？
0: 话筒的这个车险服务
1: 哦，给他上了一层保险。
0: 对，我们在这儿就我们必须经历过这个千锤百炼，才能够胜任这个咱们麦克风前的一重保障。
1: 对，
0: 咱们的车险服务也是这样，我们的专属这个坐席团队一定也是得经过千锤百炼，才能够坐在您的话筒前、手机
1: 听筒
0: 前。啊，为您服务，这都是一个道理，是吧？你都得是负责任。说白了，媒体的公信力那不容亵渎。
1: 嗯，
0: 车险到期前的30天是黄金续保期，朋友们，好好看一看，你回忆回忆，去年的车险什么时候买的？到期了，不妨来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发送"车险"两个字，先了解了解啊，填个基础的信息，咱们的专属坐席、真人坐席团队就会跟您取得联系。
1: 是的，哎，想要
0: 为您服务，
1: 我们啊，这个靠谱的车险为大家的每一次出行兜底儿有保障的话，记得回复车险两个字，留下您的联系方式啊，然后呢，等待着我们和您联系就可以了啊。希望大家呢，就是像我们这种啊，做着一些不切实际的梦啊，但是好在是梦啊，所以说呢，这个无伤大雅。但是如果大家出行在路上的时候没有这个靠谱的车险的话，确实有的时候自己要担风险啊。
0: 嗯，
1: 哎，那么说到做梦，我想问问大家有没有做过关于自己的这个工作出纰漏的梦？我觉得应该挺有意思的，大家可以来说一说梦到什么样的画面，然后呢，你最后如何解决？
0: 我们这个行当，
1: 反正我是把人轰出去的。
0: 你知道这做梦这事儿确实是，你看这个
1: 太容易做了。
0: 孔子是吧？孔子这个15岁而知学习嘛，就开始努力奋进学习。就是说他上课睡觉的时候，梦见一个人，梦见他的偶像，周公。
1: 哦，周公
0: 梦周公梦到，所以说后来梦周公被认为是，一个这个孩子愿意去学习的一个标志性的一个事件嘛。
1: 嗯
0: 啊，你像我们这个行当，如果梦见工作上的事儿，那我跟你说就跟梦周公一样，那一定第二天我跟你说在闹的办公室人都知道，然后得到领导的夸奖，这个人，死死对工作极其负责。
1: 所以你们知道为什么我们俩要一开场在这儿说了吧？就是怕领导听不到，
0: 是大不得全世界人都知道，是吧？啊，小孩的时候，你学习的时候，这种梦应该也都梦见过，比如梦见自己考试什么的。
1: 啊，考试了，作业本忘带了，丢了，或者说是没有带准考证了，就等等的。
0: 不是，老师说你不用交作业了，
1: 也其实是重视啊。那你那也是不求，你那是，
0: 我是梦想。
1: 你那是梦想，对，那是和梦没有，那就说明对这个事情重视，所以说你才有可能去害怕它出纰漏，所以才会做这样的梦，对不对？看看你们有没有对自己工作重视，有没有做过这样的梦？
0: 而且做梦呢，它证明啥呢？证明其实睡得还不够深。
1: 哦，是吗？
0: 睡得还不够深。你
1: 深睡眠的时候，
0: 深度睡眠的话是没有梦的，这是最健康的睡眠嘛？
1: 哎，我有一个疑问啊，就是每一次在午休的时候，我总觉得这个时间过得飞快的原因，是因为进入到了深睡眠吗？就总觉得好像刚闭眼没多久，这边这闹钟就响了。
0: 对，这证明你睡得还是挺深的。
1: 哦呦，
0: 挺好的，这
1: 太棒了。所以说，只要不在家，你在哪儿睡，睡得都挺深的。
0: 包括我们的《我是特种兵》夏令营，我们就希望让每个孩子这几天，就是每个晚上都不做梦。
1: 他们肯定睡得好，你想想，
0: 过得很充实，
1: 吃得好，这个关键是还能跟自己喜欢的这些小伙伴们一起玩。刚才说到了又充实，再加上我们又站军姿，然后又消耗孩子的这个体力，
0: 对，
1: 让孩子变强壮的同时，你想那吃饭是不是也不挑食了啊？吃的也更多了，然后吸收也更好了，这时候睡的那肯定自然而然更香了。
0: 是，你运动量也大，说实话孩子也累，那肯定是倒头就睡，整个这个睡眠状态睡眠情况也是非常的好。而且这个准时睡准时起，包括你说午觉为什么觉得睡得好，因为你睡的时候对，古人都说子午觉，午时子时两个睡觉最好的一个点，你把时间对上了，你这个睡眠就容易深度睡眠。所以说咱们这个也是把作息调好，这个养成一个规律，这样的话孩子们也会更加有时间观念。
1: 没错，
0: 等从我们这儿夏令营出去之后，也希望这个家长朋友们持续让他保持，
1: 对，不会把凌晨1点看成13点。
0: 没事，他们看错了也无所谓。他们看错去啊，再睡会儿午觉，都没感觉。他们这会儿不上班啊，发送"特种兵"3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
1: 是，
0: 咱们河南交通广播、河南音乐广播官方打造10年经验，广播补贴价格更低。数万名家长和孩子们暑期的选择不会错啊，有我在，没意外。
1: 有你在。
0: 有路飞在，没意外。
1: 是的，回复"特种兵"3个字来看一看吧。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2: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3: 大师兄说的对呀。
4: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3: 二师兄说的对呀。
5: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3: 师父说的对呀。
2: 师父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
6: 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
2: 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5: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7: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5: 展开说说。
7: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精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3: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7: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8: 暑假不宅家，来可口可乐工厂开启趣味探索啦！观摩智能流水线，探秘百年博物馆，见证科技与智慧的力量，还能打卡世界杯限定场景 DIY 调配专属汽水。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工厂咨询吧。
9: 叔叔阿姨，我以前很爱哭，也很怕黑，但是在这里我学会了勇敢。
10: 我愿那是小小乐种兵，
11: 早上6点半起床训练，站军姿，变战术，
12: 叠军备，
10: 每项都做了有模有样。
13: 叔叔阿姨，如果你想给孩子报名，就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发送特种兵。
8: 发送什么？
10: 特种兵。
14: 排列三惊喜来了，7月28号起3000万促销，单票单位满20元中奖就送赠票，组六中奖再送66元赠票，组三中奖再送134元赠票，直选中奖再送260元赠票，活动简单好玩，详询河南体彩实体店。
15: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6: 刚才借由着我们俩最近做到的梦境啊，都是和工作相关，然后说问问大家有没有因为这个工作有一些，比如说这个特别重视啊，或者说是有点焦虑的这种情况。
17: 我纠正一下，我那个不是做梦，我醒了。我是癔症。
16: 你是串梦了，
17: 那叫癔症，
16: 串了啊。我说大家有没有这种，那就是和工作相关的梦？加菲猫说的，我梦见过我把我们单位给炸了。我刚才还在想说，有的时候梦到单位的梦啊，就是可能就是对于某一些某一段时间你可能特别的焦虑或者压力很大，或者对这些东西或者说这个项目比较重视的情况下，才有可能频繁做这样的梦。但他这是属于啥？
17: 不好评价，我跟你说。
16: 就是你怎么回事，加菲猫？
17: 咋欠你钱了？
16: 就是，
17: 还是给你钱发多了，你不想要他了？
16: 你说怎么回事？说不要，说不要，非得给我发。
17: 再发我给你炸了，再发。
16: 是不是？这有没有？
17: 我还真没做过这种类似的梦，我。
16: 但是我跟你说，我觉得我们所有的主持人，基本上都做过那种误了直播的梦，基本上有一个算一个。就是我在有一段时间去做这个早高峰节目的时候，就是每天晚上都是，然后每个小时醒一回，每个小时醒一回，就那还能把梦给做上，然后一看手机，完了。
17: 所以我们早班主持人压力大呀，
16: 非常大，
17: 是吧？为啥人家？那这两位能当领导是吧？
16: 太有责任心了。
17: 那是
16: 吃常人无法吃之苦。
17: 是说早高峰节目流量高，听众朋友们喜欢，是吧？首先人家其实确实是能力强，那为啥我们能力也这么强就不去呢？就担不起这个责任，
16: 是吧？对，不是，等一下，那是咱不去吗？咱们还有主动权呢，这个。
17: 说是这样说嘛，显得他们更厉害。
16: 我们不乐意去，
17: 不是不乐意去，
16: 不是不乐意，
17: 担不住这个重量
16: 啊。我们
17: 这个
16: 我们不配，
17: 就这份责任我们扛不住
16: 啊，
17: 能力有限啊，还是
16: 啊。
17: 人家扛得住啊，腰板硬
16: 了。我们是能力有限责任公司，
17: 确实不如人家啊。哎呀，这……
16: 那想问问，你觉得高明有没有做过类似的梦？
17: 高明梦估计都是砸的。高明
16: 砸墙吗？
17: 不是，很复杂
16: 啊，
17: 因为他需要考虑的事儿也很……我们其实很单纯呢。是吧，我们更多的主要任务其实就是踏入直播间。
16: 哦，你的意思他是工作范畴太广了，
17: 很复杂
16: 啊。一方面呢，他也是属于咱们广电员工，他要担忧着咱们广电的一些工作。另外一方面，他又是咱们质量监督记者团的，
17: 是
16: 这个记者。
17: 他不仅要考虑我们的事儿，考虑自己的事儿，
16: 他还要考虑别人家的事儿，
17: 千家万户的事儿。
16: 哦呦，
17: 所以他做的梦
16: 好伟大呀。
17: 都砸了，都已经不好判断这个人的梦
16: 是不是、啊、
17: 甚至有可能他累的天都没空做梦。
16: 我觉得这倒有可能。这是真有可能
17: 无梦
16: 啊、哦、
17: 当然了，这个高老师呢确实辛苦归辛苦，大家也不用太心疼他啊，毕竟呢这是我们的职责所在啊，咱们把事儿办好了比什么都重要、啊、
16: 等一下，你刚才说的是咱们跟人家就是这个工作不一样，怎么一到这个时候就变成咱们的工作所在了，工作职能所在了，那是人家的。
17: 在负责任这块我们是一致的，只不过工种不同
16: 啊、
17: 是吧，他忙的是那个，我们忙的是这个，但是我们都很负责。
16: 好好好，
17: 都要把事儿给办妥，
16: 没错，
17: 服务好咱们这个信任我们的听众朋友们，
16: 没错、
17: 大家如果想报名这个家装节的话，就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这到周末了啊，提前联系一下高明，也可以预约一下去咱们现场去看一看，实地考察考察。反正这个高老师从作为我们质量监督记者团的记者，从选材施工到验收都会全程的跟进您，提前认识认识，后续也好交流，哪怕只是先去了解了解，您放心只管看，货比三家咱也等得起。毕竟呢我们怎么说呢，咱的百万质保金那不是说说而已。
16: 是的，所以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品质家装节一定帮助大家拒绝套路，实打实的兜底，官方媒体来牵头成立的质量监督记者的团队，全程的监督施工，杜绝偷工减料，所有的签约业主零增项零延期零施工猫腻儿啊。那么大家如果有2026年有装修需求翻修需求的话，括弧在郑州对吧，只能在郑州了，那么大家可以回复家装节三个字看一看视频，然后呢点击一下链接，或者直接扫码添加质量监督记者高记者的微信，
17: 是
16: 可以一对一的聊。
17: 家装好了就是做个好梦，舒舒服服的其实最好还是不做梦，少梦，证明你就是睡得好，干干净净的，就跟车里边的积碳清完了干干净净。
16: 哦，他也不做梦了。你说他会不会做梦清积碳呢？
17: 那应该不至于，
16: 不至于吧？
17: 昨天这个跟宪哥还聊呢，宪哥这个开着他的这个老破车，
16: 老破车，
17: 老破车，他的这个我说哎呦，宪哥您怎么开您这辆车了？您那高大上那个新能源汽车呢？他说给老婆开了，他就自己开老破车。然后他特别的感慨的说一句：“咱万能通是真有用啊。”我说你说那么不废话吗？
16: 他不是，他是什么体验啊？我想知道。
17: 就是李现老师作为一个他当时感觉上啊，他的身份已经不是李现了。他是一个万能通的使用者。
16: 那肯定了。
17: 然后就开始给我讲说，最开始他这个在特别忙的时候开车从早到晚，是吧？尤其是堵车的时候，然后跑完这个油一天下来十个油。十来个，
16: 哎呦，
17: 那种还是挺那啥的。用完万能通之后，他说他是从这个，应该是从用了第二瓶开始有了肉眼可见的一个效果。第一瓶这箱油就跑了一周之后啊，降到了七到九个点，七到九个点之后呢，他再用第二瓶的时候，很明显就是在高架上非常堵的时候，跑完之后发现就是差不多六七，稳定在六七。
16: 哦，
17: 降了非常多，
16: 那确实
17: 这个效能是很显著的。因为他那个车呢，就是据他所说，其实开的次数不多，他说、特别骄傲跟自豪，我开了十年了，就跑了4万公里。我说嗨， 十年跑了40000公里。
16: 你这不是相当于上次那谁这个笑话池妹子一样吗？
17: 就是不咋跑
16: 啊，确实没咋开。
17: 但是他没咋开，但是这个车它一直晾在那儿，其实对车也不好。
16: 当然了，
17: 所以也有会不会有积碳问题？其实跑得少才更有积碳问题。
16: 没错，
17: 有的时候你跑得勤了反而会好一些。但是市区用车老是遇到拥堵，它这个一脚油门一脚刹车的，它这个积碳的问题也是会出现。
16: 冷凝的问题
17: 是，反正各种各样的原因呢，都在困扰着我们很多开油车的朋友们。
16: 哎，所以说万能通到底有没有用？我们说的不算数，真正的使用过的这些朋友们，他们说的才算数。比如说我们来听听看冰咖。
12: 用了万能通之后，我的油耗已经从8点多降到6.3了，非常棒。
16: 好，感谢。还有这一位叫简墨。
18: 这个万能通确实好使，用了之后加油门的时候动力输出比较快，换挡的时候顿挫感也比较少。
16: 你看这还是有所这个感受的，包括还有用了三兄弟。
19: 咱的万能通三兄弟真的是好啊，我的车3年开了15万公里，前几天去测三元催化堵了，我修一修修一修就得1000多块钱，换新的8000多块钱。
16: 对，
19: 用了咱的万能通三兄弟，第一套用上去以后故障灯一会亮一会不亮，现在复购的第二瓶用上故障灯已经不亮了，已经不亮了。
17: 故障灯不亮了，其实可以、
16: 心里更踏实了。
17: 对，一般这个就是车的问题比较久，这个老车它可能需要用到第二瓶，
16: 没错，
17: 或者用到第二个疗程才会有很明显的一个改善，但是改善的这个感觉一定是一步一步的能够让你肉眼可见的。还是那句话，就是咱修车可不可以就是直接这个修理厂掏积碳行不行？可以，没问题，但是您不如在这之前呢先把您的车交给万能通，是吧？几百块钱咱们试错成本也低，是吧？就直接来试一试，会给您不一样的惊喜。
16: 没错，
17: 这个也欢迎，用的不错了也帮咱宣传宣传，给朋友们也推荐推荐，是吧？有的时候朋友之间送东西，有实际的效能也显得咱有面儿，
16: 就是你能解决人家实际的问题，
17: 对，
16: 人家更会记住你的好。
17: 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一起这个加入我们的除碳
16: 养护大军。
17: 对，欢迎大家都来试试。
16: 是是，别让你的老油车晚上做梦，请积碳。回复888。
20: 进入夏季，高温、暴雨、雷电天气频发。为了最大限度地避免气象灾害的发生，你需要了解一些防灾减灾的小知识。怎样通过观天象来躲暴雨呢？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提醒您：早晨天气闷热，甚至感到呼吸困难，一般是低气压天气系统临近的征兆。午后往往有强降雨发生。早晨见到远处有宝塔状翠云隆起，一般午后会有强降雨发生。多云天气晴朗无云，天气特别炎热，忽见山里迎风坡上隆起小云团，一般午后或者凌晨会有强雷雨发生。炎热的傍晚听到不远处有沉闷的雷声忽东忽西，这一般就是暴雨即将来临的征兆。看到天边有漏斗形状的云或者是龙尾巴云时，表明天气极不稳定，随时都会有雷雨大风来临的可能。
21: 哎呀，忙的都忘了，今天是我30岁的生日，还好有闺蜜送了我燕之屋燕窝。
22: 辛苦了，我的40岁，每天一碗燕之屋晚宴，给自己加油。
23: 很高兴来到我的50岁，燕之屋晚宴时光款是我人生新阶段的选择。
24: 晚宴专营店：郑州丹尼斯大卫城店、人民路店、六天地店。
25: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
26: 您好，您的外卖到了。
27: 哎呀，辛苦您了，这矿泉水刚从冰箱里拿到，您拿着降降温。
26: 哎呦，这太感谢了。
28: 一瓶水是夏日的清凉心意。
29: 哎，老板，来碗面。
30: 哎，兄弟，先喝杯绿豆水解解暑，免费的啊，面马上来。
29: 哎，有心了，老板，这喝着呀，比啥都舒坦。
28: 一杯绿豆水是街头巷尾的清凉关爱。
27: 哎，张淑林婶儿，天热，咱小区旁边的纳凉点啊开放了，咱去那儿歇着唠嗑呗，比在家闷着舒坦。
31: 啊，走走走，还是你消息灵，这天儿就该找个凉快地儿。
28: 一声相邀，是把清凉传递到身边的温暖。多点夏日关爱，清凉自在心间，平安度夏，健康同行。
15: FM
0: 零四点一
1: ，FM 一零四点一，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2: 大鱼大肉，饮食油腻，常吃外卖，缺乏运动，你的血管还健康吗？交广推荐金标南极磷虾油，鱼油升级换代品，南极深海磷虾油，纯油才有效，帮助血管大扫除。官方旗舰店的五折，回复健康下单吧。

0: 好的，又是一首欢快的节奏，希望呢能够缓解一下大家刚刚吃完午饭那一种上头的朦胧感。
1: 上头的朦胧感，
0: 对吧？
1: 那是晕了，那是。
0: 对啊，晕碳嘛。你都不知道这叫做艺术的处理吗？
1: 太艺术了。
0: 对，艺术是什么？艺术就是你能一眼看破，但是不能一嘴说破，你得给他就是拐个好几个弯儿。然后让人突然间领悟啊、哦，原来你说的是这件事儿啊！嗨，你怎么不早说呀？就这种，
1: 那叫相声，那叫
0: 相声是不是艺术？
1: 是啊，真绕。
0: 但是有的时候啊，我们这绕它是为了艺术加工，纯为了艺术加工。有的时候呢，你多几个步骤，可能是真的有不同的效果。比如说今天在咱们的节目当中啊、为大家来推荐到的啊，来自于爆款商城的兰蔻极光。洁面加水加乳液三件套，
1: 人家那不是绕，人家每一步都是
0: 有
1: 地方使，
0: 没错，有他的这个目的所在。哎，如果说大家最近这一段时间，甭管室内的这个空调对咱们的肌肤又干燥的又粗糙的，让咱们暗淡无光的，还是走出室外然后容易出油堵塞毛孔的，大家都一定要记得把它用起来，然后做到水油平衡，这样才能够让我们的皮肤更加的舒适。
2: 是
0: 啊，
2: 要说让皮肤变好，
0: 拢共分三步。你这又加工了啊！
1: 你先用极光洁面乳，氨基酸的一个配方，温和的带走油脂以及老废角质，脸摸起来，哎呦，这个嫩滑的呀，还不紧绷。后续呢，再用极光精华水，这个97:3的一个精密的水油比，
0: 没错，
1: 不含酒精，好吸收，复配精华舒缓暗沉，能够匀净。焕亮您的肌肤，最后再用极光精华乳，清爽好吸收啊！这个烟酰胺均匀的匀称了您的肤质，整个脸看起来不会说是这个，
0: 这块白
1: 这
0: 那片红是吧、啊？
1: 对，这儿暗了，
0: 那块
1: 亮了。
0: 哎呀，
1: 安心使用吧，哪怕您是敏感肌，也能够用整套流程下来清爽不闷。哎呦，那个得劲劲啊！
0: 哎，
1: 也为您后续的这个妆面也打好了很好的基础。
0: 是的，
1: 洁面。125毫升，极光水250毫升，乳液75毫升，这三件套月底了，品牌方销量冲销量让利啊，给到大家价格只要699啊！错过这波，你想等双十一那还早着呢。还好几个月呢、啊、
0: 兰蔻极光的这个款呀，确实卖的不便宜、说实话是的啊，但是我们能够把699这个价格给大家拿到，大家、如果有需要的话拿过去去送一些，比如说你的高端客户啊，或者说女朋友啊，再或者说呢就是有这种高端化妆品需求的护肤品需求的朋友们拿去送，人家一看就是好东西，
1: 就知道的、啊、品牌认识度也高，
0: 而且呢你想想，如果你错过了咱们今天这一波699，你想再等双十一那早着呢，到11月份呢，早着呢。
1: 发送大牌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来抢一套，
0: 对吧？坚持规律的来护肤，养出匀净的、透亮的这个肌肤质感。所以，尤其是爱出油的、T 区毛孔比较大的，用它来调节一下水油平衡，非常合适。爱熬夜的、脸蜡黄的、有点痘印的啊，帮你提亮一下肤色啊。反正呢，如果你嫌那种护肤的这个步骤比较繁琐，你用它三步搞定，清爽它还不厚重，好不好？不少用户都分享了，说这熬夜状态不太好了之后，用了它之后，哎，自然光泽了。所以大家赶快回复“大牌”两个字，抢一套吧。
3: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4: 我是一只无处不在的变色龙，
5: 我的身份
6: 变幻莫测。
5: 速溶咖啡包、奶茶包、
6: 跳跳糖、
5: 果冻、邮票。植物纤维状的铁观音，液态的花草茶，
7: 神仙水，
8: 开心水。
9: 其实我是危害极大的新型毒品，我依靠各种伪装悄悄混入临时大军中，让你无法分辨，
10: 而一旦沾上，你便会心跳加快，血压升高，体温急剧上升，
11: 心血管功能衰竭，
12: 甚至死亡。
13: 亮双眼，识别伪装，莫让毒品成为生命的终结者。
14: 7月30日，郑州国际陆港新建联络线工程竣工通车，即郑州莫斯科油快线特色班列正式发车，为畅通国际物流大通道筑牢坚实支撑。请听报道。
15: 郑州
6: 7月30号上午，一列满载跨境电商邮包的中欧班列从郑州国际陆港缓缓驶出，标志着郑州国际陆港新建联络线正式竣工通车，郑州至莫斯科邮快件班列同步首发。此次竣工通车的专用铁路新建联络线彻底打通陆港对接国铁干线的最后一公里，班列每日通行能力从7队提升至15队，年通行能力可达5000列。同时货运及集装箱业务成功接入国铁集团95306系统，实现运力效率规范化全方位升级。中裕港务集团枢纽公司科创建设部副主任罗少英：
7: 这条通道的打通将为河南中欧班列实现万列千万吨目标提供坚实的支撑。我们将依托通道能力升级，进一步激活空、铁、空、水多式联运潜能，推动通道优势加速转化为产业优势、经济优势。
6: 此次上线的郑州至莫斯科邮快件特色班列，精准对接跨境电商、国际快件行业需求，相较于传统运输方式，兼具成本与时效优势，有效填补了河南通往俄罗斯方向陆路油运空白，助力省内跨境快递物流产业提质扩容。郑州某跨境电商企业负责人孟源：
8: 过去我们走空运，空运的话它成本肯定会更高，然后部分3C 产品它还走不了，那个还受限制，有了这条新的铁路通道，10天左右我们的产品就能直达莫斯科，对于我们来说成本更低，时效性更强，我们又想省钱，又想它运得快，就是这两个方面优势是最明显的，对开拓海外市场更有信心了。
6: 近年来，河南持续深耕物流枢纽建设，扎实推进四枢纽三支点战略布局，郑州国际陆港枢纽能级持续攀升。中国商业经济学会副会长、经济学家宋向清认为，新线路的开通对于郑州服务国内国际统一大市场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11: 新建联络线的通车巩固了郑州陆港型国家物流枢纽地位，郑州至莫斯科邮快件班列的开通呢，补齐了河南跨境快递物流短板，有助于做强中欧班列品牌，畅通内外双向流通通道，深化服务国家一带一路建设和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为中原地区对外开放注入源源不断的动能。
12: 一口 Q 弹，一口鲜 ，UP 商城海底捞海派虾滑，95%真虾肉，嚼得到的青虾仁颗粒，99元十包虾滑，再送2包番茄底料，京东冷链直达，在家复刻门店同品质，嗨吃无负担。河南交通广播发送秒杀下单。
3: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

路上，在你身边的河南交通广播，我们一定是优先考虑大家在路上的那些行车安全的情况。那所以呢，一而再，再而三跟大家讲，如果说

0: 最近有这个车险到期了，或者说是新车要买车险的，记得来到微信公众平台河南交通广播上面回复车险两个字来看看我们给大家筛选出来的严格把关的专业的可信的靠谱的有保障的车险服务。
1: 是的，说到咱们的这个车险服务呢，确实是有那么一点特色，哎呀，但是这个特色服务呢，它就非常的显著，是什么呢？就是你不懂的我们来教你
0: 啊，跟你说清楚，
1: 跟你说清楚，讲明白啊！毕竟这个车险呢，这个东西，每年它其实逐年都在出台一些新的政策，包括其实您自己的车辆更适合哪种车险，也许你自己也不太清楚，有可能啊，因为毕竟呢，这个就跟我们买的这个流量套餐一样，有的时候东加一笔，西加一笔，时间长了你会发现每个月给扣好几百块钱，
0: 没错，
1: 就是。我不知道有没有人会刻意的，就是找一些这个比较懂行，比方说到这人家公司里边再问一问，然后做一做这个流量瘦身，每个月能够少花点钱。
0: 嗯，
1: 更别说车险了，车险这个你一旦买多了，它其实也很繁琐，虽然它一管管一年，所以说买适合自己的，买正儿八经能用上的，不买那些没有用的，甚至是说最怕什么呢？最怕这个东西有用你没买，然后真正出事了，你发现不管事儿，
0: 钱花了，结果还没给我拖住底儿。
1: 对，那买这个车险成为了这个只是形式主义的一个事儿，但是并没有能帮助到您，那其实也不好。所以说，这就是我们的特色服务。你要说大不大，不大，但是很显著。
0: 啊，
1: 发送"车险"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留下一个基础的信息，我们专属的坐席团队就会跟您取得联系。
0: 是的，最近这一段时间啊，冷不丁的这个雨水就会降下来，而且呢，一下雨它就有可能是一阵大的，这暴雨突袭呀，高温暴晒啊等等的这些个天气，也是希望更多的朋友啊都可以做好提前量。我们河南车友有反馈过的，说夏天雨水这个就是比较多的时候，然后涉水之后出险了啊，出险之后去打客服电话打不通，业务人员直接失联了，所以就是索性在后一年，然后需要在续险的时候直接找到我们了，说之前那坑不可能再踩了啊。所以希望大家呢也是听到别人的故事也能够引以为戒，千万不要踩这些坑，尤其是一些不是正规的保险。他说是车辆统筹，但是您不知道，给你便宜个几十块钱、几百块钱保费，然后你就觉得，哎呀，那我选他吧。结果到时候你可能贪便宜入手的这些车辆统筹，最终让你跌了大坑，
1: 是
0: 对不对？
1: 就是买车险切记啊，切记不要贪便宜，因为正儿八经的正经渠道的车险，其实就直接跟您说了，价格都大差不差。如果有人跟你说咱价格有优势，那你真要是提防一点，长个心眼儿。好吧，因为市场行情就告诉你了，这个东西很透明的啊，这很直观的，谁有便宜那一定有坑，贪便宜没啥好事，
0: 回复一个字，不是回复一个词儿，车险，回复一个词儿，车险啊，两个字，来到微信公众平台河南交通广播上面，然后呢，您点击链接留下您联系方式，还有简单的车辆的信息，你就等到我们跟您的这个联系就可以了。
1: 纵观我们所有的产品，回复一个字儿的只有水。
0: 你咋知道我刚说了半天有点渴了呢？我这个人就是一脑好几用，跟你说，有的时候就连不上。
1: 你那纯纯错乱啊！发送一个字水，咱们河南交通广播专属车友定制水，尖尖小河天然山泉水，源自于深山老林的自然水源。口感清冽甘醇，清爽止渴，天然原生水质富含多种天然矿物元素。那一口下去，让你知道什么叫解渴。发送水啊，这是一个字儿啊，这个整件24瓶，咱们这个49.9元是两件儿，直接带走。发送水，好好喝喝啊！
0: 好好喝喝啊！哎，说到水这个事儿，给大家就说一个题外话。昨天就是刷了一个视频，有一个小姑娘，然后她在模仿不同年龄段的人喝水，发出的声音不一样。
1: 怎么讲？
0: 我当时说，喝水还能发出什么声音呢？人家说10岁喝水，咕咚就咽下去了。20岁喝水，30岁喝水，40岁喝水，
1: 那是嗓子眼越来越紧了，感觉。
0: 到50岁，真的你都没法。然后最有才的是这些网友们在评论区发了他的语音，说的。到了120岁喝水基本上就是呼麦了，谁家的摩托车开出来了？远古神兽一样。
2: 好喝啊，杰哥。

0: 对不对？我反而觉得二三十岁可能喝水就没什么动静，
1: 嗯，
0: 就可能比较含蓄内敛。
1: 哦，
0: 我是个人这样感觉的。
1: 那你是觉得就是这个，如果抛在你的身上，就是你的这个年纪越来越大的情况下，你会越来越往内收是吗？就越来越不敢。
0: 对，我觉得应该是内敛一些，
1: 嗯，
0: 就动静没那么大。你反正你看小的时候，因为老是看那种什么雪碧啊、什么可乐呀、啊、那种广告，他们都会就是为了展现他们产品，会刻意的这个喝的时候就啊，
1: 对对对对，
0: 来你小孩就忍不住模仿。所以我觉得小孩反而应该是会动静大的，
1: 不是他，那你说的这个是模仿
0: 啊、
1: 嗯？小朋友本身是没有这样的一个初衷，但是到了这个上了年纪之后，他是不自然而然的，你懂吧？就像是你蹲下来之后再起来，你需要助力一样，
0: 哎呀，
1: 自然而然的就要发出这一声，很心酸。哎、
0: 反正那个
1: 好，说说小孩吧，别说咱了，哎呀。
0: 说是挺累的，
1: 一把心酸泪，真的。说是小朋友吧，
0: 嗯，
1: 还是挺有希望的，未来的希望，我们的这个七点钟的太阳。
0: 是，从小也都锻炼锻炼。现在孩子呢，上学的这个奔波在家跟学校是吧？暑假的时候，这期间呢，又是奔波在家跟补习班啊，时常呢，在里边，我跟你说，我真的非常不喜欢小孩一抱着手机往那一坐，
1: 嗯，
0: 就特别没有那种朝气那种感觉，
1: 不像是孩子的感觉。
0: 是，然后。这个我认为童年不应该如此，就是这个暑假呢，把孩子交给我们，交给河南交通广播，
1: 嗯，
0: 我们带孩子换上迷彩服来营地锻造自己，
1: 是的，
0: 远离手机，跟同龄人接触，完成任务，信心倍儿增。
1: 放心，在咱们这几天没有任何的什么手机啊、平板的这一些个介入，
0: 嗯，
1: 但是他们能够玩得开心。
0: 我们呢是官方媒体主办，对于安全、对于这个餐食、对于住宿项目，就是丰富的内容，像我们有这个真人 CS、嗯、啊，真人武装 CS， 包括这个风洞跳伞。如果您报名了咱空军夏令，还有在直接在真的飞机里边
1: 反恐营救，
0: 对，体验不同的这个感觉。其实很多项目呢也是很新鲜，让孩子呢就能够涌起这个强烈的新鲜感，让他知道其实在外边户外活动是那么的精彩。
1: 嗯，
0: 更重要的是做完这些活动还能够让他们运动起来，
1: 嗯，
0: 是吧？让他们这个同时知道这个团队合作的一些重要性。完成任务之后呢，哎，攻克难关啊，其实心理上也会觉得很快乐，由衷的快乐。
1: 是的，除此之外呢，
0: 提高信心。
1: 哎，咱们的卫生啊、
0: 嗯、
1: 教官呀、生活老师等等，都是有严苛的要求的，容不得半点马虎的。而且我们作为重点的品牌活动，我们每天早中晚三次安全报告，各种各样的复盘，在安全上一定让家长做到放心，
0: 是，
1: 这也是我们的底线，
0: 是，也是我们的特点。
1: 是，
0: 我们在河南连续十年口碑的夏令营啊，不会存在报名之后不能成团，所以你不用担心说，哎，我就规定好了这个时间段，可能这个规划一下，孩子有空之后呢，有其他的安排，比如说想去旅游啊，或者报了其他的班都行，不耽误啊，咱们不会说耽误孩子的时间，咱们定好哪一期，咱就哪一期出发，直接成团。
1: 放心，
0: 欢迎大家发送"特种兵"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这不是一个报名链接啊，你可以提前看一看，因为这里边呢，它还有这个我们的拼团说明，就是能不能把这个价格更低一些，是吧、
1: 嗯、
0: 就看您怎么去报名，包括这个我们现场的一些视频也可以通过这个链接能够看得清清楚楚，先来了解一下，总归不会吃亏。记得我们的口令是发送特种兵三个字、
1: 嗯、是的，发送什么？
2: 特种兵，
1: 抢一下最后的稀缺名额啊！刚才还有朋友问到说，这个价格就是能不能再优惠？那就看您是几个人报，或者说是有没有其他，比如说老带新啊，或者说是您是去年都已经来报名了，今年是不是有再来的话，它都有不同的这个补贴还有优惠力度，
0: 是，
1: 好不好？回复"特种兵"三个字，自行的来选购一下吧。

0: 是一片宁静的水面，波光粼粼，浮光掠影，一阵微风吹过，带来丝丝凉意。然而水面之下，一丛一丛的水草，松软粘稠的淤泥，无法判断的暗流，时刻都在威胁着人的生命。不要被陌生水域的平静所欺骗，不私自下水游泳，不在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玩耍，预防溺水，保护生命。
1: 是北京时间13点整。
2: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0: 好的，第二个小时疯狂张哲仁现在正在进行当中，欢迎大家锁定收听。各位好，我是珍妮。
1: 到张哲仁，
0: 想要进群的朋友们记好了，回复游戏别忘了今天节目里边有游戏环节。对，是有的。
1: 差点忘了吧？啊，参与的这个闯关答题活动呢，您得发送“疯狂”加上您的游戏 ID 以及您的联络方式，
0: 就是手机号，
1: 让我们能够找到您。
0: 对，尤其那手机号您发过来的时候，确定一下自己没有设置到那一些未接来电就自动转接等等的一系列的这些个操作啊，不然的话，我们疯狂的跟你打，你是疯狂的跟我们说你们为什么你不选我？啊
1: 这确实得说清楚，
0: 冤枉。
1: 有些朋友他不知道、啊、甚至不知道自己做了这个设置，
0: 是
1: 可能是因为有一些这个安卓系统，可能你下了某一个软件，就比如说那种安全的软件，它自带这个功能，它默认你开启了这个通话拦截什么的，这那的免骚扰。
0: 所以这个您可以发过来啊，到时候如果我们真的选中到了您，给您打过去，出现到了类似的问题，我们会在微信公众平台上给您联系一下、啊，
1: 也关注一下手机，这个、看我们跟您
0: 互动
1: 聊点什么。
0: 哎，我们不会随随便便跟您聊天的，在微信上啊，但是呢，基本上给您发过去呢，那肯定就是。有事儿需要您调整一下，
1: 有大事儿，有大事儿需要您来做主。
0: 请明鉴，不是我们不想连您啊，
1: 是
0: 吧？昨天还有朋友说了，哎，我第二个小时听的节目，第二个小时怎么没听到有朋友闯关啊？你看，今天你要是来听第一个小时，你就发现第一个小时也没有，非常随机啊，非常随机。所以发送疯狂加手机号加昵称就可以了，微信公众平台河南交通广播。当然在这里呢，我们也特别特别的就是提醒一下所有的这些吃货朋友们吧，应该是吃货朋友们，虽然说这刚刚过了饭点，但是也有一些朋友啊，这会儿刚吃完饭可能就在想着晚上吃啥了，
1: 下一顿了。
0: 我觉得这
1: 规划规划周末吃什么。
0: 哎，我真的觉得就是作为一个吃货，他是一个非常幸福的人，因为幸福他就是有所期待嘛，对吧？他有所期待，有的时候就是比这件事情到来还要令人高兴的，那就是期待这件事情的发生。哎，所以
1: 期待的过程。
0: 对，所以说呢，来想想看，周末的时候有什么好吃的？有没有可能由我们的大金主 UP 商城给大家带来的一款大人小孩都爱吃的啊？这个海底捞捞派虾滑在您的餐桌上出现呢？
1: 无论是您自个儿想涮火锅吃，还是说做炒饭，还是说就是单纯的这个给它煎制一下，或者做一碗汤。
0: 你知道我最近一次吃虾滑怎么做呢？就是把它们稍微煮一下，然后放到那个咖喱酱里面，就是把咖喱酱先弄一锅，然后
1: 咖喱虾滑，
0: 对，咖喱虾滑还有牛肉丸，咱们之前卖的牛肉丸，
1: 哎呦，
0: 哇，超级好。棒棒的，
1: 商城给你开的，就现在是
0: 这。哎呀，雨露均沾嘛，大家都能沾到点实惠，怎么我们不能？
1: 我们也不放过，
0: 我们也可以。
1: 反正这种品质的东西呢，就可以说是随手一做，那都是一个营养餐。这款虾滑的含虾量做到了95%，你拆开包装就能看到那个大颗粒的青虾仁儿，颗颗饱满，煮熟之后呢，入口可以说是 Q 弹爽脆啊！在家里边啊，你随便做，你这轻松能够复刻这个海底捞门店同品质的一个口感，
0: 没错，
1: 高蛋白低热量，减脂期的这个朋友们也可以放心吃。
0: 哎，对，我那天吃了晚上吃了虾滑还有牛肉丸，第二天这下了1斤多，一点不罢下，确实是你晚上只要不乱吃，绝对有用。
1: 你也有你平时的努力。咱也不是说吃完这个就肉就没了，这玩意儿你吃的感觉吃的跟泻药一样。
0: 那倒不至于，
1: 也有你平时的努力，这相辅相成嘛，饮食也很重要。
0: 看一整天的
1: 这个，并且它这个口感来讲的话，零色素、零防腐剂，所以说哪怕很多小孩什么老年人放心吃，随便吃啊，你做这个虾饼，做虾滑拌黄瓜，做青椒虾滑。虾滑馄饨，哎呦，虾滑馄饨太好吃了！
0: 天哪，我还要自己擀个面皮儿，
1: 或者虾滑包子，对不对？就是做那个肉三鲜的那大包子，哎呦，
0: 天哪，好会吃啊！
1: 就着蒜瓣，我的天哪！日常去海底捞，你点个半价虾滑。都得30多块钱，
0: 半份儿，对吧？
1: 半份儿的啊！今天 UP 商城，我们跟海底捞，咱们算是捞一块了。
0: 捞着一块儿，一块儿捞了啊！
1: 给大家专属的这个粉丝月末福利， 100克一包的捞派虾滑8包，只要99块钱。
0: 哦呦！
1: 并且您在节目期间，就是现在你发送秒杀过来啊，发秒杀过来，我们再加赠同款虾滑2包，等于啥呢？99到手10包。
0: 哦呦！
1: 10块钱一大包。
0: 对啊，不到一包，不到10块一包
1: 不到10块，9.9，
0: 嗯，
1: 对不对？那我们这个，如果您这个前100名下单啊，就是你下单你出手比较快，而且流这个怎么说网速快，咱们再额外申请2包150克的番茄火锅底料。
0: 哎呦，底料也有了。
1: 你就回家，你就不用煮火锅，你不用做火锅，你就做一个番茄虾滑汤，直接用这个底料做。
0: 天哪！再整点小粉丝儿，
1: 那个鲜呐，
0: 整点这个小这个豆腐，
1: 嫩豆腐、
0: 小青菜、
1: 老豆腐，
0: 天哪，
1: 都可以。哎，搞点那个什么，对，青菜一定要小白菜也行，
0: 对，
1: 往里一放，哎呦，那个往米饭上一浇，
0: 对，哎，我跟你说，我原来啊一点都不喜欢这个番茄的锅底，自打有一位朋友说给我推荐一下，说你去海底捞的时候，你尝一下这个番茄的锅底，然后你把它泡饭吃，太好吃了，我从那之后打开了新世界大门。
1: 海底捞它这个
0: 真的蛮好吃的，
1: 它番茄锅确实是，虽然后续添汤越添越不好喝，但是它头锅
0: 真的是
1: 纯番茄给它炖出来
0: 的。但是你还是可以要求人家给你加酱、加料，
1: 对，加料呢，
0: 加浓的
1: 花钱啊，
0: 是吧？
1: 好像是，我好久没去吃了，我也不太了解。
0: 所以大家赶快吧，回复
1: 秒杀，
0: 秒杀两个字，99块钱到手12件、
1: 嗯，
0: 而且保证大家新鲜日期发货，京东冷链包邮到家，市区地址发货，次日到达。啊，次日达，
1: 没错。所以说你看你规划你周末吃什么，这不就来了吗？啊，
0: 嗯，
1: 并且呢咱们商城目前还有这个潮汕牛肉丸，买8包送2包，10包只要87，
0: 也是海底捞的，哦，
1: 对，还有这个蒙牛纯牛奶4箱到手是92.8块，
0: 啊，
1: 需要进货的给家里边添东西的您就来吧，就发秒杀俩字儿，进去逛吧。啊，
0: 家里
1: 逛吃逛吃，
0: 尤其是人口比较多的啊，就是可能一次性买完之后呢，就
1: 大户，
0: 哎，不需要再每天都在操心了，是不是，
1: 一口气全买完，
0: 是不是？
1: 来
0: 回复秒杀两个字，微信公众平台河南交通广播。当然，同样也特别感谢到 UP 商城对于节目的这个奖品支持。如果说您今天参与到咱们的这个答题环节当中来，进入到了进阶局之后，至少答对一道题，可以带走的是应季人气水果山东玉菇甜瓜4到5斤装一份啊。那么如果您全篇通关的话，那么给您拿走的是12种零食品类足足36包的零食大品牌旺旺家的福旺八角笼礼盒，那么同样都是来自于 UP 商城为各位提供的哦。
1: 大礼盒种类繁多，甜咸搭配，口感更加丰富。这个感觉呢，就跟我们这个做家装的道理也是一样的。家里边什么时候该放什么，硬装软装摆得舒服，那你一进屋看着就心旷神怡，
0: 哎呦，
1: 是吧？所以说我整体家具啊，包括这个装潢的风格呢，一定要统一，千万别自己贪便宜，说我这块打折我买一批，那块我东买一批西买一批，往这一凑，是你这个家里边装的是省了，但是你时间长了，真的你要是住在这样的一个环境下，
0: 你看着有点
1: 不舒服，
0: 对，
1: 你会不舒服，后续呢
0: 不愉悦，
1: 你会有点后悔，但是你又觉得这个后悔似乎又没有必要，因为他也是有鼻子有眼的，你也不能真给他砸了或者怎么样，反正就挺纠结。所以说装房子这个第一步一定是非常重要，这个起手式要做好，而且最好是找这种家装公司一站式解决，整体性统一性就会很强，
0: 没错，
1: 协调住的里边心情也会觉得很愉悦，如果再加点实用性的功能，是吧，住的肯定更舒服一点。那同时呢咱河南交通广播联合华普装饰举办的这个官方品质家装节，咱们还有引入了一个活动补贴，限时的福利也能够更便宜一些，是入手的好时机。我们还专门成立了质量监督记者团队监督施工过程，报名家装节咱们就能享受到工期90天，说了90天做好咱们就这个延期1天赔200。因为很多朋友他其实是有这个有一些想法，比如说想春节入住啊，或者是某一个节日入住，所以说这个工期真的是非常的重要，
0: 什么时候装好就得装好，尤其是这个给孩子当婚房的，
1: 对，
0: 这个很重要的工期
1: 啊。发生纠纷，咱们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这不是说而已。这个河南交通广播的账户上就有华普预存的100万的保证金，就是预防出现什么问题，拿什么兜底儿，我们拿真金白银兜底儿，签署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合同里边写明白的东西，那签完直接就 一盖盖，
0: 嗯，
1: 不准再看了，不准再加了啊，
0: 不准再看了，可不是？
1: 可以看，可以看，不能再加东西了，不能再添笔环了啊，这个就不会有这种增项的一个陷阱。发送"家装节"三个字，记得添加我们质量监督记者高明的微信。
0: 嗯，是的，记得回复"家装节"。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0: 暑假不宅家，来可口可乐工厂开启趣味探索啦！观摩智能流水线，探秘百年博物馆，见证科技与智慧的力量，还能打卡世界杯限定场景 ，DIY 调配专属汽水。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工厂”咨询吧。
1: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卫生间防水干燥之后，避水试验，蓄水时蓄水深度需高出最高点2厘米为宜。避水试验时间不低于48小时，确保无渗水现象。
2: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3: 叔叔阿姨，我以前很爱哭，也很怕黑，但是在这里我学会了勇敢。
4: 我现在是小小特种兵，
5: 早上6点半起床训练，站军姿，练战术，
6: 练军备，
4: 每一项都做了有模有样。
7: 叔叔阿姨，如果你想给孩子报名，就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发送特种兵。
8: 发送什么？
4: 特种兵。
9: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狂张真人现在刚刚开启第二个小时啊，如果有些朋友想要进群来获得我们的网络收听方式的话啊，您记得回复游戏两个字进群，我们给大家每天都会在群里面发出咱们的网络收听小程序，大家点击小程序就可以听了。有朋友说了，哎，这个小程序好啊，这个小程序还能回听还能反听是吧，然后还能拖动那个
1: 进度条，
0: 进度条是觉得挺方便的。那您如果也需要的话，或者说是什么时候您要是出差了去外地了啊，再或者是去外求学了，
1: 想家了，
0: 想家里的这个
1: 声音，听听家乡的声音，
0: 哎，那你就进群，
1: 随时随地
0: 好好欢迎您。出门你知道要带好什么吗？
1: 嗯，
0: 身份证。身份证要保管好。
1: 对，出门在外
0: 丢了，
1: 身份证是自己给的啊，
0: 那是身份，身份证不是自己给的，那是公安机关发的。
1: 自己拿的
0: 啊，自己拿的。但是啊，前一段时间不能前一段时间吧，反正前几年吧，我就是包括我家里人都有这样的说法，说你知道吗，这个身份证里面有一个磁条，你就不要老跟他把这个手机贴在一块儿，
1: 嗯，
0: 因为贴在一块儿它会消磁，听过这个说法没有？
1: 啊，听说过
0: 啊。所以说呢，在网上好像应运而生了一些什么这个防止消磁那些套子，
1: 嗯
0: 啊，就是把身份证套起来啊，
1: 手机壳，
0: 哎，然后呢，最近这一段时间，大家总算知晓了它的这个真相，说来自于北京邮电大学集成电路学院特聘副研究员张博，他就表示了说，这个是一条彻头彻尾的传言，
1: 我信。因为我身份证跟手机永远绑定在一起，
0: 就是贴在一起是吧？
1: 对，都能用
0: 啊。但凡是手机要是丢了，身份证也没了。
1: 哎，
0: 是吗？
1: 要丢一起丢，
0: 就让人家
1: 不要独活，
0: 要捡的人知道你捡的是谁的手机，是这意思吗？好，知道了。说目前啊，广泛使用到的第二代身份证采用到的是无线射频识别技术，内部根本没有任何磁条，也就不存在说什么手机消磁的这种情况。但是有网友反馈说，那我有的时候这个身份证它就是没有办法读取，那这个现象到底是为什么？
1: 这是为什么呢？
0: 哎，那么如果出现这种现象的话，大概有几种情况相关啊。第一，就是这个芯片损坏了，内部的芯片受损了，导致没有办法响应。第二呢，就是线圈脱焊或者说是损坏了，还是就比如说你给它掰了怎么着的啊，就变成这种情况了。第三就是外力，还有这个高温啊，用力扭曲呀，重压或者说是高温环境下，都有可能破坏这个芯片或者说是线圈。那么第四就是超强的磁场辐射，比如说这个医院的 X 光机也有可能损害芯片，但是并非所谓的消磁。那么总结一下，身份证本身首先它是不怕水的，它也是可以抵抗正常的高温的啊。然后呢，包括你说把它放在手机后面没有任何的问题，但是一定要注意物理保护，不用刻意的跟手机隔开啊，大家学一学，跟家里人说一说，以后再有人说，哎呀，你不要这样，他会消磁的，你就拿出来这一段音频，请看 VCR， 就这种。
1: 跟他说清楚，咱们这是
0: 谣言啊。
1: 什么无线射频识别技术？
0: 嗯。
1: 然后别人问你，那什么是无线射频识别技术？
0: 你说你问豆包去。
1: 不该问的少问，
0: 少打听。我跟你说了，你就懂了吗？
1: 你讲你也不懂，
0: 是不是？所以说呢，这容易被消磁这个事情确实是谣言，大家呢一定要好好的就是领会一下精神啊。有一些时候呢，不能说怪大家是不是什么信谣了、传谣了，确实大家不懂，是吧？一旦懂了、了解了其中的科学道理了，他可能自然而然的就能够分辨了。就比如说我们节目当中最近这段时间一直在给大家来推荐到的一些对身体健康有正向作用的这些个入口的食物，那么有一些朋友不懂的时候，他就说那这都是保健品，这都是假的。但是一旦等到你到了一定的年纪了，或者说是你真的有相关的知识累积了，你才会发现啊，原来还是真的有作用的。
1: 是啊，你会知道为什么就是市面上这么多东西，然后你觉得里边有假的，那其实人需要它，它才会有市场，对吧？有市场那自然而然有那些有坏人混在里头，
0: 哎，
1: 破坏了它整体的一个口碑，但是它这个事儿本身，它未必是一个坏事。
0: 没错，
1: 那前面铺垫也铺垫差不多了，咱们说说这个 主角。
0: 是的，今天给大家推荐到的这个主角啊，可以解决很多朋友，比如说夏天炎热，然后胃口不太好，日常的钙质摄入偏少的情况下，包括代谢又就是夏天代谢是增快的啊，那么代谢一活跃，那么日常的补钙这些东西你都要跟得上，
1: 需要的更多一些，因为一直在出汗，一直在循环往复。
0: 对，
1: 如果营养跟不上的话呢，你就白流失了。
0: 是，有朋友会觉得说有一个误区，以为吃进去的就等于补上了。
1: 对，
0: 那这个钙片选的不好的话，容易胀气、便秘，或者说是它真的不能够达到一个真正进补的一个作用。
1: 对，这到岁数真得注意一下。我真的，我最近都觉得一到夏天的时候，我觉得李现都有点缩了。
0: 我以为你说你呢，你别说别人。
1: 我肯定没问题，我坚持喝牛奶啊。
0: 到
1: 我每天都在喝牛奶。
0: 好，来说到有些人啊，我跟你说，有些人像你这样的，就比如说他是就是乳糖是 OK 的，就是耐受的，所以说你可以去喝。就像有一些大部分的亚洲朋友可能
1: 喝不了，
0: 对，是出现到了胀气或者便秘。那么今天爆款商城给大家推荐到的啊，这个尼特维他维生素 K 牛乳钙，这是荷兰原装进口的天然牛乳提取的钙加 D3 加 K2。啊，三重营养协同补充日常的钙质需求啊。那么首先我们爆款商城的小伙伴们为什么会选择这个品牌，因为
1: 问得好，
0: 因为它是用的天然牛乳钙，非常的温和不伤胃，再加上 K2 啊，双重的搭配，这个补充每天的钙质需求。那么它需要它是针对什么样的人群呢？
1: 问得好。
0: 说到了暑期嘛，这个夏天啊，孩子的运动量消耗量比较大，及时的去补充钙质，首先孩子非常合适，六岁以上都可以用。另外比如说哺乳期的妈妈或者说是孕妈准妈妈啊，一人补钙两人用啊，钙质流失比较快，这一款比较温和。
1: 哎，这太超值了
0: 啊。那么另外还有家里的长辈，父母年纪大了，骨密度下降了，
1: 包括像李现这种缩了，
0: 腿脚不利索了，及时的去补充这个钙质。然后还有像张弛尼爱熬夜的，爱喝碳酸饮料的年轻中年人，
1: 年轻中年人，
0: 年轻人或中年人，你
1: 想在我头上按 title， 没发现说的是年轻人吗？
0: 提前养好骨骼好不好，然后及时的也补充一下钙质，为咱们的骨骼补充所需的营养。
1: 更重要的是这款产品呢，我们跟品牌方合作啊，今天也是给到了一个专享的价格。首先您可以发送团购来看一看啊，一瓶体验装120粒，原价238，咱们车友专享价格只要119。
0: 哦吼，
1: 两瓶加强装240粒，专享价格给到219。
0: 没错，
1: 四瓶家庭装，哎，480粒，原价952，今天下单只要399。
0: 而且如果你是商城会员的话，再给你减5块。
1: 那一瓶下来就不到100块了啊！
0: 你看，
1: 荷兰原装进口，科学配比，全家共享。发送团购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咱福田补钙正当时，发送团购下单，我们直接保税仓，只有几天就到货，暑假一起用上，全家一块来补钙，对不对？尤其是这个报名咱们特种兵夏令营的这个孩子们
0: 啊，
1: 安排上，直接带着进营区，
0: 太好了！回复团购啊，
1: 是。
2: 您好，您的外卖到了。
3: 哎呀，辛苦您了，这矿泉水刚从冰箱里拿到，您拿着降降温。
2: 哎呦，这太感谢了！
4: 一瓶水是夏日的清凉心意。
5: 哎，老板，来碗面。
6: 哎，兄弟，先喝杯绿豆水解解暑，免费的啊！面马上来。
5: 哎，有心了，老板，这喝着呀，比啥都舒坦。
4: 一杯绿豆水是街头巷尾的清凉关爱。
3: 哎，张淑林婶儿，天热，咱小区旁边的纳凉点啊开放了，咱去那儿歇着唠嗑呗，比在家闷着舒坦。
7: 啊，走走走。还是你消息灵，这天儿就该找个凉快地儿。
4: 一声相邀是把清凉传递到身边的温暖，多点夏日关爱，清凉自在心间，平安度夏，健康同行。
8: 每个人的一生就好像一部电影，而他们就是那部电影里的主角。
9: 打开广播，走进电影，奥斯卡星光影院即将放映。
10: 我们现在困在一个巨大的引力场里。
11: 你好，我是加菲。
10: 欢迎光临星光影院，今天为你推荐的电影是《群星闪耀时》。2035年，三名中国航天员在返回地球途中突遇险情，与地面指挥中心彻底失去联系。
11: 这种级别的干扰，
10: 就在希望破灭的绝境中，意外收到一条来自1970年的神秘信号。
11: 东方恒，
10: 他们该如何求救？隔着65年的科技鸿沟，过去能否拯救未来？奥斯卡星光影院由 FM104.1 携手战略合作伙伴河南电影品牌奥斯卡电影院线荣誉出品。
12: 1970，我们已经没时间了。
10: 奥斯卡想对你说，珍惜陪你看电影的人。
9: 星光影院由 FM1041 携手战略合作伙伴河南电影品牌奥斯卡电影院线荣誉出品。
13: FM104.1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4: 大鱼大肉，饮食油腻，常吃外卖，缺乏运动，你的血管还健康吗？交广推荐金标南极磷虾油，鱼油升级换代品，南极深海磷虾油，纯油才有效，帮助血管大扫除，官方旗舰店的5折，回复健康下单吧。
9: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安装合金门，门扇与门框缝应在3到5毫米之间，门扇离地面缝隙应在5到8毫米之间。极窄型材天地合叶，门扇离地面缝隙应在12到15毫米之间。型材开孔之后要用盖帽扣住。
14: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15: 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16: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17: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18: 我想找律师。
19: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15: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0: 在微信公众平台上，风这位朋友问到说，这是什么歌呀？我的秘密。
1: 这歌还是你的秘密？
0: 对呀，不是你的秘密，是我的秘密。
1: 我那个是杨幂。
0: 大秘密那是。
1: 你那我就不知道了。
0: 这是秘，它就叫我的秘密。来自于邓紫棋叫我的秘密这首歌曲，我跟你说，这要按照原来我们的猜歌方式，我就会问大家，请问这首歌当中它的秘密到底是什么。
1: 我们之间的距离变得突然不咋地。
0: 怎么回事啊？
1: 它的秘密就是他们之间的距离
0: 啊。人家说的
1: 出了点问题。
0: 我跟你说，你看啊，人家艺术家加工就是不一样。人家说忽远又忽近，你说突然不咋地。
1: 忽远又忽近是吧？那就是不咋地。
0: 那就对呀、啊，所以人家的艺术嘛，对不对？好，那
1: 春白雪，我下巴里人是吧？也没问题。
0: 你那叫下里巴人。下巴里。
1: 我下巴里边有人了。哎，你说这事儿
0: 有没有给自己蠢笑了的感觉？
1: 这口误吗？
0: 哎呀，行，
1: 多大点事儿。我主要缺乏一个教我表达的路飞老师，是吧？表达能力出现了问题。
0: 路飞说：“千算万算，没算到这口锅甩到我身上来了。”这是
1: 没教我，陆老师这不教我。
0: 啊，那让老陆教教你呗。
1: 老陆教我，我就彻底毁了
0: 啊！
1: 我估计主持人是当不了，
0: 所以不能让老陆教，朋友们得让路飞教。
1: 老路飞教，
0: 路飞教，大家把孩子们交给我们河南交通广播，我们这个暑期给大家送上的《我是特种兵》夏令营啊，确实由路飞来带队，这省级主流媒体的这个主持人。啊，非常优秀的一位主持人来带队，放心，同吃同喝同训练的同时，还能够就是怎么说呢，见缝插针的帮助孩子提高一下他的语言表达能力。
1: 这孩子们这起点显然是比我高，
0: 那肯定了。我们都羡慕。
1: 咱们官媒主办啊，对于安全呀、餐食、住宿、项目、卫生、教官、生活老师这块呢，都是有严格的要求的。希望这个大家把孩子送过来，能够有效的改善时间观念，让我们在夏令营结束之后呢，帮孩子们养成早睡早起的一个好习惯，同时呢，也改善挑食的问题。在家这不吃那不吃，你在营地也不是说逼着他吃，而是说在营地活动很充分，各种各样的项目呢，说白了。整得挺累的，胃口就大开了。咱们夏令营的餐标呢，也是荤素搭配，八菜一汤，很丰富，都是确保营养，让孩子们能够吃得香，睡得好。哎，这个身体呢，自然而然也就能够变得更壮实一些。
0: 没错，
1: 完成不同的任务，也能够让他们树立自信心。也懂得如何的自尊自爱，保护好自己。这个我觉得，这份收获应该才是最重要的收获。
0: 而且你得让他变得更加勇敢，更加有团队意识。协作能力，对吧？你在夏令营里面，孩子们是要分组完成任务的。你比如说打什么真人 CS， 那是这个红蓝军对抗，孩子们需要讨论战术，合理安排攻守，还有分配人员，最终获得胜利。他们是会懂得如何跟团队相处。
1: 没错，就小孩呢，其实智力这个问题啊，其实都一样，他们只不过缺乏经验。
0: 对
1: 吧，就相当于一个这个本身很好的一个内存，它需要储存不一样的东西，所以说这事儿它能不能做其实都能做，需要有人好好的去指导一下啊。欢迎您把孩子放心的交给我们，我是特种兵夏令营啊，现在发送特种兵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
0: 就可以了，
1: 了解一下。
0: 是的，提醒一下啊，5到15岁之间的孩子都可以，男女不限啊，男女不限，5到15岁。我们的10年经验广播补贴价格也是更加的划算，回复“特种兵”三个字。好了，除了给孩子们啊这个妥妥帖帖的安排好他的这个暑期，那么也希望大家啊在这个暑期高温也好啊，或者说是暴雨突然间突袭的这种情况下也好，也能把自己的这个车险给搞定了。 跟之前说的，千万不要为了省个几十块钱几百块钱的保费，贪图便宜去入手一些车辆统筹，它不属于正规保险啊。再说一次，它不属于正规保险，所以它不受保险法的保护。你再便宜，到时候出了险之后没有人帮助你来处理后续，或者说是你压根你都找不着人，那你说你再便宜，这不都是相当于打水漂吗？
1: 那是不行
0: 啊，这是肯定不行的。
1: 咱们得是好钢用在刀刃上啊。河南交广的这个车险服务呢，它的特点就是咱们的真人坐席，帮您捋顺捋明白，让你知道你在干什么，你在买了什么车险，它平时什么时候有用，并且在你需要的时候我们立马倾巢而出帮您把问题解决明白。就说白了，比如说高速上蹭着哪儿了，你放

0: 你走吧。
1: 你啊，
0: 你走。
1: 不是不是，那个该拍完照拍照。
0: 对，这事办完你走吧。
1: 就走了啊，
0: 事情交给我们了
1: 啊。
0: 帮您处理了。
1: 是的，有的时候就是在责任比较明晰的情况下，10000元以内咱是快速理赔的，谁的时间咱都不耽误。
0: 就负责任这块呢，你就慢慢的感受吧。现在发送保险车险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
1: 是的，
0: 跟我们的客服人员可以先沟通沟通，
1: 是
0: 了解了解。
1: 没错。哎，你一聊你就知道了到底专业不专业，一聊你就知道了到底真诚不真诚。
0: 开玩笑呢，
1: 我们不跟你绕圈子，我们将用最直白最不绕圈子的话语告诉你啊，你在咱们这里买这个车险您就放心吧啊。来看看加菲猫，真的我就说为什么人家能够回回都把奖品拿走，他说歌里的我的秘密就是我喜欢你。这是他最后的
0: 藏了一首歌《黑凤梨》，
1: 不是黑凤梨，就是他最后自己有说了，他自己有说了，我的秘密就是我好喜欢你。所以你看人家
0: 说出来，
1: 别人听个歌就听个旋律，他听歌听得真仔细，
0: 阅读理解能力很强。
1: 什么时候加菲猫
0: 语文考多少分啊？
1: 哎，我跟你说，什么时候加菲猫要是再打？就是再打进来，或者说是我们邀他来这个来闯关答题，我们
0: 你准备怎么折磨？
1: 我们得有一套专门的针对于他的高端题。
0: 感觉
1: 把张弛的族谱给我背一遍。
0: 我都不会背。
1: 哎，类似这样，他真的好厉害。就是我看到有一些朋友在答题的时候答不上来的，他基本上在群里面都答对了，大差不差。
0: 所以人家不参与是怕把我们奖品掏空，
1: 深藏功与名。
0: 其他人不参与，有一部分朋友呢还是缺乏了一些勇气啊，需要我们稍微撺掇撺掇。还是那句话，不要有负担，因为奖品最近没有任何人拿走。
1: 有几个吧，
0: 几乎
1: 啊，有几个吧、啊，
0: 几乎没有人拿走，
1: 嗯，
0: 所以不用担心说，哎呦，我要是答错了丢人怎么办？啊，没事儿，
1: 嗯，
0: 丢的差不多了就没什么可丢了。欢迎大家都在我们这儿卸下您的防备，
1: 嗯
0: 啊，让我们抓住你的秘密到底是什么啊。大方的，大大方方
1: 的，我也有个秘密跟大家讲
0: 哦，
1: 这是来自于家装课堂的秘密，他不让我跟那个大家说，因为多一个人知道他要多出2000块，多一个人知道他要多出2000块。但是朋友们，我又舍不得大家在2026年装修的时候呢，你说明摆着咱就有钱可以省，为什么又不省呢？所以回复省钱两个字，这样你们去领
0: 啊，
1: 把我跟张弛的这两份都给他这个领走。好不好？恢复省钱，点击链接填写一下你要装修的房屋面积，一提交2000块钱的装修补贴就到了您的账户上。
0: 哎呦，您这水平高啊！这 几句话下来，钱还是家装课堂节目组出。
1: 嗯，
0: 我们是好人。
1: 我们没领啊。
0: 啊，
1: 你领了？
0: 我肯定不领。
1: 对呀、啊，咱没领啊。
0: 我都给大家了。
1: 对呀、啊。
0: 多善良，我
1: 是不是？我们古有孔融让梨。竟有张弛珍妮
0: 让补贴
1: 让利，
0: 嗯，
1: 对吧？2000块钱不少呢，朋友们，比梨
0: 贵多了，
1: 能买多少斤梨了？所以说回不省钱、啊、
0: 是。当然这钱呢，这既然是家装补贴呢，肯定是在你的家装的费用里边，不是说真的拿着2000去买梨去了，不是这样的啊，
1: 不是这样，
0: 也
1: 不是、啊、
0: 也是很有针对性的，并且呢，它是跟其他的折扣是不相抵的。就是等于是折上折，
1: 没错，
0: 所以说先拿着也不吃亏、
1: 嗯、
0: 发送省钱咱们先来给钱拿到，同时呢也可以直接跟雨薇老师对接一些家装方面的问题，希望大家能够在这里边呢能够拿到很多的干货、
1: 嗯、
0: 啊你因为毕竟你看举个例子，我们这个家装节，咱们联合华普装饰举办的家装节不是现在引入到了一个活动补贴机制吗？
1: 嗯，
0: 本身就已经做了很大程度的一个让利，那这个2000在这个补贴上面再便宜2000，
1: 没错，
0: 是这样一个过程一个流程啊。如果您想这个正好正在考虑家装的问题，已经发送家装节过来，已经添加了高明老师的微信，那么接下来就还能再享受这个2000的一个实惠。那同时呢，欢迎大家这个也来了解了解咱们联合华普装饰举办的官方品质家装节，有专门的质量监督记者团队监督施工过程，报名家装节就享受三大硬核。

0: 和福利，工期咱定好了是90天，那么延期一天就赔200。发生纠纷，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这个华普装饰呢，在我们的账户预存了100万的保证金，用来应对可能存在的一些纠纷的问题，或者是，包括那个延期，
1: 嗯，
0: 一天赔200，这200也是从这个账户里边去出。
1: 因为朋友们是这样的，虽然说我们是固定工期90天，
0: 嗯，
1: 但是因为它有100-200道的工序，
0: 嗯，
1: 它需要就是前端和后端还有这个工厂的这个配合，所以万一啊，就是真的是退一万步讲，万一它出现了就是哪一些就是没有接上的这种情况，
0: 真有情况，
1: 真的是拿200块钱一天，200块钱一天给您往里赔的啊，不论什么样的情况，只要延期了就给你赔，
0: 哪怕是一个柜子。没弄好，
1: 没到位，对，
0: 差个钉子，多一天那就是200块，
1: 没错。
0: 所以说呢，这个保障，咱们就是选公司嘛，就看保障，
1: 嗯，
0: 就是你要看短板效应，你要看他这个怎么去应对一些特殊的情况，应对好了，那么咱就值得选择。所以这也是我们推荐咱们自己家装节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底气所在。
1: 嗯、
0: 欢迎大家发送"家装节"三个字，添加我们质量监督记者的微信，趁着这几天啊，周四周五周六了啊，有空了也可以来看一看。啊、
1: 人家都是、啊、周五周六周天周四周五周六，你跟我老实讲，你是不是也把今天到周五来
0: 的？你周四周五你先计划计划、
1: 啊、
0: 先规划规划、
1: 啊、
0: 把自己的行程安排安排、
1: 啊、
0: 让你们经纪人给你那个啥定一下、啊、通告
1: 可以、嗯、我刚才在群里面看了，有朋友说呢，今天听节目才知道原来真的不是星期五啊。
0: 咋了，最近咋了都、啊都过迷糊了。
2: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3: 一口 Q 弹，一口鲜，阿不商城海底捞海派虾滑，95%真虾肉，嚼得到的青虾仁颗粒，99元10包虾滑，再送2包番茄底料，京东冷链直达，在家复刻门店同品质，嗨吃无负担。河南交通广播发送秒杀下单。
4: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吊灯自重在3000克以上时，应先在顶板上安装后置埋件，然后将灯具固定在后置埋件上，严禁安装在木楔、木砖上。
2: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5: 过了45岁，女人进入了另一个阶段，也该对自己温柔一点了。燕之屋28年燕窝大品牌全新推出了晚宴时光款，一碗荟萃14重珍贵的食材，燕窝、灵芝、阿胶等，让身体逐步找回安稳的状态。
6: 晚宴专营店：开封万达店、洛阳大卫天地店。
2: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5569-7009。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 想要出行自在啊，有的时候啊，咱们得把一些提前量做好。哎，我不知道有多少朋友会这样，就比如说他自己休假了，他特别特别关注一件事情，就是有啥事儿，工作啊，有啥事儿别找我。就是我们从小就有听到说，哎，人家什么什么，就有一些人啊，就是长大了之后听说啊，人家这放假的时候就是放假，度假的时候就是度假，然后回来再好好的这个去工作，
0: 没问题。
1: 但是在咱们这儿，有的时候他有些人他就放不下，在度假的路上。打着电话跟客户沟通的，然后什么开着这个视频会议的等等等等啊，
0: 那说明他的工作确实赚钱。
1: 有些人一定会跳出来反驳你，这就不说了啊、
0: 嗯、
1: 所以说就导致了有一些朋友啊，在这个出行路上也好，或者是自己的生活当中也好，一听到电话铃声整个人就很紧绷。
0: 我就是，
1: 你也是，
0: 非常焦虑，对于这个东西，手机但凡有点动静都觉得很有压力，
1: 是吗？
0: 啊、
1: 嗯，所以你会就是选择性的把这个手机铃声直接给它静音吗？
0: 肯定静音，
1: 就是
0: 我手机永远是静音。
1: 好，明白了。有这个心理学的这个专家就表示了说，这种对于来电的强烈抗拒啊，实际上是社交焦虑的一种表现。具体的特征呢，包括第一，手机长期静音。
0: 我就是
1: 看见来电了装没看见。你是这样的吗？
0: 这你了解？
1: 我不知道啊。 你是
0: 你找不到我，就是有的时候就是
1: 啊，不是真的没看见是吗？

0: 话呀，会作意呀，紧张啊，你有这样的感觉？
1: 不会，
0: 我觉得这不是你。啊，第二呢，就是
1: 我还会来不及思考，担心说错话。
0: 就是，你看天天节目里面说错多少话，
1: 无所谓了，就还是那句话，
0: 话
1: 人就完了，啥也不怕。哎，
0: 然后还有啊，说源自于性格和心理的倾向，有一些人天生就容易紧张，天生的啊。
1: 对，
0: 对于别人的评价比较敏感，在即时沟通当中就是有压力啊。但是如果通话过程当中出现冷场了，或者说是没有及时回应的话，他的尴尬会加剧。
1: 后半部不会，我是不会冷场的。
0: 你不会冷场，
1: 著名接梗
0: 啊。
1: 永远不让话掉地上。
0: 没错。来，还有呢，就是经历过负面沟通的体验。比如说，如果过去在电话当中遭遇过被拒绝、被批评，尤其是来自于领导或客户的那种对等的这个关键的这种关系的对象啊，这种不愉快的记忆会让他下次拿起来电话的时候本能的想逃避，括弧就相当于这个应激障碍。
1: 这个有。
0: 这个有啊。
1: 这个有点。
0: 我突然间感兴趣了。
1: 就接电话，很多时现在接电话真的很多时候都不是什么好事儿，没有就很少，就感觉好多年没听到过一些好消息从电话里边传来了。
0: 等一下，那你的这个家人平常也不给你打电话吗？
1: 打呀，
0: 那对呀，
1: 我们说话都言简意赅，有的时候我这说话一半，那边已经撂了。
0: 就是他们可能比你更害怕打电话这件事。
1: 就对，有一种这样的氛围。我们全家沟通基本上电话都特别的快，
0: 那我觉得这个
1: 完全没有儿女情长。
0: 这个这个专家他应该还少了一种研究，就是有没有可能是这个基因延续，家族遗传。
1: 反正这个焦虑情绪吧，对于电话害怕，其实这个我觉得肯定不在少数。如果我们真的问问大家，可能或多或少也有这样的人，因为身边朋友其实沟通的时候，大家都对于铃声有一些担忧。
0: 好，
1: 说明这个确实是。可能赶上工作压力大的周期了，
0: 真的是啊！就你说，要是都是自己爱的人、喜欢的人、开心的人，然后打电话，我觉得这还好吧，比较轻松。
1: 那你就不要告诉别人你的电话号，
0: 没有电话，
1: 或者设置两个手机，这个是很多人会做的。
0: 我没有电话，
1: 就是有一个就是专门是办公用，有一个专门就是只有自己的亲人。他知道你这个电话，所以一来你就很期待啊，是一个应该是一个好事儿，是吧？好事要来到。当然了，这个好事呢，好事也可能是体现在这个生活的细节当中。
0: 没错，
1: 有的时候这个无过就是功，
0: 或者说是你这个电话接完了之后没有什么的这个负面的反应，哎，
1: 这就是
0: 挂完电话就舒坦了一下，赶紧拿起我们的尖尖小盒天然山泉水，咣咣的灌两瓶。灌两口吧，别灌两瓶。
1: 跟人说渴了是吧？
0: 是，有点紧张了，是不是？
1: 天然山泉水呢，也是这种。咱不说它多么的这个华丽的这种味道
0: 啊，
1: 但是它就是纯天然的，它口感很清冽，很甘醇，更加的能够止渴。欢迎大家发送水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可以直接下单，整件24瓶49.9元，两件直接包邮到家，这个包邮是全河南省哦。
0: 是的，回复水直接下单，而且还支持企业定制，希望更多的朋友可以把咱们河南的天然山泉水给带回家解解渴。好的，今天节目就到这里了，想让大家轻轻松松的啊来到今天节目的尾声，这一首歌曲来自于 F4 之一的仔仔周渝民，我认为这是他最轻松的一首作品，叫做《最特别的存在》。好的，我是珍妮，
1: 我是张弛，
0: 明天见，
1: 拜
0: 拜。
1: 拜
0: 拜。

一笔交易，一行无声的文字，一个账户，一本带月的书卷，从细查一笔流向，到洞穿层层伪装，从识别一个异常，到追踪无形的足迹，从守护一方账户，到捍卫金融长河的清澈。洗钱是污染诚信的墨迹，你我是抵挡浊流的清风。每一步合规操作，都是对纯净未来的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FM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永嘉网领航客户端，修车养车，靠谱车险，车价管问题简单办，就在交广领航。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2: 这里是
3: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4: 河南交通广播，
3: 河南省应急广播，
0: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此时此刻呢，在省会郑州啊，中州大道政变路南向北的方向车流压力比较大，速度缓慢。另外呢，在高速方面，您可以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回复高速两个字，了解全省的高速及时通行路况。目前徐广高速驻马店140公里东半幅南向北方向发生一起单方事故，现场占用第二和应急车道，第一车道可以通行，路政交警正在现场紧急处理中。连霍高速三门峡段的744公里北半幅东向西单方事故正在导货作业，现场占用第三、第四应急车道，第一、二车道可以通行。因为设备故障呢，宁洛高速甘泉河站货车无法上站，预计今天的15点钟恢复正常通行。省内其他高速公路通行顺畅。午后我们在路上开车容易犯困，如果犯困，找一个安静安全的地方呢休息一会儿，我们再出发。另外，您在路上掌握及时路况，可以通过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交广领航分享过来。稍后您关注到的节目呢是法治60分，我们今天和您关注的主要内容是投保前查出乳腺结节未告知，患癌后理赔被拒绝，法院如何判决呢？其实我们不管是买人身险还是买车险啊，都是要的一份靠谱，尤其是在理赔的时候呢，不要说这方面免责，那方面还是免责。您可以通过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买一份靠谱的车险，您关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车险两个字，它是有媒体的权威背书，价格透明，没有隐藏消费，理赔机制畅通无忧。如果您买车险，您要是不懂的话呢，有一些朋友他是踩过虚标保障的坑的，就是看似保障很全面，真出事儿才发现关键的保障根本就没有买上。您通过河南交通广播买车险，是媒体公信力把关，价格公开透明，理赔全程协助不费心，直接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车险两个字下单。这位欢送会的朋友也在微信平台留言说，想给孩子报我是特种兵夏令营，现在还有吗？当然是有的，您回复特种兵三个字，根据孩子的兴趣选择一个，有陆军特色夏令营、海军特色夏令营和空军特色夏令营。这个夏令营呢，在河南市场已经有10年的积淀，口碑是杠杠的，关键是您把孩子交给河南交通广播的主持人和我们聘用的教官，您是非常放心的。回复特种兵三个字，给孩子报一个我是特种兵夏令营。

0: 即将为您导航至
1: 法治六十分，河南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每天我们都在这里，以法律为耻，以事实为鉴，传递法治温度，守护你我幸福生活。法治六十分，传递闪闪发光的法治力量。
2: 观众民生关注法治，请听法治六十分。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佩。此时此刻，我们的节目也正在通过河南交通广播的视频号微博和大象新闻客户端同步直播。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关注的主要内容是：投保前查出乳腺结节未告知，患癌之后理赔被拒，法院如何判决？节目当中请到的嘉宾呢是法治六十分百强律师团成员、北京京都郑州律师事务所专职律师张文凤。您好，张律师。
3: 你好，主持人。
2: 嗯，欢迎张律师做客我们的直播间。买保险呢，咱们买的就是一份安心，但是如果理赔的时候隐瞒了身体异常，过了两年再申请理赔，保险公司还能不能拒赔呢？湖南永州的肖某啊，他就遇到了这样的情况。2023年3月，他为妻子王某投保了一份一年期的住院津贴医疗险啊，这是一种医疗险，是一种消费型的保险。投保的时候呢，页面是以加黑字体明确的询问是否存在乳腺结节、肺部结节等，那么肖某他就勾选了无，但实际上他妻子王某在投保前的半年就查出了右乳有结节、双肺小结节以及膜玻璃影。投保7个月之后呢，他妻子王某确诊右侧乳房恶性肿瘤，治疗花了10几万。那么他妻子连续续保了两年，他觉得满两年了，这保险公司就不能再查旧账。等到王某申请理赔的时候呢，保险公司是以未如实告知为由解除合同，拒绝理赔。王某不服，说我是一时

0: 疏忽啊，我不是故意隐瞒，保险公司续保的时候没有再主动的问我，那就是放弃了询问的权利，而且投保已经满两年，应当适用两年不可变条款。保险公司该不该赔两年不可抗辩的条款，在一年期的医疗险当中到底能不能用，投保人疏忽漏报算不算未如实告知。稍后呢，我们有请张文凤律师呢，结合这起案件呢，给大家深度的解析。
1: 透视社会万象，解析案例经纬，连接千家万户的法律需求，法治六十分正在直播。
0: 刚刚一说特种兵夏令营啊，看到很多家长都是挺好奇的，应该是刚关注过我们这个夏令营，也有一些家长呢对这个夏令营是非常了解的，不仅把自己的孩子送到夏令营，还把孩子身边的同学朋友一块儿都送到这个夏令营哈。我给大家说一下，我们交通广播的《我是特种兵》夏令营，它是比较适合5到15周岁的孩子的。我们为什么要给孩子报一个特种兵夏令营？核心就是通过沉浸化的军事体验，弥补普通家庭教育的短板，帮助孩子实现全方位的成长蜕变。那有些家长可能会疑惑说，那这么热的天气，你们是不是让我们的孩子一直在外面做训练哈？当然不是，我们呢完全是根据孩子的一些接受程度给孩子设置的一些训练，比如呢有这个陆军特色夏令营、空军特色夏令营，还有海军特色夏令营，对吧？它是有三条线路的，陆军特色夏令营1800块钱，海军和空军特色夏令营呢是2000多块钱。除了它有一些沉浸式的军事化体验之外，我们还有模拟的全副武装、真人 CS、 高空机降打靶、火箭筒发射、爆瓶射击、风洞跳伞、高空滑索、桨板冲浪、亲登军舰、沙滩赶海，还有真飞机反恐营救、 VR 体验、球幕影院等等，小孩子非常喜欢的。它有训练和欢乐相结合的模式哈，一点都不枯燥。为什么您是可以放心的选择交通广播的特种兵夏令营？因为它在河南市场上已经有10年的口碑积淀，我们对安全、餐食、住宿、项目、卫生、教官、生活老师等等都有非常严格的要求，是容不得半点马虎。孩子的安全是我们最大的特点和底线啊！您报名这个夏令营呢，靠谱、安全、放心。如果孩子呢多人组团的话呢，更优惠。我们在这个夏令营里面呢，除了改善孩子的时间观念之外，还帮助孩子改善挑食的问题，让孩子身体变得强壮，更加独立，更加勇敢，有团队意识，懂得感恩父母啊，男生女生都是不限的，平均男女生比例是6.5比3.5，孩子不可能吃不消的，完全不会，10年经验，根据孩子的接受程度设置项目，不会有任何一个孩子完不成项目。您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回复特种兵三个字就可以报名。
1: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2: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3: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4: 大师兄说的对呀、
5: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4: 二师兄说的对呀，
6: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4: 师傅说的对呀、
3: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6: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7: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7-8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6: 展开说说。
7: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3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4: 白龙车说的，在哪儿买啊？
7: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2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0: 微信好友微瑶他说哈，我的车呢之前怠速抖动，抖的方向盘都是麻的，我用了你们交通广播的全能优护三兄弟之后跑了1500公里哈，这车直接就稳了，连尾气的怪味都消失了。我刚刚又买了239元的金装版。

0: 哈，原来我车已经行驶十几万公里，应该用那个精装版的，才239块钱，这比去修理厂保养要优惠多了。老车后积碳也能深度清，养车真的是不用花冤枉钱啊。其实这个积碳呢，它不是什么大毛病，但是你拖着不管，它费油又伤车，你也没有必要去花大几千做什么大拆清洗啊。万能通它一瓶是顶好几瓶的普通清洗剂的效果，因为它是高浓度的 PEA 原液，除碳养护节油提升动力一步到位，而且是交通广播的专属福利价，很香啊！这个价格199元买三瓶，239元也是买三瓶，适合8万公里以上的车买239的，8万公里以下的买199的啊。这个万能通哈、啊，车友实测反馈，用完之后油耗都会降1到2个左右。您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回复888购买，就是打开您的手机微信右上方搜索河南交通广播公众号，再在下单那个发送私信的位置直接发888就可以了。报那个特种兵夏令营也是这样的方法。
1: 喝水要解渴，有选好水源，河南交广专属车友定制水，简洁小河天然矿泉水，源自深山自然水源，口感清冽甘醇，富含多种矿物元素，单件24瓶装，49.9元两件送到家，全省包邮。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水即可下单。
2: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
3: 懂行的人装房子一定会先做家装设计规划，水电定位需要定好家具尺寸，以防存在后期被遮挡无法使用等情况。
4: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2: 河南交通1041气象信息。
0: 7月29号的17点到30号的7点呢，淮河以北大部出现小到中阵雨、雷阵雨，安阳、新乡、洛阳、郑州、平顶山、许昌、南阳等地部分县市区出到大到暴雨，许昌、南阳局地出现大暴雨，并且伴有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那么未来几天呢？我省呢全已经进入到闷热区域哈，因为今天全国的中东部开启了南北同征模式。与此同时呢，河南的这轮雨呢开始往北收，焦作、新乡、鹤壁等地接过雨带，部分地区呢仍会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甚至大暴雨，并且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等到了31号呢，降雨呢会减弱，但是高温和湿热会迅速的接班，在副热带高压和大陆高压的共同影响下，一场纵贯南北的闷热桑拿天气也正在影响我国的中东部地区。河南省气象台预计，未来5天全省大部的最高气温是维持在30度到33度。单看温度的话呢，这样的数字并不起眼，但是连续的降雨呢会让空气的湿度一直降不下来。所以说呢，以郑州为例呢，31号也就是本周五啊，明天全天的相对湿度大多是在80%左右。按照中国天气网发布的体感温度测算，32度配上70%的湿度，体感温度可以达到41度，湿度升到80%，体感温度还会进一步的攀升。也就是说，届时会有不少地方虽然没有达到35度的高温线，但是我们人会明显感觉到闷、黏、出汗，不容易蒸发，体感甚至比一些35度的干热天气更难受哈。但是呢，随着这个降雨逐渐减弱哈，本周五呢，河南东部、南部高温开始发展，部分地区的最高气温会重新升到35度以上，雨后高温很快就会接过天气舞台。当然这几天呢，我们外出出行哈，要是开车长途自驾游的过程当中，您还是要密切关注天气的变化啊，尤其是有一些地方会有雷暴大风这样的强对流天气，山区、河道沿线以及低洼路段还是要注意防范山洪积水次生灾害。在微信平台上，有一些朋友正在发888购买万能通，还有一些朋友发车险两个字购买交通广播的车险服务。因为买车险呢容易踩坑，也很闹心，买的时候呢你的那个业务员呢热情周到，出险之后可能你想问他一些事儿，电话都打不通，而且理赔的过程当中又不畅通。我们交通广播的专属车险服务是媒体公信力保障，价格透明，没有隐形的收费，而且理赔的时候是专人对接不拖沓，该赔的我们会监督这家车险公司应赔尽赔，免责条款不是说他免责他就真正免责了，要看 法律让不让他免责。您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回复车险两个字就可以一键投保，填写您的信息之后会有专人跟您打电话。车险到期之前一个月都是可以续保的，千万不要拖到该要续保了，比如说明天你才想起来啊要续保了，你今天再去投保，很有可能你这个时候呢衔接不畅的话呢，这个车险呢就会脱保啊。微信平台回复车险两个字，装修想省钱就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回复省钱两个字，我们交通广播有一个家装记者监督团队，他送给您免费的量房设计和验房服务，回复省钱两个字。
4: 透视社会万象，解析案例经纬，连接千家万户的法律需求，法治六十分正在直播。
0: 民是非增智慧维权益，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正在直播的法治六十分，我是主持人小佩。那此时此刻呢，我们的节目也正在通过大象新闻客户端、河南交通广播的视频号以及微博同步直播。我们今天呢在节目当中请到的嘉宾呢是法治六十分百强律师团成员，北京京都郑州律师事务所专职律师张文凤。我们和大家关注的主要内容呢是投保前查出乳腺结节没有告知，患癌之后理赔被保险公司拒绝，这个案件法院是如何判决的呢？在2023年的3月20号呢，投保人是肖某啊，也就是王某的丈夫，他是通过一个平台为他的妻子王某投保了某保险公司一年期不保证续保的住院津贴医疗险，保额是10万元。投保页面是以加黑字体明确询问被保险人是否存在乳腺结节、肺部结节或者是膜玻璃影等病史，投保人呢是勾选确认没有相关的异常，后来呢保险合同就约定哈，个人医保结算后自付自费费用累计达到3万元的啊，就是说他有一个免赔额是3万，3万以上是可以申请理赔的，同时明确未如实告知的保险公司是有权解除合同的，这是在合同当中写得很明白，说如果你没有明确告知的，我们保险公司可以解除合同不予理赔。在2024年的3月份的时候，也就是时隔一年，还有2025年3月份连续3年，这个保单呢是2次自动续保了，续保环节也没有重新开展健康告知，都是沿用首次投保告知记录。后来呢，经过查明呢，王某在2022年10月份体检就查出右侧乳房是有结节、双肺小结节以及膜玻璃影，在2023年10月份，也就是他投保完就第一年投保是3月20号，当年隔了7个月，他体检就查出了右侧乳房是有结节、双肺小结节、这个膜玻璃影，那么在2023年10月份的时候呢，也诊断为是右侧乳房恶性肿瘤，后来呢需要长期的化疗治疗，在2024年的4月份到2025年的3月份。那么王某他一共是产生了这个医疗费哈超过10万元，他个人自付是35000多，按说他这个费用呢已经达到合同约定的理赔起付线了，但是在2025年3月份的时候哈，他的丈夫肖某呢就2024年度的保单去申请理赔，保险公司呢核查了既往的体检记录之后，于同年的4月21号以投保未如实告知为由解除这份合同，拒绝理赔。王某呢就把这个案件呢起诉到法院了啊。王某说，他当时呢是疏忽漏报，没有隐瞒恶意，而且保险公司续保了2次嘛，也没有重新的问询，应当视为放弃告知权利。另外，投保已经满了2年了，应当适用2年不可抗辩的条款，保险公司是应当赔付保险金的。那么这个案件呢，法院是怎么审理的，判决的观点是什么呢？法院经审理之后认为哈，首先保险合同它要遵循最大诚信原则，你看这个叫最大诚信原则，也就是投保人在投保阶段负有法定如实告知义务，被保险人在投保之前已经通过正规的体检呢明确查出了他是有乳腺和肺部结节的异常，这个病症呢也是属于按涉合同明确列明的需要告知的事项，即便是投保人是疏忽遗漏申报，仍然是属于

0: 重大过失，未依法履行告知义务，而且该既往身体异常呢，足以直接影响保险公司的承保判断以及保险费率的核定。其次呢，这个保险产品呢，它是属于一年期不保证续保的短期健康险，法律性质上是每一次自动续保均视为重新订立全新的保险合同，两年不可抗辩期间应当是按照单份保单独立起算，不得跨年度累计叠加。而这个案件理赔所依据的2024年度保单成立至出险理赔时尚未届满两年的法定期限，因此不可抗辩条款依法不具备适用条件。可能大家听到这儿有点迷啊，这什么意思呢？什么是两年的不可抗辩的条件呢？一会儿呢我们请张律师呢给你解析啊。那么与此同时呢，保险公司在核查发现投保人未如实告知的事实之后呢，要在法定30日除斥期间内及时行使合同的解除权，程序合法，处置合规。那么最后呢，从发病时间以及病症关联性来看呢，被保险人首次投保仅7个月便确诊了乳腺癌，他投保之前隐瞒的乳腺结节与本次保险事故的发生是存在高度的医学关联的，保险公司据此拒赔呢是具有充分的事实基础和法律依据的。后来呢，法院就判决驳回了王某的全部诉讼请求。这个案件经过上诉哈，就是王某不服一审判决，上诉到当地中院，当地中院是维持原判的，判决已经生效。好，我们请张律师来解释一下哈，这个两年不可抗辩条款的，以前我也听说过，就是我在买这个人身险的时候呢，我也听保险公司的工作人员跟我讲过，说有一个两年不可抗辩条款啊，它具体的内容是什么？那么这个两年不可抗辩条款是如何适用的？它的立法初衷又是什么呢？
1: 好的，这个条款的具体内容是合同成立超过两年的保险公司不得解除合同，发生保险事故就应当赔付。那当时的立法初衷，简单的我们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就是为了防止保险公司在承保时怠于审查，出险后再翻旧账拒赔。那么大家可以想一下，如果保险公司在签合同前不查清楚你是不是符合了投保条件，等你交了很多年的保费，身体也变差了，别的保险也买不了了，这个时候再翻旧账说是保单无效，那你岂不是保费白交，保障落空，但保险公司却可以白白占用你多年的资金，是不是很恐怖？当然呢，这个条款是不适用于那些故意骗保的人的。
0: 它叫两年不可抗辩的条款哈，这也是保险法第16条规定的。其实在这个案件当中哈，它的这个产品呢，之所以不适用两年不可抗辩的条款，是因为它的保单啊，它的保单呢，它是不得跨年度，它是属于一年哈，一年投保一次的，是属于一种健康险。
1: 对，
0: 你比如说有一些重疾险哈，它可能在投保之后呢，就自动的去续保哈，连续的自动的去续保了。有一些重疾险呢，如果保险公司它不停的就给你续保了，你该交钱也都划走了哈。保险公司它自己不去核实你的一些身体情况，它自动的给续保，那么它是有疏忽的。你愿意给我续保，给我续保的，那么这个两年不可抗辩的条款呢，它对双向都是有一种约束的，就是既然自动去续保了，你作为投保人或被保险人来讲，你又没有发病啊，你的身体状况也都是正常的，但是保险公司后来他给你拒赔了，说哎呀，你在前两年的时候你投保之前有一个体检是不符合我们的要求的，可是人家已经交了3年的一个保费了，你这个时候说不行，那显然是不合理的，也是不合法的。
1: 是的，
0: 所以这里面有一个叫两年不可抗辩条款哈，立法初衷就是为了防止保险公司他怠于审查啊。那这个案件当中，王某投保的是一年期的不保证续保的医疗险啊，也就是我们平时所认为的是消费型的险，就这一年你不用，那它就作废了然后下一年的时候呢，你自己再去买这个保险就可以了。他认为连续续保满2年就适用了不可抗辩条款，为什么法院没有支持他这个主张呢？一年期不保证连续续保的医疗险，它和长期的重疾险包括寿险，它在合同性质上有什么样的区别呢？
1: 首先呢，那个法院不支持，是因为不可抗辩条款里面的第一句就是合同成立超过两年，也就是说

0: 一份保险合同它存续至少超过两年时，这个条款才适用。
1: 嗯，
0: 而咱们案例中的属于一年期不保证续保医疗险，这种是每满一年合同到期就终止了。
1: 嗯，
0: 那续保的话就等于说是又签订了一份新的一年期合同，
1: 就我们就可以理解医疗险它其实就不太适合这个两年不可抗辩条款。
0: 对
1: 啊，因为它是一年到期了，然后它就属于一年期不保证的那种合同。但是它和那个寿险以及重疾险的区别是什么呢？
0: 它那个合同性质确实是有区别，大家给大家打个比方可能就清楚了。那长期重疾险呢，就像长期的房屋租赁，寿险就相当于直接买了一套房子。
1: 嗯，
0: 那这些合同呢都是一签就长期有效的，时间是可以连续计算的。但是一年期不保证续保的医疗险呢，就相当于我们短租了一个房子，那每一次到期就要重新签订一份新的合同，签订之后呢，上一份的租约就直接作废了，时间上是不可以连续计算的。
1: 嗯，
0: 那回到咱们这个案件当中，王某虽然他交了三年的保费，但在法律上那是三份独立的合同。他申请理赔的是2024年的保单，那到2025年3月初显时，这份合同才刚刚满一年，所以不能把之前所有合同的时间凑在一起算
1: 啊。也就是说，如果王某他买了这份保险啊，他不是属于这样的一年期不保证续保的合同的话，他已经交了三年了，那么有可能他适用于不可抗辩条款，两年的不可抗辩条款。但还有一个情况，两年不可抗辩条款应当是两年之后他得了病，他得了癌症，但是实际上他是在投保之后7个月啊就得了这个癌症，而且他之前投保的时候呢又没有告知。那么从这个合同的性质来讲，包括他得病的这个时间啊，包括在他投保的时候没有告知等等多种因素哈，法院是判决他是不能够支持他的诉讼请求的哈。
0: 是的，是的。
1: 好，稍后的时间呢，我们继续有请张律师呢给大家来说一说哈，其实自动续保和保证续保它在法律上有什么样的不同，包括这个两年不可抗辩条款的适用具体还有哪些情形哈。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正在直播的法治60分。
2: 时间滴答走过每一秒，法律的力量便凝聚其中。法治60分正在直播。
1: 好，看到微信平台上很多朋友也在买车险啊。我们买车险和买人身险是一个道理，就是我们在理赔的时候呢它得能用。车险的条款呢也非常多，不可能我们车主会把条款啊都弄明白，就是专业的律师也未必能把那个条款研究得很明白的哈。但是有一点你要记得看它的免责条款，尤其是你买的那个商业险啊，交强险吧，它是国家强制性的险种，商业险的免责情形您最好认认真真的看。你像有一些情形哈，人家商业险免责那是应该的，但是也有一些情形，他商业险说免责未必是让他免责的，而是看保险法具体是怎么规定的哈。您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直接回复车险两个字啊，尤其是投保的时候，我们是透明无忧的，真出险了不可能是给您指定什么小众修理厂的，都是大公司哈，是您说了算，您说去哪儿修是您的权利啊，修车质量也是有保障的。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车险权威媒体兜底，价格透明无套路，全程理赔很省心，回复车险两个字就可以了。还有在微信平台上有一位好朋友啊，他叫小乐乐，他说我是一辆跑了16万的老的帕萨特，他说我这车积碳长得好像特别的快，那个故障灯还会亮，我经常用这种除积碳的产品，用完之后呢还会亮，但是我用了你们交通广播的之后呢，大概是跑了7000公里还没有亮呢，我发现应该是我的积碳清除的比较干净哈，怠速没有那么陡了。还有这位是春海哈，他也说我的油耗比之前低了2个，我加了1瓶万能通，跑了大概1000公里就明显觉得油耗已经下降了1个油左右，现在连续跑了5000公里哈，怠速小抖动没有了，油耗还降了2个，你说惊不惊喜，意不意外啊？大家要买万能通，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直接回复888就可以下单。那今天呢，其实还有一个好吃的我给您推荐哈，大家平时喜不喜欢点一个外卖，就是有一个海底捞的外卖，它那个外卖呢是那种就是干拌菜或者

0: 是他拌好的菜，像是涮火锅一样哈。然后呢，给我们再弄上一大碗，这里面什么有牛肉啊，有海带结呀，还有一种哈，就是我每次特别喜欢买的捞派虾滑，而且我自己还会主动的再多加5块钱的虾滑。那今天呢，我给您推荐的就是海底捞的捞派虾滑啊。它这个虾滑，我相信很多朋友都是吃过的。我们今天给您推荐的捞派虾滑呢，是看得见的虾肉，吃得到的新鲜。其实你自己在家也是可以做这种啊捞派虾滑的火锅呀，或者是吃这种麻辣烫之类的啊。做这个麻辣烫呢，您放一点海底捞的那个料。然后呢，再放一点点牛奶，把你喜欢吃的菜在里面煮就可以了。这里面再放上捞派虾滑。那么这款虾滑的含虾量直接做到95%，拆开包装你是可以看到那个大颗粒的青虾仁的颗颗饱满，好好吃的，没有色素，没有防腐剂，除了95%的青虾仁，只有淀粉、植物油、白砂糖、鸡精这些家常的调味料，一餐就是一袋啊，就可以吃，拿着吃，吃完刚刚好，也不用再回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您直接回复秒杀两个字啊，我看看它的这个价位啊。节目期间下单虾滑的是100克8包99啊，8包99，然后我们再送你2包，就是99块钱，到手10包。前100名下单的朋友再送你2包150克的番茄火锅底料。就我们家孩子特别喜欢吃海底捞那个番茄火锅的底料，拿那个番茄火锅底料给他下面条啊，做那种什么茄汁面哈 啊或者是你给他做火锅的那种大餐呀，或者是你给他就是做那种什么牛肉粒的汤啊，疙瘩汤放点荆芥，都是用的番茄火锅底料，相当于是99块钱12件。但是因为这是一个大牌子的捞派虾滑，今天卖的超级火爆，可能你稍晚一会儿下单就没有了。京东冷链包邮到家，市区地址，发货之后明天就到达了。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您直接回复秒杀，回复秒杀两个字就可以下单啊，赶紧回复秒杀两个字，超级好吃。我在上节目之前呢，也是买了十几袋哈，99块钱。您还可以把那个，现在不是青椒挺便宜的吧，你把这个虾滑哈给它挤到青椒里面，然后再给它煎一煎也很好吃，或者是你把虾滑蒸蛋蒸鸡蛋，然后放到那个鸡蛋里面也特别的好吃，都是看得见的虾肉的啊，很好吃的，也是大牌子，放心买，放心下单，京东冷链包邮，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回复秒杀两个字下单。如果你要装房子，就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回复省钱两个字，是实实在在的给您省钱，省下来的钱呢，您可以买很多好吃的哈。送给您的有2000块钱的装修券，还有第三方的空气质量检测报告，还有免费的量房以及设计和验房的服务，都是赠送给您的，但是需要您发省钱两个字填写信息来领取的。你和华普装饰之间签合同装房子哈，这些优惠券也是可以用到的，而且我们交通广播的家装记者监督团队，他全程监督你的家装事宜，你该玩玩，该带孩子带孩子，该上班上班，装修繁琐的事儿交给交通广播的家装记者监督团队，向您承诺工程延期1天赔200，发生纠纷100万质保金，交通广播赔给您，闭口合同一口价，后期一分钱都不加。通过华普装房子哈，就是让您省心无忧，让您觉得靠谱。回复家装节三个字报名。
1: 暴雨来临前会有各种征兆，当黑色云团不断增大，滚滚而来，预示着马上会有一场局部大暴雨，周围突然变暗也是暴雨来临的一个信号，此时会有阵风袭来，瞬间变得凉爽，接着出现电闪雷鸣，收音机的条幅广播会混进杂音，出现这些征兆需要立刻做好应对暴雨的准备。如果居住于低层的居民，家中的电器插座开关应该要移装在离地1米以上的安全位置，一旦室外积水漫进屋内，应该要及时的切断电源，防止积水带电伤人。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提醒您，平时不要将杂物垃圾丢入下水道，以防堵塞，造成暴雨时积水成灾。
2: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
3: 卧室窗帘最好能做到伸手不见五指，物理遮光更环保，麻料或者植绒材质的窗帘吸音且遮光效果好。
4: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0: 你别什么事儿都自己扛着。那我给你订了燕之屋全新推出的晚宴时光款，专门针对妈妈这个年纪的，李静也推荐过，你试试。
1: 嗯，吃下去确实感觉舒服多了。
0: 这一碗除了燕窝，还有阿胶、灵芝等珍贵食材，特别温润。你记得每天吃一碗。
1: 晚宴专营店：洛阳全顺店、长生国际店。
2: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 FM 104.1
3: FM 104.1
2: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3: 这里是
2: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3: 河南交通广播，
2: 河南省应急广播，
4: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5: 省会郑州啊，您此时此刻走到京广快速路南向北的路段，就是航海路一直往长江路这一段的车流压力是比较大的，速度缓慢。高速方面呢，徐广高速驻马店140公里东半幅南向北发生一起单方事故，现场占用第二应急车道，第一车道可以通行。连后高速三门峡段的744公里北半幅东向西单方事故正在导货作业，现场占用第三、第四和应急车道，第一、第二车道可以通行，大家可以提前变道，因为设备故障呢，宁洛高速甘泉河站货车无法上站，预计今天的15点钟之后恢复正常通行。那么以上的高速路段有事故，路政交警正在现场紧急处理中，省内其他高速公路通行顺畅。这位是张杰的好友在微信平台留言哈，他说我也想买你们交通广播的万能通，怎么购买呢？我朋友也说用完之后呢，车好像跑得更快了。很简单哈，我一直在节目当中说呢，就是你发888就可以了，而且用完之后呢，你的车明显会觉得油耗会下降，怠速没有那么陡，路上开起来驾乘感超棒。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您关注之后呢，私信我们888这三个数字就可以了。给孩子报特种兵夏令营，直接回复特种兵三个字。我身边会有很多的家长给孩子报完这个特种兵夏令营之后呢，会给我反馈说孩子回来之后呢是有长进的啊。我记得前两天呢，有一个家长还跟我们分享说，营地里面呢会办一个感恩的新的活动，就是感恩教育哈。孩子回到家之后第一句话就跟他说，妈妈你平时照顾我太辛苦了，而且孩子到家还主动的去做家务呀。他说这一趟夏令营真的是不止练体能，更是教会了孩子懂感恩。是的，孩子他懂感恩的话，他就会体会到父母的不容易啊。他在做很多事情的时候呢，他也会有敬畏心，他有感恩之心啊，他对自己的要求也会更加的严格哈。还有这位是雨欣，在微信平台也是说，我们家孩子第一年参加你们的我是特种兵夏令营，回来之后那个早起的习惯整整保持了一年，今年开营第一时间我就抢了名额了，就是冲着你们交通广播的特种兵夏令营一点都不搞花架子来的，真的是能够让孩子把好习惯留下来，我是愿意年年都来的。5到15周岁的孩子都是可以报名，孩子大一点的话，习惯养成后期家长教育孩子一点都不费力不费妈的。微信平台回复特种兵三个字报名，1-2000块钱让孩子这个暑假有收获。还有一些朋友在微信平台发秒杀要买那个海底捞的捞派虾滑啊，要抓紧时间，卖得太火爆了。这个捞派虾滑你怎么做都好吃，即便你给孩子包馄饨哈，有些家长他会去买那个虾回来剁碎之后包馄饨，就是比较麻烦是吧，你可以把这个虾滑剁碎之后呢，再加一点孩子喜欢吃的其他像香菇呀或者像芹菜哈，或者是猪肉啊，和到一起拌一个馅儿，包这个小馄饨，家里尤其是有小宝宝的刚会吃辅食的哈，吃这种特别的好。还有就是你吃这个虾滑，你也可以吃火锅的时候直接煮着吃，减脂期的朋友呢也吃这个虾滑。微信平台直接回复秒杀两个字，99块钱12大包，它是捞派虾滑，就是那个海底捞这个牌子的，是个大牌子啊，发秒杀两个字。同时呢，今天还有一个护肤品呢给您推荐一下，这个护肤品是兰蔻极光水乳洁面三件套。我超级喜欢用兰蔻他们家的洁面乳，因为这里面是氨基酸配方，很温和，洗脸的时候不遮脸哈，洗完之后又不紧绷又滑嫩。这里面呢还有那个除了这个洁面之外呢，还有极光水是250毫升，乳液75毫升，三件套。月底了，品牌方冲销量，现在价格是699，您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回复大牌两个字可以下单。如果你皮肤爱出油哈，你就用它那个极光水，它是调节

0: 水油平衡的，熬夜暗黄有痘印儿，帮你提亮肤色，嫌护肤繁琐，三不搞定，清爽不厚重。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回复大牌两个字，七天无理由退换货，售后无忧，放心下单。
1: 大鱼大肉，饮食油腻，常吃外卖，缺乏运动，你的血管还健康吗？交广推荐金标南极磷虾油，鱼油升级换代品，南极深海磷虾油，纯油才有效，帮助血管大扫除，官方旗舰店的五折，回复健康下单吧。
2: 他们为生命护航，他们为平安护航，
3: 这里是110，民警马上就到。
2: 他们为成长护航，
4: 同学们，上课。
2: 法治60分，护航你我，幸福生活。
0: 继续回到正在直播的法治60分，我是主持人小佩。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关注的主要内容呢，是投保前查出乳腺结节没有告知，患癌之后理赔被保险公司拒绝，法院如何判决呢？节目当中请到的嘉宾呢是律师张文凤。这个保险呢，法院之所以当时拒绝没有让他适用2年不可抗辩条款的原因，是因为他是一年期的保单，就是他到一年期之后呢，他需要再去投保，再重新算一个保单的时间，而不是像有一些重疾险啊或者是寿险之类的，它是连续计算这个保险合同它的有效期的。而这个保险合同它不是那种自动续保的，自动续保和保证续保在法律上有什么不同？自动续保的短期医疗险，每一次续保呢，它是同一份合同的延续，还是重新订立一份新合同呢？就这个区别，它对不可抗辩条款的适用有什么样的影响呢？
4: 咱们从法律上来看，保证续保它是保险公司必须按照原条款续保，不得拒保，本质上更像是一种不得反悔的承诺，并且附随了实体性的义务。所以如果是保证续保了10年，合同其实一直是同一份，
0: 就那一份合同。
4: 是的，是的，它的时间是累积计算的，只要满2年，那么不可抗辩条款就可以保护你。
0: 哦，这叫保证续保，就是您买那个人身险呀，或者重疾险、寿险之类的，您看看您那个保单上叫保证续保还是叫自动续保？那自动续保是什么意思呢？
4: 自动续保呢，其实真的非常具有迷惑性啊，因为按照咱们常人的理解，自动续费之后，我交了钱，那保险公司就应该保我。实际上它与保证续保其实并不是大家以为的并列逻辑关系，它本质只是一种缴费方式的程序性安排，可以帮你省去每年去跑现场啊、手动办理缴费手续这些麻烦。但因为每一年都是一份新的合同嘛，
0: 就是自动续保它就是一个新的合同开始履行了，它已经不是一份合同无限期的去履行了。
4: 对啊，这种安排就缺少了这个合同成立最重要的一环，也就是投保人跟保险公司之间双方没有协商一致。所以咱们即使是自动续费成功了呢，咱们保险公司也可以选择停售、涨价跟拒保。
0: 这个叫自动续保，其实就跟我们这个案件当中他买的这份合同是一样的，叫自动续保。
4: 对，他咱们这个案件他也是自动续保了2年嘛。
0: 对，
4: 那咱们上一个问题的解答也提到过，自动续保的这个短期医疗险，每次续保都是重新签订了一份新合同。所以这里大家一定要注意了，这种险种是永远凑不满2年的，是没有办法满足不可抗辩条款的适用条件的。
0: 对，它就是一个不可调和的矛盾，就是它永远不可能去凑够2年的，因为它是一年以后呢就自动续保，自动续保你也可以以为是新的一份合同又开始履行了，它也不可能去满2年。所谓的2年不可抗辩条款呢，是一份合同它要保证续保的情况下满2年，而且它刚好是在2年之后得病了，那么有可能会适用这个2年不可抗辩条款啊。
4: 对，
0: 王某他在投保之前半年他就发现有异常了，他投保之前的半年体检实际上就有乳腺结节和磨玻璃疣那么还有肺结节哈，就这些异常在保险公司的健康告知问询当中是否属于需要告知的事项？他的爱人肖某当时勾选了无啊，他是一种什么样性质的行为呢？
4: 咱们借着这个问题呢，想跟大家科普一下保险中的健康告知问询，它应对逻辑其实很简单的，就是问到了就答，没问到的咱可以不提。本案中保险公司用加黑字体专门问有没有乳房结节、肺结节，这就是问到了，也说明了保险公司已经尽到了合理提示的义务，不是把问题啊藏在犄角旮旯去坑你的。而王某的这个体检报告当中有提示项明显异常的情况，未告知就已经构成了法律上的重大过失。又因为他这个体检啊有提到是投保前五个月刚做的，他的记忆应该很清晰，那么在这么醒目的提示下理应注意得到，所以是不能免责的。这也提示我们啊，不管是签任何文件啊，书面的还是咱们走线上的这种，都要认真核对一下加速字体，因为这些字体基本上都是对我们非常不利或者涉及对对方免责的内容。
0: 是的，买保险我们要懂一些保险方面的常识法律知识哈。你在用这个保险的时候呢，你可以更好的去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建平他在微信平台留言，他说投保时黑体加速问得清清楚楚，他还勾选了无，现在又说他疏忽，那这种疏忽代价太大了。还有好友雨欣也说哈，体检报告自己不看清楚就签字，出了事怪保险公司，诚信是双向的，投保人自己也要负责。德发他说乳腺结节和乳腺癌有没有关系，医学上确实说不清，但是既然人家保险公司问了，你应该如实回答，你不能替保险公司做判断呀。还有陈静也说，很多人买保险的时候觉得是应该没有问题就随便勾了，这个案例告诉大家健康告知它不是走过场。还有一位是刘涛的朋友，他说保险公司问什么你就答什么，不要自作聪明，隐瞒的代价可能是几万甚至几十万的理赔款啊。看到微信平台上还有很多朋友在购买那个捞派的下滑，大家直接发秒杀两个字。另外那个兰蔻的极光水乳洁面三件套很适合我们买的，今天一套才699块钱，而且这个产品呢，尤其是洗面奶我是用过的，因为它洗完之后呢是皮肤一点都不紧绷，还是那种很光滑又紧致，包括它那个精华水它是97:3的精密水油比，不含酒精好吸收，复配精华舒缓暗沉，还有它那个极光的精华乳哈，清爽好吸收，里面是有烟酰胺云肤精致的，没有色素矿油，我们有一些朋友他是油痘敏感肌肤是可以安心来用的。您在河南交通广播公众号直接回复大牌两个字，顺丰包邮，这三件套699块钱哈，手慢就没有了。同时想给孩子报特种兵夏令营，直接回复特种兵三个字。这位是小习妈妈，她说我娃呀从小怕水，之前连洗头都要躲，这一次呢在营地因为教官在身边全程陪着他慢慢的适应，结营的时候呢他主动的敢去碰那个水，玩水的时候跟小伙伴玩得特别的开心，这个突破在我们家练了2年都没有做到哈。他说对我们的特种兵夏令营特别的肯定哈，认为是针对孩子的一些特点哈专门去设置的活动和配合的训练啊，要报名直接回复特种兵三个字，少让孩子在家里玩游戏哈，少让孩子接触平板啊手机哈，这眼睛也毁了，而且他有一些东西也记不住，对孩子来讲呢真的是太毁孩子的时间哈，也是阻碍孩子的一个成长，因为孩子在5到15岁这个黄金阶段是需要他去多去体会的，多去见识的，多去做配合的啊，多去汲取一些力量和能量的。您直接回复特种兵三个字报名。还有这位是小牛，他说哈，我的车低温天打火费劲，尾气刺鼻，我也是有时候觉得是不是天太冷的原因，后来才发现不是，原来是积碳太严重了，我就用了你们交通广播的万能通，不用拆发动机就可以深层清积碳，现在不管是冬天夏天打火一次就点着，而且上线检测一次就通过了哈。这就是我们交通广播的万能通，大家要购买直接回复888就可以下单。我们交通广播哈，现在还有一个夏令营活动呢，是可口可乐的快乐工厂，带孩子解锁看得见的工业奥秘，它有飞速运转的灌装流水线，灵活精准的工业机器人，把课本里的机械知识变成实 实景，还有千件珍藏藏品诉说百年品牌故事，2026世界杯趣味互动自制专属特调可乐。您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回复工厂两个字，带孩子开启

0: 监督团队从选材施工到验收全程监督他们的工作人员的施工，工程延期一天赔200，发生纠纷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我们会把这些实实在在的承诺给他落到实处，不可能是嘴上说的好听结果到执行的时候呢都衰减了。我们交通广播的家装记者监督团队就是保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的，回复家装节三个字报名华普装饰的家装节活动，你再回复省钱两个字领取2000块钱的家装券，到你和华普装饰签合同的时候，签完合同你把2000块钱的券再拿出来，是抵成真金白银来使用的。
1: 每个人的一生就好像一部电影，而他们就是那部电影里的主角。
2: 打开广播，走进电影，奥斯卡星光影院即将放映。
3: 这具身体可真完美，死透了都能重生，这就是木盒的力量。
4: 你谁啊？你想干什么？
5: 你好，我是加菲，欢迎光临星光影院。
6: 紧急情况确认，
4: 让我出去。
6: 将你勇敢的启动，
4: 爱的
6: 请飞弹舰长
4: 爸
6: 进行生物特征验证。
5: 真人版刺激战场和平战队，让你沉浸式体验和好友并肩作战的热血激情。科幻探险片太空奥德赛，开启宇宙遨游，带你亲历星云瑰丽，恒星生灭。怀旧治愈系摇啊摇1995，一秒穿越回1995年，重拾儿时美好记忆。还有赛博朋克版木兰2125，机甲木兰穿梭战场与外星疆域，感受不一样的家国情怀。看 X2 电影就来奥斯卡影院。
6: 如果你希望我执行指令，请使用唤醒词 Hey Movie。
2: 星光影院由 FM1041 携手战略合作伙伴河南电影品牌奥斯卡电影院线荣誉出品。
7: 排列三惊喜来了，7月28号起3000万促销，单票单位满20元中奖就送赠票，组六中奖再送66元赠票，组三中奖再送134元赠票，直选中奖再送260元赠票，活动简单好玩，详询河南体彩实体店。
8: 暑假不宅家，来可口可乐工厂开启趣味探索啦，观摩智能流水线，探秘百年博物馆，见证科技与智慧的力量，还能打卡世界杯限定场景， DIY 调配专属汽水。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工厂咨询吧。
5: 喝水要解渴，有选好水源，河南交广专属车友定制水，尖尖小河天然矿泉水，源自深山自然水源，口感清冽甘醇，富含多种矿物元素，单件24瓶装，49.9元2件送到家，全省包邮。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水即可下单，一口 Q 弹一口鲜 UP 商城海底捞海派虾滑95%真虾肉，嚼得到的青虾仁颗粒，99元10包虾滑，再送2包番茄底料，京东冷链直达，在家复刻门店同品质，嗨吃无负担。河南交通广播发送秒杀下单。
2: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
9: 卫生间不仅内部要做好防水，门口要做止水坎，防止暗水往门口处渗漏，导致外墙渗水发霉的情况发生。
10: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11: 叔叔阿姨，我以前很爱哭，也很怕黑，但是在这里我学会了勇敢。
12: 我现在是小小特种兵，
13: 早上6点半起床训练。
14: 连军备，
12: 每一项都做了有模有样。
15: 叔叔阿姨，如果你想给孩子报名，就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发送特种兵。
16: 发送什么？
12: 特种兵。
17: 呀，忙的都忘了，今天是我30岁的生日，还好有闺蜜送了我燕之屋燕窝。
18: 辛苦了，我的40岁，每天一碗燕之屋晚宴，给自己加油。
19: 很高兴来到我的50岁，燕之屋晚宴时光款。是我人生新阶段的选择。
7: 晚宴专营店，郑州丹尼斯大卫城店、人民路店、六天地店。
10: 晚宴专线 0371-5569-7009。

0:36，孩子兴奋的呼唤。0:36，车祸发生的瞬间。如果可以，按下返回键。绕车检查，2分钟。换掉高跟鞋，15秒。系好安全带，3秒。而让自己冷静下来，只需要一口深呼吸。0:36，你可以做出正确的选择。别让这些被轻视的时间夺走了原本美好的未来。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1: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2: 这里是
1: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2: 河南交通广播，
1: 河南省应急广播，
0: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3: 北京时间下午3点整，我们来关注一下路况。先来看一下高速方面，目前的徐广高速的驻马店段在140公里南向北方向有一起单方事故正在处理当中，事故车呢占用了第二车道和应急车道，第一车道是可以通行的，大家提前向这个左边来变道啊。徐广高速的驻马店段140公里南向北方向单方事故。连霍高速的三门峡段744公里东向西方向也有一起单方事故啊，目前正在导货作业，事故车占用了3、4和应急车道，1、2车道是可以通行的。再来看受到降雨的影响啊，禁止7座含7座以上客车及危险品运输车辆上站的路段有日兰高速的固阳站到兰考西站，连霍高速开封东站到兰考站，还有延黄高速的考城南站到这个葡萄架站，以及兰沈高速益丰站西寨站到这个板木站，省内其他高速公路目前通行顺畅。省会郑州的各条高架桥主干道，我们来看一下啊，整体来说这个通行状况还是不错的，但是需要关注的就是京广快速路由北向南这个方向，在黄河路这边啊，车流量还是比较大的。好了，以下时间我们正式进入今天的有事儿您说话。

0: 为您导航至
1: 有事儿您说话，河南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开开心心花钱，明明白白消费。无论你遇到汽车质量问题、网购难题，还是奶茶里没有珍珠、卡布奇诺里没有泡沫，1041，我为群众办实事。每天下午3点，有事儿您说话。
2: 1041，我为群众办实事，消费疑难题，有事儿您说话。车友们在生活当中呢，遇到了大问题、小麻烦，像汽车质量投诉、买车修车纠纷，或者其他各类消费难题，都可以随时来找到河南交通广播有事您说话节目组，联系我们也非常的方便。河南交通广播这个微信公众号上回复关键词投诉两个字啊，会看到一个自动回复的链接，点击链接填写相关信息，留下你的联系方式，我们记者在后台就可以看到。或者呢，关注节目组的抖音账号，打开抖音之后搜索关注海洋热线，消费疑难题，有事儿您说话。
1: 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有事儿您说话节目正在直播。
2: 我们有请张先生上线。喂，你好。
3: 哎，你好，杨老师。
2: 张先生是买了一辆车，6月25号买的，后来出现中控黑屏。
3: 对。
2: 具体什么情况？什么车呀？
3: 我是2026年6月25日在咱们那个大中原汽车城买了一台奔腾的瑞07。然后在7月9号的话，他那个中控屏黑屏了。当时我联，
2: 你接着说。
3: 当时我联系了咱们这个销售人员，他回复很快，然后咱们这个售后跟我说，你重启两下试试，重启两次，他这个黑屏好了。当时到7月23号，这个车出现了一个什么情况？全车失控了都。
2: 全车失控怎么去理解呀？
3: 就是说。刚开始它这个就是显示检测不到动力电池，但是它能开。
2: 能开，检测不到动力电池，但是能开，也就是没断电。
3: 哎，对，它能开。然后联系销售，销售跟我说你不行了，开到店里。当时，老婆孩子都在车上，我先把他送到家，然后我想着开到这个 4S 店，结果开到这个小区门口，这个车已经没有刹车了。
2: 那还能开吗？
3: 没有刹车肯定不敢再开了。
2: 不是，就是没有刹车，但是车电力什么供应都是正常的。
3: 不正常，就是说开的时候，平时你看踩油门它反应很快，这个时候它反应已经很慢了，但是还能动。
2: 但是刹车也不管用。
3: 刹车不管用了，我下车只能推着它，它要不它溜车。
2: 然后呢？
3: 然后就是我在停的时候，大概过了10几分钟，我说我这个车不敢再开了。他自己把刹车又抱死了。抱死完之后 4S 店说，那你停到那个地方吧，然后我们叫拖车过去。拖车到我跟前的时候，这个就是硬拽上去，他这个电子刹车好像是已经抱死了，后边这两个轮子已经不能动了，硬拽到拖车上。然后到了 4S 店之后，他当时他说修这个新能源车的人师傅不在，你明天再来。他当时那个售后的人跟我说，你不用跟车来，我买了一新车，开了10几天出现问题，我想着我要跟着他去看看什么问题。结果去了之后，他说他们的师傅不在，然后你明天再来。到第3天，他们售后给我回复了，他说你这个车是空调水水管没有捋顺，然后倒灌到车里边，把这个车的什么叫，他说是叫中枢系统，叫什么叫网关什么淹坏了。然后需要给你换一个那个中枢那个网关，然后再给你换个地板。所以说是23号。

0: 发生这个事儿，到昨天我联系到他们这个公司的王总，王总才给我明确回复一下，怎么给你修什么一个方案，他下边有一个姓贺的贺经理一个主管，然后才给我一个明确的这个态度。
1: 那现在就是修是吧？
0: 他们的态度是修，我感觉这个车，水从前面的踏板跑到后面的踏板了。我说这个车具体泡到什么地方，以后还会不会有这样的故障？因为这一车的故障，它是速度低，在30码到40码左右。万一这个车新能源车，它万一要是在高速上出现这些问题，全车失控，能不能保证人身安全？
1: 嗯，
0: 他给我的方案是给我修，然后再给我个就是说误工的补偿啊，就是说给个保养啊，怎么样？
1: 嗯。
0: 我也看了这个产品质量法，我下面有明确说明，说是开票60天或者是3000公里，哪个先到哪个为准。出现这种这个电气故障重大这个失控的，可以要求退换。
1: 嗯，所以你现在认为它是重大安全隐患？
0: 它现在已经全程失控了，我感觉是一个隐患。
1: 那他们显然不这么认为，他们就认为这是空调管子没有梳理好，然后导致那个水排进了这个车的电路板里边。
0: 对，
1: 所以他们的想法就是修，你的想法是要求退换货。
0: 对
1: 啊，这是一辆奔腾，一汽奔腾的叫锐意是吧？
0: 锐意07
1: 是一款纯电动汽车。
0: 对。
1: 行，我们问一下这个你说的王总，应该就是王芳是吧？
0: 对。
1: 行，您稍等一下，我们了解一下这个车的具体情况啊。这是大中原汽车城的天威奔腾4S店的王总啊，我们把王总给请上来。喂，你好。
2: 哎，你好。
1: 哎，就刚才这个张先生反映自己这个车啊，奔腾的叫锐意是吧？锐意07。
2: 嗯，
1: 这个车现在是什么情况啊？他说这个全车失控。
2: 他这个车的话是现在正在售后进行检修。是这样。他也给我们就是客户老师给我打电话也说过这个问题，我们现在也在积极的给他解决。现在的话已经找到一个问题，就是咱们的一个空调管路吧，
1: 嗯，
2: 就是出现问题之后，然后引起到一系列可能是一些的这个故障问题。现在目前的话，那个车是能给他修好，但是他这边打电话的话，说是诉求是想啥，是想退车，是不是？
1: 嗯，对。
2: 想退车的话，这个的话我们也在给厂家这边进行积极沟通，因为他这个问题的话，我们这边态度就如果说他能符合这个三包法的话，这个是没问题的，好吧？但是他这种的话，他是还是不符合这个三包法，所以就需要我们那个进一步的进行去沟通解决。如果说客户这边有啥诉求的话，然后咱们也可以就是进店，他的有啥想法，我们也去给厂家去进行积极反馈。
1: 你们的意思就是那个空调的排水管道把水给漏到这个比较关键的电路板上了，或者电脑板上了，是吧？
2: 具体的话，这个车的一个故障情况原因什么造成的啊？需要咱们的一个专业技师，然后去给他去说啊。
1: 你现在还不了解情况是吗？
2: 我知道他的车的一个大概情况，但是具体因为什么原因造成的我还不是太清楚。
1: 因为你看啊，就是关于这个符不符合汽车三包规定的这个退换货的这个情形啊，实际上这里边有的时候确实会引发一些纠纷，就是消费者认为他达到了，这个咱们这个厂商呢会认为他没达到，原因就在这儿。你看他确实就像刚才这个车主引用的这个汽车三包的啊，这个自60天起或者3000公里以内以先到者为准，说到了这个转向系统失效、制动系统失效这个问题。对于车主来说，他只观察这个现象，就是比如说我车开着开着这个刹车它不管用了，那我就认为它就是这里边写到的制动系统失效嘛， 对吧？就刹车失效。但是呢，送到你们厂商的时候。

0: 里包括4S店检查之后啊，一般会认为说我这刹车没问题，我是因为比如说是进水进到了某一个电路板上导致的刹车的问题产生，不是刹车本身系统出现问题，双方呢就会因此而产生这个争议。就是你认为这根本不是刹车系统失效了啊，是其他的故障导致的，这个刹车可能不太管用了。那消费者认为，我不管你是病根在哪儿，我只管我开车的时候这个刹车它不管用了。所以呢确实会存在一些争议，麻烦这个王经理啊，节目之后呢也充分考虑一下这个车的实际情况和消费者的一个诉求啊，再跟厂家好好沟通一下。必要的时候我们也介入看一下这个车，或者再了解一下更详细的情况。那待会儿我也把我的联系方式呢留给您，好不好？你看看咱们这个售后哪个技术经理啊，或者主管啊，在这个对这个车更加了解，也可以让他给我回个电话，好不好？
1: 好的，主持人。
0: 好，王总，咱们先聊到这儿啊，麻烦您这个也再跟厂家沟通一下啊。来，我们也把这个一汽奔腾的全国客服给请上来。就对于这个事情啊，大家认为它是否应该属于退换货的这样一个标准呢？刚才讲了，我们其实遇到的这种纠纷啊，大部分就产生就是这样的啊。说起来也简单啊，就是一个认为我只看到现象就行了啊，另一个从这个技术层面上说，那我觉得我的这个刹车呀啊方向盘啊都是正常的，至于它不能用啊，那不能用那可能其他的问题，比如说那全车断电了啊，全车断电了肯定刹车就不能用了嘛啊，双方就会发生一些这个纠纷啊。来，我们把一汽奔腾的全国客服也给请上来。喂，你好。
2: 哎，你好，主持人。
0: 这事儿我估计您也听明白了。故障呢应该还不小，但是呢4S店的意思是说，虽然故障看上去挺吓人的啊，但是它其实就是一个空调管子排水那管子啊可能有问题啊，就是把那个空调水呢流到这个电脑板上或电路板上了，导致个别的配件短路啊什么的，毕竟它是个电车嘛啊，一旦出现这种情况，那肯定全车就跟失控了一样，这儿也不管用了，那儿也失灵了，对吧？对于车主他的诉求，我还是坚持我刚才的观点。车主的诉求是没有错的，引用了这个条款也没有错的，因为对于他来讲，就在事发当时，这车的刹车是确实不管用了。那按照这个汽车三包规定的说，这个60天之内或者3000公里以内刹车失效了。那消费者提出这个退换货退车的主张，你们是应该支持的，好吧？所以也请你们在厂家啊再充分了解一下这个车和车主的一个诉求啊，尽快拿出一个合理的解决方案。具体这个车主联系方式、投诉人联系方式，还有河南交通广播海洋我的联系方式，我们导播会留给你，你不要挂电话，好吧？
2: 好的，主持人。
0: 好，谢谢啊。
3: 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有事儿您说话节目正在直播。
0: 消费疑难题，有事儿您说话啊，较广微信公众号上回复关键词投诉两个字，就可以找到有事儿您说话节目组。来看一下微信好友苏浩凯啊，老朋友苏浩凯报来路况。京港澳高速北往南快到航空港区北站这个位置啊，京港澳高速北向南快到航空港区北站大概有2公里的地方啊，有一个大货车的轮胎爆胎之后啊，那个碎片留在路面上了啊，请车友注意避障啊，因为大车的这个轮胎啊，那个碎片是非常大的，有的甚至多半个轮胎那么大，在路面上还是有一些危险啊。待会儿我们通知这个高速管理部门也前去清理一下啊。在此之前啊，大家经过京港澳高速北往南方向，就是距离那个航空港区北站大概有2公里左右啊，您谨慎驾驶一点啊。那个路面上有一个爆了胎的一个大橡胶啊，这个皮在路上啊，还是有一些危险，大家这个谨慎驾驶。
3: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4: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5: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
1: 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5: 大

0: 师兄说的对呀。
1: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0: 师兄说的对呀。
2: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0: 师傅说的对呀。
3: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
4: 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
3: 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2: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5: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2: 展开说说。
5: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0: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5: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6: 暑假不宅家，来可口可乐工厂开启趣味探索啦！观摩智能流水线，探秘百年博物馆，见证科技与智慧的力量，还能打卡世界杯限定场景 DIY 调配专属汽水。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工厂咨询吧。
7: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8: 在路上，在您身边，河南交通广播，大家好，我是海洋。车友们在生活当中啊，遇到了大问题、小麻烦，像汽车质量投诉、买车、修车纠纷或者其他的各类消费难题，都可以随时来找到河南交通广播有时年说话节目组。那联系我们也非常的方便啊。关注河南交通广播这个微信公众号，随时在公众号上回复投诉两个字啊，会看到一个自动回复的链接，点击这个链接填写相关信息，最主要留下你的联系方式，我们记者呢在后台就可以看到各位留言啊，或者呢您也可以拨打海洋热线156-9087-1041啊。当然也欢迎大家这个关注一下节目组的抖音账号，你打开抖音之后搜索关注海洋热线，随时留言啊。大家记住留言的时候记得留一个联系方式啊，直接留一个联系方式啊，否则因为有的时候车友们留言啊，留言这个说的问题呢不够全面啊，只有只言片语，我也不知道怎么去回答你啊。最好是直接把联系方式留下来就可以了。看微信平台上，微信好友朕朕说，君子论迹不论心，不管是什么原因，他的刹车他不好使了，就应该符合退换的标准啊。我其实我也支持这种观点啊，因为你就像我开着车，他突然刹车不管用了啊，方向盘也打不动了啊，整车这个断电了啊，或者说没有断电了，车还能往前走，但是刹车已经失灵了。那我拿到你那儿之后，你说那是空调管子的水洒到某一个关键的配件上，导致这个车出现了这样的故障啊，也就是车的本身的转向啊、刹车呀，它本身不是它的问题啊，是我有水啊，有这空调水洒上去了。但是我觉得它不妨碍，对吧？它不妨碍这种现象的发生嘛，对吧？那不还是造成了刹车系统的损坏吗？啊，所以您怎么看这个事情呢？咱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点好吃的啊。这个很多朋友喜欢吃那个虾，但是包这个虾壳包括挑那个虾线实在太麻烦了啊，尤其天热大家也没心思去做它，对吧？今天 UP 商城呢给大家带来一款大人孩子都爱吃的海底捞捞派虾滑啊。这个看得见的虾肉，吃得到的新鲜啊，这个随手一做就是营养餐。尤其假期的时候给孩子补充点这个优质的蛋白啊，健康又省心。那这款虾滑的含量啊，这个虾肉的含量直接做到了 95%。您拆开这个包装之后就能看到大颗粒的这个青虾仁，颗颗饱满，煮熟以后呢入口 Q 弹脆爽。这个脆爽啊，就是你一咬啊，它就是那个虾肉的那个 Q 弹的那个脆爽劲儿就出来了，是鲜甜不腥。你在家里涮一个火锅啊，轻松复刻海底捞门店同品质的这个口感，高蛋白、低热量、低脂这样的一个美味。

0: 啊，这个鸡健康啊，又不担心这个长肉肉。配料表呢是非常干净的啊，除了95%的这个青虾仁之外呢，只有淀粉和植物油、白砂糖、鸡精啊这些家里边常用的调味料，没有不含那些什么色素啊、防腐剂啊，大人孩子都可以吃。独立包装的，随吃随取，一袋就是一餐的量啊，你不用这个打开大包装的，你吃了一半还得再封起来口啊，它是一袋一袋这个小包装的，你基本上一袋就是一次就吃完了啊，特别方便。你不光是涮火锅啊，拿来做这个虾饼啊，虾滑拌黄瓜呀，青椒虾滑、虾滑馄饨，就是你包馄饨也非常的好啊，非常好吃啊。日常的去海底捞，你搞半份的虾滑都要30多块钱，对吧？今天UP商城和海底捞品牌方来进行合作，给到各位啊，月末的一个福利，100克一包，这个8包啊，100克一包，一共8包，只要99块钱啊。节目期间下单的朋友，限时再加赠同款的虾滑2包。啊，95%的含量，都是95%含量啊，算下来等于说99块钱到手是10包，一包不到10块钱，一包就是9.9块啊，9.9块一包包邮啊，福利加码啊，福利再加码，前100名下单的朋友额外再申请到2包150克的番茄火锅底料。啊，这两年吃火锅的时候底料也有了啊，回家可以做这个番茄虾滑汤啊，相当于99块钱到手12件，更划算了啊。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上回复秒杀啊，回复秒杀2个字就可以下单了。商城里边还有海底捞那个潮汕牛肉丸，买8送2，就是买8包送2包，一共10包，只要87啊。蒙牛的纯牛奶4箱到手92.8啊，很多秒杀尽在这个UP商城啊，发送秒杀2个字到交广微信公众号就可以了。
1: 河南交通1041气象信息，
0: 一起来关注全省天气变化。今天下午到夜里，全省今天大部分地区会有阵雨、雷阵雨，其中黄河以北和三门峡、洛阳、郑州、开封、平顶山、许昌、洛河、南阳的部分县市区有中到大雨，局地有暴雨或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明天的时候，全省阴天见多云，有分散性阵雨、雷阵雨，其中呢，西部、西北部的部分县市区有中雨。8月1号，西部、西北部阴天见多云，有分散性阵雨、雷阵雨，其他地区这个是多云。那今天下午到8月1号这几天啊，全省是偏南风3到4级，中东部和南部阵风6级左右。最后来关注省会郑州，今天下午的时候阴天有小到中阵雨、雷阵雨，夜里阴天有分散性的阵雨、雷阵雨，最高温度31度，最低温度25度。明天阴天有分散性阵雨，8月1号省会郑州阴天转多云。

0: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热水器预留进出水口离地面1200毫米左右，淋浴进出水口离地面900至1100毫米，马桶了解完坑距之后再购买。
1: 说到家庭装修啊，很多朋友这个心里边是非常的幸福啊，因为一旦装修就意味着马上要住新家了啊，但是也很纠结，因为一旦装修开始啊，可能有无穷无尽的很多烦恼也都找上来了啊，担心这个装修公司店大欺客啊，材料一次充好啊，一些隐蔽的工程他不好好给你弄啊，等等啊。如果有这方面的焦虑，建议您可以关注一下咱们河南交通广播举办的官方品质家装节啊，专门为咱们业主权益保驾护航，也想着办法帮咱们省钱，因为我们引入了这个活动补贴机制啊，也帮大家省钱。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你现在就可以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来报名了。我们选择了让大家信赖好评持续在线的装修企业华普装饰做这个施工服务，还专门成立质量监督记者团队监督它的整个施工过程。报名家装节啊，能享受到以下三大硬核福利。首先就是工期90天，咱们要按时完工，承诺延期1天赔200。第二，发生纠纷有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这个华普装饰啊已经在我们交通广播这个账户预存100万的保证金了。第三呢，就是签署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了，杜绝那种就是你一边装修啊，他刚刚给你签合同的时候说价格很低啊，你很高兴啊，这个签完合同装修的过程当中啊，你不是这儿少了就是这儿多了啊，反正他就是不停的给你要钱，你要是不加钱的话，你这工程生是干不下去啊，就是一边装修一边增项一边加费用，最后你在和那个总账的时候，你发现你签合同的时候真是白高兴了，嗯，对吧？所以咱们为了杜绝这种情况啊，就签这个闭口合同啊，签完合同中间装修的时候不允许再给业主啊又是这个增项加费用要钱啊。想参加活动就发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啊，我们的质量监督记者团也会从选材施工到验收全程跟进，让你装得放心无忧。装修的话认准官方品质家装节和华普装饰，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参与报名了。
2: 华普装饰

0: 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1: 你好，您外卖到了。
2: 哎呀，辛苦您了，这矿泉水刚从冰箱里拿到，您拿着降降温。
1: 哎呦，这太感谢了。
3: 一瓶水是夏日的清凉心意。
1: 哎，老板，来碗面。
4: 哎，兄弟，先喝杯绿豆水解解暑，免费的啊，面马上来。
5: 哎，有心了，老板，这喝着呀，比啥都舒坦。
3: 一杯绿豆水是街头巷尾的清凉关爱。
6: 哎，张淑林婶儿，天热，咱小区旁边的纳凉点啊开放了，咱去那儿歇着唠嗑呗，比在家闷着舒坦。
7: 啊，走走走，还是你消息灵，这天儿就该找个凉快地儿。
3: 一声相邀，是把清凉传递到身边的温暖。多点夏日关爱，清凉自在心间，平安度夏，健康同行。
8: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9: 接下来啊，我们来说说这个汽车上的小蓝灯啊。小蓝灯是个什么东东啊？它是这个现在很多这个纯电车不是都有那个智驾系统吗？就是智能驾驶这个系统嘛。啊，然后呢，为了彰显自己的这个智驾系统已经开启了啊，它就会有一个指示灯。这个指示灯呢，汽车界呢，就是各个汽车厂家普遍采取的是那个蓝色的那个灯光啊，这个灯光呢也一度遭到了很多这个其他交通参与者的这个诟病。为什么呢？因为这个东西真的太晃眼了啊。那近日有消息称啊，因为智驾小蓝灯不符合国标啊，哪个国标呢？就是汽车及挂车外部照明和光信号装置的安装规定啊，不符合这个国标，可能会禁止乘用车来安装这个小蓝灯了。从2026年7月27号开始，国家对新认证车型禁用小蓝灯啊，就是以后新的这个再生产的新车啊，你开智驾，那不能再用那个小蓝灯作为它的标志了。长安汽车呢也向媒体方面确认说上述消息是属实的啊，吉利方面也表示啊，说他们已经这个知晓了这个消息啊，严格遵守这个国家的规定，等待进一步的要求。业内人士表示啊，说智驾小蓝灯起到了对交通参与者的一个提示作用，如果取消的话，最好有其他通过国标认证的系统来提示智驾状态啊，这是业内人士表示的。他说啊，智驾小蓝灯啊，起到了对交通参与者的提示作用啊，但实际上很多交通参与者跟专家的这个意见啊，可能不太一样啊，意见是认为它太晃眼。这事儿呢，就是关于工信部要禁止这个车企啊在使用这个东西呢，它源自于这个一个汽车博主，就一个自媒体啊，在7月29号啊发出来的一个公告的一个截图啊，他应该是截到的某一个汽车厂家内部接到的这样一个通知啊，大概写的就是收到工信部管理要求啊，小蓝灯不符合国标，即日起禁止乘用车再安装这个小蓝灯了啊。不过截止目前啊，我是从工信部等相关部门的官方的这个渠道还没有看到公开的这样一种表态啊，就是禁止啊，公开的这种还没有，都是这个媒体通过这个采访一些车企啊啊得到的印证的一些消息啊，没有公开的一个消息。那智驾小蓝灯啊，它就是指的那个辅助驾驶系统啊一个指示灯啊，它叫这个 ADS 的一个标志灯。当车辆开启高阶辅助驾驶功能的时候，外部的这个蓝色的灯光啊，它就会点亮，来提示周边的车辆和行人啊，说你旁边这车啊，它现在属于一个智驾状态啊，你可别去惹它啊，啊，就给你一个提醒啊。那2022年的时候，理想汽车呢在 L9 车型上比较早的啊先搭载了这个东西，成为后来啊像问界啊、蔚来啊、小鹏啊、比亚迪啊、吉利等车企呢也迅速的都跟进了啊，近年来基本上已经成为新能源车啊带有这个智驾车型的一个标配了啊。然而这个小蓝灯啊，刚才咱们说了为什么它不符合国标呢？因为按照现行这个国家标准啊，汽车外部合法的这个灯光， 允许的颜色。

0: 色是白色、黄色、红色和琥珀色。这个蓝色呀，并不在许可的范围内。2021年工信部发布的这个汽车或挂车光信号装置及系统征求意见稿当中，它是曾经要求过啊，就是征求意见稿当中曾经写过这么一条，说 L3 级以上的自动驾驶车辆应当配备一个标志灯，就是你开开这个自动的辅助驾驶功能之后，你应该配备一个这个标志灯，让旁边人知道啊。这是在2021年工信部发的一个征求意见稿当中有这么一个条款啊。但是后来在24年定稿的时候，25年7月1号正式实施的时候，就删除了关于这个标志灯的相关条款，也就是正式实施的这个汽车和挂车光信号装置及系统当中，没有强制要求车企必须安装这个灯。那今年4月28号工信部呢对这个规定啊这个国标进行了复审，决定修订的周期是16个月，目前还是在一个起草的阶段。那将来会不会规定啊？它开启支架的时候也需要安一个什么颜色的灯啊，或者一个什么提示啊？啊，目前还没有确定啊。但是这个小蓝灯啊，估计大概率是不让再用了，因为确实一直就被很多车友认为它是马路闪光弹啊。这个小蓝灯这个支架位置啊，因为外观什么的它都没有统一的规定，所以你安装在哪儿完全凭这个车企的一个兴趣和爱好啊。它的设计师觉得安到后视镜的那个瓣上，后视镜的底下，或者安照车尾，或者安在车头大灯组里面，或者是什么前后的这个叶子板啊，或者这个尾杠啊，前后的这个保险杠啊，等于说他愿意怎么装就怎么装。而且呢这个小蓝灯的差异也很大，它的亮度啊、颜色、形状、面积啊，就是安多大都由这个车企自行决定啊，就导致了很多人呢在路上遇到这种小蓝光啊，就感觉它很刺眼，光污染啊，就是很吐槽啊，说你这车企是不是就为了臭显摆啊，你有智驾系统，你搞得又大又亮啊，跟在你后边还不够难受呢啊，就是个光污染。啊，另外还有一些人，也发现这个小蓝光一旦开启之后啊，就证明这车主呢开启了智驾系统，啊，因为大家都知道这个智驾系统有的时候它还有这个自动刹车呀、一些这样的避让功能，所以有一些加塞儿的车友啊，专门就看到这种车之后，他可能啊他就会去加塞儿啊，因为他加塞儿的话，这个智驾系统不会给他抢，啊，总之吧，这个小蓝灯呢还是在民间啊没有太好的一个名声，那么将来。可能啊就会被禁止掉了啊。至于新的这个国标修订完了之后啊，开启智驾的车要不要给到大家一个明显的信号，用什么样的灯光啊或者什么样的形式作为一个信号啊，目前还没有定论。那么您是否支持啊这个开启了智驾的车啊需要发出一种信号给到周边的人一个提醒呢啊，欢迎发表自己的观点啊到交广微信公众号。
1: 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有事儿您说话节目正在直播
0: 啊！不管说一千道一万啊，有没有这个灯光，大家都是为了一个安全的一个考虑啊，所以车在路上跑，这个安全保障真的不能少啊！买车险啊，咱们一定要买对啊！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您回复车险两个字，咱们这个有专业的团队给您把关，河南交通广播给您把关，真人的坐席团队一对一的给您服务啊，帮你买对不买贵。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上发送车险两个字之后，会看到一个自动回复的链接，点击这个链接啊，填写相关信息，留下你的联系方式就行了。咱们这个车，电车插混的油车啊，在高速上跑的比较多，长途比较多，还是在室内用的比较多啊，用车的环境怎么样，都可以啊咨询咱们这个一对一的客服啊，给您算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啊。另外呢，河南交通广播呢帮您这个筛选了靠谱的保险公司啊帮您把那些口碑不好服务不行的挡在门外啊，您只管安心开车，保障啊给您做好。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上回复车险两个字。
1: FM 一零四点一
2: ，FM 一零四点一，
1: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2: 这里是
1: FM 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2: 河南交通广播，
1: 河南省应急广播，
3: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0: 北京时间下午的3:42，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路况。高速方面呢，目前连霍高速的三门峡段744公里东向西方向单方事故导货作业啊，连霍高速三门峡段744公里东向西方向单方事故导货作业，现场呢3、4应急车道被占用，1、2车道可以通行，大家提前向这个左边来变道。省内其他高速公路通行顺畅，省会郑州的各条高架桥主干道截止目前通行顺畅，各位可以放心的跑起来。
1: 大鱼大肉，饮食油腻，常吃外卖，缺乏运动，你的血管还健康吗？交广推荐金标南极磷虾油，鱼油升级换代品，南极深海磷虾油，纯油才有效，帮助血管大扫除，官方旗舰店的5折，回复健康下单吧。
4: 过了45岁，女人进入了另一个阶段，也该对自己温柔一点了。燕之屋28年燕窝大品牌全新推出了晚宴时光款，一碗荟萃14重珍贵的食材，燕窝、灵芝、阿胶等，让身体逐步找回安稳的状态。
5: 晚宴专营店：开封万达店、洛阳大卫天地店。
1: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5569-7009。
6: 叔叔阿姨，我以前很爱哭，也很怕黑。但是在这里我学会了勇敢，
7: 我现在是小小特种兵，
8: 早上6点半起床训练，站军姿，练战术，
9: 连军备，
7: 每一项都做了有模有样。
10: 叔叔阿姨，如果你想给孩子报名，就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发送特种兵。
11: 发送什么？
7: 特种兵。

在路上，在您身边，河南交通广播，大家好，我是海洋啊。微信好友洋洋得意就说了，说这个小蓝灯啊，那个确实很气人，很刺眼，像幽灵一样啊。那个有一些这个光啊，它不仅是穿透力强，而且它那个光确实让人看的眼睛很不舒服，其中就包括这种颜色的这光啊，因为它还不是那个纯粹的那个蓝啊，带一点青那个感觉啊。而且呢，它有一些它安到这个车后，它你知道安车后这个其实特别烦人的啊。它对着车后照，咱们经常说有一些大车呀，就安那个就是往后照的那个大灯，被称作流氓灯，就那个东西啊。那个东西为啥讨厌人呢？因为它是对着后边照的。咱们都知道这个汽车大灯啊，分为两种，一种是朝着前面照的，对吧？啊，它那个就是照的会比较远。还有一种是车辆的尾灯，那个尾灯啊，主要的作用呢是提示后边的车辆的。你不能让它太刺眼啊，或者说这个照射的这个距离不能太远。你太远的话啊，它就不是这个尾灯了啊，它就会对后方的车友造成一定的麻烦。但那个小蓝光呢，它就不是了。虽然它可能小小的啊，但是它那个穿透力啊，它那个距离啊非常的远啊，确实非常的让人感觉不太舒服啊。喝水要解渴，优选好水源。河南交通广播车友专属的定制水，尖尖小河天然山泉水，源自深山自然水源，口感清冽甘醇，清爽止渴。那天然的原生水质啊，也富含了多种的天然矿物元素，所以呢，这个口感是柔和顺口，那日常饮用、车载出行、居家待客都非常合适啊。有一些咱们其实夏天啊，消耗这个瓶装水的这个量都还是比较大的啊，因为天热，这经常补水啊。但是有一些瓶装水，你确实喝起来之后越喝越是。

0: 感觉这个嗓子眼里痒痒的，就是不解渴啊，原因可能它就是这个普通的这个纯净水或者什么回事啊，它那个口感就是那样子的啊，不是说那水不好啊，咱们这个水为什么柔和顺口又解渴呢？因为它这个是富含了多种的天然矿物元素啊，所以它非常的顺滑的那种感觉。一件是24瓶，49.9元，两件给您送到家，全省包邮。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上回复一个字水就可以下单了啊，支持咱们企业的定制。如果你想咱们公司想在会议室啊办公室待客使用啊，也可以咱们这个印上企业的 logo 什么都可以啊，发送一个字水到交广微信公众号就可以了，把天然山泉水啊咱们带回家。
1: 开开心心花钱，明明白白消费，无论你遇到汽车质量问题、网购难题，还是奶茶里没有珍珠、卡布奇诺里没有泡沫，1041，我为群众办实事，每天下午3点，有事儿您说话。
0: 1041，我为群众办实事，消费遇难题，有事儿您说话。车友们在生活当中呢，遇到了大问题、小麻烦，像汽车质量投诉、买车、修车纠纷，或者其他的各类消费难题，都可以随时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上回复关键词“投诉”两个字啊，会有一个自动回复的链接。啊，您这个发关键词投诉之后呢，会看到一个自动回复链接，点击链接填写相关信息，留下联系方式就可以了。啊，这位朋友说在某网络平台买了一瓶药，买一瓶药这个商品描述与事实完全不符啊，与这个实物不符，我从来没见过说买的药啊跟这个实物不符的啊，在这儿能投诉吗？当然是可以的啊。啊，您发投诉两个字到交广微信公众号，留下联系方式就行了啊。王先生，这个我已经看到了啊。
2: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3: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电线规格要符合设计及使用要求，一般照明线普通插座用2.5平方的电线。厨房用电及空调等大功率插座用4平方电线。
4: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5: 妈，你别什么事都自己扛着。那我给你订了燕之屋全新推出的晚宴时光款，专门针对妈妈这个年纪的。李静也推荐过，你试试。
6: 嗯，吃下去确实感觉舒服多了。
5: 这一碗除了燕窝，还有阿胶、灵芝等珍贵食材，特别温润。你记得每天吃一碗。
6: 晚宴专营店：洛阳全顺店、长生国际店。
4: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5569-7009。
7: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在路上，在您身边，河南交通广播，大家好，我是海洋啊。这个夏天呢，因为比较热，所以很多朋友这个胃口不太好啊，导致有很多的营养可能会摄入不足啊，偏少啊。但是夏天呢，还有一个特点，就是人长得比较快，新陈代谢快，尤其是孩子啊。你看，孩子在暑假的时候这俩月啊。大家这个家长千万别忘了，暑假这两月孩子是长得最快的时候，就长个儿啊，长个子最快的时候，所以这个时候要注意好几件事儿。想长个子啊，第一多休息。这个睡觉的时候长得是最快的，尤其是夏天这个暑假的时候啊，这个大家一定要记住。第二就是这个运动啊，适量的这个运动。那第三呢，就是要这个钙啊，补钙要跟上啊，因为这个孩子为什么有的时候，你像小孩子也容易抽筋啊，特别睡觉的时候，就因为他长得比较快啊，他跟不上那个钙啊什么的啊，要补上钙。但是咱们这个日常啊，认为这个吃进去就等于补上了啊，这个是不对的啊，你钙片选不好的话，他不一定能真正吸收，今天您可以试试这一款啊，咱们爆款商城给大家推荐的这个尼特维他的维生素 K 啊，这个牛乳钙， 荷兰原装进口天然的牛乳提取，钙加上一个 D3 加上一个 K2 三重的营养协同啊，补充日常钙的一个需求。

0: 所以钙流失比较快，这个时候啊也应该补点钙。还有父母啊，这个年纪大了都知道这个骨密度会下降嘛，不补点钙啊容易骨折啊。这三类人非常的适合啊。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上您回复团购两个字，咱们荷兰原装进口的尼特维他的这样一个维生素 K 牛乳钙啊，今天的特价啊，咱们交广车友专享的福利价，一瓶体验装120克啊，120粒的，原价238，咱们听众下单回复团购只要119，两瓶加强装的240粒只要219，四瓶家庭装的最划算480粒，原价952，今天下单。原价952，今天下单只要399块钱啊！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上回复“团购”两个字啊的啊，就可以来下单了。
1: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咱们要补补钙啊，这个。车呢也要除除积碳啊！先看看这位朋友，这位朋友说：“海洋老师啊，你说到那小蓝灯，我想起之前啊，同学跟我说他遇到的事情，在路上骑车啊，这个遇到这个开车的一直开着远光灯啊，人家这个会车啊，人家都不会理你。这个会车啊，会车这个会灯这个事情啊，现在可能有一些司机已经不太重视了。”啊，这个灯光也是路上的一种语言啊，大家应该学会这个使用啊。远光灯是怎么用的，会车的时候应该怎么去相互的打个招呼啊，相互的去确认一下这个距离啊宽度啊等等啊，啊这个是有学问的啊。啊咱们说到这个人要补钙，车呢要除除积碳啊。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上您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咱们河南交通广播的这个除碳养护剂非常好用，便宜好用。啊，然后呢又省时省力，先说便宜，一瓶除碳养护剂只要99块钱，好用的就是咱们推荐了这么长时间啊，交广10万人车友咱们亲测好口碑啊，省时省力的就是你买回去之后自己加到燃油箱里，你加油的时候加进去它，加进去油就行了，你只管开车除积碳的事儿交给他啊，只要99块钱，你在外边除积碳这个钱是不够的啊，而且你还专门跑一趟汽修厂4S店也划不来。里程数比较长的车呢，就推荐您使用那个全能优护三兄弟啊，那个一套199块钱，三瓶啊，第一瓶是除碳养护剂，第二瓶是空燃比调整剂，就是你除完积碳之后发动机里边还会继续的产生积碳，就是燃油燃烧。燃油燃烧不充分的话，积碳形成的就会越快啊，因为它冒烟了嘛，对吧？而且还会费油，所以调整空燃比，进油量、进气量达到一个黄金比例，啊，省油了，减少积碳形成，这是第二瓶。第三瓶的作用是什么呢？就是清理三元催化了，就是你的车开了7-8万公里，甚至10来万公里之后，有了那个排放，审车的时候不达标啊，或者那个排放那个尾气的味道比较难闻啊，您清理一下三元催化，这是这一套的这个作用啊，就是全能优护三兄弟，一套只要199，199还不够你回去做在外面做一次这个除积碳的钱呢啊，而且非常好用吧，不用乱跑了。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上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就可以下单了。好了，今天的有事您说话，咱们就聊到这儿，各位明天见。
1: 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2: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3: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2: 我想找个律师。
3: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1: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0: 天晚上咱们不醉不归。
1: 我不会喝酒。
0: 来酒吧不喝酒啊？得，妹妹尝尝这个我亲手做的特调奶茶，行不行？喝了超提神。
1: 谢谢姐姐。
2: 怎么有点头晕呢？
3: 你以为只是一杯饮料，其实这杯快乐毒奶茶是被犯罪分子伪装成时尚消费品的新型毒品。
4: 欢迎兄弟加入我们，来新人见面礼，
5: 试试。
6: 我不会抽烟。
4: 哎，这是电子烟，跟玩具一样。你们学校很多人都抽，你不会连这都不敢吧？再说了，我跟你表哥以前是同学，我还能害你？放心，以后在学校我罩着你。
6: 谢谢大哥。哎呀，这怎么回事啊？哎呦，救救我！
3: 你以为只是熟人的关照，其实是把你拖向深渊的恶魔。拒绝不明物品，守护纯净人生。
7: 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
8: FM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交广领航商城，大牌好物，靠谱实惠。微信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9: 这里是
8: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9: 河南交通广播，
8: 河南省应急广播，
7: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10: 在路上，在你身边，河南交通广播提醒各位关注一下这个路况变化。打开交广领航大数据地图，可以看到呢，目前省会郑州市京广路从陇海路到航海路啊，南北双向处于缓慢通行。中州大道正面路北向南方向的后方队员已经排队到金水立交附近了，各位在后方不妨耐心等待一下。当然呢，我们再把这个视线呢看一下高速方面啊。河南省高速公路路警联合指挥中心发来消息，介绍目前呢，连环高速三门峡段744公里北半幅东向西方向这个单方事故呢，正在进行导货作业，现场呢是占用了第三车道、第四车道和应急车道，第一、第二车道可以通行。路政交警呢正在现场紧急处理当中。大家在后方行车的时候啊，注意耐心，后住油门和车速啊，避免发生这种次生事故啊。当然，各位在路上行车，除了关注路况之外啊，咱这个车况也别耽搁了。您的车是不是也经常这样，就是故障灯亮了，去修理厂一问，报价呢动辄大几千，油耗越开越高，油门越来越重，尤其是十几万公里以上老车，是不是早就忘了什么叫动力随叫随到的感觉了？出现这些问题，不用频繁跑修理厂，更不用花大价钱去维修。给您推荐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除碳养护剂，10万多名车友亲测出来的好口碑，实打实的好用。你像那个车友和平就说了，第二瓶万能通啊加了一周了，说一下感受。第一瓶加过之后呢，怠速抖动就消失了，第二瓶加过之后啊，油耗从 6.1 降到了 4.5， 建议您把第三瓶也用上啊。因为现在我们有一个金装礼盒三兄弟，一套239，也就是三瓶刚好是一个周期，针对老车积碳后油耗高抖动大的问题，强力清除积碳，修复磨损，长效保护，三效合一。您可以在加油之前啊，把这个万能通倒进油箱里边，用油枪的冲击力把这个万能通呢搅和匀喽，然后呢随着您踩油门的这个时候啊，这积碳就不知不觉的伴随着这个踩油门的这个节奏啊，就排出这个车外了，这样就可以保证您的发动机健康安全，而且呢能够降低油耗，增强这个动力啊。大家可以直接发送

全部心思都放在发现吃的秘密这件事上。这道菜为什么颜色好看？也许是厨师烹饪的时候跟他聊了很久很久的天。这道菜食材非常简单，为什么会如此美味？因为这个世上物以稀为贵。这道菜吃起来会怦然心动，原来和对的人吃饭，天下就会有不散的宴席。其实美食没有秘密，只是我们发现了他的小心思。阳光美食团，好吃又好玩。

在您身边，河南交广播正在直播当中啊！这里是阳光美食团，好吃又好玩。大家好，我是阿木，在省会郑州向您问好了。各位，如果有什么美食方面的问题，比如说您在哪儿，几个人，预计消费多少钱，想吃什么，随时都可以通过河南交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发送过来。您的需求描述越详细，我们推荐呢就会更加精准。当然大家可以直接发送美食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或者是在抖音平台上搜索关注吃货阿木以及樱桃大碗子，加入我们的阳光美食团。今天和各位一起来说一说什么呢，就一起来聊关于豆腐的话题啊。您最喜欢的豆腐做法是什么呢？欢迎各位通过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一起来互动一下。其实说到这个豆腐呢，在中国人的餐桌上好像没有哪样食材能够像豆腐一样包容百搭，雅俗共赏。它呢看上去朴素无奇，色泽呢是属于白白的，然后质地呢又属于这种嫩嫩的清淡，本身没有味道，但是呢能够兼容并包。你像无论是麻辣做法、鲜香做法、清甜做法，醇厚滋味，万般滋味啊，上可以去宫廷宴席当中，下可以到市井百姓家常当中，都有豆腐的这个身影。而这个流传了2000多年的这个食材呢，藏着中式饮食最温润的这个智慧啊，也沉淀着独属于我们华夏的美食文脉。说到这个豆腐的诞生啊，很多好朋友应该之前看过我们河南卫视的一系列这种片子啊，也曾经有所了解啊。你像豆腐的诞生呢，也是一场跨越千年的美丽意外。相传在西汉时期，淮南王刘安呢隐居在这个八公山修道炼丹，他本来呢是想求这个长生之术，然后呢就拿到这个山中的这个清泉去研磨黄豆，熬制这个醇厚的豆汁，培养这个丹苗嘛。然后呢不小心把这个盐卤呢混到里边了，结果这个盛出的豆汁啊竟然缓缓的凝结成了一个白嫩的绵密的一个块状物。当时很多人都以为啊，这个炼丹失败，这个不是废料吗？然后尝了之后觉得，嘿，您别说，这还挺清甜，挺爽口的，鲜嫩无比啊。这就是世界上、最早这个豆腐雏形了。在此之后呢，刘安就开始潜心的研究这个改良的方法，固化了豆腐的这个制作工艺，因此呢后人都把他尊称为这个豆腐始祖。而在明代李时珍在这个《本草纲目》当中啊，明确记载了豆腐之法始于汉淮南王刘安，为这段典故呢落下了这个权威的注脚。总体来说呢，历经了汉、明、清这几代的有典籍的这个发展呢，豆腐从淮南王这个八公山发源，逐渐形成了鲁豫皖的一个核心产区，最终呢传遍了大江南北，成为了我们中华民族全民挚爱。千年流转之间呢，豆腐也挣脱了这个素味的局限啊，衍生出更

0: 大菜系的这个传世名菜，每一道呢都是中式烹饪的极致体现。各位，您所喜欢的这个菜品当中啊，有哪些是用豆腐做的，或者说您家用豆腐都怎么去烹调的，都可以通过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啊，一起来互动一下喽。豆腐呢是我们中国人啊被逼出来的智慧。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这个在我小时候啊，吃豆腐也是为了补充一个优质蛋白，它是来自植物的这个蛋白质。而更多的好朋友呢可能说，这个现在大家可能更倾向于补充动物蛋白，因为这个蛋白呢这个吸收效率可能会更高一些。那今天呢我们就给大家推荐一款优质的动物蛋白。很多好朋友喜欢吃虾，但是剥虾壳挑虾线实在麻烦。今天 UP 商城给各位带来一款大人小孩都爱吃的海底捞捞派虾滑。它是看得见的虾肉，吃得到的新鲜，随手一做都是营养餐。假期给孩子补充优质蛋白，健康又省心。这款虾滑的这个含虾量啊直接做到了 95%。 拆开包装呢就可以看到大颗粒的这种青虾仁儿，颗颗饱满。煮熟之后呢入口 Q 弹脆爽，鲜腥不膻，鲜甜不腥啊。而且呢它是在家涮火锅可以轻松复刻海底捞门店同品质的这种质感，高蛋白低热量，减脂期的朋友啊可以放心吃。配料表非常干净，除了 95% 的这个青虾仁啊，只有淀粉、植物油和白砂糖、鸡精这些加成的调味料，零色素、零防腐剂，无论是大人孩子老人都可以放心吃。它是独立包装的，随吃随取，一袋呢就是一餐的量，特别方便。不光是涮火锅，拿来做这个虾饼啊，虾滑拌黄瓜呀，青椒虾滑呀，虾滑馄饨呢，几分钟可以搞定一个营养餐。有孩子的家庭啊非常适合入手这款，大家可以发秒杀就能下单了。日常去海底捞呢半份虾滑得30多块，今天 UP 商城和海底捞品牌方合作，给到咱们专属的听友福利月的月末优惠啊，有多划算大家可以听一听啊。100克一包这个捞派虾滑，8包只要99。你想100克，你平时去海底捞吃的话，光这100克都得大几十块。今天8包到手只要99。节目期间下单呢，再限时加赠同款的虾滑2包，虾含量同样是95%，算下来99到手10包，折合每包呢不到10块钱，福利再次加码。另外，前100名下单的朋友呢，我们额外再申请到2包150克的番茄火锅底料，回家就可以做这个番茄虾滑汤了，相当于99块钱到手12件。朋友们，新鲜日期发货，京东冷链包邮到家。市区地址呢，发货之后呢是次日达的，赶紧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发送秒杀，发秒杀就可以下单了。商城里边呢还有这个海底捞的潮汕牛肉丸，买8包送2包，10包只要87。蒙牛纯牛奶4箱到手价92.8块，赶紧发送秒杀就可以去看看了。发秒杀到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吧。
1: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2: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3: 大师兄说的对呀、啊。
4: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3: 二师兄说的对呀、啊。
5: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3: 师父说的对呀、
2: 啊。师父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5: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6: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7-8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5: 展开说说。
6: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1箱油加1瓶，3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3: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6: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2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7: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8: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 卫生间贴瓷砖，实行墙砖压地砖的工艺。墙砖铺贴不允许出现小于10厘米的小窄条。
7: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9: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0: 河南交通1041气象信息。
0: 在路上，在你身边，河南交通广播提醒各位关注一下天气变化。今天的全省偏南风3到4级，南部的阵风6到7级。明天全省阴天见多云，大部分地区有阵雨雷阵雨，其中西部西北部的部分地区有中雨。8月1号，我省的西部西北部阴天见多云，有分散性的阵雨雷阵雨，其他地区多云转晴天。再来关注省会郑州市啊，今天白天阴天，有中阵雨雷阵雨，局部大雨或暴雨。今天夜里呢，阵雨转阴天，偏南风3级，最高温度30到31度，最低温度25到26度。在这样天气里啊，还挺适合把这个装修给好好安排一下，因为现在温度啊、湿度啊是天然除味剂和加速器，能把甲醛异味都带走。关键是现在还有好价格。河南交通广播特别推出了官方品质家装节，引入了活动补贴和华普集团补贴的双补机制。现在发送家装节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啊，就可以报名参与其中了。发送家装节参与其中报名之后呢，将会享受以下的硬核福利：工程延期天赔200，发生纠纷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签署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发送家装节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了。当然发家装节的同时啊，记得添加我们记者微信，这样后期有任何的这种装修问题啊，都可以随时有记者给您兜底。发家装节过来吧。
11: 在中国，什么事情都爱用吃来形容，工作叫饭碗，开厨叫炒鱿鱼，嫉妒叫吃醋，占便宜叫吃豆腐，没钱了叫吃土。这辈子吃货们唯一拿得起放不下的就是筷子，因为好吃的实在太多了。今天你想吃什么，跟阳光美食团听饥肠辘辘，然后一起深深思考。
0: 在路上，在你身边，河南交通广播正在直播当中啊！这里是阳光美食团，好吃又好玩。大家好，我是阿木，在省会郑州向您问好了。各位如果有什么美食方面的问题，比如是说您在哪儿，几个人，预计消费多少钱，想吃什么，随时都可以通过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发送过来。您的需求描述越详细，我们推荐呢就会更加精准一些。当然大家可以直接发送美食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啊，这样就可以扫码添加加入我们的这个阳光美食团。当然如果是想知道我们近期都去探了哪些店呢，也可以在抖音平台上搜索关注吃货阿木以及樱桃大丸子，加入我们的阳光美食团。今天呢主要聊豆腐啊，我们一起来说一说您最喜欢这个豆腐做法啊，或者说哪家店用豆腐做的哪道菜让您印象深刻，都可以通过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一起来互动一下。D 这个好名就说了，人民路的有一个老字号叫王老虎臭豆腐，这算不算这个用豆腐做的菜？那绝对算啊，臭豆腐也算是豆腐的一个分支啊，而且是非常非常厉害的一个分支，大家也可以去感受感受啊。然后这个枫林夜归人他说，小哥哥，千炖豆腐万炖鱼，俺喜欢豆腐和鱼一块炖，火锅去涮豆腐，您看这就是会吃的主啊。你想吃鱼是什么？补充动物蛋白。豆腐是什么？优质的植物蛋白。这两样合一块，您这蛋白质啊直接拉满了，我估计您再练个健身都不用再去补充蛋白粉了，就直接这就够了。但是这两样东西搁一块炖的话，需要注意一样东西可能会有点超标啊，那就是这个尿酸可能会略高一些，嘌呤可能会略高一些，这个需要着重的控制一下。然后这个小何家常说了，我做菜20多年，试过无数种食材，豆腐真的是最省心的家常菜，不挑厨艺，不挑季节，清炒、炖汤、红烧都合适，老人小孩都爱吃，而且百吃不厌。 哎，各位，如果是您家呀有这个豆腐做法那种私藏小妙招，也可以分享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当中。

0: 其实豆腐想要做好啊，首先就是这个调味得恰当，再一个就是得用好水。各位不妨可以试一试我们河南交通广播专属的车友定制水——尖尖小河天然山泉水，它是源自深山的自然水源，口感清冽甘甜，而且清爽止渴。天然原生水质，富含多种天然矿物元素，口感呢柔和顺口，日常饮用、车载出行、居家待客都合适。河南交通广播有听友的专属福利价，单件24瓶装49.9元，两件送到家，全省之内都是包邮的。大家可以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发送水，就可以直接下单了。发水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我们还支持企业定制，让各位把天然山泉水带回家。发水到官方微信吧。当然说到这个豆腐啊，之前呢我曾经走出这个河南，一块儿去临清啊，去打探了一个地方啊，叫这个叫什么托板豆腐。为什么临清人这么喜欢吃豆腐呢？我们也可以从这个采访当中啊来听一听。来，走着。嘿，
1: 临清人有多爱吃豆腐，从早餐就可以感受了。环中花木，青春永驻。今天啊，我们是来到了山东省的临清市啊，一块儿来吃豆腐。
2: 托板豆腐配着五香疙瘩吃，卤水点的豆腐，水豆腐我们临清当地的豆腐。上班着急早点了，配着咸疙瘩，这一份是几毛钱。
1: 临清人有多爱吃豆腐，从早餐就可以感受了。豆腐的原味本身就非常赞了，细滑细滑的。对我来说啊，这个咸疙瘩属于多余，这个空口吃是刚刚好的，能量加满，元气满满的一天。
2: 豆腐脑临清特色，咸的，自己熬的卤着吃，2.5元。葱花饼是7元一斤。
1: 是这豆腐脑怎么样？来，兄弟们，我和他比谁更白？它的筋度还是非常好的，跟河南豆腐脑相比呢，更像布丁。吃花木心满意足啊！不得不说啊，无论是撑船打铁磨豆腐，好像在临清啊，全给整全乎了。
0: 撑船打铁磨豆腐呢，被称为这个古代三大苦啊，就是因为都比较掏力气，而且呢也不出什么活。大家伙儿如果是这个听过这个说法的话，也可以来说说您的看法如何。当然说到这个临清的豆腐啊，除了这个托板豆腐，就是拿一个木托板，它就是当一个临时的这种什么呢？餐具吧，可以说。然后这个托板上呢，就是切几块豆腐，一份也就是几毛钱，然后呢就是一个早餐了，营养还比较这个扎实啊，就是纯纯的这个蛋白质，加上一些这种碳水化合物和这种少量的这种纤维吧，粗纤维。然后呢它是配什么吃呢？配一个五香的咸疙瘩，就是这个芥疙瘩，然后它腌的比较干，然后嚼起来呢筋头巴脑的那种感觉啊，非常筋软。然后它是临清人当地的一个快手早餐。还有一款什么呢，就是这个临清当地的这个豆腐脑，比我们这儿的豆腐脑呢要更加紧实筋道一些，延展度更强。它其实质地呢更像布丁，再加上他们那个豆腐脑呢，不是上面给你加黄豆啊，加这个生一些酱汁啊，它熬的是一个浓稠的这个粥一样的这种东西啊，应该是用这个面粉啊，或者说淀粉去熬出来的，这种勾了芡的，有点像我们比如说在街面上吃那种灌汤臭豆腐的那种汁一样，黏黏糊糊的，然后呢再加一勺那个芝麻酱，也挺香的。但是我个人可能更喜欢吃我们老家尉迟县的这个豆腐脑啊，因为尉迟县豆腐脑呢芝麻酱可能更纯一些，然后呢就是上边的这个搭配啊没有那么黏糊，更能吃出来这个豆腐的清新味道啊。大家伙如果是吃到哪些豆腐的做法啊觉得非常不错的，都可以通过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一起来互动一下。当然说到这个补充这个植物蛋白啊，动物蛋白啊，孩子是尤其需要的。除了这些之外呢，还要经常让孩子出去锻炼一下，晒晒太阳什么的，去海边赶海拾贝，参加空军的这种特训，参加陆军的这种集训等等等等啊。这个暑假呢，不妨带着孩子一块儿参加河南交通广播我是特种兵的夏令营。参加完之后啊，会改善他的时间观念，让身体变壮，让他更加独立，而且改善挑食问题，让孩子更加勇敢，有团队意识，懂得感恩父母。年龄只要在5到15岁之间都可以报名，不会洗衣服没有关系，我们有生活老师。而且建议大家不要给孩子1分钱零花钱，也不要给他带手机啊或者平板啊，这些都不需要啊，零食也

要带，就是让他这个穿好自己的衣服，到那儿换上这个迷彩服，就可以加入一个类似军营的一个特训营啊。当然这个特训营会不会觉得特别枯燥呢？不会啊，因为我们不是军训，是夏令营。军事化的管理和训练呢，是我们的底色，但是有很多好玩的项目，也是会让孩子呢沉浸其中。像郑州陆军特色线路、青岛海军特色线路、湖北空军的特色线路各不相同，模拟全副武装真人 CS、 高空机枪打靶、火箭筒发射、爆屏射击、风洞跳伞、高空滑索，包括这个桨板冲浪、亲自登上军舰，去和教官一起赶海拾贝、走上沙滩、真飞机、反恐营救、 VR 体验、球幕影院等等等等啊。严格的训练和欢乐相结合，成长起来一点都不枯燥。总之呢，河南交通广播官方打造十年经验广播补贴，价格更低，数万名家长和孩子们暑期的共同选择，不会错的。暑期马上过半，再不报名马上就来不及了。现在就可以拿起手机，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发送特种兵，直接发送特种兵三个字，就可以抢占最后的优惠名额了。把特种兵过来吧。被风吹过的夏天，让我们这个孩子啊，送去一个娃，还你一个兵。有请林俊杰和金沙带这首《被风吹过的夏天》。

0: 暴雨是我国主要气象灾害之一，它不仅影响工农业生产，而且还有可能危害人民生命，造成严重的经济损失。暴雨造成的危害主要包括洪涝灾害和涝渍灾害。如何预防暴雨灾害的发生呢？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提醒您，日常生活应该要多注意收听天气预报，当得知暴雨来临时，应该要提前做好防范措施。暴雨期间尽量不要外出，必须外出时应尽可能绕过积水严重的地段，平日不要将杂物、垃圾等丢入下水道，以防堵塞，造成暴雨时积水成灾。得知暴雨到来时，地势低洼的居民住宅区可以因地制宜地采取小包围的措施，比如砌围墙、大门口放置挡水板或沙袋，配置小型抽水泵等。
1: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水电无小事，电线与暖气、热水、燃气管之间的平行距离不应小于300毫米，交叉距离不应小于100毫米。
2: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3: 您好，您的外卖到了。
0: 哎呀，辛苦您了，这矿泉水刚从冰箱里拿到，您拿着降降温。
3: 哎呦，这太感谢了。
4: 一瓶水是夏日的清凉心意。
5: 哎，老板，来碗面。
6: 哎，兄弟，先喝杯绿豆水解解暑，免费的啊，面马上来。
5: 哎，有心了，老板，这喝着呀，比啥都舒坦。
4: 一杯绿豆水是街头巷尾的清凉关爱。
7: 哎，张淑林婶儿，天热，咱小区旁边的纳凉点啊开放了，咱去那儿歇着唠嗑呗，比在家闷着舒坦。
8: 啊，走走走，还是你消息灵，这天儿就该找个凉快地儿。
4: 一声相邀，是把清凉传递到身边的温暖。多点夏日关爱，清凉自在心间，平安度夏，健康同行。
9: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0: 黄瓜居然是绿色的。荷兰豆产自泰国，薯条一定要配番茄酱，重庆火锅要配香油。
11: 那其实是一种痛觉，
10: 香菜会有一股臭虫子味，
11: 草莓上面会长芝麻，
10: 鸡公煲居然不是来自重庆。为什么？
11: 为什么？为什么？
10: 来听阳光美食团，好吃又好玩，
12: 好吃又好玩。
13: 在路上，在你身边，河南交通广播正在直播当中啊！这里是阳光美食团，好吃又好玩。大家好，我是阿木，在省会郑州向您问好了。各位，如果有什么美食方面的问题，比如您在哪儿，几个人，预计消费多少钱，想吃什么，随时都可以通过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发送过来。您的需求描述越详细，我们推荐的就会更加精准。当然，今天主要聊豆腐啊。各位如果知道哪些好吃的这个豆腐做法呢，也可以通过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一起来互动一下喽。我们来刷新一下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啊，蓝东坡老朋友了，他就说小葱拌豆腐、蘸汁老豆腐、白菜炖豆腐、小白菜煎豆腐，还有麻婆豆腐、烧豆腐、豆腐丸子、丝瓜鸡蛋豆腐汤，太多了。我个人还是挺喜欢吃豆腐的，好像很多男同志都喜欢吃豆腐是吧。然后这个他还说，阿木老师，尾川豆腐啊，这个石像豆腐啊，栾川豆腐啊，这三个是比较知名的豆腐，您给评价一下。说实话，这个尾川豆腐从小吃到大，可能有这个童年滤镜了，所以关于这三个豆腐呢，我不去做评价，我只能说各有各的好。然后我个人可能更能 get 到尾川豆腐的好，待会儿我会用一段视频给大家来分享一下尾川豆腐究竟哪里好。然后微不足道里他说了，这个木哥豆腐做的菜啊，还得说这个川菜的麻婆豆腐，人家那可是独一无二的这个菜品啊，

0: 其实这个麻婆豆腐的由来呢，是由于这个在四川当地有一个叫陈兴盛饭铺，他最早是研发这个麻婆豆腐这道菜啊。待会儿呢，我们也会具体分享一下麻婆豆腐的这个由来啊，包括它的这个味型特点呢、啊。小时候看这个《中华小当家》，还说这个麻辣鲜香，哎，然后是四字真言，麻辣鲜香烫四字真言，五字真言。然后呢，六味麻婆豆腐呢是多了一个酥，其实除了这个还有两味，真正的正宗麻婆豆腐啊是八味真言。啊，究竟大家有没有知道这个麻婆豆腐是哪八味真言呢？也可以发送过来。D 说的是，豆腐是不是可以生吃啊？那么问题来了，生吃营养价值高，还是炒了炖了这个营养价值高呢？炒了炖了营养价值不知道高不高，反正味道可能比生食更好，但是也分豆腐。你像我最近呢，经常会去买信阳豆腐，然后呢买个三四块钱的，然后去让它直接切块搁冰箱里冰镇一会儿再去吃，因为夏天嘛，然后冰冰爽爽的那个豆香味啊也是特别浓郁的。包括之前呢，我在五一假期的时候跟好朋友一块儿去济源出差，然后在济源呢去发现了一家这个卖商丘水煎包的，里边的冰豆浆特别不错，我连干了两杯，当时也是印象非常深刻的。各位如果发现哪些好吃的这个豆腐啊，也可以分享过来。当然这个弟还说啊，他说阿木老师，南方有一个霉豆腐有没有吃过？方法这个什么的超简单啊，就是放辣椒，最后放罐头里。我经常在网上刷到，但是一看那个辣椒的致死量啊，我基本上就有点怕怕的。因为这个辣椒啊，吃完这个辣椒我就在想怎么能解这个辣呢，要么去喝牛奶，要么就得喝这个快乐水。说到快乐水了，想有不一样的暑期回忆吗？来郑州可口可乐快乐工厂，解锁看得见的工业奥秘，飞速运转的灌装流水线，灵活精准的工业机器人，把课本里的机械知识变成实景，千件珍藏藏品诉说百年品牌故事。2026世界杯趣味互动，自制专属特效可乐，兼顾科普与乐趣。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发送工厂，就可以带上孩子开启奇妙探索之旅了。发工厂，一起去看可口可乐郑州快乐工厂吧。
1: FM 104.1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这里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
2: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0: 在路上，在你身边，河南交通广播提醒各位关注一下这个路况变化。把视线呢转向高速方面，河南省高速公路路警联合组织中心发来消息，截止到目前呢，因为降雨，禁止7座含7座以上客车以及危险品运输车辆上站的路段有：大广高速度梁站到通许东站，因为降雨，禁止7座含7座以上客车和危险品运输车辆以及大件运输车辆上站的路段有：大广高速长垣站到丰丘站。各位如果想了解详细的高速路况，可以直接发送高速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了解详情了。当然各位如果是在路上行车的时候啊，除了关注路况之外，也要关注一下这个车险啊。朋友们买车险的时候有没有遇到过这种尴尬，就是亲朋好友经常会给你推荐，哎，我就是在这儿买的，还行。可这个还行到底是啥水平呢？万一理赔的时候客服失联了，流程卡壳了，您找谁说理去？朋友呢也是好心，但他真负不了这个责。还有网上各种渠道，价格看着诱人，但是仔细想想，给你报价的到底是真人呢还是机器人呢？出了事儿到底找谁呢？那些平台背后是哪家公司在做服务？一问三不知。咱们河南交通广播就帮各位来筛选靠谱的保险公司，帮您把那些口碑不好服务不行的挡在门外。而且我们的作息团队呢，只服务咱们交通广播自己的车主啊。这就跟听朋友一句我觉得还行，或者网上随便找个便宜链接下单，那个情况完全不一样。最关键的区别就是背后有人给你兜底儿。车险到期前的30天呢是黄金续保期，别等到最后一刻才着急。打开河南交通广播的公众号，发送车险，填写信息，真人作息马上联系您，发车险过来吧。
3: 呀，忙的都忘了，今天是我30岁的生日，还好有闺蜜送了我燕之屋燕窝。
4: 辛苦了，我的40岁，每天一碗燕之屋晚宴，给自己加油。
5: 很高兴来到我的50岁，燕之屋晚宴时光款是我人生新阶段的选择。
6: 晚宴专营店，郑州丹尼斯大卫城。

0: 在中国，什么事情都爱用吃来形容。工作叫饭碗，开除叫炒鱿鱼，嫉妒叫吃醋，占便宜叫吃豆腐，没钱了叫吃土。这辈子吃货们唯一拿得起放不下的就是筷子，因为好吃的实在太多了。今天你想吃什么？跟阳光美食团听饥肠辘辘，然后一起深深思考。
1: 在路上，在你身边，河南交广播正在直播当中啊！这里是阳光美食团，好吃又好玩。大家好，我是阿木，在省会郑州向您问好了。各位如果有什么美食方面的问题，比如您在哪儿，几个人，预计消费多少钱，想吃什么，都可以随时通过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啊发送过来。您的需求描述越详细，我们推荐的就会更加精准一些。今天主要和各位一起来聊豆腐啊。刚才不是抛出一个问题吗？就是麻婆豆腐，正宗的麻婆豆腐的做法呢得讲究八字真言。哪八字呢？贾继东发来这个回答，他说的是麻、辣、鲜、香、烫、嫩、酥、整。其实基本上属于正确啊，只不过呢和这个八字真言呢有一点点区别，就是这个整应该把它换成活。什么活呢？就是最后放的那个青蒜苗，然后呢青蒜苗叶子在这个热气的蒸腾下呢活灵活现的。而且呢豆腐呢往往在这个陈麻婆他们家呢是用这个砂锅盛的，上桌的时候啊也是这种活灵活现的，豆腐还在滚烫的在那冻着啊，冻缓着，所以这种活灵活现的感觉也是他的一个要求啊。川菜的经典麻婆豆腐堪称是这个国民名菜了，它是清代到现在啊是成都的陈麻婆创制的，凭借这个八字真言瞬间封神。嫩豆腐呢焯水去掉这个涩感，焯水的时候啊还可以加一些这个底味，无论是盐味啊，包括这个用这个生抽啊或者老抽啊，就是酱油味啊，去给它入一下味啊，入个底味。然后牛肉末呢煸到酥香，这个是酥字啊，搭配着郫县豆瓣酱炒出这个红油，小火呢再去微煮，就是尽量不要太翻腾它，保证这个麻婆豆腐。刚才这位好朋友啊说的，贾老师说的，哎，得整啊，他就是其实他这个整个一块啊，然后呢再去勾芡，勾芡这个灵魂啊一定要掌握住，他不是一次就勾齐了，他得是三次勾芡，勾一次之后呢翻腾翻腾，让它整个均匀入味儿，然后呢每一个芡汁都裹在这个豆腐上边，然后再去第二次勾芡，然后再裹好之后呢再去勾第三次芡啊，让每一块豆腐牢牢的裹满汤汁，入口呢麻辣回甘，是一个绝佳的下饭神器。而在郑州市呢有一些这个川菜馆子，他为了追求这个创新，还把这个麻婆豆腐呢加了一些海鲜呢，海鲜麻婆豆腐，甚至麻婆豆腐去你像那个鲁班章他们家用麻婆豆腐的做法呢去加了一些本地的这个凉粉，新蜜凉粉嘛，然后再加上这个波士顿龙虾去做了一道菜，也不错啊。反正个人有个人这个理解和做法，而且呢厨艺呢没有这个一定得去照着哪个方向去延伸啊，它更多的是一个千奇百怪的这个变化，但是呢万变不离其宗，好吃是唯一标准啊。各位如果发现哪些好吃的这个豆腐做法，也可以通过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一起来互动一下。当然喜欢吃辣的朋友啊往往会这个觉得自己是不是经常爆痘啊，或者经常容易肌肤出油啊。三伏天夏天呢外边高温，肌肤呢确实容易出油，爆痘呢还容易堵塞毛孔长闭口，室内空调经常吹着，肌肤也容易干燥粗糙暗沉无光，单一的护肤单品呢很难做到这个水油平衡，所以护肤品呢咱得全套来搭配，护理呢才更加全面。爆款商城给大家推荐兰蔻极光洁面，加上这个水加上乳，总共三件套，温和清洁疏通毛孔，然后再调节水油平衡，细腻肤质，提亮改善整个粗糙暗沉的情况，三步完成一个焕肤流程，现在价格非常优惠啊！想入手清爽护肤套装的姐妹啊，千万不要错过，直接发大牌就可以了。兰蔻啊，真的是一个护肤知名的大牌了。 这款极光组合系列呢特别适合夏天，专门为混油皮、油豆鸡包括这个熬夜的黄皮来研发的。日常的使用步骤啊也非常简单，先用这个极光洁面乳去清洁，然后氨基酸配方呢温和的带走油脂啊，包括这个老废角质啊等等等等啊，脸上摸起来呢滑滑的，但是不紧绷。后续呢用这个极光的精华水97:3的一个精密水油笔，不含酒精，好吸收。复配呢有这个精华舒缓暗沉，匀净焕亮肌肤。最后呢有这个极光的精华乳，清爽好吸收，烟酰胺质地，而且呢匀净肤质。它没有这个色素、矿油、油痘肌啊、敏感肌啊，可以安心使用。整套流程呢清爽不闷，柔和匀亮肤色，改善暗沉，为后续妆面打好基础。洁面125毫升，极光水250毫升，乳液75毫升，兰蔻极光三件套，月底了，品牌方也正在冲销量，所以会让利。价格呢只要699，商城会员下单再减5块钱，价格非常实惠。错过这波，想再等双十一，那还早着呢，还有几个月呢。河南交通我们的公众号发送大牌就可以抢一套了，双十一都不一定有这价格，699到手三瓶啊，直接是一整套护肤套装啊，大家可以直接发大牌就来抢了。爱出油 T 区毛孔粗大，用它来调节水油平衡，熬夜暗黄有痘印呢，帮各位提亮肤色。嫌护肤繁琐，三不搞定，清爽不厚重。不少用户分享熬夜状态不好，用了之后啊，黄皮素颜也有自然光泽了，大家可以放心使用啊，7天无理由，售后无忧，放心下单。兰蔻极光三件套699，顺丰包邮，手慢就无，赶紧发大牌下单，坚持规律护肤，养出匀净透亮的肌肤质感，发大牌过来吧。发完大牌，咱用上护肤品啊，每个好朋友都能成为您心目当中的一个花房姑娘。来自林志炫。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妈，你别什么事儿都自己扛着。那我给你订了燕之屋全新推出的晚宴时光款，专门针对妈妈这个年纪的。李静也推荐过，你试试。
2: 嗯，吃下去确实感觉舒服多了。
1: 这一碗除了燕窝，还有阿胶、灵芝等珍贵食材，特别温润。你记得每天吃一碗。
3: 晚宴专营店：郑州绿地360店，高新区正红会负一楼。
4: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
0: 排列三惊喜来了！7月28号起，3000万促销，单票单位满20元中奖就送赠票，组六中奖再送66元赠票，组三中奖再送134元赠票，直选中奖再送260元赠票。活动简单好玩，详询河南体彩实地店。
5: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6: 在路上，在你身边，河南交通广播正在直播当中啊！这里是阳光美食的团，好吃又好玩。大家好，我是阿木，在省会郑州向您问好了。还有好朋友在发8888，发八有点多了啊！您如果想买万能通的，发3个8就可以了，888三个阿拉伯数字，八就可以了啊。发888过来，我们还有这个优惠券，先领券再下单。古路侠客啊，他说：“阿木老师，俺老家淮安平桥豆腐你吃过没？还有就是高邮的汪豆腐，那味道绝了。来郑州20年了，也就意味着20年没吃过了。过了几天回去吃了给你拍照，然后呢马上就拍来这个汪豆腐的这个照片啊。我看了看，有点像这个蟹黄豆腐这个做法。这里边这个深色的是什么？是火腿丁吗？然后这个黄黄的。”我猜测一下，要么是这个蟹黄，要么是鸭蛋黄，是不是里边还搭配有这个鸭蛋清呢？因为高邮啊，在汪曾祺的笔下，那高邮的这个咸鸭蛋是非常有名的，我也经常去网上买这个高邮的咸鸭蛋，会不会还是把这个豆腐和这个鸭蛋做了一个结合，有这个汪豆腐呢？然后至于说淮安的平桥豆腐，还真没吃过，当时我去淮安就顾着去周总理故居，包括去那个盐道衙门呢，还有就是吃一个长鱼面，也叫这个长兜鱼，

0: 常知名的大家的这个家厨，然后呢那老爷子来到郑州去当这个总厨，做的这个川菜非常哇塞，但是呢很多好朋友接受不了，因为做得太正宗了。各位如果是发现哪些好吃的这个做豆腐的啊，也可以继续分享到我们的美食团当中啊。怎么进团呢？非常简单，发美食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扫码进团了。除了这个发888拿到这个我们的优惠券啊，买万能通之外呢，大家也可以接着发省钱，发省钱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啊。说这个省钱呢，是装修2000元的装修这个基金啊，大家如果是想拿到这个装修省钱的这种秘籍啊，包括这个避坑指南啊，免费的啊，都可以直接发省钱过来，记得添加记者微信，这样后续有任何装修的保障啊，都可以有记者帮您全程监督保驾护航，发省钱过来就可以了解详情了。至于说我们老家这个豆腐呢，伪川豆腐，它是可以用麻绳提起来的豆腐，就是非常结实，以筋道结实为著称的。而且呢伪川这个地儿呢，除了有麻婆豆腐之外啊，还有这个五香牛肉也是一绝。另外呢豆腐和这个牛羊肉呢还有一个搭配，就是羊肉烩豆腐，里边呢会添加一些芝麻酱和这个羊油辣子，然后配上一些这个小白菜，在我们老家也是很多好朋友啊去解决一个午餐的一个选择。各位如果发现了一些好吃的美食呢，也可以继续加入我们的美食群聊大家庭，发美食过来就可以了。昨天给大家告别的时候啊，我还听到这个旁边有好朋友在笑，我说笑什么呢？原来预告错了，预告的是弯弯和张弛带来的这个马路老友记。今天我必须得纠正一下，是弯弯和瘦瘦带来，不对，是那个瘦瘦和张弛带来的马路老友记。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那我们阳光美食团到这儿说再见，明天见喽，朋友们。
1: 一口 Q 弹，一口鲜 ，UP 商城海底捞海派虾滑，95%真虾肉，嚼得到的青虾仁颗粒，99元十包虾滑，再送2包番茄底料，京东冷链直达，在家复刻门店同品质，嗨吃无负担。河南交通广播发送秒杀下单。
2: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冷热水管在吊点内平行安装的时候，热水管在上，冷水管在下，并保持平行间距不小于100毫米，施工遵循左热右冷、上热下冷的原则。
3: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4: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

0: 张弛，我观察你半天了，就咱这一碗麻辣烫的功夫，你擦手擦嘴擦桌子，电碗电钥匙电手机，擦眼泪擤鼻涕，一包纸巾一包湿巾，快被你霍霍完了
1: 啊。这不是太辣了吗？再说我这个人很讲究卫生的，
0: 那也要适度，你知道吗？生产一包纸巾所需要的树木生长时间大约是2个月
1: 啊。这么久？
0: 你再这么浪费下去，我提议把你发配大西北去种树。
1: 原来我无意识的行为造成了这么大的浪费，放心，以后我肯定不这样了。
2: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少抽一张纸就是多种一棵树。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4: FM 104.1
5: FM 104.1，
4: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修车养车，靠谱车险，车驾管问题简单办，就在交广领航。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5: 这里是
4: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5: 河南交通广播，
4: 河南省应急广播，
3: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6: 关注路况，这会儿郑州市区和省内的高速情况怎么样？有请外场主持人丁氏。你好，丁氏。
7: 要说说这会儿呢，中州大道南向北的方向，从商鼎路到龙海路的车流量比较大哈，需要各位呢缓慢前行。那同样呢，在北向南的方向也有一小段不太好走。除此外呢，郑州市区大多数的主干道通行正常。那因为降雨的原因呢，大广高速的杜梁站到通许站，还有大广高速的长垣站到丰丘站，都是禁止7座级以上车辆上站的。还有河宝高速的长垣北站哈，也是禁止7座级以上车辆上站。除此之外呢，省内的其他高速目前通行顺畅。
6: 好的，感谢丁氏的提示。更多的高速详情啊，你也可以发送关键词高速两汉字直接到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那总有一些机缘巧合的情况下，需要我们在这个夏天的时候给家里面装修这个大事儿来搞定啊。那有些朋友呢是比较担心，有一些问题呢我们也是知道大家可能会担心的点，所以说提前做足了功课。您现在可以发送省钱两个汉字啊，先到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添加一下我们记者的微信，先领取这个避坑的指南一份，再领取2000块钱的装修补贴，这剩下的事儿啊，咱就可以轻轻松松的应对了。夏天呢，正因为这个温度比较高，装修完以后呢，甲醛、异味它也散得比较快，入住起来呢，到时候我们也会更加的安全和健康。您现在可以发送省钱两个字直接到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啊。我们也是选择了河南的头铺装企，正规的团队，也拥有了成熟的夏季施工方案，懂防潮，懂暴晒，懂开裂，专业化的应对相应的季节的这个工艺来进行调整。您现在可以发送省钱两个字直接到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吧。

0: 友分几种，朋友终结于合伙，死党终结于借钱，网友终结于见面，红颜最后黄了，发小也因为异地淡了，没了。
1: 有，他是坐在马路边陪你下班聊天的话痨，是你糟糕心情的车载垃圾桶。马路老友记，下班就会有好戏。
2: 最近我发现媳妇儿对我的态度啊有所转变。
3: 哦，不一样了，好戏来了。三尺哥理智了起来了。
2: 就从一些小事上你就发现啊，他对于我这样的一个一家之主吧，算是啊，
3: 你是
2: 越来评价呀越高。
3: 哎呦，你做了什么呀尺哥？
2: 不一样啊，我并没有做什么，但是从他对我的这个回答当中我发现了。就是以前啊我干一些没出息事儿，遭遇失败失落的时候啊，他都会这样安慰我说，没事儿，老公你还年轻，难免犯错误。也算是安慰我吧，
3: 很贴心了。那现在呢？
2: 现在我在遭遇失败的时候他就说，哦，老了不重要了。你看他是不是越来越体谅了？
3: 有被安慰到。
2: 对对对，而且还有一种什么感觉呢，就是以前他总说我年轻，那意思就是说我是不是我做事不够沉稳。
3: 现在呢？
2: 而且呢还会有对我就是把这个事儿啊再做成功的一个期待
3: 啊。是是是，
2: 现在你看他直接给我下了这么一个定论，说明是基本上已经放弃以后我这个能把事儿做成这件事儿
3: 啊。所以说放下期待。
2: 哎，对对对对对，就是夫妻之间啊，有时候更重要的就是这种彼此放过。又
3: 我是我没放过你吗？
2: 啊，
3: 是你没等我，
2: 是你从来都没有让我这个惊艳过。所以说各位朋友们啊，尤其是夫妻之间想要长久啊，对对方啊不要期许太高。瘦瘦你还年轻，等你大了呀，哎，到我这个年纪啊，
3: 哦，
2: 你就悟喽，你就知道喽。
3: 我再等两年，我再感悟一下。
2: 行，这个欢迎各位在周四的晚高峰继续锁定关注河南交通广播马路老友记。各位好，我是张驰。
3: 大家好，我是瘦瘦。
2: 没事儿，没事儿，该不放过的时候啊，别放过你老公。
3: 因为我突然在想，
2: 这么多男的都是这么过来的，不能便宜了他。
3: 哦，对对对，
2: 你那么早早的就放过了他，那
3: 他都可享大福了，
2: 我这苦了白受了。
3: 有道理，有道理，
2: 不能让看里面的
3: 你
2: 享福。
3: 因为你刚刚说的那一瞬间，我还有一点点的恻隐之心
2: 啊，
3: 我还在想，那是不是我也应该放过一下彼此呢？毕竟我老公年纪也不小了，但我一想，不对呀。他老了我又没老，是不是？
2: 你不能放过。你像我现在听这句老了不中用了特别受用的一句话，也不只是因为我媳妇儿放过我了，最重要的是因为我自己也放过我自己了。哎，以前我年轻气盛的时候我能受得了这个？
3: 我高低我得去篮球场上投30个篮让他看看。
2: 对啊，我还得证明自己呢，是吧？现在知道了，不需要自己证明啊。来，欢迎各位在周四继续陪伴我们啊，这个我也陪伴大家。今天这个晚高峰啊挺顺的。目前郑州市区呢这个还是大太阳天儿啊，有人欢喜有人忧啊。这个欢喜的朋友说，哦，这个晚高峰啊终于不需要那么堵了。啊，
3: 是啊。
2: 忧的朋友说，好不容易感觉到一丝这个清凉，结果呢，这个温度啊又回去了，
3: 又闷上来了。
2: 哎，咱不管怎么，咱往好处想，是不是？哎，起码这个不堵车了。
3: 对，路上好走，咱先回家，吹空调，凉快凉快。
2: 那再次提示各位啊，这个在路上行车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自己的这个行车安全，咱规范行车，同时呢，文明行车，对不对？把那个什么百日零违法再给大家说一说呗。上来要跟大家这个聊清楚了啊。
3: 好好的说道说道啊。
2: 哎，是这个百日零违法呢，也是我们河南交通广播啊这个最近啊给大家组织的一场活动啊。大家现在回复这个中国石油就可以点击报名了。
1: 放下手机听广播，马路老友记正在直播。
3: 我们先来看一看啊，河南洛阳的事儿。
2: 很近。
3: 瞅瞅啊，瞅瞅池哥。有一名男子啊晒出了自己戒烟7个月攒下来的烟钱，铺了满满一床呀。
2: 戒了7个月的烟
3: 啊。
2: 然
3: 后把这个烟钱还攒了下来。一张张10块钱、20块钱、50块钱、100块钱的纸币铺的是满满当当啊。 人家也说了，说
2: 这哥们儿抽的烟不老中啊。
3: 那咋了？不是有高有低吗？
2: 我至少我都抽35的那个。
3: 人家也说了，说一天不吸烟，然后就往桶里放20块钱。
2: 哦，
3: 发现了，越存钱越上瘾啊。
2: 嗯，
3: 这些钱呢，准备带老婆出去旅游。
2: 哎呦，那可真是不少啊！7个月200多天，1天20块钱，
3: 嗯、
2: 这45入啊。
3: 算不明白就别算了，反正是能出去旅游一趟了。
2: 好几千。
3: 那可不。
2: 而且你说这只是攒下了钱吗？不止不止，我跟你说
3: 啊，
2: 你的收益、你的收获绝对不止这些，你还收获了媳妇儿的笑脸，
3: 嗯，
2: 你还收获了别人媳妇儿的点赞和转发，对不对？就像刚才瘦肉的反应一样，哎，池哥，你看，你看，我估计别人的媳妇儿都是看看人家，
3: 反应很正常吧？
2: 再看看你，
3: 而且
2: 大烟枪、大酒鬼。
3: 不止不止
2: 啊，
3: 收获的更多的是自己和家人的身体健康。
2: 哦，是的，
3: 这是多少钱都买不回来的呀。
2: 这个其实二手烟对于身边人的这个危害啊反而更大。
3: 你像我当年谈恋爱的时候，
2: 嗯，
3: 我那个时候会给我老公转发戒烟的视频。
2: 谈恋爱的时候那都多当年了，那都
3: 我结婚也没几年了。然后我就会给我老公发一些转发那个戒烟的视频，励志视频，看人家
2: 希望他这个不抽啊。
3: 然后呢他会给我转发
2: 嗯
3: 美甲、烫头、染发的危害，
2: 嗯，
3: 来呀，相互给压力呀。
2: 明白了，都不是省油的灯啊，在一起挺好。
3: 互相伤害呀，为民除害呀，
2: 把这俩人锁死，绑定。
3: 下一个好玩的是
2: 啊，
3: 为了让更多人啊玩上漂流，
2: 嗯，
3: 某个景区啊是专门为又菜又爱玩的大家打造了一个窝囊版的漂流。这个之前好像在短视频当中大家也刷到过
2: 就是窝囊版的一些极限项目我们都刷到过。
3: 对对对，就慢悠悠的，全程树荫不晒，还非常的惬意。大家回复聊天两个字能看到视频。不过最近呢有网友就指出了窝囊漂流，
2: 嗯，
3: 感觉有被吐槽、被有这个贬义的意思吗？
2: 怎么了？我不敢玩漂流，你就说我窝囊
3: 不好听
2: 啊？
3: 那这个景区澄清了，说啊，别生气，别生气，这个窝囊啊是仅形容河道，它速度平缓，
2: 嗯，
3: 不是指游客。
2: 哎，我觉得这个解释啊说得过去，
3: 嗯，
2: 对吧？窝囊版漂流嘛。人家也不是说这个窝囊版游客去漂流，对
3: 啊，没有没有没有这个意思。
2: 而且就是这个呢，它只是一个就是调侃的这么一个方式
3: 啊，是
2: 让大家呢也能够直接就是直接领悟到，就是说这个漂流啊，它不是那么的刺激，
3: 嗯，
2: 看起来也没有说那么的这个危险，
3: 对，它比较惬意平缓，
2: 没错。类似的，我们也听过这个窝囊版的蹦极，
3: 嗯，
2: 是吧？还有那个什么窝囊版的玻璃栈道之类的吧，
3: 啊，还有这个山特别，
2: 嗯，
3: 山峰特别窄的时候或者特别低的时候，不费腿，
2: 对，
3: 也都有。
2: 哎，
3: 然后那个其实我倒是想说那个窝囊版的蹦极，
2: 嗯，
3: 这个的话不知道各位有没有看到那种视频，
2: 哦，
3: 其实你没有发现吗？就是蹦极它蹦的就是你准备往下跳的那个过程当中，
2: 哦，
3: 心里你得做极大的心理建设，
2: 就是心脏提到嗓子眼的那个，啊，那个过程。
3: 但是这个我觉得我也不敢做，你知道吗？
2: 为什么？
3: 因为它下的时候它会慢悠悠的给你下，就跟那小刀拉肉一样。
2: 哦，
3: 太安全了，注意危险。你就越想说这个
2: 太安全了，注意危险。
3: 好，脑子里当时蹦的就是这个话术。
2: 哎，我特别的赞成你说的那个，就是其实啊，你像那种蹦极，
3: 嗯，
2: 给你绑好了，然后呢，你站在所谓的那个
3: 高处，
2: 坡道，就是那个崖边上的那个，
3: 啊，对对对，
2: 准备往下跳的那个过程，
3: 是
2: 最吓人的，
3: 那个，最难熬的。
2: 你真是纵身一跃下去了，反而你是吧，晕了以后也啥也不行。我不知道大家晕没晕。
3: 因为咱池哥确实是恐高哈，
2: 我是有点倒沫子。我在这个不管是游乐场啊还是一些这个景区啊，我在外围就是旁边看到人家那些蹦极的，
3: 嗯，
2: 还有一些游乐场有那个一飞冲天。
3: 哦，有这种刺激的项目。
2: 一飞冲天大概是什么感觉呢？
3: 直上直下，
2: 就
3: 是吧，
2: 就是在空中啊 有一个特别高特别高的一个绳儿，把你吊起来以后呢，就像是弹弓发射一样，就是在你的脚踝的那个位置呢，有一个侧向的绳子呀，把你往上蹬，蹬到那个水平的位置，然后那个一松，你就像那个钟摆一样，从左边，然后整个人就揉到了右边，然后我就听那个蹦极的人家是啊，然后那个一飞冲天的那个是整个往前俯冲的时候，我来个去，就觉得很刺激。你像我真是一声不吭。
3: 这几个项目做哪个他都容易倒沫子，
2: 是，
3: 而且不是感觉这个窝囊漂流不好听吗？
2: 啊，
3: 我有个名字啊，仅供大家参考。
2: 嗯，
3: 唐僧幼年视角。
2: 唐僧幼年，哎呦，这没看过西游记的还不太知道呢，是吧？
3: 谁没看过西游记啊？哎，你瞧不起谁啊？
2: 哎，我正了八经啊，我拍拍胸脯啊，就是唐僧被那个老和尚是吧？这个放到，哎，是老和尚救了他，是那个被他的母亲，
3: 哎，
2: 这个放到河边飘走的那一集啊，不一定有人能看，就是
3: 能
2: 完整的看过那一集，因为
3: 长大以后也看过，
2: 因为多少年了，我都是这个看《西游记》啊，都不是从头开始看的，
3: 就是大人看到哪你看到哪，
2: 对对，
3: 电视机播到哪一集你看哪一集，
2: 因为可能第一集啊，就是刚暑假之初。啊，那会儿呢都在外面这个疯跑呢，
3: 那我还以为那会儿都在赶作业呢，都在写作业呢，那个，
2: 谁刚放暑假就赶作业呀，你这都不合逻辑。
3: 我呀，
2: 哦，你是那种一放假期先做作业的那种好学生啊？
3: 我不是好学生，但是我要先做作业。
2: 你要先做作业？
3: 对，
2: 哦，这个习惯还真挺好。
3: 你从小都是放学回家也是先做完作业再吃饭。
2: 嗯，哦，做完作业也再吃饭啊？不先玩一会儿吗
3: ？No， 要不然玩不踏实。边玩想的还都是作业，我就是属于那种。
2: 瘦瘦真是责任心还比较强，
3: 就是心里不能有事儿的那种。
2: 心里不能装事儿。
3: 所以说放暑假的时候，我一般都会先写作业，写完之后我就开始玩。
2: 哦，那你为什么选择这个晚上的节目上啊？这不一天都不踏实。
3: 对呀，
2: 你要是你就应该去一路听天下呀。
3: 你真的不知道吗？
2: 啊，
3: 我现在都记得啊，朋友们，我记得
2: 你也没给我讲过呀。
3: 我记得当时我刚实习的时候，老带薪，咱池哥带我上节目的那段时间，
2: 哦，就是你刚来台里边实习的时候。
3: 对，我还问张弛，我说池哥，那白天的时候你会不会紧张？张弛说有啥紧张的，这不就是日常操作吗？等到你到点的时候上节目就好了。
2: 就是一想到晚上5点到7点要上节目，
3: 对，我一整天我都非常紧张，我就要等到我这个点上节目的时候，我才一整个放松。
2: 现在你会不会紧张了？
3: 会呀。
2: 哦，现在还会紧张呢？
3: 心里有个事儿呀。会呀，你都这么油了，松弛惬意。
2: 各位，我是恰恰相反，我是那种刀架脖子上。
3: 他要等最后的死线
2: deadline 是吧？
3: 哎，
2: 行好，挺，咱俩配合起来，我觉得挺好，
3: 挺好，
2: 真挺好。那个，说回到这个漂流啊，
3: 嗯。
2: 这个最近这两周我们已经在谋划去这个瑶山啊，
3: 准备要玩一玩，
2: 去玩一玩。
3: 实不相瞒，到现在我还没有玩过漂流。
2: 哦，你还没有玩过呢？
3: 就是前几年你也跟我推荐过，嫂子也跟我说过，就是整体下来很刺激啊什么的，
2: 很
3: 好
2: 玩。对，
3: 但是我就是迟迟不敢去。
2: 哦，
3: 我很害怕那个水啊，把我或者说船翻了呀，或者说别人就是那个扔什么东西给我扔脑了。
2: 哦，
3: 就害怕这个过程。
2: 没事儿，这个首先在缓的这个地方啊，就跟泼水节一样，大家呢都是这个互相啊，就是跟打水仗一样。然后呢比较激烈的那个地方呢，因为它安全保障非常的多，基本上每隔10几米都会有一个安全员。
3: 嗯
2: 啊，也就是说你像你这胆小的，就是一从头到尾都是有安全员在身边的，
3: 哦，稳稳当当的，
2: 非常的安全。而且据他们说，就是说这附近就是负责安全员的，都是附近生活的一些这个村民啊、居民啊，就是，据说啊，
3: 就是很有经验。
2: 他们对于河底河道哪儿有块石头什么的，比他们家自己自家后院还熟悉。
3: 呵，
2: 你都别说你人
3: 了，
2: 你就是 掉个耳坠什么的他都能给你捞上来。
3: 那你有点过分了吧，掉耳坠。金，请问你掉的是金耳坠还是银耳坠呢？
2: 啊，意思就是安全员扶上来以后拿着一把耳坠说哪一个是你的是吧。
3: 那肯定啊，掉下去的耳坠肯定老多了呀。
2: 来，今天跟大家聊这个话题是什么来着？
3: 来说一说。哎，
2: 咱就说一说啊。等会儿啊，我先想一下啊。好，先想像话了。
3: 你也知道。
2: 哎，咱就说戒烟这个事儿。
3: 哦，
2: 特别有这个教育意义。
3: 嗯，
2: 其实我们啊，每个人都有不同的这个爱好。
3: 哎，是。
2: 而且呢，你会发现你身边一块玩的什么朋友啊，
3: 嗯，
2: 甚至是伴侣啊，哎，甚至是同事啊，这个志同道合的一些这个身边人啊。那有些爱好啊是完全不一样的啊，就

0: 个比方说，咱这个外场主播这个丁氏，
1: 丁氏，
0: 前一阵是入了这个钓鱼的坑。
1: 对，他以前是喜欢摩托。
0: 对，但是我呢，就始终对钓鱼这个东西啊，提不起兴趣。就好像以前，一到夏天，咱好多这个听友都说，要去捉知了猴什么的。我从来都没有这个介入过，
1: 因为他对这个害怕。
0: 对，然后我的兴趣爱好呢，比如说打篮球，那有一些朋友啊，也就觉得打篮球没意思，浪费时间，而且呢，对抗比较激烈的时候容易受伤。
1: 你看
0: 上一次约个球，群里边近40多个人，第二天一个都没去，这事儿我没跟大家说过，
1: 合着报名人数这么多，
0: 一个都没去，
1: 起不来，
0: 对，完全就是伤了我的心了。
1: 而且你想，你是在晚间。然后组织大家的，
0: 我何止是在晚间，我头天一整天我就在群里面嗷嗷喊，我说第二天咱一块去玩球，
1: 很正常，都没起来呢。
0: 去的再进群，我不是说这个群里边是泛泛的那种，都说去的报名的你再进群，进了40多个人，
1: 结果一个个都是哥们儿，
0: 一个都没去，各位一个都没去。我说谁也别说谁，以后我就一个人去拍一会儿得了。
1: 那今天我们聊这个话题是，
0: 今天跟大家聊这个话题就是说求同存异啊，哪种爱好别人狂热你却毫无兴趣。咱来看一看啊，把自己这个独特性说出来。微信公众号搜索河南交通广播，来说一说哪种爱好别人非常狂热但是你就是毫无兴趣呢。

0: 正在听到的是 FM 一零四点一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你好，燕之屋晚宴。
2: 我儿媳妇啊，最近在备孕，想给她买点燕窝。
1: 备孕阶段需要调理好身体，咱家燕之屋晚宴用的是印尼特钻产区的珍贵燕窝，很多准妈妈都在吃。
2: 听你这么一说呀，我就踏实了。你先帮我订半年的燕之屋晚宴。
3: 晚宴专营店：郑州蓝宝湾旗舰店、中原区碳十里店。
4: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
0: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4: 马路老友记，喝最烈的酒，品最浓的茶，陪最真的你。

0: 好的，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马路老友记节目当中来。各位好，我是张弛。
1: 大家好，我是寿胜。
0: 哎，今天跟大家聊这个话题是什么来着？
1: 哪种爱好啊，别人狂热，但是你却提不起劲儿来？
0: 哎，对，就是别人特别的喜欢，但是呢，就介绍给你，或者说安利给你，然后呢，你就是没意思啊，
1: 爱不起来。
0: 这个夜染孤影就说了，
1: 钓鱼和打牌。
0: 哎，是，这个跟我好像比较类似。
1: 啊，这俩你都不喜欢？
0: 嗯。就是尤其是打牌，以前我还真是喜欢过一段一阵儿，但是后来呢就觉得有点坐不住了。
1: 然后再加上牌桌上，然后咱池哥的体验感也不老好。
0: 哦，可能也是这个跟牌友有关系。
1: 对，因为咱池哥现在主要是给媳妇儿凑手嘛，然后媳妇儿说会不会打呀？你行不行啊？要不然我们三缺一，你根本坐不上桌。
0: 所以说，各位朋友们，就是偏这种就是商务的牌局啊，太难打，知道吧？
1: 还不敢赢。
0: 哎，我要是这个放开了打，可能我能就能感觉到乐趣。这就跟那个什么一样，就是自己玩游戏和你当游戏陪玩的感觉应该是差不多的。
1: 嗯，
0: 你得把情绪价值给别人啊，那可能就提不起来，
1: 那可能就有点累了
0: 啊。还有这位小老虎说了，
1: 小老虎说别人狂热，我自己毫无兴趣的应该就是二次元吧。
0: 哦，
1: 我当时有点不理解，也许呢这也是代沟。
0: 嗯，
1: 然后想听听其他人对二次元是怎么看的。
0: 行啊，那既然这么说呀，就是有没有那种喜欢二次元的，
1: 嗯，
0: 来跟我们说一说这里面的这个乐趣在哪儿，我们就先不做这个评论了
1: 啊。对，
0: 好不好？想看看其他人对于二次元是怎么看的啊。
1: 嗯，
0: 就是能理解能找到其中乐趣的朋友来说一说啊。
1: 我其实
0: 咱别说，哎，我不喜欢二次元，我也不喜欢二次元，我也不喜欢，一会儿人家喜欢的人家不好意思说
1: 了。对呀，人家就是对这个这方面特别爱的那种都不好意思跟我们互动了嘛，是吧？
0: 其实我就是揣测一下，就是什么呢，
1: 嗯，
0: 有的时候呢是首先这个很好看，
1: 然后画面很唯美。
0: 对啊，很唯美。
1: 嗯，
0: 其次呢就是它其实跟你接触的这种环境有关系，就是比如说你从小啊，就是
1: 嗯，
0: 我们讲什么Z 时代出生的人，那他天天接触网络的时间就非常长，然后呢他又有这样的一群人每天聊这样一个话题，你就很容易这个感兴趣。你就好像就类似于
1: 嗯，
0: 你老家就是一个河边啊，然后呢这个天天摸鱼捉螃蟹钓鱼的这个钓鱼烧烤露营的这个条件都非常之具备，
1: 嗯，
0: 那你很有可能就喜欢上了这一项活动，对吧？你要是住在住在沙漠里边，应该对钓鱼啊就很难有兴趣。
1: 也不一定
0: 啊，
1: 因为没有接触过，所以说对于这项这个运动更加喜欢，
0: 就很期待
1: 这个项目玩法啊。
0: 五花肉说的是，
1: 说玩漂流不用带水，
0: 嗯，
1: 漂下来都喝饱了，
0: 差不多。这个听风者说的是前天才玩漂流回来，
1: 他刚从那边回来，然后说那里面有三个漂流的地方，
0: 嗯，
1: 你们要是去的话，我建议你们选择天河漂流。
0: 他有三条路线
1: 啊，然后这个呢是三个漂流当中最刺激的，
0: 嗯嗯嗯，
1: 里面呢是有一段底下的河道黑漆漆的，没有这个亮光，很刺激呢。
0: 嗯，地下河道啊，
1: 哦，
0: 放心吧，听风者啊，这个我们已经订过票了，而且每年夏天的这个保留项目，
1: 嗯，
0: 就是去玩一次漂流，这个我挺有兴趣的。
1: 行，
0: 啊，时来运转说的是
1: 40多年了，不会打游戏，不会打麻将，
0: 嗯，
1: 我看到这个打游戏啊就烦。
0: 嗯，我也是。
1: 你昨天晚上打的是什么？
0: 现在打游戏越来越少了啊，因为好多游戏需要你肝呐，啊，然后需要你这个，嗯，
1: 拼手速啊，手速确实是不如二十多岁刚出头的那
0: 种。一方面反应更差了，另一方面时间精力呢也不够了，嗯，盯着屏幕稍微时间长一点，眼睛酸发涩。还有一点是什么？
1: 还有一点，我想说一点，
0: 嗯，
1: 就是有一些更新啊，它太快了。
0: 哦，就是一些玩法机制，就是熟练度下降，
1: 嗯，
0: 你又没时间练，
1: 嗯，
0: 是吧？以至于你一进游戏，你就变成了那种被屠杀的底层。
1: 啊，嗯，在哪买装备我都不知道了。
0: 你虐不了人了，自然而然这个游戏你就
1: 提不起来劲。

0: 得没意思了、所以我现在一般都是打一些微氪的游戏。
1: 我现在还停留在桌游。
0: 哎，就是可能有一些朋友不知道什么叫微氪啊，
1: 微微氪金嘛，
0: 就是买一点游戏里面的比较强力的道具，大礼包，然后让角色呢就是
1: 稍微有一点点增强的能力，
0: 强那么一点，尤其最好是一些比如说不拼手速的，比如说回合制游戏，啊，或者呢就是 PVE 的游戏，就是你打系统当中的一些 NPC。而不是玩家跟玩家之间对战。
1: 你说这些是不是太专业？你刚刚不是说你不喜欢打游戏吗？
0: 哦，好像是哈，我不喜欢打游戏。
1: 张弛塌房了啊，人设没立住。
0: 但是现在呢，就是，最近呢，把游戏又放了放。
1: 嗯，
0: 为什么呢？因为暑假这个游戏环境。
1: 有道理，师哥。是时候让咱的孩子出去锻炼锻炼了。
0: 让孩子们出去玩玩吧，
1: 是吧？
0: 不要天天待在家里面啊，又是玩游戏的，又是看手机的，这样不好。
1: 都占了家长的电脑了，
0: 不好。对，
1: 大家回复特种兵啊，您过来看一看。如果咱家的孩子正好是5到15岁左右，您可以看看我们这边为孩子安排到的海陆空三条这个线路啊。您回复特种兵三个字，我们也是来到第10个年头了，所以说项目非常的丰富。主打的就是安全。然后我们这边您放心啊，因为毕竟家长们把您的这个孩子交到我们这边，我们不能辜负大家对我们的信赖啊，所以说靠谱安全又放心。5天4晚的特种兵向陆军的夏令营活动就在咱们郑州。
0: 对，
1: 这两天呢我们也是踩到了小朋友的一些感受啊，
0: 因为我们已经有好几个这个夏令营已经举行了这个毕营仪式，
1: 是
0: 我们也采访到了一些小朋友，来听一听他们在夏令营当中的一些感受啊。
2: 今年9岁了，我最喜欢那个阳光沙滩，风洞和真 CS。
3: 我今年12岁了，我最喜欢真人 CS 和风洞体验，因为我感觉风洞体验非常刺激，有忽上忽下的，还有就是真人 CS 让我感受到了团队协作的重要性。
4: 在这几天的过程当中，教官和老师们也在细心的照顾我们，我非常的感谢他们，交到了很多朋友，更勇敢了。
0: 嗯，是这个，与其在家玩和平精英啊，不如去那儿体验一把真人 CS，
1: 哎，
0: 里边有真正的团队合作。
1: 嗯，
0: 我们再来听一下另一位小朋友的。
5: 我今年11岁了，
6: 今年我参加了空军夏令营，我已经把海陆空三军集齐了。我在这里学会了怎么做更勇敢的自己，最大的改变是体力变好了，还是复习了一下怎么叠豆腐块。还有我觉得我自己的责任心变得更强了，让我也变得更勇敢。
7: 我今年13岁，我是一班的班长。首先呢，感觉我自己整理内务变得更快了，而且在这几天的活动中 我也在一直的帮助别人。
5: 这次夏令营中我学到怎么叠别人的豆腐块，而且我军姿站得更好了。
8: 我学会了自我管理，我变得更自律了。
0: 你看看，
1: 嗯，
0: 这个张嘴闭嘴都是整理内务，
1: 对，
0: 然后呢如何变成更强的自己。
1: 而且我发现孩子们都是我学会了什么什么，我学会了什么什么，
0: 哎，这个
1: 有收获，
0: 自己都变得更强。5到15岁的小朋友现在依然是可以报名的，当然好的这个营期和团期啊，需要您尽早的这个预定名额。哎，河南交通广播，我是特种兵夏令营10年品牌沉淀，您现在回复特种兵到我们的微信后台就可以抓紧报名了，回复特种兵。你好，您的外卖到了。
9: 哎呀，辛苦您了，这矿泉水刚从冰箱里拿到，您拿着降降温。
10: 哎呦，这太感谢了，
11: 一瓶水是夏日的清凉心意。
10: 哎，老板，来碗面。
12: 哎，兄弟，先喝杯绿豆水解解暑，免费的啊，面马上来。
10: 哎，有心了，老板，这喝着呀，比啥都舒坦。
11: 一杯绿豆水是街头巷尾的清凉关爱。
9: 哎，张叔林婶儿，天热，咱小区旁边的纳凉点啊开放了，咱去那儿歇着唠嗑呗，比在家闷着舒坦。
13: 啊，走走走。还是你消息灵，这天儿就该找个凉快地儿。
11: 一声相邀，是把清凉传递到身边的温暖。多点夏日关爱，清凉自在心间，平安度夏，健康同行。FM 104.1 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4: 这里是
11: FM 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14: 河南交通广播，
11: 河南省应急广播，
9: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1: 关注路况，这会儿郑州市区和省内的高速推进况怎么样？有请外场主持人丁氏。你好，丁氏。
15: 你好，说说这会儿呢，京广快速路由北向南的方向，从正通路到陇海路这个长段哈、都不太好走。另外呢，在这个泰康路啊，西泰康路的西向东的方向，现在呢通行压力也是稍稍有些大。紫荆山路东大街这个路口呢，也请各位哈、可能要多等待一个信号灯周期了。因为降雨的原因，省内的高速方面哈、大广高速的杜梁站到通许东站，大广高速的长垣站到丰丘站，和宝高速的长垣北站都是禁止七座及以上车辆上站的。详细的省内高速通行变化，大家呢可以发送高速这俩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做进一步的了解。收收，
1: 好的，感谢丁氏的提示。更多的高速详情啊，您可以发送关键词高速两个汉字直接过来就 OK 了。那想让孩子有一个不一样的暑期回忆吗？您可以带着孩子啊来到郑州可口可乐快乐工厂，来看看解锁看得见的工业奥秘，飞速运转的灌装流水线，还有非常灵活的工业机器人，把课本当中的机械知识给它变成一个实景，还有就是千件的珍藏的素品，来进行诉说这个百年的故事品牌，还有就是专属于孩子特调的这种可乐，加点什么呀，或者说 DIY 一下，兼顾科普和乐趣。您现在可以直接在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发送关键词工厂两个字啊，带上孩子开启奇妙的探索之旅吧。

0: 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1: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2: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3: 我想找律师。
4: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0: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0: 起快乐，走整点儿，一起勇敢，上别怂，一起分担，嗨，没事儿。
1: 兜兜转转，他们还是他们，即使有意太拥挤，他也不会落下你。马路老友记，我们一起变更好。
2: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马路老友记节目当中来。各位好，我是张驰。
3: 大家好，我是瘦瘦。
2: 来看一下今天跟大家聊这个话题啊，
3: 哪种爱好别人狂爱，但是你却爱不起来，提不起来劲儿、
2: 哎、对，别人就特别喜欢，但是你就无法理解。Kansy 就说了，
3: 现场看演唱会
2: 哦，
3: 其实啊离明星本人还是挺远的
2: 啊，
3: 然后也是通过大屏幕来看，
2: 嗯，
3: 不理解为什么那么多就是人特别喜欢这个看，
2: 更喜欢去现场看演唱会、
3: 啊、然后说你看看这个 MV 多精致啊。
2: 其实我是看过 MV， 也看过一些现场演唱会啊。
3: 嗯，
2: 其实在有钱的这个前提下呀
3: 就离得近的话，
2: 他那个感受是不一样的。就是 MV 呢是制作精良啊、有的 MV 里边还有剧情，然后呢音质也特别的好。其实有的时候现场啊，你听歌的话筒传出来的那个音响的那个音质呢也不一定能看清听清、嗯、但是如果说你经历过那些经典的歌曲，然后现场万人大合唱、
3: 哎、
2: 然后这个
3: 就那种震撼感，
2: 对，歌手本身呢跟你互动着、
3: 嗯、
2: 然后呢把歌里面的这些情感啊这个诉说的更充分的时候，你就知道为什么说现场演唱会也是有它的这个魅力所在了、
3: 嗯、
2: 啊，就是你一个人戴着耳机听这首歌和一万个人都喜欢这首歌的人现场在大合唱的那种感觉、哎、它完全是不一样的、
3: 嗯、
2: 啊。其实我倒是挺支持，如果大家钱和闲就是比较充沛的情况下呀，还是去看一看，
3: 去感受感受。
2: 对，还有一位朋友，我们来看一下宋小仙说的是，
3: 说我对吃可感兴趣了、
2: 啊、
3: 就那种吃两口就饱的人跟我都玩不到一块儿。
2: 是能看出来你对吃感兴趣，因为今天咱说的是你不感兴趣是啥，你都已经抢答开始说，我对吃
3: 感兴趣啊。
2: 哎，之前咱说旅行的时候还聊过这个问题，
3: 嗯，
2: 就是如果说你是一个喜欢品尝美食的人，你旁边一定要带一个饭桶，
3: 这样的话咱吃两口还可以吃下一样是吧？
2: 对。就是你尝两口，然后剩下的他一收底儿，你再尝两口，然后他再一收底儿，
3: 哎，还没有那种浪费的感觉。
2: 对，就是那种感觉其实是很好的。
3: 然后旁边再提供一个就是吃两口就饱的人，
2: 对，
3: 能够给你负责情绪价值，还不给你抢食儿，
2: 还能多吃几样，
3: 嗯，
2: 多棒啊！兰东坡说的是，
3: 说唯有美食美景不可辜负呀。
2: 也提到美食了，还有美景啊。
3: 其他我感觉都是浮云了，
2: 嗯，
3: 基本上也没接触过什么。
2: 基本上啥都接触过
3: 啊。
2: 人家兰东坡走南闯北到你这儿被你说成基本上啥也都没接触过。

0: 你知道我下意识我以为啥？
1: 从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的黄花大闺女了，就。
0: 我想的是，本来咱东坡就是那种。
1: 蓝东坡说：“美食美景啊，一般啊，就是家里边人送上阁楼来的这个东西啊，我吃一吃。美景啊，也就我推开二楼窗户瞅一瞅，基本上没出过府，是吧？”
0: 就是我第一反应是他是那种，欲扬先抑的那种感觉，我还在以为他是有那种什么搞笑的手法。
1: 你就是没看清人家的字儿，别解释了，人家没打错，人家说基本上啥都接触过，被你念成了基本上啥都没接触过。
0: 但是他说了，都是阶段性的，或者是流行，或者是一时兴起
1: 啊，
0: 或者有的时候是
1: 功利性的，
0: 功利性
1: 的，对，有好处，然后感兴趣啊。
0: 但是他说我真的是没有钓过鱼，
1: 就是其他各种各样的都接触过了，到头来就是没钓过鱼。
0: 嗯
1: 啊，那回头可能阶段性的你也可能会去尝试尝试，啊，但是
0: 因为毕竟现在他这个目标感是不一样的嘛。
1: 嗯，
0: 咱东坡兄也说了，只要这个能有活赚，是不是
1: 啊？
0: 能有活拉，
1: 能有活干，能有钱赚，
0: 对，然后就往外冲。钓鱼这太浪费时间了，
1: 是。这个咱也不要辜负这个美食美景治愈自己的这种机会啊。相信很多朋友呢都喜欢吃虾啊，虽然说钓虾可能有人喜欢有人不喜欢，
0: 哎，
1: 但是啊，收拾好的虾我觉得无法拒绝，
0: 爱了爱了。
1: 朋友们，今天阿不上城给各位带来的就是大人小孩都喜欢吃的海底捞捞派虾滑。
0: 嗯，
1: 这个真的是看得见的虾肉，吃得到的新鲜啊！而且呢，虾滑其实很好做，你随手一做，假期给孩子给自己补充这个优质蛋白，健康又省心啊！现在我们家冰箱里边这个基本上虾滑是不带断的。
0: 嗯
1: 啊，这款虾滑含虾率多少呢？95%。拆开包装啊，您直接就能看到大颗粒的这个青虾仁儿，颗颗饱满，而且呢入口啊就是想不到的那种 Q 弹脆爽，鲜甜不腥。咱就别说是在做火锅了，你就是做一些什么虾滑拌黄瓜的这种凉菜，啊，煮熟了再凉拌青椒虾滑，包那个虾滑馄饨，
0: 嗯，
1: 还有孩子喜欢吃的煎的那种虾饼。
0: 哎，对对对，早上的时候来一个虾饼，然后再配两片三明治什么的。
1: 我跟你说，一下你厨房小白，你都秒变这个大厨啊，
0: 嗯，
1: 特别方便。这个不只是涮火锅啊，几分钟都能搞定一餐，而且配料表非常干净。除了95%的这个青虾仁呢，就只有淀粉、植物油、白砂糖、鸡精这些家常的一些调味料了，没有色素，没有防腐剂，高蛋白低热量，减脂期的朋友啊，也可以放心的这个大快朵颐。
0: 是，
1: 啊，大人、孩子、老人都可以吃。给大家说一下价格，日常呢去海底捞这半份虾滑呀就得30多了。
0: 嗯，
1: 今天我们是跟海底捞品牌方啊直接合作，给到各位的一个月末福利，就是100克一包的这种捞派虾滑，8包只要99元，相当于啊你去那儿买一份多的价格，在我们这儿能有8份，
0: 哎，
1: 对不对？
0: 咱自己在家里囤点，是不是？
1: 这就很划算了啊！保证让您实现这个虾滑自由。另外，节目期间呢，再限时加赠您同款虾滑2包，也就是说99块钱，您到手是10包虾滑，折合一包不到10块钱啊。这样吧，再给大家加加码吧。
0: 哦，还有是吧？
1: 前100名下单，我们再额外申请2包150克的番茄火锅底料。
0: 哎，这个番茄配这个虾滑也是绝配啊。
1: 对啊，这个底料不用您单独买了，
0: 嗯，
1: 直接咱做番茄虾滑汤，99元到手11件，京东冷链新鲜日期发货啊。你像郑州市区的话次日就达了，这周末直接咱就
0: 开整。
1: 哎，这个撩锅底撩起来了。
0: 哎，
1: 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后台回复秒杀两个字就可以下单了，回复秒杀。
2: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3: 过了45岁，女人进入了另一个阶段，也该对自己温柔一点了。燕之屋28年燕窝大品牌全新推出了晚宴时光款，一碗荟萃14重珍贵的食材，燕窝、灵芝、阿胶等，让身体逐步找回安稳的状态。
4: 晚宴专营店：开封万达店、洛阳大卫天地店。
5: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5569-7009。
6: 排列三惊喜来了！7月28号起，3000万促销，单票单位满20元中奖就送赠票，组六中奖再送66元赠票，组三中奖再送134元赠票，直选中奖再送260元赠票。活动简。 简单好玩，详询河南体彩实体店。
7: 叔叔阿姨，我以前很爱哭，也很怕黑，但是在这里我学会了勇敢。
8: 我现在是小小特种兵，
9: 早上6点半起床训练，站军姿，变战术，
10: 连军备，
8: 每一项都做了有模有样。
11: 叔叔阿姨，如果你想给孩子报名，就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发送特种兵。
12: 发送什么？
8: 特种兵。
2: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放下手机听广播，马路老友记正在直播。
1: 这个横槊呀，都为这个兰东坡打不平了，说瘦瘦这么一念啊，东坡兄白走南闯北了。
0: 抱歉抱歉啊，都是我错，都是我错。大家熄火好不好？
1: 人家说美食美景不可辜负啊，合着去到哪儿都吃自带的泡面。
0: 我自罚一杯，
1: 是不是？
0: 就自罚一杯，
1: 光低头赶路了，从来不抬头看眼前的山和水。
0: 真是我的错，真是我错，没看清楚啊！我自罚一杯，哎、我自罚一杯尖尖小河天然山泉水吧，毕竟上上节目了，喝酒也不合适啊。
1: 想的你，美的，我说你怎么突然在一档娱乐节目里边这么诚恳的道歉？
0: 真是。不好意思朋友们啊，下次我一定一定 啊
1: 一定一定什么，一定再多罚几杯
0: 多喝几口因为这么好的这个天然山泉水啊，我自己家也是常备。
1: 行了，原谅你了，把水给我吧。
0: 您回复一个字，水。咱们夏天了，咕咕嘟嘟的大口喝水，然后这个水我们也是选择的是天然好水源，含有多种的天然矿物元素啊。平时咱们也是喝习惯水的时候，也建议大家可以换换啊，什么矿泉水啊、山泉水啊，然后各种家里面的水，咱换着来。我们这款的山泉水呢是小分子，很好吸收的。你回复一个字水，单件24瓶装，49.9元两件，直接包邮到家了，全省包邮。而且我们这边还非常支持，就是大家企业定制，可以把这么好的品质水也分享给咱身边的人嘛。
1: 这个水质是没有问题的啊，这个水源地呢是叫做云台山啊，一个这个非常好的水源地，而且呢用来做冷泡茶，这个茶叶呀能更快的舒展开，这个是我们的美食主播阿莫都已经亲身验证过的，
0: 亲测过了，
1: 市面上的几款水啊都买过了，就是这个尖尖小河的水泡茶叶更容易让它泡开。另外一点呢，就是提醒大家，有的时候呢大家想不起来喝水，你像有一些司机朋友啊，开一上午的这个车了，你要是车上没一瓶水呢，他看不见他就想不起来啊。
0: 对，有的时候忙着就忘喝水了，
1: 等到口干舌燥的时候呢，那其实身体的信号都已经很明显了啊，所以一定要及时补水。像我们这款这个水呢，瓶装的也非常方便，并且呢瓶身也很精致啊，您在这个车里面放一些，哎，在办公室啊，还有在这个家里边茶台上啊，随处取用的地方啊，哎，放上几瓶水，您想起来瞅见了喝上一口，就身体就会很舒服
0: 啊，养成喝水的好习惯。
1: 行，东坡咱不气啊，
0: 别生气了啊，
1: 回头你有互动啊，就还让瘦瘦念。小石头理解不了的是什么？
0: 说我觉得是做手账。
1: 手账，
0: 看到那些手账博主在那儿贴贴这个撕撕那个，然后把这个本子贴的一本变成了两本那么厚，最后也不知道这些本子去了哪里。
1: 那要是好好做的这个精致手账，肯定就是收集起来了嘛。就是咱可能没有这个耐心，然后每天做手账。其实就是有一些人啊，他是有这种记录的习惯，他想把自己的生活，不管是那些过去的那些回忆，还是以后的一些计划，就是他是比较有计划性的那种性格，他就容易做手账。你像我这种的，既嫌麻烦，又特别期待，就是说那些，怎么说呢，突如其来的随机事件的这种人，我就不适合这个做手账，而且你说的那个手账博主，他也有这个表演的示范的这种成分在嘛？
0: 对，他得有一定的这个拍的内容嘛。
1: 就说白了，这是他的职业了。平时喜欢做手账的，那应该都是比较有少女心的那种，这个女士可能会比较多一些，
0: 就是内心会比较偏细腻的那种。
1: 对对对，男生可能更多的就是列个计划，
0: 就是大致的能列出来就不错了，
1: 整一个那个幕布，就是相对严肃理性一点。女孩子就喜欢，哎，今天的发票贴一贴呀，贴纸装饰一下呀。

0: 你就应该是哎，今天我去了这个苏州是吧？明天我去了这个岭南，这
1: 多有意义、啊！
0: 我不做手上的人，我都觉得该做。就算不做，那些照片留在我的相册里，我也觉得有意义啊。来吧，各位朋友们，身体好才能走得远啊！
1: 哎，
0: 这个夏天天气炎热，很多朋友呢胃口不好，日常这个钙质摄入就偏少了。三伏天其实代谢活跃的时候，更应该及时的补充钙质啊。但是有一个误区啊，就是以为这个吃进去就等于补上了，其实钙片选不好啊，您容易胀气，或者说不能真正的补钙啊。
1: 对，有一些这个钙片的话，你还得看一看它这个成分怎么样。
0: 那来吧，今天爆款商城给各位推荐啊，就是尼特维他的维生素 K 这个牛乳钙，荷兰原装进口，给您呢天然牛乳提取，钙加 D3 加 K2 的三重营养协同。您现在呢这个回复
1: 团购两个字啊，
0: 团购两个字就可以了。
1: 是，我觉得它这个有一点比较好的是，它是钙加 D3 加 K2 三重全部都包含在内了。
0: 哎，
1: 像我之前的时候，我还得吃钙片，还得再吃 D3，再加上晒太阳，才更好的吸收。
0: 其实这个孕期哺乳期的妈妈，哎，可以这个试一试。还有就是什么呢？暑期长个关键期，孩子运动完以后呢，及时补充钙质。另外就是一些，比如说父母长辈年龄大了啊，骨密度下降，另外通过食物可能摄取的钙有限。您就可以及时的补充这种液体钙了啊。还有就是人到中年爱喝碳酸饮料的，容易加速这个钙的流失。
1: 对对，
0: 喜欢熬夜的，及时养护骨骼，补充钙质。
1: 我现在都是喝完一杯咖啡，然后顺着这个杯子再冲一包这个钙片，
0: 因为
1: 钙粉嘛。
0: 因为咖啡喝多了容易造成钙质的一个流失。
1: 是
0: 啊，这个还真得补充一下啊。说一下价格，今天是直接跟品牌方合作，给到大家专享福利，一瓶装120粒，原价呢是238，咱听众专享只要119元。
1: 哎，
0: 相当于一粒呢是1块钱，两瓶加强装240粒只需要219元，还有4瓶的家庭装更加的划算啊！荷兰原装进口，科学配比，全家共享。您回复"团购"两个字就可以下单了。

0: 视投屏，月工作量用在线表格同步修改，季度亮点用 APP 提交，
1: 好嘞，
0: 通通都能代替纸质材料。
2: 加菲好身手啊！
0: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
3: 让无纸办公成为职场新时尚。
4: 现在是北京时间18:00。
5: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交广领航商城，大牌好物，靠谱实惠。微信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6: 这里是
5: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6: 河南交通广播，
5: 河南省应急广播，
4: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7: 下午的6:00，我们这会儿来连线一下郑州市公安局交管支队12大队的严警官，来介绍一下辖区的通行情况。你好，严警官。
8: 主持人你好。
7: 来，请讲。
8: 好的，驾驶员朋友们好，现在是7月30号的晚高峰。我在交管12大队为您带来道路出行信息。目前晚高峰期间，经开区的路面车流量整体较为平稳。高架桥东三环高架的南向北方向、南三环高架的东向西方向，目前车流量整体偏大，请驾驶员朋友们行驶至上下桥口位置汇入的地方，注意观察车辆，有序安全通行。
7: 好的，感谢严警官的一个梳理。那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省内高速的一些通勤变化，连线省交通运输厅直播室。你好，丁士。
9: 你好，张弛。这会儿呢，因为降雨的原因啊，大广高速的度量站到通许东站现在呢是禁止7座及以上车辆上站的，另外呢还有禁止9座及以上车辆上站的路段，比如说像大广高速的长垣站到丰丘站、河宝高速的长垣北站。除此之外呢，省内的其他高速此刻呢通行正常。张弛。
7: 好的，感谢丁氏的梳理。那可能有一些朋友啊，这个买车险的时候啊，在心里想该信谁，是信朋友还是信一些销售的这个低价？那河南交通广播呢可以替您把关，我们这边呢成立了关于这个车辆车险的专属的真人的客服团队啊，我们这是真人坐席呢，1对1帮您啊买对不买贵。买车险的时候呢，您可能觉得啊，有的时候朋友推荐啊觉得还行，但是到理赔的时候呢，客服失联，流程卡壳，到时候啊没地儿说理去。还有网上的各种渠道，价格诱人，但仔细想一想啊，这报价的背后是真人还是机器人，出了事儿找谁，这一问三不知。
10: 是啊，咱们也得看一看这个售后这块有没有保障啊。
7: 没错，咱河南交通广播呀替您筛选靠谱的保险公司，而且呢我们的坐席团队只服务于咱交广的车主，就像这个就比您啊这个听朋友的或者说网上随便找一个链接啊完全不一样，背后呢也有人帮您啊这个托底儿。车险到期前30天就是黄金的续保期了，别到最后一刻才着急。您此刻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车险两个字，填个信息，我们的真人坐席马上联系您，发送车险两个字就可以报名了。
5: 路况信息由河南交通广播联合郑州交警权威发布，权威路况锁定 FM 104

0: 合同改5份，会议资料再来10份，备用再打3份吧。
1: 哎，张弛，你这打印量都够开书店了。现在都推行5纸办公，文件线上传阅多方便呀。
2: 哦，请赐教。
1: 出差用电子签批啊，周报用共享文档，

0: 友分几种，朋友终结于合伙，死党终结于借钱，网友终结于见面，红颜最后黄了，发小也因为异地淡了，没了。
1: 有他是坐在马路边陪你下班聊天的话痨，是你糟糕心情的车载垃圾桶。马路老友记，下班就会有好戏。
2: 好的，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马路老友记节目当中来。各位好，我是张驰。
3: 大家好，我是瘦瘦。
2: 有一位朋友啊，就不念姓名了啊，问郑州 BRT 这个普通家用车能走吗？绝对不可以，
3: 不可以的
2: 啊。这个就是公交车专用道啊，您这个
3: 有点意啊，
2: 是不可以走的啊。还有一些朋友问的是一些关于法规的问题，说在没有红绿灯的路口，没有礼让电动车会被拍照罚款吗？有礼让行人拍照的那种路口啊，说没有行人。总之呢，您经过这样的一个路口的时候呢，要有一个这个减速的动作，这样也是为了您的这个爱车的一个安全啊，不用说完全停下来，如果说没有这个行人或者说非机动车的话啊，有一个减速动作就可以了。一般道路口我们也都会减速的，
3: 慢一点啊，多观察多观察。
2: 是的啊，那今天也给六点刚上车的朋友啊说一下我们的互动话题。
3: 咱来说一说哪种爱好别人狂爱但是你提不起兴趣呢？
2: 哪些别人特别喜欢但是你就是提不起兴趣的爱好，可以跟我们来说一说。
0: 马路老友记，嬉笑怒骂有见地。
2: 我们来说一个来自于央视网的消息啊，2026年暑假，这个国产动画电影《八仙》呢，是凭借着凡人成仙的新颖叙事和东方美学的视觉呈现啊，带动了暑期档电影票房持续攀升，成为了暑期档口碑黑马。截止到今天下午截止到昨天下午六点钟啊，这个统计的这个票房，《八仙》的票房已经突破9亿了，从哪吒之魔童闹海到浪浪山小妖怪，再到这一次的八仙，中国传统文化的 IP 啊，不断实现了全球破圈啊，而且这个票房呢，现在已经是超过了功夫女足了，实现了一个反超啊，
3: 而且就是明显感觉是要往10亿那块来冲票房了啊，
2: 很接近了。
3: 然后最近呢，我是在网上总能刷到就是网友分享的4D 版本的八仙，不知道各位看过没？
2: 4D 版本的八仙，
3: 就是它会椅子摇晃、喷水，然后出拳的时候打你那种，看得我还怪心动了。谁不想在电影院里当一次手打牛肉丸和虾滑丸呢？Q 弹。
2: 哦，这个主要是这个里面这个打斗的场景也比较的多。
3: 对，你沉浸式能够感受一下。
2: 尤其是最后啊，跟二郎就有点剧透了。这个如果说啊，你觉得生活太平淡了，各位朋友们，你可以考虑一下，去感受一下4D 的八仙。啊，正派挨打你挨打，反派扛揍你扛揍，知道吧？反正就是每一拳你都得跟着感受
3: 感受。我上一次看4D 电影的时候好像就是那个哪吒版本的
2: 啊，
3: 我当时30块钱那个爆米花
2: 啊，
3: 我飞出去了得有个20块钱的吧。
2: 哦，
3: 但还挺过瘾的。
2: 还行，我一般看这种3D 啊4D 的呀，你都别说爆米花飞出去了，它刮那风呲那水啊，我的爆米花都不脆了，所以每一次我都捂住我的爆米花，所以说基本上我的爆米花啊就是飞不出去啊，我主要是撒可乐前后吧。
3: 然后我每次感觉到身体比较乏的时候就选一场 4D 的电影，因为现在电影院不是扫码可以按摩吗？
2: 啊，对，
3: 4D 效果一个效果
2: 直接就给你甩按摩了。
3: 是啊，
2: 我说一个这个不太道德啊，但是我确实亲身经历的。
3: 那确定可以说吗？
2: 没啥不能说的，我觉得就是电影院它一排一排的那个按摩的那个垫子，它你坐上去以后呢，它有一个5分钟的体验。
3: 哦，我知道。哦，我知道了，你好像之前跟我们说过，
2: 就是他感应到有人坐上去以后有压力的时候呢，他会先给你摁个5分钟的，然后你要觉得好的话，你可以扫码，然后按半个小时啊或者什么的啊，一个小时。然后有的时候呢，有一些电影场次里边坐的比较稀的时候呢，我就会换几个座位，然后凑个20分钟，也很爽。
3: 其实你 回头如果要是电影院只有你一个人的话，
2: 嗯，
3: 你可以看一会儿站起来然后再坐下就有了，不用来回的。
2: 他那个间隔时间还挺长的。
3: 哦，是吗？
2: 大概有2个小时左右啊。所以说你不能，你要站起来回去他就再给你来个免费的，那就别付费了。
3: 我还以为就是站起来没有人了，哎，然后你再坐下晃他一下。
2: 就你这种 bug 人家早就想
3: 太闹了一个个。
2: 哎，也希望各位呢最近啊也可以走进电影院，然后呢选择自己喜欢的电影感受一下。
3: 是啊，刚刚说到牛肉丸还有虾滑的，这都是火锅的时候一些好食材啊。
2: 其实说到这儿啊，我有一些对不起跟我一起观影的朋友，就是我去电影院啊我是必拿吃的啊，就是什么当然了，去电影院你不能吃太脆生的，你要拿个薯片多少是有点的碍到别人了。就是拿一些比如说巧克力呀、然后呢圣代呀奶茶呀，反正我昨天也跟大家说了，我好多活动对于我来说就是吃
3: 啊。对，他嘴停不下来嘛、要不然他容易剧透。
2: 打麻将啊，玩游戏啊，我都得准备好好多这个吃食
3: 啊。
2: 今天这款这个虾滑呢是不适合带到电影院的啊，
3: 但很适合在家里吃火锅的，
2: 特别适合各位今天下单，因为我们郑州给大家安排这个同城发货啊，周末你就可以在家直接聊锅底了。
3: 是，您发送秒杀两个字啊，刚刚上个小时也跟各位来介绍了，因为这是我们粉丝的月末福利啊，像100克的一包这个捞派的虾滑。8包现在只需要99，但是刚刚说了啊，我们会限时再加赠您同款的虾滑油2包。
2: 这个机制太实惠了、
3: 这个虾的含量啊是同样都是50%的，算下来99块钱您到手是10包。然后而且福利还再次加码了，前100位下单各位听友呢，我们还额外申请了2包150克的番茄火锅底料啊。
2: 没错，
3: 咱回到家可以做那个番茄虾滑汤，相当于是99块钱您到手12件呢啊，新鲜的日期您放心，我们这边都是安排了冷链包邮到家的那种。
2: 我就说是谁发明了虾滑这种东西呢、就是又好做然后呢又好吃， Q 弹爽滑，还有这种海鲜的这种鲜甜。而且呢给大家算笔账、你日常去这个某底捞啊，半份虾滑可能都得30多块钱，一整份呢都快上50了。但是呢现在您用大概1.5份的这个价格吧，在我们这儿就能到手10包这样的虾滑，同品质的、因为我们是直接跟海底捞品牌方合作的，
3: 我们选的就是海底捞捞派虾滑，
2: 就是同款。各位朋友们，
3: 您回复秒杀两个字吧。
2: 哎，回复秒杀啊，各位不要忘记啊，这个在下单的同时呢继续互动一下我们的这个话题，
3: 来说说哪种爱好啊别人狂爱但是你却提不起兴趣来。
2: 阿音说家里常年备着虾滑，包饺子炒菜做虾饼都用得上，还在吃，继续下单下单，您回复秒杀。

0: 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1: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2: 大师兄说的对呀。
3: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2: 二师兄说的对呀。
4: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2: 师父说的对呀。
1: 师父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4: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5: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4: 展开说说。
5: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精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2: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5: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6: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7: 如果下班了不听马路老友记，
8: 臣妾做不到。
9: 马路老友记，陪你行走在下班。

0: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您现在收听的是
1: 收听的是
0: 不会听了这么多年还不知道我们节目叫什么吧？
1: 马路老记。
0: 什么叫我忘？我肯定是不可能忘了，我怎么能忘了我们节目叫什么名字？
1: 我们俩是
0: 你这个问题问的有点越界了，他们好多真叫不上，
1: 真不知道，
0: 真叫不上。
1: 是，那上个小时主持人阿木都能把自己搭档名字叫错。
0: 哎呀，我估计这会儿咱有一些听众啊，坐在车里边光尴尬的笑。
1: 他们俩是谁？
0: 对不起啊，二位，对不起，二位，你们节目叫什么名？我还真是没操心记过，叫什么名来着？这俩人好像叫，哎，想半天，李现，
1: 谢寒，
0: 谢寒也不会，谢寒名声也没那么大。
1: 你怎么把心里话说出来了？
0: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马路老友记》节目当中来。划重点了啊，马路老友记记住了啊，
1: 以后要考的啊。
0: 各位好，我是张弛。
1: 大家好，我是瘦瘦。嗯，太正经了吧，就太正经了。
0: 不是，我就在我突然在反思自己啊，就是有一些什么手段技巧啊全用在咱听众身上。因为我们上学的时候啊，跟各位分享一下还是有用的，
1: 说一说，
0: 跟各位分享一下说话强调重点的几种方式。第一种呢，大家都知道，高声说就行了。就比如说，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张弛。你要强调重点是张弛的时候，你就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张弛。大家都知道这是重点出来了，是吧？
1: 你这很容易破嗓，
0: 很明显，是吧？你要强调的是我，就是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主持人张弛。
1: 哦，你把这个重音放到我上面。
0: 哎，对，就是重音嘛。
1: 哎，对，
0: 这个但是呢还有一种比较高级的强调方式呢，就是在你要说的这个重点前面啊加停顿，
1: 停留，留白。
0: 对，就好像说今天我们请到现场的嘉宾是停顿，
1: 是
0: 然后张总，我们掌声有请，然后大家都知道，哎，
1: 就不一样了，
0: 整体提升的这个掌声，是吧？就是接下来我们来听一下这位听众的互动，他的名字叫做兰东坡。哎，就是一下大家的这个兴趣点就被勾起来了，
1: 信不信？刚刚兰东坡要是听到这段，他的心里得咯噔一下，
0: 对，他嗓子眼你知道吗？提上来了啊，跟各位分享一些这种强调的方式啊，有的时候不一定说有理不在声高嘛。
1: 你先等会儿，
0: 不用每次哒哒才能强调出来。
1: 一会儿听众就该用这种方式来玩咱俩了
0: 啊。对，这挺好的，
1: 来玩起来，朋友们，
0: 玩起来，没事啊。
1: 今天我们聊这个话题呢，就是哪种爱好别人狂热，但是你啊却有点提不起来这个兴趣啊。
0: 嗯，玉树没有林峰说了，
1: 刚打开收音机就听到说东坡哥咋了呀？
0: 啊，
1: 那个两天没有来了，你们有没有想我呀？
0: 啊，想了，
1: 我是想你们俩
0: 啊。
1: 这两天啊，老天都哭了。
0: 哟呵，
1: 我啊又来写日记了。
0: 哦，
1: 老店要搬迁，我这两天啊在新店里面自己走那个预埋的水管，还有排水管，快给我累坏了。
0: 哎呦，
1: 今天下午在家里面睡觉，一睁眼儿，好家伙，都到这个点儿了。顺便啊把那个红薯包谷丝儿给它熬上。
0: 红薯包谷丝儿啊，这个一方面啊，我有一个小建议啊。
1: 啥？
0: 就玉树没有林峰啊，以后你互动啊，你把你这个人设，就是这个包谷丝儿啊，每一次都带上。这个在短视频里边叫什么来着？
1: 广告位，
0: 叫什么视觉锤啊，还是叫什么？
1: 我能想到的是他是不是要卖点什么。
0: 哎，天天我们讲就是叫语言钉视觉锤。就是你把这个玉米丝啊，就红薯包谷丝啊，
1: 哎，
0: 你就跟你这个人设啊，你就给它绑定出来，然后呢，
1: 然后
0: 你这个 IP 就在我们节目当中就打造出来了。知道吧？另外一个呢，就是啊，以后啊，你走预埋什么水管啊，包括这个房子装修啊，
1: 哎，
0: 不要自己干，
1: 多累呀！
0: 知道你这个本事呢比较大，但是呢，施工质量这得有保证。
1: 咱们这边联合了华普装饰，哎， 你也是老听友了。
0: 对，
1: 哎，然后回头呢，下一次的时候您可以找到我们。
0: 你也知道这个回复家装节，
1: 嗯，
0: 哎，来我们这儿一个报名，你不管是半包、全包、
1: 哎、
0: 老房翻新，我们这儿质量信得过呀。
1: 嗯
0: 啊，合同无套路啊，施工的工人啊，工艺啊，
1: 嗯，
0: 对不对？也都是非常的这个到位。

0: 对的，是不是啊？这个尤其你像走水呀、走电啊，咱别的不敢说，你像玉树临没有临风，
1: 嗯，
0: 用我们一次这个家装节的这个施工服务，
1: 哎，
0: 他都能学个七七八八。
1: 那倒是，他的手特别的巧、啊，
0: 对不对、嗯？到时候你自己的这个记忆也都这个增进了
1: 啊！大家回复“家装节”三个字，就可以看到我们这边联合华埠装饰给大家带来的官方品质家装节的活动了啊！
0: 哎，
1: 而且如果咱家真的是需要装修，哎，而且呢，就是也想趁着这个暑假好好的盯一下，那咱们这边还有很多的福利，比如说工期90天左右，延期1天赔付您200块钱的，
0: 嗯，
1: 发生纠纷还有100万质保金能够先行赔付给到您，合同这块您放心，都得是一口价啊，明明白白的。您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就可以过来报名了。
0: 哎，这些都是硬核福利啊，如果说您真的有家装需求，您就回复家装节。
1: 是，
0: 还有这位朋友叫梦提醒我们一条事故的信息，
1: 说在龙海路西三环交汇处北向南的方向是有两车剐蹭，占据了中间车道，后方车友呢注意避让了。
0: 哎，大家小心留意一下啊。刘说的是，
1: 刘说打游戏，各种打游戏我是真的玩不来，我体会不到那里面的乐趣。
0: 嗯，
1: 过年呢被朋友拉着下载吃鸡还有荣耀组局，
0: 嗯，
1: 没玩两把我就给他卸载了。
0: 哦，也确实是，而且你说的这种手机游戏我也是深有同感，因为我们这一代可能就是
1: 玩电脑玩的多，
0: 对 PC 端的玩的比较多，手机游戏啊有一些 一打一上午、嗯、或者说一天，现在我感觉我有点也是融入不进去了，
1: 嗯
0: 啊，
1: 而且这个像荣耀，我感觉你好像一直都没有玩过，
0: 一直都没玩，
1: 也没有尝试过
0: 啊。因为英雄联盟玩一半就舍弃了，荣耀可能就更觉得说这机制啊都比较类似，
1: 嗯，
0: 也不想再费心记那些个技能啊、连招啊，
1: 然后再认识新的这个英雄和人物呀。
0: 对，还有一点啊，跟刘就比较像，就是说什么呢？就是你少了很多，就是你年轻时候啊有大把的时间精力。包括你身边呢可能有几个朋友，
1: 然后几个兄弟一块儿坐到那儿踏踏实实组织五个人嘛，
0: 没有别的更多的事情做，然后呢正了八经是时间富裕的时候，
1: 嗯，
0: 哎，那个时候容易对游戏这个感兴趣啊。现在确实更有意义的事儿都等着我们去做呢。
1: 对，网吧五连坐一把没赢过，哎呀，这都是以前的。
0: 但是偶尔
1: 时光了啊，
0: 但是偶尔我们现在就是跟大学同学聚会，
1: 嗯，
0: 还是会创造一些这个不管是去电竞酒店啊，
1: 哎，
0: 还是网吧五连坐，体验一下当年的那种感觉，
1: 嗯，
0: 因为
1: 住那种宿舍的感觉不一
0: 样，因为我们是有这样的一个回忆的。大学的时候呢，我们也是英雄联盟刚兴起的时候，
1: 嗯，
0: 那几个人虽然说这个技术都很菜。
1: 但是又菜又爱玩呀，
0: 但是呢相约去网吧又热闹，可能几个人玩背后还有几个人啊，嗯，指指戳戳在那议论。
1: 对，而且当时咱池哥是在游戏和情爱之间做出了极大的选择。
0: 等会儿什么？
1: 一方面是兄弟情，另外一方面是和媳妇儿的约会情。
0: 对，
1: 你该做出如何选择？
0: 我跟你说，就跟那句话说的一样，
1: 嗯，
0: 就是我陪兄弟就没法陪媳妇儿。
1: 人家好像是搞钱
0: 哎。那当时确实得这个取舍，
1: 嗯
0: 啊。我印象特别深的就是基本上从那个网吧出来以后啊，那走路姿势那都没有一个正常人样啊，就是虽然说手上都没有东西，但你能明显看出来啊这个拖着刀的是蛮王，拎着枪的是赵信，举着大宝剑的是盖伦，
1: 都有各自的专属姿势。
0: 对，四脚着地的是狗熊。
1: 勾起了谁的回忆呢？
0: 是这个出网吧以后啊，还沉浸在角色里呢。
1: 我还总是甩手，朋友们，我是卡特，啊，
0: 扔小匕首啊。
1: 对。
0: 行，各位可以继续来跟我们聊聊这个话题了啊。
1: 来说说那种爱好别人狂热，但是你呢却提不起来兴趣呢？
0: 来吧，各位朋友们，也知道啊，这个人到中年，放下了少年时代的那些游戏和玩乐的项目啊，我们扛起了生活的重任。
1: 嗯，
0: 各位车友们，最近2026零违法有奖励百日挑战赛啊正式启动了。河南交通广播呢联合河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郑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共同为文明出行助力。现在您报名，我们就送您100元的加油券，后续啊还有1吨汽油等大奖等你来拿。不拿白不拿，
1: 嗯，
0: 尤其是咱开车习惯比较好的朋友。
1: 对。
0: 抓紧报名，那真跟白给一样啊。100天内交通无违法就能得到参与机会啊，得到抽奖机会了。 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您回复中国石油就可以点击报名了。本次活动呢由中国石油独家冠名播出，一路平安由我守护，中国石油与您携手文明出行。这个活动啊上线前几天、那报名的乌泱泱一片，为什么呢、这100天内你只要零违法，这就相当于免费给你东西一样，
1: 咱就可以抽奖了。
0: 现在再跟大家说的就是还没有上车的，你抓紧时间回复中国石油、把名报上就行了啊。当然如果说平时开车习惯不好的就不用了啊。
1: 开玩笑，你越这样说，
0: 我说话有点
1: 来着，
0: 我说话有点直接啊。
1: 回复啥来着？
0: 隔三差五的动不动违章压线的就别报了啊、多余报。
1: 中国石油、
0: 100天内零违法，回复中国石油。
2: 进入主汛期之后，市民除了要密切关注天气预报，加强自我保护意识也非常重要。专家提醒，在收听收视到高级别预警，如暴雨橙色、红色预警时，应该要尽量取消或更改当下行程，选择到安全的地方或者避免外出活动，尤其避免到危险山区出游。另外，对于城市而言，强降雨会加剧早晚高峰时段的路面车辆积压，一旦在早晚高峰时遭遇暴雨，车辆很难在冗长的堵车路段全身而退。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提醒您，这个时候司机如果发现有积水现象，切勿在拥堵路段继续等待，应该要果断选择弃车离开。
3: 妈，你别什么事都自己扛着，那我给你订了燕之屋全新推出的晚宴时光款，专门针对妈妈这个年纪的，李静也推荐过，你试试。
4: 吃下去确实感觉舒服多了，这一碗除了燕窝还有阿胶、灵芝等珍贵食材，特别温润，你记得每天吃一碗。
5: 晚宴专营店，郑州绿地360店，高新区正红会负一楼。
6: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
0: 你好，您外卖到了。
7: 哎呀，辛苦您了，这矿泉水刚从冰箱里拿到，您拿着降降温。
0: 哎呦，这太感谢了，
8: 一瓶水是夏日的清凉心意。
9: 哎，老板，来碗面。
10: 哎，兄弟，先喝杯绿豆水解解暑，免费的啊！面马上来。
9: 哎，有心了，老板，这喝着呀，比啥都舒坦。
8: 一杯绿豆水是街头巷尾的清凉关爱。
7: 哎，张淑林婶儿，天热，咱小区旁边的纳凉点啊开放了，咱去那儿歇着唠嗑呗，比在家闷着舒坦。
11: 啊，走走走，还是你消息灵，这天儿就该找个凉快地儿。
8: 一声相邀，是把清凉传递到身边的温暖。多点夏日关爱，清凉自在心间，平安度夏，健康同行。
12: FM 104.1
13: FM 104.1
12: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3: 这里是
12: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13: 河南交通广播，
12: 河南省应急广播，
2: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0: 好的，我们来看一下半点路况，了解一下郑州市区和省内高速通行情况。连线省交通运输厅直播室，你好，丁氏。
14: 你好，张弛。这会儿呢，嵩山南路啊，在由北向南的方向，在汝河路这个路口呢，因为有事故，所以说后方呢有一段通行速度缓慢啊，也请后方的车友呢，咱们多一些耐心。陇海高架由东向西的方向，在中州大道的交汇处这个地方有临时管制，后方的队尾呢已经是到了东风南路，这长段都是处于深红色的拥堵当中啊，建议各位提前绕行。陇海高架西向东，在城东路的上方这个地方呢，因为有事故，所以说呢也是通行速度缓慢。慢哈，在右侧车道队尾呢，到了大学路，中州大道北向南的方向，基本上呢也是从民航路啊就开始排队了，后方的队尾接近了北三环，中间呢也是深红色的拥堵状态。另外呢，再来看高速方面，安罗高速的卫士段69公里南向北方向这个地方呢，由于之前的双方事故，现场呢是占据着最左侧的车道和应急车道。因为降雨的原因呢，禁止9座及以上车辆上站的路段，现在还有大广高速的长垣站到丰丘站，河宝高速的长垣北站。除此之外呢，省内的其他高速目前通行顺畅。张弛，
0: 好的，感谢丁氏的梳理。那如果说各位最近啊觉得自己的这个油车啊觉得没劲儿，然后呢油耗在持续的变重，油门呢越来越重，尤其是十几万公里以上老车，如果说忘了动力随叫随到什么感觉，哎，您可以试一试我们的万能通储。

0: 太阳护季。最近可能这个阴雨天气也比较多，好多朋友呢也都陆续给我们发来了用万能通的这个实际感受。
1: 是，我们也是采访了一批听友，然后听一听他们这个使用完我们的万能通他的这个真实感受啊。
0: 哎，听一下这个树木已成林给我们发来的这个回馈。
2: 我是2017年购买的雪佛兰迈锐宝，然后现在跑了12万多公里，通过交通广播购买了万能通金装礼盒，使用后油耗从9.5现在已经降到7.3，然后动力大大提升，现在准备入手一套三兄弟清理一下三元对话。
0: 好的，感谢啊，这个三兄弟呢，三瓶不同的功效，第一瓶强力除碳，第二瓶呢调整咱的空燃比，第三瓶清洁三元催化，把积碳啊这个完整的给您剔除到您的爱车以外。还有阿威跟我们说了他的这种感觉，
3: 最近用了2年了，用了1年1万公里左右，又用第二瓶，我的已经行程到8万公里了。我是一个别克昂科威，就美国车还是比较费油的，用了以后很有劲儿，油门轻也有劲儿，很明显。不是有那个三兄弟吗？所以我想换这个套路。
0: 节目我们来听一下。
4: 这个万能通确实好使，用了之后加油门的时候动力输出比较快，换挡的时候顿挫感也比较少。
1: 都提到了一个开车的这个使用感受。
0: 没错，就是开车呢让您更丝滑，另外呢结果您也看得到，这个油耗降低了，然后开车的体验更棒了啊。现在我们的万能通呢价格也都跟各位开好了，您回复888到我们的微信后台。你像热卖的两款全能优护三兄弟呢，一套是199元，金装礼盒现在一套啊三瓶也只需要239元。这个金装礼盒啊，对于这个比较顽固的比较重的这种积碳啊，它是有强力清除的这么一个效果的。并且呢我们在把握这个除碳效果的同时呢，也增加安全的这个成分。因为这里边的这个减磨材料啊，如果说它这个太过分了，比如说有这种腐蚀性了，当然积碳肯定是带出去了呀，但是由于把您的比如说火花塞啊缸壁啊磨损的太严重了，其实也不是我们愿意看到的啊。所以我们的这个金装礼盒呢，强力除碳的同时呢也能够修复磨损，长效保护，三效合一。
1: 是，如果您的爱车是3到8万公里左右的车型，那么就选择我们的这个全能优护三兄弟就好了。
0: 它是对应的啊。
1: 对对对，看您的公里数，8万公里以上的话，金装礼盒一套3瓶239，这个呢刚刚车友也说到了，它呢能够让您的这个动力增强增强再增强，油耗降下来，开车体验感更爽。
0: 是，
1: 您回复阿拉伯数字888直接到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吧。

0: 起快乐，走整点儿，一起勇敢，上别怂，一起分担，嗨，没事儿。
1: 兜兜转转，他们还是他们，即使有意太拥挤，他也不会落下你。马路老友记，我们一起变更好。
2: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各位好，我是张弛。
3: 大家好，我是硕硕。
2: 有一些朋友向我们反映说，陇海高架有一些这个上站口呢是临时的管制了一下，有知情的朋友也可以跟我们来说一说。另外呢，有的时候呢是为了保证一些主干道的这个正常通行，
3: 是
2: 可能会有一些立交桥啊、上下站口啊，会稍微限制一下这个上站的这个车流量。这个我们经常看到的，
3: 还看到有车友在问这个中州大道北向南方向为什么这么堵啊。然后通过我们的交管领航地图，目前可以看到是在这个陇海快速路交汇处这块已经呈现出深红色拥堵了。
2: 是，
3: 还有一段呢是集中在了这个商鼎路这路段，不知道您走到哪儿了？是，
2: 主要是这个北段，就是从高速上下来，从农业路到这个北环这一段，北向南方向比较拥堵啊。受此影响，其实农业高架今天东向西方向整体呢也不太好走，属于是一个走走停停的一个状态啊。建议各位走在这儿的时候呢能够多一些耐心啊，有条件的朋友也可以提前绕行。

0: 。另外今天陇海高架东向西确实在黄河南路附近呢是有一些这个红色拥堵的，大家注意这个在后方多多等待一下。
1: 今天我们聊这个话题呢，来说一说哪种爱好啊别人是狂热但是到你这儿有点提不起来兴趣了啊。
0: Ready for me 就说了，
1: 看短剧我一点都看不进去。有实力的永远都是憋着准备随时装一个大的，
0: 对，
1: 没实力的
0: 套路嘛，
1: 永远都是在那儿瞎哒哒哒哒，等到最后反转没有一个正常的。
0: 就是有实力的永远一开始不怎么说话
1: 啊，
0: 但是最后直接把你轰成渣。没实力的永远都是，哎，你都不知道我是怎么
1: 啊？对对对，
0: 就是你感觉这个短剧啊，
1: 嗯，
0: 就是它永远都是在积聚或者说在铺垫，然后呢给你一个爽点
1: 啊，对，
0: 然后
1: 给你一个爆发点，
0: 立马赶紧铺垫下一个爽点即将来的这么一个前提，
1: 嗯，
0: 然后再给你一个爽点，没有废话，为什么呢？你废话你还得。制作，
1: 对他 AI 啊，他要什么算力啊什么的，
0: 对他还得生成那画面，他嫌麻烦，所以说爽点就是一个接一个。
1: 而且像短剧这种，我知道他大概的这个逻辑是什么，但是我有的时候还是容易被吸引，是啥？
0: 是
1: 因为我现在不是玩那个游戏，他需要体力的时候，你就得看30秒的广告，
0: 嗯，
1: 但是有的时候这30秒广告可能就是一个小小的短剧，
0: 嗯，
1: 我一不小心看进去了。完了，
0: 你就回得去找他的那一集系列都在哪儿？
1: 对
0: 啊，
1: 前两天
0: 完了啊，
1: 刚看了一个什么老爷子吃饭必须得请他7回。
0: 哦，哎，我好像听人那个提
1: 过，
0: 过
1: 是吧？
0: 提过，
1: 我就看进去了，朋友们。
0: 最后就是好像大概意思就是他退休以后接受不了以前这个别人都怎么说呢
1: 围着转嘛，
0: 围着他转。
1: 后面感觉到没有被这个重视什么的，
0: 对，现在后来就是怕别人就是看清他。
1: 哇，到最后的时候我竟然看到热泪盈眶了，都有点共情进去了。
0: 哎，我现在特别佩服什么呢？
1: 啥？
0: 就是咱的这些听众里面有没有到现在
1: 还没有看过一部短剧的，
0: 没有怎么挨着刷短视频的。
1: 有吗？有吗？
0: 啊，有没有？就是你要是不小心看到了，无所谓，因为现在你确实避不开。咱听众里面有没有那种就是
1: 到现在还没有，
0: 起码就是说一天你不会刷短视频的那种，我就觉得已经
1: 很厉害，
0: 非常之厉害，就是你不动，你不会主动的去点开短视频平台的，只是偶尔比如说被动跳转啊，或者在群里边的你稍微刷一刷，但是你不会去随机刷他推荐的短视频的，有没有？我就想问一问，
1: 我们问问大家，
0: 咱听众里边有没有？有的话在我们微信后台留个言，我要能经得起这种诱惑的，那他多少是不说圣人吧，那简直
1: 半个圣人，
0: 定力太强了
1: 还有袁小丽说了，说你了，张弛
0: 啊，
1: 张弛，你现在说话越来越不着调了啊！张弛他竟然说他上大学的时候是英雄联盟刚刚兴起的时候
0: 啊，
1: 他上学的时候那会儿还没有电脑吧？
0: 我上，
1: 装什么嫩，张弛
0: 啊？对
1: 啊，
0: 那会儿我上大学的时候，我爸爸给我买了一个崭新的 BP 机。我们联络就用那个201卡
1: 啊，
0: 你一下给我说的也忒老了，是不是？
1: 对，其实我作证啊，因为我印象当中英雄联盟兴起的时候我是上高中，所以按照这个日子来算，咱迟哥，
0: 你还给我扎刀子，
1: 高低得上大学的时候玩上。
0: 哎，袁小丽好像是我的这个校友吧，之前说的，你作为我的这个学爷，
1: 你可别啊，
0: 你不能这样说我，咱俩差的届数有一点多了啊。虽然说这个咱们上的是同一所学校，但是咱没有同时在一个学校里上过啊。你毕业很多年以后才去的，这个我上郑州大学是2009年，我是09级的。啊，这个英雄联盟大概就诞生在2011年、2012年，
1: 11年左右是，
0: 11年是吧？那我
1: 国服上线啊，
0: 大二升大三的时候。
1: 对，刚刚我还跟张弛在交流，我那个时候刚上线的时候，其实我还对这个游戏不太了解，因为那会儿我们的这个重点就是要考大学嘛。然后等到上大一的时候接触了，
0: 那会儿你还没考大学呢？
1: 啊，没有嘛，上高中高二的时候，那个是关键的阶段。
0: 哦，是。
1: 然后等到一上大一，哇， 大家都开始玩了，然后跟着这个男孩子一块儿去玩。
0: 那是啊，现象级的一款这个游戏嘛。
1: 是
0: 啊，啊，所以说眼角里谁不着调？
1: 总不能我池哥骑着翼龙的时候去打的野吧？
0: 哎，不过有的时候啊，你算一算这20年吧，变化真的非常快。
1: 20多年了都
0: 。哎，哦，十几年。我的意思是说，就是最近的这20年，变化非常快，尤其是这个，比如说科技啊、移动设备这个领域，
1: 就是它更新的速度非常的快嘛。
0: 因为什么呢？这个我上大学的时候还没有手机，没有开玩笑的啊，
1: 我们戏了。
0: 智能手机还没有那么普及。
1: 你不是用的 BP 机吗？
0: 开玩笑，开玩笑啊。
1: 嗯。
0: 我印象特别深，2009年的时候，我通知班里面班员的一些这种事务的时候，我还在用一个叫飞信的东西。
1: 哦。
0: 那个时候是没有微信的。
1: 听到了吗？咱直哥那个时候就是班长
0: 啊。啊。什么
1: 叫有职务？
0: 也就那个时候当了班长，走上了一条仕途。
1: 有经验，有经验啊！
0: 来吧，这个，有的时候就怀念大学时光，这说也说不完。大家也可以继续来跟我们聊聊今天这个话题啊。
1: 来说一说，就是哪种爱好别人狂热，但是你却提不起兴趣来呢？
0: 蜘蛛侠说：“
1: 说我喜欢啊，就是假如说这个餐馆、饭店里面有打卡送礼品、饮料的什么的这种活动，我都会参与，我觉得挺好的，互惠。”
0: 嗯，对。现在这些餐馆挺多的。
1: 嗯，而且现在他们做的那些周边啊、冰箱贴啊，还挺好看的。
0: 是你不管是小东西啊，还是这种小饮品啊，
1: 嗯，
0: 这个小凉菜呀、小甜点啊，因为现在呢，你不上这个团购啊，然后不在网络上宣传自己的这个餐厅啊，也不行了，都得这个各种结合。哎，有的时候说，哎，你在这儿打个卡呀，或者说给我们一些好评啊，我们增加一些服务啊，我也是很乐于这个。做一下这个，
1: 对，然后正好也可以
0: 什么小酸奶啊、小饮品啊，挺好的，
1: 就是也算是他们的一个小巧思在嘛啊。
0: 是。
1: 然后说到这个吃了，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海底捞的捞派虾滑，这个非常的给力，朋友们。
0: 这个我们是直接跟海底捞品牌方合作的啊，就跟海底捞就是同款虾滑，
1: 嗯，
0: 直接跟各位说这个分量啊，您要是在海底捞半份虾滑呀，就要30多块钱了。今天100克一包的这个捞派虾滑，8包只要99块钱。没有结束啊！
1: 哎，
0: 再多送您2包，虾含量同样都是95%啊，每包99块钱，您到手10包这样的虾滑。另外，我们再额外给您2包150克的番茄火锅底料。
1: 嗯，
0: 您家里边啊，你要是觉得开大锅不有点浪费，弄一个小锅、小炖锅，煮一锅这个虾滑，是吧？再弄点这个面，火锅面往上一弄，
1: 呵。然后本身他们家的那个番茄锅底配虾滑就已经很经典了，
0: 再弄点肉卷
1: 是吧？
0: 午餐肉啊，菠菜，
1: 你又变成大烩菜了，再放点那个粉条啊、鸭血啊。
0: 你看你有多大出息是怎么回事？
1: 吃不完，根本吃不完，朋友们。因为我之前在店里的时候，我会要再用点他们那种小料，芹菜啊、牛肉粒，然后配一碗那个番茄汤，再放2粒虾滑。老满足了，朋友们。
0: 各位，谁下三一目了然了吧？啊，
1: 这个家中常备，朋友们回复秒杀。
0: 真的是家中常备啊！刚才稍早前上个小时，好多朋友说虾滑基本上是家里面常年就备着，包饺子、炒菜啊都用得上。尤其我给大家推荐啊，做早餐。
1: 哦，
0: 就是
1: 做一个虾饼。
0: 我们家现在有一个那个煮蛋器，它可以预约煮那个水煮蛋，也有那种煎蛋锅，就是不需要油，然后它不粘的那种煎蛋锅，再加上这个虾滑，就是早上煎一个那个虾饼，煎的它微微焦黄的时候，
1: 哎，
0: 然后呢，如果家里边还有那种吐司面包片一夹，
1: 呵，营养又美味，
0: 绝了，绝了。现在我家里边早餐啊，盐都少了，
1: 少油少盐，现在都是这样提倡的。
0: 买了一些那种叫什么姜黄粉，反正就是黑的、黄的那种粉末，就直接就是有点味儿就行了。太健康了，各位，太健康了。
1: 回复秒杀、啊，
0: 来趁着实惠，回复秒杀，先下单备着。
2: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 在路上，在你身边。

0: 你别什么事儿都自己扛着。那我给你订了燕之屋全新推出的晚宴时光款，专门针对妈妈这个年纪的。李静也推荐过，你试试。
1: 嗯，吃下去确实感觉舒服多了。
0: 这一碗除了燕窝，还有阿胶、灵芝等珍贵食材，特别温润。你记得每天吃一碗。
1: 晚宴专营店：洛阳全顺店、长生国际店。
2: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 5569-7009。
3: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下手机听广播，马路老友记正在直播。
4: 来吧，各位朋友们啊，出现了一个这个让我佩服的一波听众啊。
0: 哦，
4: 5555说不看短视频的人有的有的，我就是顶多看一个30秒的这个广告。
0: 哎
4: 啊，小眼睛这位朋友，
0: 我的手机里面没有这个抖音、快手等各种短视频的播放软件。
4: 嗯，
0: 不主动去刷这些短视频的
4: 啊，就只看视频号。
0: 不主动去刷好吗？那微信还得用嘛，是不是？
4: 嗯，是。还有刘就说，我就是不刷短视频。
0: 嗯
4: 啊，这些人真的让我佩服啊。小龙也是说，
0: 吃啊，我也不看短视频呢。
4: 佩服佩服。
0: 厉害。
4: 还有奋斗小青年说的是，
0: 说飞信那个不是移动当年推出来的一个联系工具吗？然后不要短线啥的是吧？飞信。
4: 别用当年那个词儿行。差不多都是同龄人，都是同龄人。
0: 当年了吗？十几年前。
4: 哎，我甚至可以跟你说啊，因为我读的不是那个，我读的不是新闻专业嘛，我记得那会儿我们有一个采访热点，你猜是什么？三 Q 大战。
0: 三Q 大战是啥意思？
4: 360和 QQ 当年。
0: 哦啊，明白了，
4: 因为这个就是杀毒软件这个不兼容的这个事情，
0: 然后所以进行了一系列的采访。
4: 相互之间，因为当时不是360非要把腾讯里边很多这个插件，甚至腾讯软件本身就是这个当做这个反正就是排除异己吧。
0: 就是你大概一说，可能有一些朋友记起来了。
4: 对对对，
0: 那会儿还挺火的。
4: 然后说回到这个飞信
0: 啊，
4: 飞信是它就像它电脑端登录完以后啊。比较像 QQ，
0: 但是我总感觉它是不是动不动就掉线啊？
4: 它有一个界面，它的厉害之处就在于你用电脑，批量的给所有的你通讯部里的这些人发一条信息，
0: 就可以群发了。
4: 这条信息在每一个用户手机上会以短信的形式让他收到，就是这个到达率会非常的高。因为你想啊，你要是 QQ 发给他信息，他不登录 QQ， 或者那个时候其实 QQ 手机版也没那么方便的时候，
0: 然后
4: 他收不到信息，
0: 他明明在线，然后对张弛在线隐身，发微信，
4: 这人还蛮腹黑的，我跟你说。所以说你就会发现，就是说你能批量发短信了，就很厉害。因为你如果用自己的手机编辑的话，它可没有群发功能。
0: 这个还是相当便捷的。
4: 对，就是在短信群发这个功能上，飞信它是属于是第一个有这种功能的。
0: 而且这样发的话也比较便宜嘛。
4: 比较便宜。
0: 对啊，
4: 当然飞信的话好像确实不收短信费。
0: 对，短信费用当然。
4: 当然短信也得是一毛一条呢。不说那么多啊，都同龄人啊。其实我也是用了没两年飞信就没了。
0: 对，
4: 就微信了。
0: 大家都比我们年长好多岁呢。
4: 哎，这个说到这儿真的还挺遗憾的。
0: 啥？
4: 就是我们毕业2013年的时候，微信应该是刚出来，所以我们很多身边的这个
0: 高中同学，是不是
4: 大学同学？
0: 哦，
4: 很多大学同学没有加起来微信。都是后来的啊，就是刚出来，
0: 就是小小的一个遗憾吧。
4: 对啊，
0: 我反倒是没有，因为我可能就是比较主动。那会儿刚流行微信的时候，小学的都加好了。
4: 但是我们已经这个享受到了这个时代给我们的这个应该不叫红利吧，就是那些好的游戏也没辜负我们啊。你看那个幸运长流就说了，
5: 我08年高一赶上了穿越火线第一年，11年上大学。赶上了英雄联盟。
0: 你看看，
4: 你看啊。

0: 那你可能得在立交桥下找一些这个工人，
1: 哎，
0: 自己刷一刷大白什么的。
1: 之前我老爸还说给家里面装房子还得看杂志，然后翻找一找这个好的这个设计的灵感，然后再来郑州这边。
0: 那会儿没有说网络上各种现成设计图啊，让你参考啊什么的，
1: 你得自己翻自己看最近流行什么。
0: 而且装修的这些注意事项啊、避坑啊，不会像我们的这个家装节一样，给你整理成一个避坑指南。
1: 哎，
0: 那会儿啊，都得是。道听途说，
1: 老操心了。
0: 听身边的人说，哎，装修你就得这么装。另外一个人说的可能是完全另外一套说辞了。
1: 然后到最后，哎，都是哥们儿，还得唠一个人情。改天吧，我还得再请你喝一顿。
0: 哎呀，这么着吧，哎呀，你家里边走水管，我给你介绍个人。
1: 好家伙，又一个人情。
0: 私底下去，他都不靠谱，他介绍人那能靠谱？
1: 大家发送家装节三个字，靠谱的事情可以交给我们这边了啊。
0: 是的，
1: 我们这边还有质量监督记者团，从选材施工到验收全程为大家来跟进，而且我们这边还有百万质保金能够先行赔付给到您。您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哎，就可以看到啥是百万质保金的一个视频介绍了啊。
0: 没错，回复家装节就可以了。三伏天，这室外的高温啊，肌肤容易出油，室内的空调让肌肤容易干燥粗糙，暗沉无光，单一的护肤单品啊，很难做到水油平衡，所以说护肤品啊，全套搭配护理才全面。今天爆款商城推荐的是兰蔻家的极光洁面加水加乳液的三件套啊。
1: 哎，他们家这个洁面啊倒是挺温和的，它洗完之后呢，不会让自己的这个面部非常的干崩崩的。
0: 这个瘦瘦用过啊，
1: 就比较温和。
0: 是，兰蔻呢也是知名的护肤品牌了，尤其是这套极光系列呢是适合夏天，而且呢是为混油皮还有这个油痘肌以及熬夜黄皮研发的。日常的话就是先用这个洁面，然后再用精华水，这个最后用这个极光的精华乳，清爽好吸收，整套下来以后清爽不闷，改善暗沉，为后期的妆面也打好基础啊。说一下品牌方呢，到月底了，为了冲销量啊，价格只需要699，抓紧时间，您回复这个大牌两个字就可以抢购一套了啊！这个价格实惠，而且您错过的话，很可能也得等双十一，但是双十一还早着呢。您不如现在啊，回复大牌两个字，早买早享受，7天无理由，售后无忧，放心下单，回复大牌。那么今天马路老友记的全部内容到这就告一段落了，我们明天再见，
1: 拜拜。
2: 哎呀，忙的都忘了，今天是我30岁的生日。还好有闺蜜送了我燕之屋燕窝，
3: 辛苦了，我的40岁，每天一碗燕之屋晚宴，给自己加油。
2: 很高兴来到我的50岁，燕之屋晚宴时光款是我人生新阶段的选择。
4: 晚宴专营店：郑州丹尼斯大卫城店、人民路店、六天地店。
5: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

0: 夏天到了，请提醒您的孩子不要擅自下水游泳，不要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要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要擅自下水施救，请不要让溺水带走我们的希望。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2: FM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0: 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1: 这里是
2: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3: 河南交通广播，
2: 河南省应急广播，
1: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4: 北京时间19:00，首先来关注路况信息。连线省交通运输厅直播间的外场主播丁氏，你好，丁氏。
5: 你好，吕小萌。那这会儿呢，中州大道由北向南的方向哈，从商鼎路一直到黄河路这长段都是走走停停的状态。另外呢，农业高架的东向西，从文化路到中州大道，北三环的东向西，从花园路到这个中州大道哈，这都是常规的车流量大。另外呢，西三环由北向南的方向呢，今天从中原路就开始排队了，后方的队尾呢到了五龙口南路附近，中间呢有长距离的这个深红色的拥堵。京广快速路由北向南的方向过了淮河路之后啊，这个地方大概在正通路啊有事故发生，所以说呢后方的队尾呢也过了中原路了，这一长段请各位呢多一些耐心。因为降雨的原因呢，大广高速的长原站到丰丘站，和宝高速的长原北站是禁止9座及以上车辆上站的。除此之外呢，省内的其他高速目前通行顺畅。吕小萌，
4: 好的，感谢丁氏。出行路上如果您遇到哪些及时的路况信息，也欢迎给我们互动分享，你可以发送文字或语音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了。那接下来走入我们今天的对话教育。

0: 飞老师，请听题。
1: 走着。
0: 教育一词最早出现于我国的哪部文献？
1: 孟子。
0: 提到教育的那句话是什么？
1: 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
0: 教和育是一回事吗？
1: 不是。
0: 怎么解释？
1: 说文解字有云，教上所师而下所效也，育养子使作善也。
0: 意思是教育要传道授业解惑吗？
1: 不全是，要教之以事而育之以德，不仅要教授知识，还要铸魂育人。
0: 教育有多重要呢？
1: 功在当下，利在千秋。教育兴则国家兴，教育强则国家强。
2: 岁月不居，时节如流，星辰大海，征途漫漫。 FM 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重磅打造对话教育栏目，每晚7点到8点，调频全省覆盖，准时直播，我们一起为教育点赞。
3: 北京时间的19:03，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河南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对话教育，我是主持人吕小萌。自从做了这个教育节目呀，现在我对家里的孩子啊，包括这个教育方面的话题呢，就格外的关注。哎，结果就在今天中午的时候，我们家小朋友突然要对我谈心啊，要跟我聊聊心事。我说咋着了呢？啊，他说，妈妈，妈妈，我发现我有一个问题。我说咋回事啊？他说就是，来你单位暑假就跟这些你的同事叔叔阿姨们聊天的时候，他们夸我，然后呢，我就觉得会特别的不好意思，我不知道该怎么去回答，我很紧张。我说啊。不对呀，但凡是啊，我们这个交通广播的所有的主持人，但凡看着这个办公室如果来了一个小朋友，那绝对是各种的投喂啊，都喜欢的不得了，怎么会让孩子有这种紧张的情绪呢？哎，后来聊聊知道了，其实这孩子呀，他可能就是在陌生的环境啊，第一次见到陌生人的时候，他会有一些敏感的状态，或者说比方说在一些大一点的场合的时候呢，他确实有容易就是不敢发言，害怕说错话，害怕犯错误啊，就是他这种小小的这种敏感的情绪，这个时候就完全冒出来了。所以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也会和大家呢好好聊一聊啊，就是当这个孩子出现敏感情绪的时候，作为家长我们究竟应该怎么办。那如果说你家孩子啊带着这个晚上出去吃饭了啊，跟这个亲戚朋友啊叔叔阿姨们在一起的时候，如果说这孩子呀扭扭捏捏的，您会怎么办呢？微信平台上呢，也欢迎大家可以进行互动分享啊，大家可以说一说您在教育孩子在这个提高他自信心这一块有什么样的好的方式方法，也欢迎大家和小萌呢共同分享一下。那说到这个自卑敏感不敢发言害怕犯错等等这些情绪呢，其实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啊，确实也会观察到有一些家长呢，他可能做的有点毛病，有点问题。就比方说哈，有的人那就是张嘴就打压呀，张口就是哎呀你紧张个啥呀，你看人家家的孩子大大方方的多好呀，或者说拿才艺啊拿成绩去比，然后不断的否定孩子，这样一来的话呢肯定是不对的啊。现在呢我们很多的年轻的家长呢也都知道，哎这孩子得夸出来啊，不是骂出来的。另外一种呢就是过度的保护型，就是事事包办啊，不让孩子呢去尝试挑战，这孩子呢他就缺少一些成功的体验，遇到一点困难呀就容易自我否定。所以说呢能让孩子多出来走走走一走啊，参加一些挑战，参加一些这个活动，那肯定是必不可少的。那么此时此刻呢也跟大家分享一下咱们河南交通广播正在举办的一个大型的活动，我是特种兵夏令营。是的，每到暑期呢，我们这个特种兵夏令营呢也是吸引了大批的孩子们啊，在这儿共同的在营地生活游戏娱乐成长，真的特别的棒。当然要说市面上的各种夏令营也是蛮多的，那为什么咱们河南交通广播的我是特种兵夏令营会这么的受欢迎呢？有家长说了，那首先肯定是冲着咱交通广播的牌子来呀，对吧？ 官媒主办，不管是对安全呀、餐饮啊、住宿啊、卫生啊、包括我们的教官还有生活老师等等，都有非常严格的要求。说实话，我觉得您的这个理解呢一点毛病没有。你就比方说啊，我们的主持人路飞西西啊，最近几天呢也都在我们的夏令营在带队，就说我们的夏令营除了有教官、有生活老师、有心理老师全程跟随之外，河南交通广播的品牌名牌主持人呢也会在现场一直跟随着大家，而且呢每天我们是有早中晚三次安全报告，还有各种各样的复盘啊，就是在安全上让家长呢完全放心。应该说安全是我们最大的特色和底线。当然这样的夏令营呢也确实很好玩，很多的孩子到营区之后呢他确实有非常大的一些变化。首先第一点呢就是那个手机瘾呢是缓和了不少啊，就是平常这个暑假在家的时候呢就是抱着手机平板，但是来到夏令营了，那我们这个夏令营首先是不带手机的，每天呢给小朋友们安排了丰富多彩的活动。这个小朋友们比方说来陆军营了啊，各种的这个真人 CS 全副武装啊，身穿迷彩服，手里拿的那种突突突啊，这个大朋友小朋友大家分好组，这个跑来跑去，也是把对方战胜，特别的好玩。当然除此之外呢，我们也有海军营啊、空军营啊，我们的海军营啊也有这个真人 CS 什么打靶等等一些活动。除此之外呢还可以到海边去赶海，哎，抓抓小螃蟹，哎，登上这个咱们的军舰，感受一下我们的这个国防力量。当然空军营也非常好，空军营是在湖北，虽然说没有大海，但是能看到天空啊，能看到非常大的一个飞机的基地啊。在这个飞机基地当中呢，我们还可以体验什么风洞跳伞、风洞实验、球形影院、 VR 体验，哎呦真的都特别的好玩。那如果说您想让孩子在咱们暑期的最后一个月啊赶上咱这波特种兵夏令营，欢迎大家直接在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直接回复特种兵，回复特种兵或夏令营三个字就可以了解详情了。添加一下我们记者的微信看看啊，这就剩最后一个月了，期数也不多了，应该说名额还是蛮

紧张的，大家可以回复特种兵或夏令营，特种兵或夏令营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详情了解就可以了。当然今天呢，我们也和大家分享了一个话题，就是如何给孩子培养自信。您在日常生活当中是如何进行小朋友的这种互动聊天，如何帮助他重建自信的呢？欢迎大家通过微信的方式直接参与到节目当中来。马上为您送上一首南拳妈妈的小时候。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 交通广播，这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对话教育，我是主持人小萌啊。今天节目当中和大家说到了一个关于小朋友自信的建立，就像我们这个片头里提到那样，好孩子呀，他是夸出来的，得夸，确实得夸，但是究竟应该怎么夸呢？或者说夸到什么程度会比较好？或者说作为家长来说，在培养孩子的过程当中，是事事包办，完全不让他去面对挑战，尝试挑战，还是说给他机会，并且呢看着他取得自己的成就呢？到底什么样的方式，什么样的度比较好？欢迎大家呢通过微信的方式啊来积极互动。云舒宝妈说了，说我们家小姑娘三年级了，最近呢老觉得自己画画不好，一点评呀就哐哐掉眼泪。我现在都不敢说，她跟同桌比她的画画如何如何，我现在就一个劲儿的夸，就说她线条细腻啊，现在终于是愿意让我看一看她的作品了。你看是得夸的啊，是得夸。确实很多小女生可能会相对更加敏感一点点，比方说我们家妞妞也是这种情况，就觉得我是不是长得不太好看呢？哇，就是那么小小年纪她居然会有容貌焦虑，这是我完全想象不到的。就是你还是应该建立自信啊，就是没事就夸，哎呦你长得老好看了，你长得特别的漂亮，夸的时间长了，她现在也会淡淡的感觉，哎我还行，长得挺好看，挺可爱的，最起码啊。欢迎大家可以通过微信的方式积极参与节目啊，来聊一聊您平常是怎么夸孩子的。安和说了，我们家孩子已经上初中了，数学可能有点薄弱，每次考试之后呢，我可能不太注意，会说啊，别人家的分数是多少呀，这样的。后来呢孩子就越来越沉默啊，慢慢的现在我也在改变自己，就尽量和他上次的成绩对比，就慢慢的现在也敢跟老师问一些问题，也愿意跟我交流他的学习成绩了。初中压力已经开始大起来了，这小男生啊，这个学习本身压力也蛮大的。那么在学习的过程当中，我觉得您想的这个点是非常对的，就说学习咱们不要老和别人去比，还是要看到自己的这种进步就可以了。应该说学习成绩呢，它并不能证明什么，它只是对某一阶段你学习的一个反馈而已。所以呢，只要在进步，只要在努力，只要在认真的学，那这个过程对他来说可能会更加的重要。还有这个芷宁说了，说我们家小朋友啊，确实也会出现这种面面的情况，就是不太敢上台讲故事。在家庭聚会的时候呢，说让他表演个节目，就会非常的紧张。是的，我也有这种感觉。就过去的时候啊，我们很多的小朋友可能就觉得，你只要学了什么东西啊，就家庭聚会的时候来上一段。唱个歌，跳个舞，是吧？大家开心开心，哎，挺好的。但后来再稍微大一点的时候呢，他突然有一天他不愿意表演了哈，甚至呢在一些大一点的这种场合，包括班里的这种演讲的时候呢，也不爱上台了啊，确实会有这样的一个阶段。当然，如果说能够给他很好的一个这个方法的这个输出的话，其实他还是有机会的。比方说有一些小朋友，他可能就是说去上一些什么演讲课呀，学习一些这个语言表达的东西呀，会有帮助。但是日常生活当中，我的感觉来说哈，就说还是要多跟孩子聊天。他这个语言表达到一定程度之后呢，他爱说想说了，他这种分享欲上来了，可能会更好。 您现在正在关注的是河南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对话教育。那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也提到了这个小朋友啊，应该如何增强他的自信心啊，其中很重要的一条呢，就是可以给他设置一些挑战，设置一些任务，让他去完成。每一次的这种完成呢，对于他的自信心的建立也是非常好的。比方说可以让他来参加一下咱们河南交通广播的十年口碑我是特种兵夏令营。因为在这个夏令营当中呢，每天我们都会给小朋友分发各种各样的任务，哪怕是刚刚入营的时候啊，也会有一些小任务。哎，比方说你要学会自己的这种物品的收纳啊，叠个豆腐块的被子，然后进行一个这个日常自己的这个形象的打理。哎，这个小朋友啊，他做成功之后就特别的有成就感。好，如果说您想参与我们的特种兵夏令营呢，可以直接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回复特种兵，回复特种兵或夏令营就可以详情了解了。那此时此刻呢，也建议大家可以关注一下

海南交通广播现在正在举行的一个家装节活动。说到这个装修啊，很多人都特别的担心，就觉得我要是自己装吧，确实挺麻烦的，而且这里头技术含量也挺高的，万一踩坑了可咋整啊？那找装修公司呢，又担心店大欺客。因为确实看到很多的装修公司，它可能会出现那种找理由啊，给你增项就是加钱，就算您加了钱了，那工期呢一拖再拖也没人管。来，河南交通广播现在举办的家装节活动呢，就是专门为我们的业主权益啊保驾护航的。我们还引入了活动补贴机制，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那建议大家呢，可以直接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公众号，哎，这个发过去之后呢，您首先可以看到我们百万质保金的视频介绍，另外呢可以添加记者高明的微信。是的，百万质保金，这个质保金是干嘛的呢？花圃装饰在咱们的账户里存了这笔钱，就是说如果说工期延误啊，那延一天是赔200块钱。如果说在装修的过程当中发生纠纷了，那这个百万质保金呢就可以先行赔付啊，真的不是喊口号，已经存好了，万一有纠纷直接赔给您，这个保障也是实实在在的。并且呢，所有的合同签订都是闭口合同，保证是一口价，合同里边呢是明明白白写清楚了所有的费用，告别增项的套路。有需要的朋友可以直接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详情了解了。马上为您送上一首歌曲，张学友，我醒着做梦。

0: 叔叔阿姨，我以前很爱哭，也很怕黑，但是在这里我学会了勇敢。
1: 我现在是小小特种兵，
2: 早上6点半起床训练，站军姿，变战术，
3: 连军备，
1: 每一项都做了有模有样。
4: 叔叔阿姨，如果你想给孩子报名，就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发送特种兵。
5: 发送什么？
1: 特种兵。
6: 您好，您外卖到了。
7: 哎呀，辛苦您了，这矿泉水刚从冰箱里拿到，您拿着降降温。
6: 哎呦，这太感谢了，
8: 一瓶水是夏日的清凉心意。
6: 哎，老板来碗面。
9: 哎，兄弟先喝杯绿豆水解解暑，免费的啊，面马上来。
10: 哎，有心了，老板这喝着呀比啥都舒坦。
8: 一杯绿豆水是街头巷尾的清凉关爱。
7: 哎，张叔林婶儿，天热，咱小区旁边的纳凉点啊开放了，咱去那儿歇着唠嗑呗，比在家闷着舒坦。
11: 啊，走走走，还是你消息灵，这天儿就该找个凉快地儿。
8: 一声相邀，是把清凉传递到身边的温暖。多点夏日关爱，清凉自在心间，平安度夏，健康同行。
12: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3: 河南交通广播，欢迎大家的持续关注。那这两天呢，关注夏令营的人是真不少啊。好的，这个听众朋友问了，说到夏令营去吃的好吗？到底这个条件如何呀？嗯，这么跟您说吧，就是说我们这个夏令营呢，首先说从性价比上来说，那肯定是不错的。价格呢？我们先说价格啊，价格真不贵。比方说我们的郑州的陆军特色线路，这个呢是有5天4夜的，还有一个10天9夜的。那么天数不一样的价格是有差别的。比方说这个五天的它这个优惠完以后呢，也就是1000多块钱，不到2000块钱。那么海军和空军这两条线路呢，一个是往青岛，一个是往湖北。我们是一口价就是不到3000块钱，优惠完以后，整个的费用什么交通啊、吃喝呀、住宿啊，包括我们各种各样的这种玩的项目呀，全都包含在内了啊。就是一站式一口价就全部拿下了。那如果说到营地之后呢，每个营地它的状况可能不太一样。就比方说如果是海军的话呢，可能就是两人间。那么如果是这个空军的话呢，是在湖北的话，一般一个宿舍，你看比方说8人宿舍吧，我们顶多安排个4个人6个人的，不会住满，就是让大家住的呢也更加的舒服。而且吃饭，我这么跟你讲，我每天看到小朋友在这个群里头发的那个餐食的这个照片啊，我都老眼馋了，就是肉蛋奶都有，并且呢特别是正餐的时候啊，8菜1汤，小孩吃的特别香。为啥呢？就是在营地啊，他活动也充分，胃口大开啊。过去可能有点挑食的，现在也不挑了，就是吃的香睡得好，并且整个作息都会有一个非常大的改善。那过去呢可能晚上的时候还熬夜这个玩个手机什么的，现在不会啊，晚上10点多钟基本上就睡了，然后早上6点多钟就已经起来啊，开始这个进行课程，特别的好。回来以后这个作息时间也进行了一个非常大的调整，而且孩子的自理能力啊各个方面都是有所提升。那么关于这个夏令营，如果大家想要参与的话呢，可以在河南交通广播直接回复特种兵，特种兵或者夏令营，特种兵或者夏令营3个字，就可以直接来了解了。那么此时此刻呢，我们也建议收音机前听众朋友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爱车啊。您的车现在情况咋样了呀？开了多少年了？平常到维修厂的时候，这个报价如何呀？油耗现在高不高呢？油门重不重呢？欢迎大家可以关注一下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除碳养护剂，这是10万多名车友亲测好评啊。那么 万能通除碳养护剂呢，我们给大家推荐的是两款热门产品，首先是全能优护三兄弟，这一套呢是199，包含三瓶，分三步养护到位。第一瓶呢除积碳啊，第二瓶呢就是提动力，第三瓶呢主要是用来洗三元。如果咱家车呀年头比较这个老了，建议大家可以关注下我们的金装礼盒，这一套呢是239块钱，同样也是三瓶啊，专治老车的这种积碳后油耗高、抖动大等等一些问题。如果您需要的话，可以直接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回复数字888，数字888，直接下单就可以了。
12: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这里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
3: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13: 河南交通广播，一起来关注路况，来连线省路警联合指挥中心柯婷老师。柯婷老师，你好。
5: 你好，主持人。目前受降雨影响，禁止九座含九座以上客车、危险品运输车辆及大件运输车辆上站的路段有大广高速长垣站至丰丘站、河宝高速长垣北站，省内的其他高速公路都是正常通行的。主持人，
13: 好的，感谢柯婷老师。如果您在出行路上遇到哪些及时的路况信息，也欢迎大家和我们互动分享，不管是语音或文字，发送到河南交通广播就可以详情了解了。如果想及时了解高速的路况，也欢迎大家可以发送高速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就可以了解现在正咱们河南省高速的这个运行情况。那好，也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河南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对话教育。

0: 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1: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2: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3: 我想找律师。
4: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0: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5: 路飞叔叔，
6: 潮汐同学，请叫我路飞哥哥。
5: 好的，路飞叔叔，请问你怎么样才能不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呢？
6: 人生是一场马拉松，起跑线并不重要啊。
5: 那我想让孩子当学霸，可是怎么骂都不行。
6: 当然了，学霸是夸出来的，学渣才是骂出来的。
5: 那我告诉孩子他应该做什么，他不听怎么办？
6: 教育不是告诉，是引导，是把火炬点燃，而不是把容器灌满。
5: 那如何才能培养出好孩子呢？
6: 给孩子贴好的标签。
5: 哟，您这俨然是教育专家了。
6: 我这哪儿跟哪儿，咱节目邀请到的才是真正的教育先锋人物。
7: FM 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重磅打造对话教育，每晚七点到八点，调频全省覆盖，干货满满，一听一个不知事儿。
8: 河南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对话教育，欢迎您的关注，我是主持人吕小萌。今天节目当中呢，和大家说到了一个话题啊，就是如何给孩子建立更多的自信啊。微信平台上，思瑶说了，说，我家呢有两个宝宝，大宝呢就敏感内向，二宝呢经常被夸，然后大宝就觉得呀，爸爸妈妈有点偏心了，现在呢争取每天单独留出十分钟的专属陪伴时间。哎，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种感觉啊，就是大宝和二宝虽然说一个爹一个妈啊，这个共同生出来的，但是有的时候他们的性格差异真的还是蛮大的。而且大宝呢好像这个性格啊更加的敏感啊，更加敏感。但是二宝呢似乎他会怎么说呢，就更加有眼色啊，就是他可能看到了大宝所经历的一些事情之后呢，他似乎更加会讨好爸爸妈妈。所以有的时候呀，这个大宝觉得偏心，那也不是没有理由的，这个东西真的不好把控。但我觉得思瑶你这个方法还是挺值得推荐的，就是一定要保护我们大宝的这个自尊心啊，一定要保护他，也要让他知道，就是爸爸妈妈即使啊有弟弟妹妹了，但是依然是爱他的。婉晴说了，说，哎，我是一个85后啊，小时候呢就经常被父母拿来对比，结果呢长期自卑。现在自己有了孩子之后呢，会刻意的避开一些对比式的话来教育孩子。是的，就是我们小时候好像习惯性的啊，这个爸爸妈妈都会说人家谁谁谁家孩子如何如何如何，对吧？好像对这样的事情呢，逐渐的适应了。但是其实我们当年小的时候在听到这样的语言的时候，心里还是多多少少会有点不得劲的啊，所以把这种不得劲的你记下来，想想当年自己是如何的，然后再来教育现在的孩子，就是将心比心嘛。其实效果是会非常不好的。那么根据调研数据显示呢，其实敏感自卑这种情绪呢，在中小学的学生当中其实还是挺多见的。只有一部分家长会知道正向的细节的去引导孩子，就是家长在培育孩子的时候呢，难点也是非常多的。首先比方说他习惯拿孩子进行攀比，就是我们小时候经常听到的，你看谁谁家的孩子。还有一些呢，就是他知道我要夸孩子，但是呢不知道该怎么夸，就夸得非常的笼统，非常的抽象，非常的就是夸不到点儿上去啊。另外有一种呢，就是不敢放手让孩子独立的去尝试一些东西。比方说我们今年在这个夏令营的时候呢，我也 感受到了，就是有一部分家长就是把孩子送到这个夏令营的时候呢，他多多少少心里是特别特别的担心的。但是呢，当他看到小朋友啊在营地那种非常自由非常快乐的这种笑容和眼神的时候呢，他知道这小雏鹰啊只有离开老鹰他才能真的长大。而且当孩子离开爸妈之后呢，他的自理能力啊，他的这种自我成长真的是突飞猛进啊。那也欢迎大家可以关注一下河南交通广播目前正在举办的我是特种兵夏令营啊，现在呢已经到七月底了，马上还剩最后一个月的时间，如果说想要参加我是特种兵的夏令营的活动的话呢，一定要抓紧了。大家可以直接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回复特种兵特种兵或夏令营啊三个字就可以了。好，来说到这个小朋友这个吃饭的问题啊，今天给小朋友们送点好吃的啊，很多小朋友都特别喜欢吃虾，但是呢剥壳挑虾线呀太麻烦了。那今天我们 UP 商城给大家带来一款大人小孩都爱吃的海底捞捞派虾滑，哎，大品牌啊，而且里头呢那虾肉啊看得见，吃的也很新鲜，随手一做这就是营养餐。这款虾滑的含虾量呢是直接做到了95%，拆开包装就可以看到大颗粒的这种青虾仁，颗颗饱满。那煮熟之后呢，入口 Q 弹爽脆，特别的好吃。不管是涮火锅啊，还是在家做什么减脂餐呐、啊，做宝宝餐呀，都是非常合适的。因为它这个配料还是挺干净的，除了95%的青虾仁，里边就是一点点的淀粉啊，植物油啊，调味的白砂糖、鸡精，这些非常家常的调味料，零色素、零防腐剂。那么既然是零防腐剂了，那么它这个保鲜是一定要做好。

好的，所以我们这个是新鲜日期发货，京东冷链包邮到家。那到底多少钱呢？来跟大家说一下啊，我们日常你看去海底捞，你要半份虾滑，怎么着也得30多块钱吧。但是今天 UP 商城和海底捞品牌方合作，给到咱们听友的粉丝月末福利，多少钱呢？100克一包的捞派虾滑，8包只要99块钱，而且如果在咱们对话教育节目期间下单啊，我们再加赠同款虾滑2包，那么虾肉含量呢同样也是95%的，也算下来的话就是说99块钱到手呢是10包，折合下来每包就是不到10块钱，福利再加码。而且啊，我们前100名这个下单的听友呢，我们会额外再申请2包150克的番茄火锅底料。哎，家里有小朋友的，咱回家扭头就可以做一份这个番茄虾滑汤出来了，相当于呢99块钱到手是12件。记住啊，新鲜日期，京东冷链包邮到家，市区地址发货呢基本上第二天就可以到了，赶紧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直接回复秒杀，直接恢复秒杀就可以下单了。回复秒杀之后呢，也可以到商城里逛一逛，因为这里头呢还有什么海底捞的潮汕牛肉丸啊，也有这个买8包送2包的活动啊，10包呢只要87块钱，另外蒙牛的纯牛奶四箱到手呢只要92.8块，哎呦，家里有宝宝的啊，赶紧发送秒杀2个字直接来了解详情吧。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1: 这里是河南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对话教育，我是主持人吕小萌。今天我们和大家聊了一个话题呢，就是如何增强孩子的自信。首先第一点呢，就是一定要让他去多尝试，对吧？刚才也说了，可以参加一下我们的我是特种兵夏令营。另外一点呢，就是要夸孩子，但是怎么个夸法呢？今天呢，我们也跟大家分享一下啊，中小学的心理老师给我们分享的四大建立自信的实操的方法。那么首先第一点呢，我们需要注意的就是怎么夸孩子。刚才有听众朋友说了，说不知道该怎么夸，那夸的比较笼统，夸的比较盲目，夸的比较没有方向。所以呢，我们在夸的时候呢，找准一个方向，就是一定要细节化的正向夸奖。比方说这个好多这个家长可能一看到孩子都会说，哇你好棒啊，你好厉害，哎呀你真好，你真漂亮，你哎，就是他没有夸具体的行为，您发现吗？比方说你可以夸成你今天主动整理了书桌，哇真的特别有责任心，哎真好，哎那么这样一来的话呢，就对某件事的夸奖，有具体行为的夸奖可能会更好一点。哎，刚才节目当中呢，也有朋友说了，说一定要避免纵向的攀比呀。是的，我们小时候可能经常会听说，你看人家谁家谁家孩子啊。其实，孩子呢，还是不要和什么同班同学呀、亲戚家的小孩来这种攀比。我们要和孩子过去的自己来比较，进行一个时间线上的对比。只要进步了，只要努力了，那对于他来说呢，就已经是成功了。那么第三个方法需要注意的是，可以给他加一些阶梯式的小挑战。哎，比方说你现在就说，孩子你去给我争个这个诺贝尔奖去啊，这个显然就有点这个太夸大了。安排一些难度适中的小事儿，就独立完成之后呢，他会收获非常大的这种成就感，而且呢能够逐步克服那种畏难的情绪。所以说呢，事情不要太大，就小小的一个挑战，但是呢也不能说太容易了，太轻易了，太日常了，还是要有点难度。所以说这个度呢，每家的孩子不一样，作为爸爸妈妈咱得自己把握了。最后一点，为小朋友建立自信的一个实操的方法是什么呢？就是接纳不完美。那说到这一点呢，小萌突然想起来啊，在前些年的时候，我们家小朋友特别想养一只兔子，然后呢发现这个兔子呀，它长得是真可爱，可是这个味道呀确实是一言难尽。然后我就问这个周围的就是养殖专家啊，包括这个爱养宠物的我们的主持人，我都问他说怎么办呢，他怎么那么大味儿啊，然后呢主持人告诉我说，是这样的，就是这个味道这个东西呢，你很难特别去根除。那能用什么方法呢？方法就是你要爱它。当你足够爱它的时候，你可能这个味道就不太容易闻到了。所以记住了吗？就是你一定要接纳孩子的一些不完美的状态，就是犯错的，即便是犯错的时候啊，不要全面的去否定它，一定要告诉小朋友，就是有失误、有错误、有问题，那是正常的，就是要重点看努力的整个过程就可以了。今天也跟大家分享了这个小朋友建立自信的一些实操的方法，希望能够对您有所帮助。我看到这会儿好多朋友也在问这个虾滑的事儿啊，UP 商城的虾滑，现在今天这个也比较火热，如果有需要的话呢，可以直接在咱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直接回复啊，直接回复秒杀就可以了。当然除此之外呢，我们今天也给好多爱美的女性准备了一个好物，这是咱们今天爆款商城带来的兰蔻极光水乳洁面三件套。 哎，记好了啊，这是三件套，并且呢还是兰蔻这样一个知名的护肤品牌。这款极光系列呢是特别适合夏天来用的，就专门为混油皮、油痘肌，或者说您特别爱熬夜、脸色发黄，用这个特别好。先用这个极光洁面乳，它里头呢是氨基酸的配方，非常的温和啊，可以带走油脂啊、老废的角质啊，就是洗完之后这脸呀就摸起来特别的滑嫩不紧绷。那之后呢赶紧用上这个极光精华水，这款精华水呢它是不含酒精的，特别好吸收，并且呢是复配有精华啊，舒缓暗沉。用完之后呢您的这个肌肤啊焕亮，特别的匀净。最后呢再用上这个极光的精华乳。其实在夏天的时候呢不太建议大家用一些霜，就这个乳啊它就刚刚好，清爽好吸收，里头的这个烟酰胺呢也是能够匀净肤质的，并且呢也不含什么色素啊、矿油这些东西，包括一些敏感肌啊、包括一些油痘的肌肤呀都可以来使用，用完之后呢特别的清爽舒服。那这样一个三件套，记住是三件套啊，那组合下来肯定您价格是不会太低的，但是今天我们的洁面125毫升，极光水呢是250毫升，还有乳液呢是75毫升，三件套，月底了，品牌方我们的冲量让利啊，价格只需要699块钱，三件加一起699，并且呢我们商城会员下单呢还能再减5块钱，这个价格呀真的是相当的实惠了。本来我还想等这个双十一再买点东西呢，我觉得今天就可以直接囤起来了啊，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直接发送大牌，大家就可以抢上一套了，7天无理由，售后无忧，放心下单啊！兰蔻极光三件套699，顺丰猫油直接回复大牌两个字就可以下单了。今天节目呢最后我们再来跟大家分享一个省钱的好消息，大家也可以发送省钱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扫码添加记者的微信，咱可以领一份这个避坑指南，然后再领2000元的家装补贴，轻松应对夏日装修。说到这个夏天装修啊，其实难度还是有点的啊，包括我们的施工工艺都有特殊的要求，要懂防晒、防暴晒、防开裂啊，有专业化的应季的工艺的调整。那这样一个季节装修房子，虽然说难度有点大，但是对于装修来说，就对于我们的家庭来说，其实性价比特别高，工期不排队啊，师傅不赶工啊，精打细磨，并且呢夏天装完之后这个甲醛呀它散得特别快，入住呢就会更加的健康，更加的安心。目前呢河南交通广播夏日样板间的征集活动也正在进行当中啊，如果大家需要的话可以直接发送省钱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直接参与我们的样板间的征集活动了。那节目结束最后也想跟大家说两句啊，第一句就是说孩子自卑敏感，这可能是源于长期的对比和否定，所以呢我们一定要少和别人攀比，让孩子的内心呢越来越强大。第二点呢就是如果想夸孩子，不要敷衍，不要笼统，一定要真心的去爱他，让他切实的感受到

0: 保障人民安居乐业，国家安全是头等大事。在生活中，我们要注意哪些行为呢？一、照片不能任性拍，更别任性晒。一张风景，一艘舰艇，你的一次炫耀很有可能成为间谍的情报来源。二、发表言论不违法，造谣生事定被罚。公民有言论自由，但需遵守法律法规，不造谣，不信谣，不传谣。三、电脑内外网不混用，网络攻击要防范，不在内网电脑上使用无线鼠标等无线设备，记得及时更新杀毒软件。四、合法经营需有道，违法东西不买卖。卫星数据接收卡、无线摄像笔、 GPS 跟踪定位器，不管是好奇还是为赚钱，这些器材别乱买卖。五、境外旅游要谨慎，行李箱里不乱塞。境外的果蔬植物、生熟肉类、种子土壤等，不要带回来，因为这些都可能对国家生态安全造成威胁。发现任何组织或个人有危害国家安全的情况，均可拨打电话12339进行举报。国家安全人人有责。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2: FM 104.1
3: FM 104.1
2: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修车养车，靠谱车险，车价管问题简单办，就在交广领航。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0: 要和两小兽们相处了。还有一分钟，我能拥有专属的小美好吗？
1: 想要活到99，喜马撸狗一大口。
2: 河南交通广播萌宠生活圈，和您一起度过毛茸茸的惬意晚间。
3: 欢迎回来，继续锁定收听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我是雨桐，每晚8点到9点钟陪伴各位好朋友在出行路上啊，向全省的各位车友问一声晚上好啊。此刻我们来刷新一下高速方面的通行情况。沪陕高速唐河段1080公里的东向西方向发生一起单方事故，现场占用了第一、二车道，目前第三车道和应急车道是可以通行的。另外，因为降雨啊，禁止9座含9座以上客车、危险品运输车辆以及大件运输车辆上站的路段，有大广高速的长垣站到丰丘站、河宝高速的长垣北站。实时高速路况变化，你也可以发送高速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详细了解，发送高速。郑州市区啊，有几条道路还是相对以往比较忙碌一点啊。一条是在陇海快速路一马路的东向西方向，这个队尾啊，其实一直是延续到未来路啊，都是走走停停的一个状态，车子比较多。另外，因为施工的原因，京广路、淮河路的南北双向，尤其是北向南方向，需要咱们多一点耐心啦。还有中州大道北向南，在政变路这个位置啊，甚至往前到这个陇海路的位置都不是很好走，咱们有条件的车友可以走平行道路来绕行。啊，看到微信平台，我们看这个天涯说，陇海路西四环陇海高架西向东啥情况？一动不动啊？我看一下，西向东也不好走了吗？啊，咱们行经这一路段的朋友可以来反馈一下啊。啊，确实啊，确实是目前是深红色的状态啊。咱们陇海路西四环西向东啊是什么样的情况？咱们前方的朋友有没有这个具体的线报啊？啊，我们出门在外，大家帮助大家啊。还有很多朋友在发秒杀啊，今天咱们这个新上的海底捞的捞牌虾滑真的是很受大家欢迎，因为很多的大朋友小朋友都喜欢吃虾，虾也属于高蛋白啊，高这个营养也非常丰富，但是平时就是剥虾壳虾线太麻烦了。今天 UP 商城带来的就是这个海底捞的捞牌虾滑啊，每次去他家我都要点那个虾滑吃，看得见的虾肉很新鲜的啊，随手做就是营养餐。这款虾滑的含虾量直接做到了95%，拆开包装就可以看到大颗粒的青虾仁了，颗颗很饱满，煮熟之后也是 Q 弹脆爽的啊，鲜甜不腥。在家涮火锅可以轻松的复刻海底捞门店的同款品质，减脂期的朋友也可以放心吃。除了95%的青虾仁，它就只有淀粉、植物油、白砂糖、鸡精这些家常的调味料，没有色素和防腐剂啊，一袋就是一餐的量，特别方便。除了涮火锅，咱们还可以做虾饼、虾滑，这个虾滑拌黄瓜，对吧？还有青椒虾滑、虾滑馄饨啊，特别的好吃，方便。日常去海底捞咱们点这个半份虾滑就得30多块了，今天呢咱们和品牌合作啊，给到听众专属的福利价，100克一包的捞派虾滑，8包只要99元，而且节目期间下单再限时送2包啊，就是99元到手10包，折合每包才不到10块钱。前100名下单的朋友，咱们再额外送2包150克的番茄火锅底料，相当于99元到手12件了，都是新鲜日期发货，京东冷链包邮到家，郑州市区第二天就可以抵达。发送秒杀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看到，发送秒杀。
4: 好烦，做梦真的好难，每天想吃罐罐，我妈却肥大块。
5: 世界破破烂烂，小猫缝缝补补，有你在，快乐就在。
2: 所有的宠爱都在萌宠生活圈。
3: 我们看一下啊， 这个有听众来跟我们留言了啊，说这两天这个西四环奥体有活动啊，是不是？所以说这一段路是不太好走的啊。感谢这个吴彦祖啊，都来听我们节目了啊。啊，还看一下有这个朋友啊发的。也是这个 ROC 啊 Sky 然后发了这个语音，也是说这一部分路况的事情，我们来听一下啊，大家都是很热心的。哎，我看一下
6: 陵海路西四环西向东堵的原因，可能是奥体中心今天晚上有活动，是这个活动结束了，然后有大量车上桥上高架，所以造成拥堵了。
3: 嗯，我们再看一下，他又补充了一条语音啊，
6: 也有可能是事故，我只能猜测。
3: 好，感谢我们这个热心朋友们的提示啊，大家如果有条件的话，尽量避开这一段道路。萌宠生活圈啊，每天晚上陪伴您的萌宠类节目啊，毕竟疲惫了一天，晚上咱们聊点轻松的事儿，用可爱来为一天的疲惫加一点糖吧。首先关注这则新闻，沈阳一鱼塘惊现斑海豹。最近啊，有网友发视频说，他在沈阳市辽中区蒲河边的鱼塘里发现了一只斑海豹。这个海豹被发现的时候，正在树中的这个水中的树枝上晒太阳，还挺悠哉的啊。看见有人靠近之后呢，斑海豹就跃入了水中。据专家说啊，这个斑海豹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这次被发现的可能是因为追逐鱼群才脱离了团队，目前有可能通过蒲河游走了。我们从这个视频画面可以看到，这只斑海豹非常悠哉啊，它在这个鱼塘中的树木上是左右翻滚，疑似正在晒太阳，发现有人靠近就马上跳到水里躲避起来了，显得十分的警惕。还有网友评论啊，说最近在这个蒲河钓鱼的时候呢，有人曾经在河中看到过斑海豹，怀疑呢是同一只。后来据这个视频拍摄者描述，7月28号的时候，他在这个鱼塘附近，就是这个沈阳市辽中区啊，就是一个村子的鱼塘附近，发现了这只斑海豹。由于他知道啊，这个是保护动物，就马上向相关部门上报了。前几天蒲河涨水，有可能就是那个时候游到鱼塘来的。自家的鱼塘呢，有几百斤鱼，就算鱼被斑海豹吃了也没有关系，只要他能安全平安回家就好。哎，瞧瞧人家这格局啊，这格局有点子大啊。那据当地这个野生动物救助站的工作人员说呢，当天他们也接到了这个发现斑海豹的报告啊，他们就马上联合公安应急多部门，在事发地的附近展开了施救，还利用了皮划艇无人机进行地毯式的搜索，但是截至目前还是没有找到斑海豹的踪迹。专家说啊，它有可能确实是通过蒲河游回大海了，后续也会继续的搜索和关注。那这个鱼塘啊，它也并不是完全封闭的水系啊，它是跟这个蒲河有连接的，所以说如果斑海豹自己游回大海的话，其实不太需要人工的干预。它呢虽然是一种群居性的海洋哺乳动物，但是也是能在淡水里活动的啊。这次可能就是因为小斑海豹比较顽皮，追这个鱼群的时候走丢了啊。一般呢，它们不会出现在离出海口比较远的位置。据了解啊，这个斑海豹它是一种冬季生殖的冰上产崽的冷水性海洋哺乳动物，它们的分布范围还是比较小的，位于大连辽东湾的辽宁斑海豹国家自然保护区啊，就是它们在西太平洋最南端的一个繁殖区了，也是我国海域唯一的一个繁殖区。而且它属于这个繁殖洄游动物啊，也是唯一能在中国海域繁殖的这种鳍足类的动物。到3月份的时候呢，这个冰块融化之后，就有一部分成年的个体甚至会通过河口

进入这个双台子河，也就是辽河口等等河流当中啊，他们经常在河岸的泥滩上，包括比较僻静的海岛礁石滩上去休息和换毛。那到五月份以后呢，才会逐渐的离开保护区，游离渤海，进入黄海北部以及这个朝鲜半岛西部海域。大家也可以回复动物两个字来看一看啊，这次在鱼塘中出现的这只非常悠哉的斑海豹啊，晒太阳啊，发送动物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看到了。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欢迎回来，河南交通广播继续陪伴大家啊。我们看这个有听众提示，这个陇海路西四环车多缓行的这个原因啊，吴彦祖说，因为有这个运动会开幕式刚结束，所以说西四环堵车。

0: 确定不是你的演唱会啊。啊，刚才查了一下，确实今天那边是有体育相关的活动啊，大家尽量绕行。还有咱们这个三河这位朋友一开始发三件套，我还以为要就买这个床上三件套呢啊，还给他做了回复，没想到是要咱们的这个万能通的三兄弟啊，这个三件套啊，那您回复888就可以了啊。如果您的车子也是开的年头比较久了，油耗越开越高，油门越来越重，尤其是这个十几万公里以上的老车，故障灯也亮了，去修理厂一问，动辄大几千元啊！其实这些问题咱们也不用频繁跑修理厂，自己买一个万能通来 DIY 一下就可以了。如果是3到8万公里的车子呢，您就选这个三兄弟啊，一套三瓶，这个也是大家非常喜欢的一款。第一瓶可以除积碳，油门轻了，怠速不抖了。哎，第二瓶提动力，加速迟滞感消失，一箱油多跑几十公里。第三瓶能很好的清三元，故障灯过了年检一把过啊。8万公里以上的老车，您就选我们今年这个新品精装礼盒就可以了，一套也是三瓶，专治这个积碳后油耗高抖动大的老车常见问题，可以强力的清碳，修复磨损，长效保护，三瓶用完就是一个完整周期。哎，使用方法也很简单啊，加油前先把万能通加到油箱里，再把油箱加满就行了啊。一箱油咱们就用一瓶万能通，不需要多用，发送数字888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看到，发送888。
1: 喝水要解渴，有选好水源，河南交广专属车友定制水，尖尖小河天然矿泉水，源自深山自然水源，口感清冽甘醇，富含多种矿物元素，单件24瓶装，49.9元两件送到家，全省包邮。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水即可下单。
2: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3: 叔叔阿姨，我以前很爱哭，也很怕黑，但是在这里我学会了勇敢。
4: 我现在是小小特种兵，
5: 早上6点半起床训练，站军姿，练战术，
6: 练军备，
4: 每一项都做了有模有样。
7: 叔叔阿姨，如果你想给孩子报名，就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发送特种兵。
8: 发送什么？
4: 特种兵。
9: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萌宠生活圈继续陪伴大家啊，晚间的出行。我们来关注这则新闻。动物园推出投喂大象的互动项目啊，儿童可以将苹果递到象鼻子跟前，网友担心有安全隐患。7月28号，河北秦皇岛野生动物园发布了一条游客投喂大象的视频，这个视频使用的是野生动物零距离的词条，号召说快来奔赴一场与大象的约会。这画面显示啊，大象将长长的象鼻子伸出栅栏之外，许多游客小朋友啊，纷纷投喂水果等食物，并且拍照合影。哎，对此有网友认为这样很危险，万一大象鼻子伤害到孩子怎么办呢？啊，大象被投喂会不会有这个刻板行为啊？还有朋友质疑说，游客近距离的喂食呢，一则是伤害动物健康，二则是误导游客的不文明行为。对此动物园的工作人员介绍啊，说这个是自愿消费的项目，费用呢是在30元左右。哎，目前也没有说象鼻子伤到小孩的情况啊，而且园里的大象都是成年的亚洲象，在园区已经生活了20年了啊，还有两只小象在长期标准饲养的环境之下呢，已经习惯了和工作人员包括围栏外的游客去互动。而且他说这个大象母子这个互动本身啊就是正向的家庭行为，母象小象取食苹果，母象还会引导小象去进食，而且大象优先考虑的是这个吃食物啊，不会对游客进行冲撞。而且园方呢还安排了专门的饲养员来值守，之前也曾进行过一些投喂的训练，让游客和大象保持一个安全距离啊，接触点只是象鼻子刚够到苹果的这个位置，安全都是有。

0: 有保证的。而且说这个大象的互动项目其实是近期才开展的，每天的投喂量也是比较严格啊，不会喂撑。那这个互动费是30元，一个游客可以带一个1米2以下的孩子，饲料是赠送的。哎，大象每天的这个食量呢是1吨半的苹果，然后工作人员用塑料杯将苹果分成了100份，喂完之后就不会再互动了。那有的游客没体验到，人家还不乐意呢。啊，就着急把这钱花出去啊。那对于这件事儿您怎么看呢？您支持这个投喂大象苹果的互动项目吗？也欢迎一起来聊一聊您的观点。
1: 如何避免户外雷击？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提醒您，遇到突然的雷雨可以蹲下，降低自己的高度，同时将双脚并拢，以减少胯部电压带来的危害。不要在大树底下避雨，不要在水体边，如江河、湖、海、塘渠等，还有洼地以及山顶、楼顶上停留。不要拿着金属物品以及接打手机，不要触摸或者靠近防雷接地线、自来水管、用电器的接地线。如何预防室内雷击？打雷时首先要做的就是关好门窗，离开进户的金属水管和与房顶相连的下水管等，尽量不要拨打接听电话或者使用电话上网，应该要拔掉电源和电话线以及电视天线等可能将雷击引入的金属导线。稳妥科学的办法是在电源线上安装避雷器并做好接地。在雷雨天气不要使用太阳能热水器洗澡。
2: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家装拼的是细节和团队协作，一个成熟且合作多年的团队可以让你在家庭装修方面少走弯路，节省沟通和金钱成本。
0: 最近想这个装房子的朋友啊，其实可以先发送省钱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一个是可以扫码加我们家装记者的微信啊，有什么问题可以咨询，领一份避坑指南，另外呢再领2000元的一个装修补贴，轻松的来应对夏天的装修。其实夏天装修也是有好处的啊，因为它温度高嘛，装修完工之后呢，甲醛异味散得更快，入住也更健康更安心。而且夏天可以是这个装修的淡季，工期也不排队，师傅也不赶工，可以精细打磨每一处工艺，装修的性价比直接拉满了，他就有时间有耐心可以这个回复您的每一个问题，您沟通起来也更加的详尽一些。而且呢找到我们这种正规团队是有成熟的夏季施工方案的，比如说懂防潮、防暴晒、防开裂，可以专业化的应急工艺调整，严控每一道的施工工序。而且现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夏日样板间活动也正在这个进行当中啊，10年质保终身维护的标准化的施工工艺啊，帮咱们规避所有装修中常见的问题，告别套路，总之就是让咱们省心装放心住啊。发送省钱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来参与活动了，发送省钱。
3: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4: 排列三惊喜来了！7月28号起，3000万促销，单票单位满20元中奖就送赠票，组六中奖再送66元赠票，组三中奖再送134元赠票，直选中奖再送260元赠票。活动简单好玩，详询河南体彩实体店。
5: 您好，您的外卖到了。
6: 哎呀，辛苦您了，这矿泉水刚从冰箱里拿到，您拿着降降温。
5: 哎呦，这太感谢了！
7: 一瓶水是夏日的清凉心意。
8: 哎，老板，来碗面。
9: 哎，兄弟，先喝杯绿豆水解解暑，免费的啊！面马上来。
8: 哎，有心了，老板，这喝着呀，比啥都舒坦。
7: 一杯绿豆水是街头巷尾的清凉关爱。
6: 哎，张淑林婶儿，天热，咱小区旁边的纳凉点啊开放了，咱去那儿歇着唠嗑呗，比在家闷着舒坦。
10: 啊，走走走。还是你消息灵，这天儿就该找个凉快地儿。
7: 一声相邀是把清凉传递到身边的温暖，多点夏日关爱，清凉自在心间，平安度夏，健康同行。
11: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

0: 欢迎回来，萌宠生活圈继续直播当中，我是雨桐。哎，来关注这则新闻啊！西安一景点的猫咪石像被游客摸到发亮啊！最近有一段这个视频在网络引发关注啊，小猫看着游客摸这个猫石像，然后主动上前求抚摸，结果啊，游客压根儿就没有理小猫啊，继续摸这个已经被摸得发亮的石像。有网友调侃，这不是现实版的叶公好龙吗？小猫咪在旁边好尴尬啊。据了解，这座猫石像呢，位于西安这个著名的景点大兴善寺内啊，目前呢已经成为一个网红打卡点了。视频拍摄者陈先生说啊，他就是西安本地人，7月18号去游览的时候呢，抓拍到了这个有趣的一幕。当天游客很多，尤其是暑假了，很多的小朋友和家长组团过来玩，那这个猫猫石像也是很受欢迎的，几乎每个游客都去摸一把啊。结果一只小猫看见游客主动跑过来卧在这个石像边，还没人理他，人家还有点生气呢啊，放真的不摸，手感这么好是吧。后来呢，这个陈先生就整理视频的时候看到这一幕，觉得很有意思，就发到了网上。那景点的一名工作人员透露啊，他们的确是有这尊猫石像啊。那关于这座石像历史很悠久的传闻，工作人员也做了澄清，说这个石像没有历史啊，就是后面修的。哎，大家也可以回复可爱两个字来看一看啊，被摸得发亮的石像，还有这只生气的小猫咪。啊，发送可爱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看到了。
1: FM104.1 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0: 哎，夏天天气比较炎热啊，很多朋友胃口不好啊，日常像这个钙质的摄入量是比较少的，而且三伏天嘛，代谢更活跃，日常更适合及时的补充钙。但是补钙这件事儿有一个误区啊，很多人以为吃进去就是补上了，那钙片选不好，还容易胀气、便秘，或者是不能真正达到补钙的效果。今天爆款商城推荐的就是尼特维他的维生素 K 牛乳钙啊，这个是荷兰原装进口的啊，天然牛乳提取，钙加这个 D3 加 K2 啊，三重营养协同，补充咱们日常的钙质需求。为什么咱们这个选品团队会选择尼特维他这个品牌呢？因为它用的是天然的牛乳钙，温和不伤胃，再加上 K2 双重搭配，可以补充每天的需求。而且暑假其实也是孩子长个的黄金期，因为运动消耗比较大嘛，这个6岁以上都是可以吃的。包括孕妈妈、哺乳期的妈妈也是要适合补充的。还有咱们的父母长辈年纪大了，骨密度下降，腿脚不利索，也需要及时补充液体钙。还有咱们这个正当年的年轻人啊，别看咱们年轻，之前20多岁的时候，我有一个同事就查出这个骨质疏松了啊，因为平时很多朋友爱喝碳酸饮料，晒太阳也不足，还爱熬夜，这得提前把骨骼养护好啊。而且咱们今天有这个车友专享的福利价，一瓶体验装120粒，原价要238元，今天咱们只要119。两瓶加强装219，发送团购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看到了，发送团购。
2: 每个人的一生就好像一部电影，而他们就是那部电影里的主角。
3: 打开广播，走进电影，奥斯卡星光影院即将放映。
4: 你好，我是加菲，欢迎光临星光影院。今天为你推荐的电影是《功夫女足》，至尊无敌杯开赛在即，一众顶尖球队即将展开一场前所未有的巅峰对决。而此时的功夫女足队员们，开局直接拿到了地狱难度剧本，对手个个身怀绝技，外界也在层层施压，赛场上诡计一环套一环，他们能否靠功夫在绿茵场上逆风翻盘？奥斯卡星光影院由 FM104.1 携手战略合作伙伴河南电影品牌奥斯卡电影院线 荣誉出品。
3: 星光影院由 FM 一零四一携手战略合作伙伴河南电影品牌奥斯卡电影院线荣誉出品。

0: 小猫小狗能给你什么？
1: 毛茸茸的脑袋，湿漉漉的眼睛，还有心里100%的爱。
0: 执子之爪，宠你到老。
1: 猫狗双全，快乐无边。
0: 萌宠生活圈。
2: 欢迎回来，萌宠生活圈继续陪伴大家，我是雨桐啊。看这个薄衣少年啊，在发石像啊，大家想看这个猫猫石像，还有旁边生气的小猫，可以发送"可爱"两个字啊，发送"可爱"来查看。哎，最近啊，有一所高校的一则这个告示啊，关于流浪猫救助的告示，竟然登上了语文试卷。怎么回事呢？这个在大连理工大学的东门啊，有一张题为我去新家了啊，这个流浪猫救助的告示最近走红了。那据学校最新的消息呢，这份承载着万千爱心的简短文字已经被收录进了2026年的宁波市9年级语文联考试卷。这个告示是以小猫咪的口吻去写的啊，他怎么说的呢？说人，你们好，我是梨花小猫，好久不见啊。咪之前常常趴在这里，因为隔扇，就是它的横膈膜有一个大洞，导致腹腔中的内脏跑到了胸腔，让咪的肺被挤压，稍有活动就会随时致命。路人已经带咪做了手术，咪现在喜欢跑跑跳跳。咪呢决定收养那个路人。这个冬天啊，咪不用再风餐露宿了，有吃不完的脆脆猫粮和香香罐头，有软软的床睡。但咪偶尔也会想念大台阶和小区门口高高的树，他们曾经为咪遮风挡雨，还有咪的好人朋友们，让6个月的咪长到了6斤重，顺利挺过了这个超级大的手术。人，我去过好日子啦，谢谢你们，祝你们喵喵喵喵喵。哎，就是这张暖心的告示啊，它其实出自大连理工大学计算机学院啊这个研究生唐瑞之手啊。一只流浪梨花猫这个康复安顿之后呢，为了让长期牵挂小猫的人安心，所以说唐瑞就以小猫的口吻写下了这则告示，张贴在了学校的东门啊，也是小猫经常活动的这个区域。然后这个非常真挚的文字啊，一下就刷屏全网了啊，累计浏览量已经破100万了。很多网友都开始留言啊，分享自己跟流浪小动物的暖心故事啊，来自五湖四海的善意也在这里汇聚了。那这个故事的主角就是一名叫六六的梨花猫啊，它之前一直在这个学校东门流浪，师生们也经常去照料它。后来在去年的冬天啊，发现六六精神萎靡，行动迟缓，呼吸也十分急促。后来大家就把它送到宠物医院救治啊，结果就发现它患上了致命的隔扇，就是横膈膜有一个破损的大洞啊，需要高难度的开腹手术。然后因为这个治疗费用很高昂嘛，所以说校内外的爱猫人士就纷纷伸出援手啊，啊给他捐款，送猫粮、药品、玩具啊，短短2天就配齐了所有的术前物资。那手术当晚呢，这个唐瑞包括他的一些同学，还有这个毕业的校友，包括社区的热心的居民，都守在医院，同步向这个关心他的网友们，实时的播报手术进展。好在这个手术真的是顺利完成了啊。现在这个在所有人的照料之下，六六健康活泼，行动也是毫无阻碍的，而且顺利的拥有了一个稳定的新家。哎，就是这份非常朴素的稳

0: 文字啊，朴素的告示啊，传达了这个善意，同时也让更多的人去看见啊。啊，现在也是正式入选了宁波九年级语文联考试卷。啊，这个学校也说，让善意化作文字走入课堂，把这份温柔和担当传递给万千少年，非常的有意义。在这里也这个跟咱们这个爱护动物的朋友说一句啊，如果选择救助流浪动物，请一定要善始善终，长久负责的守护每一个弱小的生命，让他们有自己的归处。当然也希望天下所有毛孩子都能遇到心软的神啊，给他一个家啊，家里有软软的床，脆脆的粮啊，香香的罐头。
1: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2: 小燕子，
3: 瞄准，中了，来，哎，又中了。你看我厉害不？我比你打得准吧？
4: 妈妈，小鸟怎么不唱歌了？
5: 如果模糊了玩闹和暴力伤害的边界，小小的弹弓也会变成带血的凶器。
6: 美丽的地球是所有动物的栖息地，世界不只有人类，还有小鸟。
5: 文明旅游，保护动物。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三伏天来了，咱们皮肤容易出油，堵塞毛孔，长闭口，而且在这个室内空调一直吹也是很干的啊。那单一的护肤品很难做到水油平衡，所以说要全套搭配，护理才能更全面。今天爆款商城带来的就是兰蔻极光洁面啊，还有加上这个水和乳的三件套，可以做到温和的清洁，疏通咱们的毛孔，调节水油，细腻肤质，改善暗沉啊。那所以趁着现在这个价格有优惠，想要入手清爽护肤套组的姐妹千万别错过啊，发送这个大牌两个字啊就可以看到。这个兰蔻这组极光系列其实特别适合夏天，因为它是专为混油皮、油痘肌、熬夜黄皮研发的啊。先用这个极光的洁面乳，它这个氨基酸配方很温和，可以带走油脂和角质，脸摸起来呢也是滑嫩不紧绷。后续呢再铺上这个极光的精华水，它是97:3的精密水油比啊，不含酒精，很好吸收，可以舒缓肌肤暗沉。最后再用上极光的精华乳，烟酰胺可以匀净我们的肤质啊，敏感肌也可以安心来用，为后续咱们上妆做好一个基础。这款兰蔻极光三件套，洁面加水加乳液啊，洁面是125毫升的，水呢是250毫升，乳液75毫升，今天只要699元。一套三瓶很划算，发送大牌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看到，发送大牌就可以了。

0: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1: 欢迎继续锁定收听 FM 一零四点一河南交通广播。此刻我们看到啊，稍早前在这个沪陕高速唐河段1080公里的东向西方向发生一起单方事故，现场占用了第一、二车道，第三车道和应急车道都是可以通行的。另外，因为降雨，禁止九座含九座以上客车、危险品运输车及这个大件运输车辆上站的路段，有大广高速的长垣站到丰丘站、河宝高速的长垣北站。实时高速路况，你也可以发送高速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来了解。不知道大家的宠物啊，都是属于那种话唠型的，还是属于那种安静型的呢？为什么有的小猫咪就是超爱和人语音聊天，甚至总大喊大叫，但是有的小猫它就安静如鸡呢？哎呀，话唠小猫和静音小猫到底哪个才是正常的？有的人说啊，这个超爱说话的小猫真的是孩子多少有点闹腾了啊，可以变得稍微安静那么一点吗？首先咱们来说啊，因为品种和个体的不同呢，每只小猫出厂时的语言系统装载程度也是不尽相同的。也就是说，有些小猫天生就比较爱说话，那有一些呢就喜欢采用其他方式来沟通，它天生就不爱叫啊。如果你的小猫突然变得很喜欢叫，特别是夜里啊，夜深人静的时候还一边走一边叫，那它可能是焦虑和这个压力引起的啊。小猫也有心事啊，尤其是在这个搬家或者说它独自在家啊，家庭成员发生变化的时候是最容易出现这种情况的，就是小猫在寻找陌生环境里自己比较熟悉的安全感。那像这种情况下，其实你多陪伴他一点啊，给他多一点时间去适应新环境，这种情况就会慢慢得到缓解了。如果排除刚才这些因素的话呢，他还是很爱叫，那就多少和身体不适或者是疾病有关了。比如说他可能想搞对象了啊，这个时候除了声音很粗哑，叫声很大，还会伴随打滚啊等等行为。当然，如果你家猫年龄大了，它会有一些认知功能障碍，也会因为感官的退化、健忘等等啊，感到不安、迷茫而嚎叫。还有一些听力受损甚至失聪的小猫咪，也会因为听不到自己的叫声，反而更用力的去嚎叫。除此之外呀，像一些这个不舒适也会让小猫大喊大叫，比如说口腔疾病、甲亢、关节炎、高血压啊、泌尿系统感染、便秘等等啊，都有可能会引起。当然还有一种情况，就是小猫发现啊，和人类用声音沟通效率更高，所以就会用叫声来引起你的关注，提出需求，还期待你的回应。甚至有的小猫知道对哪些成员多叫几声就能满足需求，而哪些人是不用的。当然呀，小猫话太多还有可能是我们自己培养出来的。有一个研究说呀，爱说话的人也更容易养出爱说话的小猫。所以在埋怨猫咪话多的时候，看看你自己是不是也这样啊。当然也欢迎大家来跟我们聊一聊，就是您家的毛孩子属于那种话唠型的呢，还是那种安静型的呢？
2: 他叫苏菲，2008年，他被关进水池，从此每一天都是表演日。他很听话，因为不听话就没有食物。观众为他欢呼，但在日复一日的压抑中，他的生命结束在20岁。而他的同类本该在北极的冰海有70-80载。他叫基斯卡，曾是加拿大海洋公园的明星。2019年，同伴相继死去，他被单独囚禁了10几年。他反复用头撞击池壁，那不是在表演，而是在求救。2023年， 他死于孤独。还有温哥华水族馆的白鲸一家，一家四代无一幸存，死因不明，或者说死因从来都只有一个，这里不是大海。
3: 因为我不愿再看它流泪了。
2: 这是白鲸的故事，也是海豚的、虎鲸的、海狮的，他们的故乡都是大海。真正的喜欢不是占有，是让他们游回属于自己的那片深蓝。
3: 你的衣衫破旧，而歌声却温柔，陪我漫无目的的四处漂流。
2: 鲸鱼最美的歌声本该在深海。

最近如果您有装修打算的话呢，其实可以先发送一个家装节啊，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了解一下。因为很多朋友说呀，找不到靠谱的装修公司，不熟悉啊，总是怕店大欺客，或者是增项加钱，或者工期一拖再拖没人管。现在河南交通广播呢，在举办官方品质的家装节，专门为业主权益来保驾护航。而且我们现在还有这个活动补贴机制，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您现在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就可以来报名。我们会让万千业主信赖的华普装饰来施工服务，而且我们还会成立一个这个质量记者监督团队啊，全程监督施工过程。报名家装节呢，就可以享受三大福利：工期90天，延期1天赔200元；发生纠纷由百万质保金来先行赔付。哎，这个可不是空喊口号，是华普装饰在我们账户预存了100万的保证金，万一有纠纷，就直接用这笔钱来赔您。而且我们的记者还会从选材施工到验收全程跟进，让您的装修放心无忧。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来报名啦。我们看到爱心车友你是我的唯一提示说，西三环南向北方向快到中原路出口有三车追尾，占用了中间车道和右边车道啊，还请后方的车友多多注意啊。在西三环南向北方向啊，快到

0: 中原路出口有三车追尾，占用了中间车道和这个右边车道。感谢我们爱心车友的提示。
1: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0: 这一环节进入萌宠情报站，我们来刷新今天的情报啊。听众王金涛说，四个月的雪纳瑞狗狗，有需要的朋友请联系。听众朱丹说，想领养一只可爱的小猫咪。小小灿说，小刺猬有孩子喜欢的不？免费送，没空把玩了，天天在箱子里关着太可怜了，平时可以喂一些刺猬粮、面包虫，偶尔吃一些蔬菜水果。听众吴华说，三只猫仔刚好两个月了，两公一母，有想领养的吗？都是田园猫咪。毒药玫瑰说，家里的两只猫都生了，一共有八只小猫，有朋友要吗？有梨花猫、三花猫、橘猫，一共都是一两个月左右。还有 CC 说，八个月的英短小公猫找女朋友一只。赤岸康康一角说，两岁多的黑白边牧妹妹找男朋友，寻找中型犬边牧一只。听众皇冠说，蓝金长毛妹妹找男朋友，谁那儿有？听众怀之说，有比熊幼崽吗？想要领养。宠物医院张医生说，我这有可以领养的小猫咪，欢迎爱心人士来领养。元素说，有没有京巴弟弟啊？自家的京巴狗狗找对象。听众瑞幸想收养一只暹罗猫，问朋友们有吗？大家有各种宠物需求，都可以发送宠物两个字来进入我们的粉丝群沟通交流，发送宠物也可以进群来找到主播。
2: 好烦，做猫真的好难，每天想吃罐罐，我妈却肥大款。
3: 世界破破烂烂，小猫缝缝补补，有你在，快乐就在。
1: 所有的宠爱都在萌宠生活圈。
0: 这个暑假啊，如果想跟孩子有不一样的暑期回忆，又不想去太远呢，其实可以来郑州可口可乐的快乐工厂，解锁看得见的工业奥秘。飞速运转的罐装流水线，灵活精准的工业机器人儿，把课本里的机械知识变成实景，还有千件珍藏藏品，诉说百年品牌故事。2026世界杯趣味互动，自制专属的特调可乐，兼顾科普和乐趣。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工厂两个字，就可以来了解了。回复工厂。哎，除了去这个可口可乐快乐工厂啊，咱们也可以让孩子来交通广播的我是特种兵夏令营来锻炼一下啊。我们有郑州陆军特色线路、青岛海军特色线路以及湖北空军的特色线路，各不相同，有很多的项目，比如说模拟全副武装的真人 CS 啊，高空机降打靶、火箭筒发射、爆屏射击、风洞跳伞、高空滑索、桨板冲浪等等。哎，这个是河南交通广播官方打造的，十年经验，广播补贴，价格更低，数万名家长和孩子们暑期的选择。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特种兵三个字啊，就可以来抢占最后的稀缺名额了，发送特种兵。

0: 是粒米，一刻，这么一根小小的香烟，点燃之后，烟雾却可以影响到方圆25米以内。而在室内，即使只吸一支烟，也需要开窗通风16小时以上，才能使 PM2.5 浓度恢复到之前的水平。那在这个范围内，那些从不吸烟的人，哪怕每天在烟雾中只有15分钟，一年的时间，他们的身体所受到的危害就等同于吸烟一样。每一根被点燃的香烟，伤害的都不止一个人，熄灭它，就是给身边人最大的善意。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2: FM 104.1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0: 看到了二十二群当中有人准备要开始在线上挑战了，而且呢他在群里面在寻求大家的帮助。
1: 马儿，
0: 但是我个人认为啊，就是因为昨天咱们说好的啊这个题目，其他人不一定能够帮得到他啥，因为总共也就60秒钟时间。
1: 起码这个昨天没有闯过的第一关还是得靠自个儿。
0: 对，确实是这个样子的啊。所以呢希望这位朋友一会儿呢就再接再厉，因为我们是属于既然答应了，
1: 我们履行承诺嘛，
0: 一定会履行承诺啊。但是您今天能不能把咱们的这个山东玉谷甜瓜呀、旺旺大礼包啊，能不能把它拿走，那就要看你的本事了。
1: 那你想，首先人家没有承诺他一定要拿走。
0: 一而再再而三的来，不是想拿
1: 来呗，可能想跟你聊聊天，喜欢战兢姐姐。
0: 那就别接了，节目时间有限。
1: 来吧。

0: 的时间，让我们来掌声有请昨天已经说好今天一定会在进线的炙热节拍。你好。
1: 你好。
0: 哎呦，你感觉今天底气更足了。
2: 今天怎么这么猖狂啊？
0: 哎呀嗨，所以今天做好准备了。
3: 语文书都翻三遍了
0: 啊？什么？
2: 语文书读了
3: 翻三遍了、
0: 语文书都读了三遍了、
2: 所以说你看这个，其实人家对于我们的承诺也记得很清，因为说了今天给他定制一些语文题。
0: 嗯，所以今天您的洗手局希望你可以顺利通关。
4: 正在进入洗手局，
0: 新手局快问快答，六十秒钟内连续答到五道题啊，就可以过关了。那么您有两次喊过的机会，听清楚了吗？
3: 听清楚了。
0: 倒计时六十秒钟开始。
2: 请问柳暗花明又一村的前半句是什么？
3: 山穷水尽无疑路。
0: 什么？
2: 山穷水尽了吗？
3: 过
0: 啊、
2: 西游记的作者是谁？
3: 吴承恩。
0: 正确。
2: 不耻下问是什么意思？
3: 不以向学位不如自己的人请教。
2: 好，明白，没问题。
0: 好，
2: 请说出三个土字旁的汉字儿。
3: 池、地，土地的地。
2: 好。
3: 区域的域。
2: 好。还有一个。啊？这儿卡住了吗？
0: 还有一个。
2: 最好别在群里找答案，来不及啊。
0: 对。
2: 你这会儿你别是在群里找答案啊。
0: 嗯，
2: 土字旁
0: 前方有一个小土什么？
3: 小土
0: 什么？
2: 小土
0: 垒，把这个土啊给它垒成
3: 小土堆。
0: 我本来想说是土坡。
2: 一样差不多
0: 啊。对，也行。
2: 咋会在这儿卡住了呢？
0: 因为你知道昨天那个反犬旁答的巨快、三个反犬旁，什么什么什么猫狗狐还是什么的，
2: 我也没想到，
0: 真快。
2: 我还跟你说，我准备，因为下一道题等待着你的是那个昨天，答错的这个叠字儿成语、
0: 啊。
2: 这个其实之前有一位爷爷已经，就是应该叫
0: 爷
2: 爷
0: 、
2: 已经非常快的答对了，但是还想留给今天的你，但是没想到你还是没遇到他。我也没想到。
0: 没关系、有的时候考试就是这个样子啊、就是所以说这个，即便算是这道题答对了，咱们是答到了三道题，比昨天强吧。昨天好像也是四道。哎，昨天圈出是四道啊。
2: 是啊。
0: 那么在挂线之前，我有一个事情还是要给您来重复一下啊、刚才问到的是柳暗花明又一村的前半句，现在能想起来叫什么吗？
3: 山重水复无疑路。
0: 山重水复什么？
3: 山重水复疑无路。
0: 哎，
2: 你知道为啥不说无疑路，要说疑无路呢？
0: 为什么呢？
2: 因为首先无疑路，它无疑是确定。
0: 哦。
2: 它意思是以为是没路了，就是一直走这个山还是这个山。
0: 疑无是不确定。
2: 对，而且它
0: 无疑就是确定了。
2: 它巧妙的这个点是，你看这个无路跟一村它是相对应的。
0: 嗯。
2: 是吧？一个是没有路了，一个是有一村儿。
0: 哎呀，
2: 是吧？这相对应，这有点对仗工整。
0: 好的，
2: 你包括这个土字旁的东西，以后也给你提醒一下。

0: 以后你但凡这个偏旁你想什么呢，你看跟土有关你就在地上找，
1: 嗯，
0: 地上大部分东西都跟土有关，
1: 嗯，
0: 跟火字旁的大概率在厨房找，
1: 哎，
0: 是吧，在厨房很多东西都是火字旁，
1: 嗯，
0: 这大概就是
1: 烹饪相关，
0: 是就是这个逻辑
1: 还是挺棒的，其实我觉得，嗯，还是挺棒的，
0: 就是看出来是就是反正第一是气势上震慑了啊，而且前几道题也是很快，
1: 对，那接下来的时间因为我觉得这两天他答的其实都挺棒的，
0: 嗯，
1: 我总觉得是有一点点可惜，要不然这样吧，如果智热节拍您觉得可以的话，我们接下来给您开一个道具题，您觉得可以吗？
2: 试试吧，
1: 来吧，
3: 现在是玩家道具时间。
1: 好的，道具题啊，根据典故猜成语，只要你要猜中了，我不说让你直接进入到下一局，我直接把这个山东玉菇甜瓜给您，您觉得可以吗？
2: 行。
1: 好，那接下来的时间张弛准备要出这个成语典故了，只要你听到你觉得是哪个成语直接说出来就可以了，来三二一开始。
0: 可以说个成语啊，首先带你认识两个春秋时期的国家，
1: 嗯，
0: 虢国跟虞国，
1: 嗯，
0: 这俩得认识一下，为啥呢？因为它是在河南，虢国还在郑州，是吧，
1: 嗯，
0: 这个晋国呢，它很显然，是在山西这附近，山西到郑州那中间隔着距离，当时晋国想攻打虢国，山西这一块要打到郑州了啊，
1: 嗯，
0: 但是中间隔着虞国，那大军就没法通行，于是呢晋献公便派人向虞国借路，虞国大臣呢叫公之奇，就劝阻国君说，哎呀，虢国呀跟咱们虞国就像是嘴唇和牙齿，你说嘴唇没了这个牙齿怎么能保全呢，是吧，虢国灭亡了，中间咱夹在里头，下一个就是咱们了，但是呢晋国人呢也非常的聪明，就给虞国的国君送了一件至宝，
1: 嗯，
0: 拿着这宝贝说，哎呦，都拿人东西了，
1: 通行通行
0: 去呗，打呗，就接个路而已，这有什么呢，你晋国多好啊，当我是哥们儿是吧，晋国呢就顺利的灭掉了虢国，
1: 嗯，
0: 返程途中顺手哎打了吧，就把虞国也打了，
1: 嗯，
0: 虞国国君呢成了俘虏，珍宝也没了，
1: 嗯，所以这是一个什么成语的典故呢？
2: 想一下，
1: 嗯，
0: 你应该是在等一下，
1: 倒计时五秒钟，五四三，
2: 真的不会，
1: 一，嗯，但是我其实觉得他应该会听过，
0: 嗯，
1: 但是只不过是没有想，
0: 不知道他的故事，
1: 对，
0: 他的背景是什么？
1: 因为你要知道，它里面有一个那叫什么？有一个比喻，
0: 嗯，他说了，嘴唇没了，牙齿怎么能保全呢？
1: 你想想，这一个叫什么？嘴唇如果没了，牙齿怎么能保全呢？
2: 嗯。
0: 它的重点在这儿。
1: 嗯，
0: 如果你在想这个虞国、虢
1: 国、晋国，
0: 是不是跟什么围魏救赵比较像？这那的，还真不是，没用到他们国家的名字。而且说实话很有趣啊，就是我们的大部分的成语其实还真都出自春秋战国时期。
1: 是的，来看一下啊，我先告诉你啊，22群里面没人答对。
0: 啊？这么可怕吗？我看一眼。
1: 刚才是啊，刚才是。
0: 啊，现在有了是吧？
1: 好的，那。怎么样？现在还需要答一下吗？有答案了吗？
2: 没有
1: 啊，没关系。那我们直接公布答案，这个答案叫做“唇亡齿寒”。
0: 嘴唇没了，牙齿就受风寒了，一直吹着你牙，你多冷啊！
1: 对呀，一方遭殃了，另外一方也难以独善其身，唇亡齿寒，嗯。没关系，今天虽然。咱大奖没拿走，小奖是没问题的，恭喜您可以获得到咱们山东玉菇甜瓜一份，我觉得真的值。
0: 珍妮老师这人也太好了吧，
1: 这孩子关键是值得教，他下回一定知道了什么叫做唇亡齿寒的这个典故，
0: 还有土字旁都有什么。
1: 好的，所以呢请智热节拍在您挂线了之后把您的邮寄地址给我们发送过来可以吗？
2: 好的
1: 好的，那么欢迎您下次再来，带着同学一起来啊。
2: 行，
1: 拜拜。突然间觉得啊，真的，我们22群里面的所有的朋友们，向小朋友们看齐吧。人家啊，别说什么不耻下问了。哎，关键是刚才对他说的这个不耻下问的，就是他的这个解释，他的这个解释，居然是给我找到的这个解释，我感觉啊，一模一样，一个字都不带差。
0: 说明你俩都是。

0: 学院派。
1: 哎，不是，我甚至一度，你知道他在说完这个的时候，我一度在怀疑是不是有人给他透题。
0: 看答案。
1: 对，我一度在怀疑这件事情。
2: 后来结果一到土字旁，反没有人透题
1: 啊，真没有。你懂我的。
2: 他证明了自己是吧，他用答错的方式证明了自己。
1: 有的时候有的人过于优秀确实是这样。
3: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4: 一口 Q 弹，一口鲜，阿商城海底捞海派虾滑，95%真虾肉，嚼得到的青虾仁颗粒，99元十包虾滑，再送两包番茄底料。京东冷链直达，在家复刻门店同品质，嗨吃无负担。河南交通广播发送秒杀下单。
5: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6: 师傅，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7: 大师兄说的对呀。
8: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7: 二师兄说的对呀。
9: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7: 师傅说的对呀。
6: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9: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10: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7-8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9: 展开说说。
10: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精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7: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10: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11: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
12: 床不用选最贵的，选择一款好的床垫，就可以让你直接拥有婴儿般的睡眠。
13: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14: 出行自在，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好的，掌声有请我们的第二位玩家帅进场。你好，
1: 帅，
2: 你好，
3: 帅啊，
0: 帅，不仅帅，听上去还特别古灵精怪。请问一下，您是几零后生人啊？
2: 2014年的。
0: 哪？什么？
3: 2014年的。
0: 2014年的。喂，
2: 喂，
3: 哎，
0: 是2014年吗？
2: 2014年。
3: 乖乖，
0: 该不会是志乐节拍的同学吧？
2: 不是。
3: 听说我们出语文书的题
0: 啊、
3: 觉得语文学的好的孩子
0: 们都来了
3: 是吧？
0: 都来了，那行吧，没关系啊，反正这今天咱们一个也是出，两个也是六。
3: 哎，我先试试水啊。
0: 嗯。哎，别。
3: 柳暗花明又柳暗，因为这个答案我们公布了。柳暗花明又一村的前半句是啥？
2: 山重水复疑无路。
0: 哎呦，
3: 行，帅，来吧。
4: 正在进入选手局，
0: 60秒钟内连续答对5道题即为过关的新手局的快问快答，您有2次喊过的机会，听清楚了吗？
2: 听清楚了。
0: 倒计时60秒钟开始。
3: 《三国演义》的作者是谁？
2: 罗贯中。
3: 请说出3个带土字旁的汉字。
0: 哎，又来了。
2: 地坡堆。
0: 正确。
3: 请说出3个带叠字的4字成语，比如喋喋不休这种。
0: 嗯，成语哦。
3: 成语，不是4字词。
2: 婆婆妈妈。
0: 哎，
3: 行，
0: 这个算。
2: 唠唠叨叨。
3: 这不算。
0: 这应该不算吧。
2: 嗯，过了。
3: 好，这个《朝花夕拾》的作者是谁？
2: 啥？
3: 《朝花夕拾》文学作品《朝花夕拾》，不是歌曲。
0: 嗯，
2: 过了
3: 是吧？青龙偃月刀是谁的兵器啊？
0: 这应该知道吧？
2: 关羽。
0: 正确。
3: 那么请问，以下3种食物哪个不能空腹吃？柿子、西瓜、花生。
2: 西瓜。
3: 好
0: 的。确定吗？
3: 你确定吗？
2: 柿子。
0: 确定吗？
2: 确定。
3: 请说出2个冬天的节气。
2: 冬至，大寒。
0: 哇哦，
3: 几个了？
0: 够是肯定够了
3: 啊。够了吗？
0: 够是肯定够了，但是等一下啊，
3: 不够吧。一二三，
0: 还有你刚才出了一个三国演义，4个。还有这个5个
3: 啊。够了、够了，
0: 刚好够了。就是够是肯定够了，但是我刚刚想说是什么呢，就是他这个反正超了2秒。超了2秒咱也不说啥了啊，就是饶你2秒钟。接下来就要进入到你的进阶局了。
3: 哎，想问一下，这是咱听啥时候听的节目呀？就是听这档节目听过几次？帅
2: 呀。
3: 啊，
2: 30次。
3: 不下30次，
0: 那应该是会答的。
3: 那就是知道咱的游戏规则了，就是我来形容词，你来猜是什么。
0: 好的，接下来进入到你的进阶局。
4: 正在进入进阶局。
0: 主持人形容玩家猜词，60秒钟内猜对6个词即为过关。这次你只有2次喊过的机会了，请您做好准备。倒计时60秒钟开始。
3: 4个字啊，这背上有一个壳，红色的，然后上面很多黑色的点点。
2: 西瓜头。
3: 漂亮。2字啊，咱郑州的一款美食，特别宽。2字。
0: 宽。
3: 郑州的。
0: 宽粉。
3: 不是，我不能说那个字啊，它。
2: 碟粉。
3: 不是，你像什么消记、合记这种什么？
2: 婚宴。
3: 漂亮。2字啊，这个一般说什么什么打仗，然后在上面还能射箭，4条腿跑的，你这
2: 雕龙。
0: 我没听清，但是不对，这个发音是不对的。
2: 过了。
3: 好，2字啊。
0: 张弛，你在这等人家过了。
3: 我等他过了啊。2字啊，上面就是他每个就是带有细条，它是一个植物。
0: 嗯，
3: 很高。
0: 嗯。
3: 它那叶子特别的细，特别的窄，
0: 经常会出现在咱们作文当中。风一吹，它的
3: 春天的
0: 叶子就飘来飘去。
2: 柳树。
0: 正确。时间已经到了啊，但是还差2个题。等一下，张弛，我真的是，人家还没有放弃，你先放弃了。你怎么回事？人家答不出来，你就在那坑。 你就在那安安静静的待着，什么意思？等人家过呢？
3: 我希望他赶紧过，我真不知道怎么形容这玩意儿。
0: 我觉得你再试试，你现在再试试。
3: 你让我再说的话，我可能就我就稍微耍耍赖了。
0: 不能，
3: 也不算耍赖，我换个词儿，这狙、啊，一匹狙，
0: 一匹狙，
3: 人在狙上头。
0: 对，这也算。就是您现在知道，就是在象棋里面，狙是什么吗？哎，啥？
3: 我说不是那狙、
0: 啊，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3: 我说是马驹的驹。
0: 哦，那个狙。啊他象棋里边也可以说，
3: 象棋里边也有这个车啊。其实他想表达的一个意思，因为古代这车他就指的是这玩意儿。
0: 人家说什么什么打仗，四个字、嗯、什么什么打仗，你知道吗？就是将军都会要，就是他不能自己一人跑过去吧？
2: 哦，不能马车。
0: 哎，马对了，他们人在马上，那叫做什么？人在马上叫什么？
2: 马驹。
0: 马
2: 哦，马车，马车，
0: 人在马上、啊。
3: 你这个事儿不好说，这个事儿不好说。我等得过有我错哪儿了？这真不好说。
0: 他至少把马说出来了。
3: 哎，这个如果是跟那个，这个、其实骑马打仗，
0: 对、啊，
3: 它是有年代感的。
0: 对，
3: 骑马打仗这个，
0: 但
3: 是
0: 人在马上
3: 一个小
0: 不是骑马
3: 小童谣。
0: 人在
3: 马上这个行为是什么？
0: 哎呦嘿。
3: 马车是一名词啊，
0: 对，
3: 宝贝儿，嗯，
0: 好的，
3: 骑马是这个是个动词，
0: 没关系啊。今天答对了三道题也是 OK 的，
3: 是我也有责任啊，这块我背一半锅行吗、啊？我分一半，
0: 你分一半，你是要把人家预估甜瓜分一半吗？
3: 那你能接受我给你邮一半甜瓜？
0: 你拉倒吧。所以恭喜你可以顺利的获得到咱们的啊这个进阶局的奖励、
3: 哎、
0: 啊，山东预估甜瓜一份，4到5斤装。

0: 叔叔阿姨，我以前很爱哭，也很怕黑，但是在这里我学会了勇敢。
1: 我现在是小小特种兵，
2: 早上6点半起床训练，站军姿，
3: 练战术，
4: 练军备，
1: 每一项都做了有模有样。
5: 叔叔阿姨，如果你想给孩子报名，就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发送特种兵。
6: 发送什么？
1: 特种兵。
7: 您好，您的外卖到了。
8: 哎呀，辛苦您了，这矿泉水刚从冰箱里拿到，您拿着降降温。
7: 哎呦，这太感谢了。
9: 一瓶水是夏日的清凉心意。
10: 哎，老板，来碗面。
11: 哎，兄弟，先喝杯绿豆水解解暑，免费的啊，面马上来。
10: 哎，有心了，老板，这喝着呀，比啥都舒坦。
9: 一杯绿豆水是街头巷尾的清凉关爱。
8: 哎，张叔林婶儿，天热，咱小区旁边的纳凉点啊开放了，咱去那儿歇着唠嗑呗，比在家闷着舒坦。
12: 啊，走走走，还是你消息灵，这天儿就该找个凉快地儿。
9: 一声相邀，是把清凉传递到身边的温暖。多点夏日关爱，清凉自在心间，平安度夏，健康同行。
13: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4: 但是有的时候啊，我们这绕它是为了艺术加工，纯为了艺术加工。有的时候呢，你多几个步骤，可能是真的有不同的效果。比如说今天在咱们的节目当中，为大家来推荐到的啊，来自于爆款商城的兰蔻极光。洁面加水加乳液三件套，
11: 人家那不是绕，人家每一步都是
14: 有
11: 地方使，
14: 没错，有它的这个目的所在。哎，如果说大家最近这一段时间，甭管室内的这个空调对咱们的肌肤又干燥的又粗糙的，让咱们暗淡无光的，还是走出室外然后容易出油堵塞毛孔的，大家都一定要记得把它用起来，然后做到水油平衡，这样才能够让我们的皮肤更加的舒适。
15: 是啊，要说让皮肤变好，
1: 猛攻分散步。
14: 你这又加工了啊！
11: 你先用极光洁面乳，氨基酸的一个配方，温和的带走油脂以及老废角质，脸摸起来，哎呦，这个嫩滑的呀，还不紧绷。后续呢，再用极光精华水，这个97:3的一个精密的水油比，
14: 没错，
11: 不含酒精，好吸收，复配精华舒缓暗沉，能够匀净。焕亮您的肌肤，最后再用极光精华乳，清爽好吸收啊！这个烟酰胺均匀的匀称了您的肤质，整个脸看起来不会说是这个，
14: 这块白这那块红，
11: 对，这儿暗了，
14: 那块
11: 亮了，哎呀。安心使用吧，哪怕您是敏感肌，也能够用整套流程下来清爽不闷。哎呦，那个得劲劲啊！
14: 哎，
11: 也为您后续的这个妆面也打好了很好的基础。
14: 是的，
11: 洁面。125毫升，极光水250毫升，乳液75毫升，这三件套月底了，品牌方销量冲销量让利啊，给到大家价格只要699啊！错过这波，你想等双十一那还早着呢。
14: 所以大家赶快回复"大牌"两个字抢一套吧。

0: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大鱼大肉，饮食油腻，常吃外卖，缺乏运动，你的血管还健康吗？交广推荐金标南极磷虾油，鱼油升级换代品，南极深海磷虾油，纯油才有效，帮助血管大扫除。官方旗舰店的五折，回复健康下单吧。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1: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2: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1: 我想找个律师。
3: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0: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0: 好的，上个小时我们迎上了新玩家，这个小时咱们有老玩家回归，欢迎圈叔。
1: 好，全程好，

0: 你哎，今天的起手式都是找我吗？我还挺受宠若惊的、哎，搞得好像是今天的人都是我叫的一样。
1: 看了快半年了，总算把你记住了。
0: 真是不容易，圈叔，好久不见啊！这个反正圈叔
2: 20天了。
1: 哎呦，
0: 你是说的话了，还整的还让人挺心酸呢。
1: 就是这种感觉是什么呢？哎，请问你那个跟你的前任分开多久了？5年08个月03天。但是这种感觉就是每一分每一秒都度日如年、是不是
0: 好事儿啊？圈叔有没有一种度日如年的感觉？
1: 倒是不至于，倒是不至于，
2: 快乐
0: 啊，那就好，是吧？你看听咱的节目开心快乐，笑一笑十年少，
1: 那想
0: 度日如年，咱等于又更长寿了。
1: 请问一下，刚才咱们的那个小朋友没有答出来的那几道题，你有没有听到？
2: 听到了。
1: 有没有做好准备？
2: 做好准备了。
0: 真的假的呀？
1: 真是。
0: 我圈儿，
1: 我怎么觉得
0: 不信啊？
1: 你别缺我们，我们是小辈儿啊。好，进入到您的新手局试试。
3: 正在进入新手局。
1: 好了，快问快答新手局，60秒钟内连续答对5道题就可以过关了。圈叔依旧是拥有啊这个两次喊过的机会。接下来的时间，您说。
2: 好
0: 。
1: 以为有什么？好，那么倒计时60秒钟开始。
0: 来，现在热热身啊，咱还是跟那个一样，说三个带叠字儿的叠词儿的四字成语。
1: 三个带叠词的四字成语。
0: 也是不说五个了。
2: 滔滔不绝，
1: 哎，
2: 念念不忘，侃侃而谈，
1: 哇，
0: 这是厚重。请问在甜味儿、酸味儿、苦味儿当中，猫尝不出哪种味道？酸、甜、苦，咱不行蒙一个，就是说，
2: 苦味儿
1: ，确定吗？
0: 确定吗？
1: 嗯，
0: 猫啊，猫尝不出来哪个啊？
1: 嗯。
0: 你想猫吃那东西，它其实一般是吧？
2: 酸吗？
1: 酸和苦都已经蒙到了啊，还是甜？是甜是苦还是酸？最后给我们一个答案。
2: 甜，
1: 确定？
0: 好，
2: 确定。
0: 恭喜您啊！下一道题，黔是哪个省份的别称？
2: 黔是贵州。
1: 正确。
0: 好的，正确啊。那么接下来这道题，请问你这个，请说出两个冬天的节气。
1: 嗯。
2: 过，
0: 冬天的节气、啊，
1: 人家还有过呢。虽然说人家确实可以利用到过，但是60秒确实也到了。不过还有一件事情我要告诉圈叔啊，就是首先刚才张弛在那儿跟您寒暄了一下的那个60秒，我真的没有给算，我从头算的啊，从头算的，没有让他占用您的这个前几秒的时间。其次呢，就算是这个答对了，基本上也就是3道题是吧？3道题。
0: 是的。
1: 3道题也不足以过关了，不过我觉得好像是圈叔的最好成绩。
2: 哦，
1: 对不对？圈叔之前有达到4道题吗？
2: 1道题也高兴。
0: 就像圈叔的起的名字一样，就是希望自己能打破这个
1: 零的束缚，是吗？
0: 零的数字。
2: 对对对，
1: 挺棒的。今天那从今天开始，咱就可以改名了，不叫圆圈了。以后就叫发发发，因为下一次我们要冲刺第4道题，可以吧？
2: 好好好
1: 好的，好，
2: 谢谢你经验啊。
1: 好，感谢圈叔，我们收下啦。还是可以的，还是挺棒的，老艺术家的从容，你看。
0: 多快啊！这还是准备了，确实。但是脑筋转弯这个题，可能呢硬准备他也准备不了。
1: 倒是也没敢给他出啊，
0: 还是希望能够那个很多这个，包括现代音乐题，我也是没敢出。
1: 对，
0: 感觉有点难为人。咱还是稍微针对情况嘛，咱们哪种类型的朋友，我们都尽量希望是。
1: 所以早点来，早点还有的挑。
0: 等他们挑
1: 完
0: 了。剩下的可能就有点冷门题了。
1: 是的，不过刚才在那个就是和养猫人士有关的啊，就是我觉得就是如果是家里养猫的可能会有所了解，就是猫到底尝不出哪种味道啊，就是对于猫来说最敏感的是鲜味嘛，所以猫就是肉食动物的本能嘛啊，猫咪对于肉类当中的氨基酸是极其敏感的啊，这也是它们特别偏爱鲜味还有鱼类的一个根本原因。

0: 那么另外啊，就是它的味觉里面是没有甜的受体的，所以如果你觉得哎，这个东西吃出来甜甜的，好好吃，我要给我们家猫尝尝，实际上它尝不出来，它没法共情。
1: 但是苦跟酸它能吃得出来，
0: 对。
1: 不过这个吃得出来，它其实我觉得分两种看法。
0: 嗯，
1: 你包括肉的这种鲜味儿，
0: 嗯，
1: 因为我感觉我是也是对肉的这种鲜是非常敏感的，但是这种敏感会导致我不爱吃，所以你也看它喜不喜欢。
0: 对，
1: 不是说尝得出来苦它就爱苦。
0: 哎，对，是
1: 不一定。
0: 但是我们确定它尝不出来甜。
1: 哎，没准它能够接受一些苦，因为
0: 哎有可能啊，有些人就
1: 吃过一点猫粮，你知道吗？
0: 嗯。
1: 有点苦涩，
0: 是吗？然后呢，它
1: 腥，
0: 特别突出的味道是什么？是
1: 就是
0: 肉味儿，是吗？
1: 腥啊！
0: 哦，咸吗？
1: 肉的特质，也没多吃啊，你不用问那么细。我也不是说非常贪吃，拿着猫粮开始当饭吃，我可能是抱着好奇的想法舔了一口之类的。
0: 行啊，
1: 我不并不是专家，并非专家啊，专家你得听我们晚上有一档宠物类型的节目，
0: 对，是的，
1: 你得听一听。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

0: 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1: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2: 他说的这人呢是群居性动物啊，确实是需要啊找寻自己觉得哎特别舒服的这个群体，我们一起打拼，一起向上。就比如我们的我是特种兵夏令营，对不对？河南交通广播我是特种兵夏令营到今年已经来到第10个年头了，前9年啊真的是怎么说呢，报名的这火爆程度愈演愈烈。到了今年5到15岁的这个孩子都可以来参加，想要让自己家孩子整个暑假不只是在家玩手机、玩平板、玩电脑，想要让孩子磨练磨练意志，收获一下自律的好品格的话，现在就开始吧，回复特种兵三个字，看一看咱们的海陆空三个不同的啊这个路线，10年沉淀，又安全又专业又靠谱，家长还放心。
3: 是那发送特种兵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给您的孩子安排上一个名额。
2: 而且我们郑重的告诉大家，由咱们河南交广给大家重金补贴，哎这个特色的夏令营，让大家再省一省钱，好不好？陆军路线最低不到2000块钱，空军、海军补贴完之后不到3000块钱就可以来报了。哎，让孩子在这个暑假有所成长、有所突破，非常难忘。下年还来哦，回复特种兵，
3: 欢迎大家。

0: 视咋又卡在广告了？我想看央视新闻，按半天都找不到。
1: 就是，儿子啊，我刚才想看咱河南卫视，也是咋都跳转不回来。
2: 爸妈，您试试这个，这个叫插入式微型机顶盒，
0: 这么小，瞅着像个 U 盘。
2: 您看啊，咱们就像这样插进电视口，连上家里 WiFi， 再摁遥控器上这个看电视键。您瞧，
0: 哎呦，直接就是中央一套，清清爽爽，没广告，不跳转。
2: 对，特别小巧，使用简单。我现在出差都带着它，那酒店的电视都能用。咱家那台旧电视用了它，就能返老还童，立马变身智能电视了，方便又省钱。这是国家给咱老百姓的惠民工程。
3: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正在推广插入式微型机顶盒 ，U 盘大小三步搞定，一插二连三按键，开机就能看直播，老人用着顺手，全家看着安心，让看电视回归简单。
4: 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5: FM 104.1
6: FM 104.1
5: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交广领航商城，大牌好物，靠谱实惠。微信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0: 将为您导航至
1: 南方谈交通，河南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有些事历久弥新，有些人一见如故，专业的力量千锤百炼，真诚的问候直抵内心。南方谈交通，一直在你身边。
2: 在路上，在你身边，欢迎各位在这一时刻锁定收听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的是南方谈交通节目，我是南方工作室的主持人刘翔。两路节目热线03716588870或者是037165889494已经为各位开通了。如果您此刻不方便拨打热线，可以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

0: 微信平台上发送热线这两个字，点开链接来直接留言。手机车机用户可以在大象新闻、云听、喜马拉雅等客户端呢搜索河南交通广播，听到同步直播。喜欢刷视频的朋友可以在抖音、快手视频号来搜索南方谈交通，找到我们。两周前啊，我们接到了关先生的求助热线，他说自己在路口，但是确实不知道怎么走才是正确的。
1: 2020年7月7号17:42，在高新区红山路和那个河阳路交叉路口，自北向南被拍到了不按导向车道行驶。当时前边有交通事故，他那个有个三轮车，应该是汽车相撞了。我看救护车也在前边。路口比较长啊，他那个导线，我是走到跟前才注意到前边有交通事故。当时走到路口了，我也犹豫了一下，我也不知道前边是什么情况，所以我就直行车道，然后右转了。所以被拍到这个不按导向这个行驶，后来呢，我又在这个12123申请被退办了。
0: 关先生说呀，他确实是在直行车道右转了，但是当时事出有因，一辆白色轿车和三轮车在红山路和河阳路的路口，这个南口啊，快到斑马线的位置发生了碰撞事故，三轮车发生了侧翻，轿车呀是横在路中间，地面上呢还有散落的碎片，再加上救护车也停在中间车道，确实影响了直行车辆。这个违法呀，绝对不是主观故意，再加上呢这个位置中间车道也确实没法走了，是客观因素影响。所以节目之后呢，南方工作是啊，把这个情况反映给了郑州市交管支队，郑州交警呢，立刻调阅了现场的相关记录，在核查了一下路口四个方向有没有视频以及有没有其他的画面佐证的情况下，当时啊，查到了一个位置，发现啊，确实事故现场是有车辆和救护车，直接影响了直行车辆，所以这条违法呢是可以撤销的。两天之后，关先生就在郑州市交管支队提交了复核申请。
2: 在那个高新区那个河阳路那儿，前方交通事故，我不是直行道右转了吗？去来交管支队，你不是让我来这儿复核一下？我今天下午过来填了一下，刚填完那个申请表，我说这个能撤销吧？他说你五个工作日之后查查。
0: 嗯，五个工作日的时间，关先生按照约定的时间查询了一下自己车辆的状态，登录了交管12123手机客户端。
2: 红山路当时前面有交通事故嘛，这条违法撤了，看了就是我们12123嘛。我看了他已经撤了，已经现在没有这条违法记录了。谢谢你啊老师。
0: 哎，这个客观原因导致的一定是可以撤掉的。两路节目热线03716588870和65889494，有出行方面的疑问您都可以拨打我们两路节目热线。不方便记录热线号码的朋友可以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上发送热线这两个字，点开网址链接直接留言，也可以找到。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2: 师傅，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3: 大师兄说的对呀。
4: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3: 二师兄说的对呀，
5: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3: 师傅说的对呀。
2: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5: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6: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5: 展开说说。
6: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精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3: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6: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7: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
8: 家具家电购买之前一定要看好入户门的尺寸、电梯的尺寸还有楼梯的尺寸，一旦过大无法通过，只能调换货，浪费往返的运费和时间也是一笔不小的数目呢。
9: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10: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1: 在路上，在你身边，欢迎各位在这一时刻锁定收听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的是南方谈交通节目，两路节目热线0371-65888170和65889494，如果有出行方面的疑问啊，您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两路节目热线。来接听一位朋友啊，尹先生您好。
12: 哎，老师你好。
11: 哎，有什么问题您请讲。
12: 我那个车当时停到那个岔河路那儿。
11: 嗯，
12: 岔河那儿，但是我当时他第一次提醒了，那第二次我就是去到那儿时候，他正好经过那儿，经过那儿之后他拍照上传的，我看看有点不合规，我就咨询一下子。
11: 哦，哪方面不合规啊？
12: 因为他这个拍照的话，他应该是有车前和车后两个，还有时间位移吧，就这一块。
11: 车前车后时间位移，我刚刚看到您发来的图片了，车前车后时间位移都有啊。
12: 他那个就是第二张照片，他只有车头的，没有车尾的。
11: 那您第一张照片已经拍过车尾了呀？
12: 因为第一张照片他不是当时提醒了吗？
11: 对呀、啊，是提醒的呀。第一张照片加上第二张照片组合起来是您整个的违法情况啊。
12: 啊，这样的是吧？
11: 是啊，您第一张照片是7月22号的早上7点58分，然后第二次就是给您发完提醒之后，第二张照片是7月22号的早上8点21分，这中间相隔了将近25分钟的时间。基本上是23分钟吧，对吧？
12: 哦，
11: 嗯，
12: 你意思是说，你像他不是第二次，他一张照片就可以是吧？
11: 嗯，对啊，现在一共加一块都4张照片了呀，对不对？
12: 是4张照片，但是他前两张不是提示的吗？但当时人还在，我当时我就刚走到那个地方
11: 啊。这种违法信息是，前面的照片加上后面的照片，因为前面是提醒嘛，对吧？提醒了你挪走了，可能。第二次拍不上你就没有了，就不出现这个处罚了。但是现在您这个是7点58分拍到了第一次，然后给您发了提醒，但您并没有及时挪走，过了23分钟以后，这个又拍到了第二次，所以两次加起来才是这次违法的完整取证。
12: 哦，这样的是吧？
11: 嗯，对，是的。
12: 我就是咨询咨询
11: 啊。好的，那先这样，尹先生。
12: 哎，好嘞。
11: 哎，好，哎，再见。
12: 好。

0: 如果您所在的城市持续遭受暴雨，那么很有可能发生城市内涝。如何应对城市内涝？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提醒您，留意路面的下水管道盖。当短时降雨量很大，造成地面径流过大时，下水道的盖子可能会被冲开。不要仅凭路面的水流情况来判断下水道盖子的位置。当路面径流相当大的时候，很难准确判断哪里是敞开的下水道口。如果持续暴雨，城市大面积进水，建议找安全的地方暂时躲避，等雨量变小，积水退去再继续前行。必要时要选择滞留。夏天的雨带来的可能是久旱逢甘霖的喜悦，也有可能是意外发生的悲伤。不论何时何地，都要将安全牢记于心。
1: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安装合金门，门扇与门框缝应在3到5毫米之间，门扇离地面缝隙应在5到8毫米之间。极窄型材天地合叶，门扇离地面缝隙应在12到15毫米之间。型材开孔之后要用盖帽扣住。
2: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3: 你好，您外卖到了。
0: 哎呀，辛苦您了，这矿泉水刚从冰箱里拿到，您拿着降降温。
3: 哎呦，这太感谢了。
4: 一瓶水是夏日的清凉心意。
3: 哎，老板，来碗面。
5: 哎，兄弟，先喝杯绿豆水解解暑，免费的啊！面马上来。
6: 哎，有心了，老板，这喝着呀，比啥都舒坦。
4: 一杯绿豆水是街头巷尾的清凉关爱。
7: 哎，张淑林婶儿，天热，咱小区旁边的纳凉点啊开放了，咱去那儿歇着唠嗑呗，比在家闷着舒坦。
8: 啊，走走走，还是你消息灵，这天儿就该找个凉快地儿。
4: 一声相邀。是把清凉传递到身边的温暖，多点夏日关爱，清凉自在心间，平安度夏，健康同行。
9: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0: 我们回到节目当中来，接听节目热线03716588870和65889494。庆先生您好。
11: 哎，你好。
10: 哎，有什么问题您请讲。
11: 哎，我是在那个漳州市陇海区粤港东路，然后转到他那个510县道上面。
10: 嗯。
11: 然后呢，他那个交通违法禁令牌啊，然后他那个牌子是放在地下的，不符合国家自治，然后他对过往的车辆进行处罚，包括我的。
10: 放在地下的是
11: 对，就是跟一个类似于施工标志牌一样的东西，然后放在地面，然后进对那个过往的那个货车进行处罚。
10: 嗯，
11: 我表示对这个有异议。
10: 您现在是发生什么情况了？您是闯禁行了是吗？
11: 对对对对对对。
10: 哦，这个闯禁行的位置是在什么地方啊？
11: 粤港东路转到510县道，大概那一节吧，1-2公里之内吧。他们说那个位置就在那里，然后两个指示牌，两个都是放在地面的，一个是在粤港东路转弯右转的时候转到510县道上面右转弯的地方放在地面。
10: 嗯，
11: 还有一个是到那个再往前面走到那个高速立交桥下面，它是南北走向的路，然后他把那个牌子是对正对的匝道路口，然后他就是东西朝向的嘛，然后他这两个标志为参照物来对我们进行处罚的，都是放在地面，不符合国家的制式和标准。
10: 啊，国家制式和标准应该是什么呀？
11: 应该是一个圆形，然后画一个斜杠，然后货车进行。
10: 啊，就是需要有禁令标志是吧？
11: 对对对 对, 对。
10: 那它这个标志是什么样的呢？
11: 啊，我没听明白你说的什么意思。
10: 那个标志是不是货车进行标志吗？是什么样的呢？
11: 你说他们现在的吗？
10: 对，
11: 现在的就是放在地下，就类似于工地施工的一个牌子，连单位什么东西都没有，只有文字。文字的话，你肯定不是国家制式的。
10: 文字，那文字我们得看是什么文字啊？因为在这个禁就是。 道路交通标志里面其中有一项就是文字标志啊，就是辅助标志，就是文字标志啊。
11: 嗯，你是文字标志可以，但是你得悬挂清楚清晰，对不对？它放在地面，
10: 放在地面就不清晰了吗？就是因为这个事儿是这样的哈，就是我们只要找到一个日常的或者通常情况的反例，我们就可以知道了。比如说这个地方临时进行交通管制，前面放了一块牌子，这个放在地面它就无效了吗？这不能这样理解呀。
11: 嗯，我认为的哈，我作为一个专业的司机来，我认为的话，你这个国家标志牌的话，它都是有制式有标准的，你放在那个地方，那个肯定不属于标准的，我认为它不属于自私的。因为我们学习驾照的时候，然后或者是学习交通法的时候，没有它这种东西。
10: 嗯，这样吧，节目之后我们先看看这个牌子长什么样吧，好不好？因为您说这两件事呢，它跟您所说的国家制式和标准，我不知道您理解中的国家制式和标准是什么样的，但是国标里面对于道路交通标志的安装以及它的设置都会有标准。但是这个标准其中有一点呢，是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因地制宜。你比如说有些地方，我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啊，就是每年都会出现的，比如说咱们高考期间，有些考点周边呢可能会临时禁止通行或者禁止鸣笛，那么交警就会在路口摆放一个标志，这个标志就是那个架子放在地上。
11: 然后呢，像你这种的话，他们不会把这个摄像头加装违法，他们只是交警临时的话在路上执勤的话，就对你进行劝返，或者是你不听劝告的话对你进行处罚，没有像他们这样的就是临时的标志牌放在路面对过往车辆进行处罚的。
10: 这怎么就变成临时标志牌了呢？我这样吧，我们下来先了解一下情况吧，好不好？因为我没有看到，我也不能确定这个地方究竟对还是不对。这是您刚才说是漳州，是福建是吧？
11: 对对对对。
10: 啊，好，我们了解一下这儿的实际情况吧，好不好？因为具体跟道路的情况啊，跟这个路段的禁止区域啊、设置标志啊，可能都有关系。包括您刚才说的文字，因为我们知道在道路交通标志里面呢，以分为四大类，第一类呢是禁令标志，第二类是指示标志，第三类是警告标志，那么第四类呢就叫辅助标志。辅助标志重要的一个特点就是文字，所以说我们不能单独说它只要是文字它就不符合规定，这个还有点武断。所以节目之后我们先看一下这个位置的情况，然后判断一下这个标志是不是符合规定，好不好？
11: 好的，
10: 我们确定完了之后给您回复。另外我们也要结合一下漳州当地的实际情况，所以确认完了再看这个。其实您的诉求就是说，您认为这个标志不合理的目的就是为了把自己的撤销，对不对？就是现在你被拍了，你觉得不合理要推导出来，要把你这个违法撤销，对吧？
11: 对
10: 明白了。好，这样吧，节目之后我们了解一下吧，看看这个违法能不能撤销吧。

0: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卫生间防水干燥之后，避水试验，蓄水时蓄水深度需高出最高点2厘米为宜，避水试验时间不低于48小时，确保无渗水现象。
2: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0: 我们回到节目当中来接听热线03716588-8170和6588-9494，有出行方面的疑问您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两路节目热线来缓解一位听众的热线。郝先生您好。
1: 你好。
0: 有什么问题
1: 我想问一下，在这个溪流驾驶证能不能牵引五吨的牵引资质啊？
0: 您是什么 C6 驾驶证是吧？
1: 我准备办一个C6驾驶证，就是在办之前，就是看能不能驾驶着五吨的牵引资质的小客车。可以的话我就办，不可以的话我就不办。我据听说有的是可以牵引4.5吨的，有的说是可以牵引5吨的，但是我不敢确定。你说
0: 标准总质量要小于4.5吨，就是4500千克，大于4.5千克，4.5吨就不是小型的牵引车辆了。
1: 意思就是严格意义上就是说不可以呗。
0: 是的，不是严格意义，就这一个标准，就是4.5吨，大于4.5吨就不行。
1: 哦，是这样的。
0: 对，这个是标准，这是您随便网上查都能查得到。
1: 但是我网上查的没有给你们打电话，我心里更踏实。
0: 是的，4.5吨就是4.5吨，这个没有什么，这个就是一个标准，它没有浮动的这种余地。
1: 是这样的是吧？
0: 对，是的，因为我们知道4.5吨对于货车来说它也是一个就是临界值嘛，所以对于挂车也是一样的，就是 C6 驾驶证本身它允许的就是轻型牵引挂车，所以小于4.5吨才属于轻型牵引挂车，如果大于4.5吨就不属于轻型了。
1: 是这样的。还有就是想我这个依维柯带挂这属于什么车型啊？
0: 什么依维柯带挂什么意思？
1: 意思就是说面包车上有个5吨的牵引资质，后面带个挂。
0: 你挂的是什么车呀？
1: 挂的就是纯挂嘛，是一个平板挂。
0: 平板挂，你的挂车符合标准吗？
1: 对，符合嘛。这前面有5吨的牵引资质。
0: 你挂这个车是干嘛用的呢？
1: 是拉车拉货什么的。
0: 你前面是个什么依维柯？
1: 对。
0: 我个人对这个您刚才说的这个
1: 我们这种车型就2017年左右就出了几百台吧，全国就出了几百台，很少很少很少。
0: 那我个人认为啊，因为目前这个驾驶证呢对于挂车的要求它就是两种，就是牵引能可以做牵引车辆的这个驾驶证就是两种。第一种呢就是A2 驾驶证，是牵引车的驾驶证，然后另外一种呢就是您刚才说的 C6 驾驶证，因为 B 类驾驶证当中是没有挂车驾驶证的， B1 就是中型客车，B2 就是中型货车，所以它不存在挂车的资质。那么如果您因为我现在就是暂时不考虑你这个车是不是符合国标的这个要求啊，但是如果单就挂这一件事儿来说，那如果你要允许开挂车的话，它就是两种，一种要不就是 A2， 要不就是 C6。
1: 对对对，你说的没错，就是这样的。
0: 您是来考试的是吗？
1: 不是，
0: 那他确实没有第三种情况。那您想问的是什么呢？就是您既然已经了解这个情况了，那您想问的是什么呢？
1: 我是就是想打电话给你们打电话确认一下，因为你们在我心中嘛，就是最官方最有权威的。
0: 谢谢您的认可。这个但是我觉得这个法律里头呢，或者说这个叫准驾车型的标准里面其实很清楚，就是简单来讲您拿着那个驾驶证的准驾资质，因为咱的驾驶证背后就正正的背面它上面是写的很清楚 A1 是什么 A2 是什么，对吧？然后呢再拿着您行驶证的这个上面去大概对应一下 这个驾驶车型跟这个行驶证上的车型是不是一致，就比较明确了。它这个不存在什么游走的空间，就是如果您是符合 C6 的 4.5 吨以下的挂车，那么就是 C6 就可以。但是超过 4.5 吨以上，我们可以看到驾驶证从 A 到 C 之间都不再有挂车的这个车型了，再往上一档就是 A2 了。
1: 啊，对对，
0: 嗯，所以它没有其他的方式。那么如果你不牵引这个挂车的话，那就是看您前面那个车是什么车型，要看一下，
1: 对对对
0: 啊，您的资质。那的不牵引挂车就是对应相应的资质就可以了。
1: 哦，假如这个C6，驾驶C65吨以5吨4吨半以上的。

0: 5吨的，被交警查到会什么处罚啊？
1: 那就是准驾车型不符吗？就是你有驾驶证，但是你驾驶的车辆跟您准驾的这个车型是不一样的。如果是从低到高会按照无证驾驶，如果是从高到低会按照准驾车型不符。就是你比如说哈，比如说您有一个 B 证，你不能开摩托车，那么这个摩托车呢是在 B 证之下的，对吧？就是 B C D E 是吧？然后它是这个没有这个 B 证的准驾车型这个级别高，那么这种情况下，如果你驾驶了摩托车，就按照准驾车型不符。但是如果比如说您只有 C 一驾驶证，只能开小型车辆，但是你却开了 A 一的大型客车，那么这种情况下会按照无证驾驶。所以说您要是是 C 六驾驶证或者 C 一驾驶证，您开了挂车，就是大中型的挂车，那么这种情况下会按照无证驾驶来计算。
0: 哦，我懂了。哦，意思就是现在是 C 六，我现在是我想给我个司机升级，现在目前是 C 一。
1: 嗯，
0: 我现在先给他升级到 C 六，意思就是说升级头里，我会在那个河南交通广播打个电话。
1: 啊，他不需要升级，他就是增驾嘛。
0: 对，
1: 增驾就可以了。
0: 增驾到C 六。但是我这个车呢，就是前置是5吨。就像刚才你说的那个，它的标准就是10吨半。加入这个 C 六开出10吨半，这个开出我这个车是标准是10吨半，其实是5吨。相等的情况下，严格意义上来说是该怎么处罚？
1: 无证驾驶。
0: 哦，这是无证驾驶是吧？
1: 对。
0: 那无证驾驶那都是有点小严重了。
1: 是的，严重的可能会拘留，轻的也得是处以罚款。
0: 对，
1: 至少的、
0: 是这样的。
1: 对，2000元以上的罚款。
0: 哦，那行，好，谢谢。
1: 哎，不客气，那先这样。
0: 好，再见。
1: 哎，再见，郝先生。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 在路上，在你身边，两路节目热线0371-65888-170和6588-9494。有出行方面的疑问呢，您可以继续拨打我们的两路节目热线。来，回到节目当中，高先生您好。
2: 喂，高先生，
1: 有什么问题您请讲。
2: 那个，我在上个月19号，就是说在新民玩的时候，就是说经过那个西大街，与那个正通路交叉口，就我向北左转，就是说前方。有车嘛，我们都是依次在等待那个绿灯通行嘛。
1: 嗯。
2: 然后就是说，从对向机动车道窜出来一个电动车，然后撞到我的这个副驾车门上了。然后现在交警一直也没有下那个事故认定书，然后联系吧，交警也没有回复，就一直在搁置着。
1: 哦，是几号去的？
2: 上个月19号。
1: 上个月6月19号是吧？
2: 对。
1: 啊，跟您相撞的是一辆什么车来着？
2: 机动车，不对，那个非机动车。
1: 啊，非机动车是什么方向过来的呢？
2: 由东向西，从机动车道然后窜出来的。
1: 它由东向西直行，您是由西向东左转是不是？
2: 对。
1: 那没有下事故认定的原因是什么？是您双方的车辆都扣了进行检验鉴定，还是说？这个对方受伤了，现在没有办法做笔录。
2: 对方受伤了，
1: 现在他
2: 笔录已经做过了。
1: 笔录做过了，受伤不严重是吧？
2: 当时的话是有点严重，然后对方直接，我不是打那个120嘛，然后送到那个 ICU 了。他说的是。
1: 哎呦，撞这么严重呢？
2: 嗯。
1: 那现在他对方恢复的怎么样了？
2: 对方7月8号左右都出院了。
1: 哦，7月8号都出院了。
2: 对，然后他现在，我跟对方联系的话，他说的是去北京做那个疤痕修复之类的。
1: 哦，那是他自己的选择是吧？
2: 对，
1: 那现在没有下认定的原因是什么呢？就是您问交警了吗？就是6月19号到7月8号他已经出院了，但是认定还没下。那您车还在扣着吗？
2: 对，一直在扣着。我就是因为近期雨水比较多嘛，我想联系交警，然后能不能先把车修了？是不是？因为我撞的玻璃嘛，玻璃烂了。然后就是说怕进水嘛。
1: 那您联系交警说要放车，或者说出认定书，现在怎么说呢？
2: 联系交警一直没有回复。
1: 没回复，就是您是发微信发短信？
2: 发微信打电话都没有回复，连着2-3天了都没有回复。
1: 哦，打电话是这个人是哪里的？这个交警，新密哪个中队的还是哪个单位的？
2: 嗯，他是总好像是新密交警总队吧，好像显示在那个。
1: 新密是交警大队哪个中队的？您知道吗？事故中队，还是具体哪个几中队？
2: 好像是事故队吧，属于事故那个。当时我去的是事故6科，是做了笔录。
1: 哦，当时给您做就是，您打电话这个人就是给您做笔录这个民警是吗？
2: 对，王警官。
1: 啊，王警官，好的。
2: 嗯。
1: 您给他打电话，他怎么说呢？
2: 没接。
1: 哦，没接电话，但是也没回复您的信息，
2: 发信也没回。
1: 哦，6月19号到现在，但是您不知道为什么原因，到现在一直扣着车是吧？
2: 对，因为之前我问过他，他说的是他给我微信回复的，就是说那个等对方就是说，能够做笔录的时候再做笔录。现在笔录已经做过这么长时间了，也没有下认定书，
1: 对，
2: 也没有进一步的。
1: 听您的这个描述，这没有什么。

原因了。第一，对方笔录也做了。第二呢，这个已经检验鉴定过了一个月的时间了，6月19号到现在7月30号已经超过一个月了，也没有在其他的检验鉴定，那不应该出现这种情况啊。没关系，节目之后我们联系一下新密吧，看看什么原因导致现在没有放车。如果不该扣车，那这显然这个都这么长时间了，该放车抓紧时间先把车放了，然后呢抓紧时间下认定啊，这个没问题。但是如果是有原因的话，我们把原因搞清楚，问清楚，告诉您什么原因导致的目前没有放车。正常情况下一般就是可能没有放车，就是重要的原因就是没有检验鉴定啊，就是检验鉴定没做完。但如果检验鉴定做完了，就不应该出现这种情况。所以节目之后我们联系一下新密吧，联系完之后给您准确的回复。

0: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1: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2: 在路上，在你身边，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南方谈交通节目。今天的热线不再接听了，节目之外呢，您可以关注南方谈交通的官方抖音视频号，还有我们的快手，都可以在抖音快手视频号上面搜索南方谈交通来找到我们。想要接通热线啊，您也可以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上发送热线这两个字，下面有个网址链接，您点开链接之后就可以直接来留言了。

0: 人民币是我国法定货币，假币侵蚀人民币信誉，严重损害群众利益，国家严厉惩处各种假币犯罪，公安机关对举报有功人员进行奖励，发现假币线索请立即拨打110，打击假币犯罪，维护群众利益。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
1: FM 104.1
2: FM 104.1
1: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修车养车，靠谱车险，车驾管问题简单办，就在交广领航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0: 友分几种，朋友终结于合伙，死党终结于借钱，网友终结于见面，红颜最后黄了，发小也因为异地淡了，没了。
1: 有，他是坐在马路边陪你下班聊天的话痨，是你糟糕心情的车载垃圾桶。马路老友记，下班就会有好戏。
2: 湖北孝感有一名这个8岁的小女孩，她呢将自己家的清洗晾晒的那个纱窗穿到了身上，但是真不一样，朋友们，瞬间就穿出了那种高定的感觉，
3: 还穿出名堂来了。
2: 您回复聊天两个字，依然也是可以看到视频的啊，就是她直接就用那个纱窗往身上一缠一缠，瞬间就变成了一个连衣裙一样。网友还说了，说最美的裙子啊，不一定是在橱窗里，也可能啊，就是在孩子的那种奇思妙想当中，
3: 特别有创造力，
2: 非常好看啊。
3: 这个大家回复
2: 聊天两个字
3: 能看到这个视频，
2: 对，刚刚也跟各位介绍了
3: 等于说这两个视频大家都可以回复聊天，
2: 对对，一下都看了啊，朋友们，
3: 榴莲小女孩都能看得见，
2: 是的
3: 啊。其实你看家里边洗一个什么窗纱呀，甚至放个什么小被子呀，小孩有的时候就喜欢这个披在身上
2: 啊，对，
3: 但是这个小女孩呢就披出了一些名堂，就把这些窗纱呀，这个通过这种折叠呀，然后一些这个简单的缝制啊，粘连啊，真的有一种高定的这种感觉啊，就很有气质。你真不仔细看啊，你看不出来这是窗纱
2: 啊，是，
3: 那简直就是天选设计师林根呐，对不对？
2: 有天赋的呀，
3: 必须的，你可别让那些什么巴黎世家呀什么大牌看见了啊，要不你这玩意儿至少你卖起码上万不止，我觉得是啊。
2: 你这样一说啊，
3: 又给他们灵感了，
2: 想到咱小时候玩的那些游戏，咱当年的那些装扮
3: 啊，
2: 我是拿块布就直接披到我的背后当什么大侠女侠客，
3: 哎呦，
2: 非常简单。
3: 我跟你说，那直接我跟你说，这个夏天的时候，你别让我看见那个夏凉被，
2: 是吧？
3: 床单，
2: 对
3: 吧？还有以前那个沙发上面那种沙发罩、
2: 沙发巾，
3: 沙发巾，
2: 还有那个冬天的那种大厚被。

0: 子，
1: 哦，大厚被子也能玩，
0: 我直接裹成了一个大长虫，
1: 大，
0: 然后还让其他小伙伴们说，像我白娘子。
1: 唰唰，千年等一回。
0: 然后夏天的时候，再对着自己家的那个电风扇吹起来，我那个飘逸的那个纱巾，
1: 哎是，
0: 哎就是仿佛自己是腾云驾雾一般。
1: 而且经常就是你一个不注意啊，家里边那个卷纸啊就已经被撕成一绺一绺的了。
0: 还要
1: 都必须得有点装饰，
0: 拿个筷子插到我头上，那个一绺一绺的弄到两侧，我是姑姑小龙女。
1: 哦。还真的是特别的会玩，我们当时是特别喜欢，就是以前的那种，不管是凉席啊还是什么的，竹席，它是能侧着就是立起来的，立起来以后呢，你在沙发靠两边呢，你就可以就是说上边蒙一层被子，你就搭出了一个小通道或者说小窝，然后大家就喜欢钻在那种小房间里面，就是自制的那种小帐篷吧，也觉得一个乐趣十足啊，里边再运点自己的这个小零食啊什么的，哎呦美滋滋，
0: 跟那个老鼠钻风箱一样，
1: 差不多吧，
0: 就是这个原理，
1: 差不多啊。所以说这个小时候啊经常塌房，我跟你说。
0: 哎呀，一说两说，我跟你说都眨不住，全都是童年的回忆了。
1: 那真的小的时候啊，你但凡有点什么乱七八糟东西，你就能啊打造出一片属于自己的这个小天地，就能玩起来。但是大家有没有这个发现啊，长大了以后啊，人真的是越来越没意思了，
0: 就跟你一上来就说到了，
1: 对，我就把它放这儿。人真的是大人越来越无趣了，各位朋友们，咱小时候没有，就是没有像现在这么富裕啊，家里边基本上都是这个工薪阶层的时候，没有趁说多少多少钱，但是为什么那个时候就那么快乐呢？
0: 那么开心呢？
1: 现在当然不否认也有快乐的方式，但是是不是？有一些单调了呢，你有没有发现就是晚上一约都是去哪喝呀，三缺一啊，洗脚啊，按摩呀，
0: 已经很多了，
1: 已经很多
0: 了，已经很多
1: 了，但是就咱说的这几十样没了，这之后没了，没有说两个人说，哎咱俩坐一块抠会儿手吧，有意思。那小时候光玩手都能玩半天啊，
0: 确实是，然后也不一定，也不一定
1: 啊，是吗？
0: 因为现在啊，咱俩这个社交的渠道也比较少了，
1: 哎，是。
0: 啊、还有你这边十一点是有门禁，你能干啥呀？
1: 你能不能？
0: 不能以己夺人，
1: 不要发散那么多，
0: 对不对？不能以己夺人。
1: 哦，合着就是你想说的是，迟啊，你不要试图去想象我们听众的快乐。
0: 对呀，
1: 听众的快乐，十一点以后你想象，
0: 你想象不到。
1: 光十一点，我人还在家之外，这本身就是一种快乐。
0: 你都不知道那法国有多么曼妙，
1: 张弛，你闻过自由的空气是什么味道？
0: 咱迟哥第二天一早上八点钟，
1: 行了，还顺杆子往上爬了，已经跑题了，
0: 已经跑题了。我还想着你像那个孙悟空一样，然后出来，俺老孙出来了，嘿嘿，我自由了。早上八点钟，
1: 行。要不是唐僧看不下去，也不能迅速的给这个孙猴子做一个虎皮裙儿，你知道？你稍微打一打，你别那么，对不对？你马上就、
0: 哎、进化了。
1: 来来来来来来，回到主题上。
0: 收、啊。
1: 咱今天啊，咱不聊成年人的世界，
0: 没意思。
1: 咱就说，哎，你看你这会儿又说成年人没意思，刚才你不是说还挺丰富的
0: 啊？你说。
1: 咱回来啊。
0: 哎，
1: 那些所谓的小孩该玩的东西，
0: 哎。
1: 小孩该玩的东西，你现在还记得多少？
0: 还记得吗，朋友们？
1: 咱就不说现在让你去田间地头玩泥巴啊，再去研究什么四驱车贴画啊什么的，你记得都行。各位朋友们，当年那些小孩该玩的东西，你还记得多少呢？来，微信公众号搜索河南交通广播，就可以直接找到我们了。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2: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3: 大师兄说的对呀。
4: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3: 二师兄说的对呀，
5: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3: 师父说的对呀。
2: 师父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
6: 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
2: 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5: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7: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5: 展开说说。
7: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3: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7: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0: 出行自在，出行自在，104.1。

河南交通广播。马路老友记，喝最烈的酒，品最浓的茶，陪最

0: 好的，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各位好，我是张弛。
1: 大家好，我是瘦瘦。
0: 一说到这个小时候啊，大家就跟这个打开话匣子了一样啊。包括我们说小时候是无忧无虑的快乐啊。这位方框方框，老虎方框方框的朋友，
1: 他说小的时候啊，无忧无虑的快乐是真的。现在呢是有忧有虑的快乐，不专心快乐了。
0: 哎。你这句话特别的准，就小时候你是怎么快乐怎么来，
1: 怎么嗨怎么来，
0: 心无旁骛，你甚至都不需要考虑你玩贪玩玩到很晚以后你怎么吃饭的问题。
1: 你知道为什么我就是形容的这么准确吗？
0: 为什么？
1: 因为我有的时候玩的过程当中我都不专心，我还在想，哎，我今天这个视频剪了没，一下期我节目要怎么说，就感觉自己哇。
0: 领导听见了吧？对节目操心，是不是？想说的重点是这个。
1: 哦，没有没有。
0: 现在就是他把工作呀放在了心里，而且放在了就是
1: 玩的时候都在想
0: 快乐的前面。对对对。玩的时候就不专心，就是小的时候，哎，就是确实是非常认真的这么一个这个人啊。
1: 哎，怪我太认真。
0: 好了好了，
1: 过了是吧？过了。
0: 接下来该说你小时候了，瘦瘦。你小时候的时候玩的时候都在操心，哎呀。
1: 我以后去哪儿工作呀？
0: 英语五单元都还没有预习，现在才写，才教到第一单元，五单元还没有预习。
1: 池哥，池哥
0: 啊，
1: 你怎么知道我小时候就是这样一个人？太 boring 了，
0: 就未雨绸缪到这种地步，最后就考了个河大。也很优秀了，
1: 这是我拼尽全力的
0: 选择。拼尽全力，那好好好，明白了。就是所以说大家干什么呢，这个故事就告诉我们，还是得一心一意，不然呢玩也玩不好，学也没学好。
1: 默契，这个默契
0: 都这么说的。
1: 来下一位啊。
0: 我就确实是有忧有虑，现在咱得考虑碎银几两，考虑一日三餐，考虑水费电费，哎，考虑这个收拾家务，考虑工作学习，提升啊，考虑亲戚长辈，考虑，行，我脑子已经炸了，不考虑了啊。回头吧，
1: 虑的东西比较多。哎，
0: 鸳鸯大米来了。
1: 来说一下今天的这个话题啊。我们家男孩女孩都有。
0: 哦，
1: 女孩玩的跳绳、跳皮筋、橡皮泥、白雪公主的裙子和那种音乐盒。男孩玩的就是手枪啊、桃木剑啊、陀螺、积木、魔方、卡片，太多了，
0: 完全不一样。
1: 这些都能锻炼孩子的这个动手能力和智力问题。
0: 就是从小到大女孩跟男孩喜欢的东西那都不一样，
1: 喜好是直接就区分开了。
0: 从小小孩就是那个女孩就喜欢这个洋娃娃，漂亮衣服，不灵不灵的东西，那男孩就喜欢噗噗哈哈嘿嘿，
1: 还有那种大块头的车，
0: 最近那个什么啊，对，各种的这个汽车的这种模型，
1: 是
0: 啊，最近我刷到一个短视频，特别搞笑，说当我这个假期回家，看到路边的那种野菜呀、野草啊，都长着鲜嫩的尖儿的时候，我就知道这一届小孩不行，武林失去了他的盟主。
1: 现在都爱护花花草草了嘛，对不对？不一样了，
0: 哪怕是野花野草，这个保护意识都很强了。
1: 你看看多好！
0: 人家都说，小时候我要是找个稍微直一点、光溜的那个棍儿，那十米之内寸草不生。
1: 对，我开心坏了，
0: 就各种削。贾继东说了自己
1: 说，小的时候啊，在这个老家村上啊，晚上11点以后就开始玩躲猫猫。
0: 重点是这个11点以后是吧？
1: 你小的时候11点以后还能出来玩，继东啊，你这个权限也太大了吧？咋了？
0: 你有点过分了，瘦瘦。
1: 我没过分啊，我小的时候7、8点我都睡了。
0: 你容我解释一下行不行？
1: 啊，你说。
0: 我小的时候，11点以后也可以在外面玩。
1: 你小时候也可以啊。
0: 我不是从来如此的，我不是从来如此，甚至在婚后好几年。

0: 年也是没有十一点门禁这个说法的，这是一个新兴事物。
1: 那这样吧，
0: 新兴事物，
1: 我这样子宽慰一下你，你会不会心里会高兴一点？
0: 不会，你说吧。
1: 能量是守恒的
2: 啊，
1: 你小的时候玩的太开了
0: 哦，
1: 现在啊，就把小时候当时
0: 你这并安慰不到我。
1: 为什么？
0: 你说的能量守恒，我宁愿说，迟啊，再过几年，你就可以要求你媳妇儿十一点。
1: 不好说呀，真不好说呀。水轮流转嘛，
0: 关键最难过的是什么呢？各位，我射手座，我向往自由。
1: 嗯，
0: 我媳妇儿现在不用规定，她十一点前肯定在家。
1: 哎呀，不要，
0: 咱是不是又跑题了？
1: 不要被这些标签所束缚，
0: 咱不要受贾继东的挑拨，好不好？咱回到小时候的这个小孩该玩的东西这个主题上来，行不行？
1: 哎，
0: 为什么每一次？三句两句都聊到我家门禁的事儿，
1: 你敏感了？
0: 这不是敏感，这就是典型的炒冷饭。
1: 人家提你门禁的事儿了吗？只是提到晚上十一点以后出去玩躲猫猫，
0: 这还不明显吗？
1: 没有啊，是不是激动？点他的意思了吗？他敏感了。

0: 您好，您的外卖到了。
1: 哎呀，辛苦您了，这矿泉水刚从冰箱里拿到，您拿着降降温。
0: 哎呦，这太感谢了。
2: 一瓶水是夏日的清凉心意。
3: 哎，老板，来碗面。
4: 哎，兄弟，先喝杯绿豆水解解暑，免费的啊，面马上来。
3: 哎，有心了，老板，这喝着呀，比啥都舒坦。
2: 一杯绿豆水是街头巷尾的清凉关爱。
1: 哎，张树林婶儿，天热，咱小区旁边的纳凉点啊开放了，咱去那儿歇着唠嗑呗，比在家闷着舒坦。
5: 啊，走走走，还是你消息灵，这天儿就该找个凉快地儿。
2: 一声相邀，是把清凉传递到身边的温暖。多点夏日关爱，清凉自在心间，平安度夏，健康同行。
6: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2: 老友记，喝最烈的酒，品最浓的茶，陪。

0: 好的，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各位好，我是张弛。
1: 大家好，我是瘦瘦。
0: 杨洋说了，
1: 杨洋说今天的这个话题啊，我非常想说。
0: 嗯，
1: 至今我对夏天的那个摸知了猴都不能戒断。
0: 哦，你这个至今给他强调一下，
1: 至今。
0: 对，直到现在。
1: 哎，我对夏天摸知了猴都不能戒断。
0: 嗯，
1: 还有40分钟下班、
0: 啊，
1: 我手机的这个电量已经充满电了。
0: 他手电已经充满了。
1: 啊，今天晚上继续摸，祝我今天晚上爆屏。
0: 今天晚上啊，
1: 嗯，
0: 说不定还真能爆屏。
1: 哦。
0: 为什么呢？
1: 为什么呢？
0: 大家如果说关注天气预报的话，从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大家要注意天气的一个变化。
1: 嗯
0: 啊，很有可能今天晚上会有雨，所以说有雨的前夕呢，地面非常的闷热，
1: 嗯，
0: 缺氧，
1: 燥得慌。
0: 哎，所以说知了呢很有可能会爬在树上。
1: 嗯
0: 啊，不过杨洋说的重点是，至今啊，我对夏天摸知了猴这件事啊，还是饶有兴致，不能戒断。
1: 那挺好的呀，最起码还保留了自己的这个童年的一份本真。嗯、
0: 没错，就喜欢干这个事
1: 儿。我还看到了前一段时间，就是、爸爸带着自己的闺女，
0: 嗯，
1: 夏天了，
0: 摸知了猴，
1: 摸知了猴
0: 啊，
1: 然后爸爸还说你行不行啊，小孩，我这边都是从小摸到大，我有技巧的。
0: 一般这种 flag 就是
1: 打脸，
0: 等着最后打脸。
1: 爸爸从那个瓶子里面掏出来了7只知了猴，
0: 哦，7只不少了。
1: 哎，然后小姑娘直接从她的兜里哗啦啦啦一兜手。
0: 那
1: 爸爸气死了，
0: 那散落一地的那是知了猴吗？那是爸爸的尊严和颜面呐。
1: 然后第二天又出来，
0: 回家以后啊。回家以后他闺女就应该说了，
1: 嗯，
0: 说爸爸你发现没有，今天咱家屋里的地板特别干净，是你用颜面扫的地是吧？
1: 颜面。第二天又出来了，
0: 又出来了。
1: 但是女孩也已经察觉到，就是爸爸可能有点不高兴嘛。
0: 哦。
1: 然后这个爸爸当时是拿了一整瓶的知了猴、
0: 啊、
1: 要跟他来那个比一比，
0: 卯足了劲儿，发挥了自己的最高水平。
1: 小女孩还说，我今天没有昨天弄得多，
0: 嗯嗯，
1: 但也是半袋，哗啦啦啦
0: 又花了。来，音乐停一下，师傅。
1: 师傅停一下，
0: 好好好，
1: 第三天。
0: 音效老师克制一下啊，还不到最巅峰的时候。
1: 第三天，爸爸弄了半袋来了。
0: 爸爸又、哎、又超越了自己。
1: 小女孩这次只拿了一只。
0: 只拿了一只。
1: 一只。爸爸说：“嗯、哎，你今天不行啊。
0: 嗯”
1: 然后小女孩说：“对，我今天这个收获。”

0: 确实不好，爸爸。然后爸爸又去那个小女孩的背部一看，有个筐，那个筐装满了。爸爸气得直接把筐踢了。
1: 爸爸拿着知了猴对着自己啊，就像这个倒一盆水一样，从自己的头上哗啦。你要让我去续写这个故事呢，就是第四天他们又去捉知了猴。
0: 第四天不玩了，已经不玩了，
1: 已经断绝父女关系了。我如果让我续写的话啊，第四天他们又去了，
0: 哎，
1: 然后呢，爸爸可能就是拼尽全力，甚至呢开始上了一些作弊手段。
0: 哎，这次一定要把场子找回来。
1: 找了几个自己的发小童年的帮手，说。今天我必须得在我女儿面前找回面子，
0: 哎，
1: 你们替我抓，最后都
0: 给我
1: 搜罗到我这儿，哎，啊，然后呢，你们要是抓不住啊，你们就当场买，就是咱成年人运用一些超能力，好吧？哎，然后呢，这个
0: 运作一下，
1: 对，然后呢，几个人然后窜了一大筐，然后爸爸想这一大筐，
0: 这肯定能赢吧？
1: 肯定能赢，然后。小女孩这次呢一只蝉都没有拿回来，
0: 一个都没有，
1: 空手而归。爸爸说，哼，今天怎么回事，发挥也忒失常了吧。
0: 就是啊，
1: 然后小闺女说，哦，爸爸是因为刚才有几个叔叔啊想收我捉到的知了，你看这3万块钱

0: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1: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2: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1: 我想找个律师。
3: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0: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0: 起快乐，走整点儿，一起勇敢，上别怂，一起分担，嗨，没事儿。
1: 兜兜转转，他们还是他们，即使有意太拥挤，他也不会落下你。马路老友记，我们一起变更好。
2: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各位好，我是张弛，
3: 大家好，我是收收。
2: 哎，来看一下微信后台上大伙儿今天都在聊些什么啊？
3: 先话题啊，那些所谓的小孩该玩的东西，你还记得有多少呢？
2: 哎呦，今天一说这个儿时的这种该玩的东西啊，大家算是打开话匣子了，好多啊都刷不过来了。杨洋还问呢，
3: 说我很好奇啊，你们每天的话题都是怎么搞出来的呀？太费脑子了吧？
2: 我们话题都是 AI 生成的。信吧，杨洋。其实这样的，因为每天做节目，每天跟大家待在一起，知道大家就是下班的这个时间啊，想聊一些哪些轻松的这个话题。所以每天基本上我们也知道这个每个节目它成败的一个关键点呢，可能也就是能不能这个话题让大家这个有这种想跟我们聊天互动的这么一个想法。
3: 对，而且我们在设置的过程当中呢，也会问一问周围的人，这个话题你想不想聊。
2: 对，就是这个话题可以说啊，就是整个节目的一个点睛之笔和关键的要害。所以我想说的重点是什么呢？就每天话题其实是我想的。
3: 对，
2: 完全是我定的。对啊，是每次啊，就是
3: 他成败与否啊，都是张弛个人就行了。
2: 对啊，就是属于是谦虚一点说吧，扶大厦之将倾吧，晚什么于既倒的那个，
3: 力挽之狂澜。
2: 其实都是我们这个一起讨论出来的啊，无他唯手熟耳啊。杨洋，你也可以加入到我们的这个群聊里面。
3: 对呀，
2: 每天
3: 帮我们想想话题啊。
2: 其实有好多的朋友在我们的后台经常会建议我们聊什么话题
3: 啊。有的，有，
2: 没问题。只要是大家愿意聊的，有的时候我们稍微比如说修改一下，比如说明天说我就想玩童年时候玩的那些游戏，那可能到我们这儿，我们就只是说改成，这才是小孩该玩的游戏，就标题党一点。
3: 你换一种说法。
2: 对，
3: 其实就感觉不一样。
2: 内核其实有的时候啊，大多数时候啊，都是听众给我们的灵感啊，你们就是我们的根呐啊，把根留住啊。拉货小刘说了，
3: 拉货小刘说，小的时候玩的东西啊，我给你算一算啊，
2: 盘一点，
3: 摸树猴，摘马蜂窝。还有就是小的时候那种喜欢摘人家个瓜啊啥的，
2: 街坊邻里的瓜。
3: 反正我们家村里面家家都有牛，把那个牛往山上一赶，打开双
2: 扑克。
3: 我还以为打开双闪了，吓我一跳。
2: 打开双放牛，开车放的，油钱够不够啊？
3: 是打双生啊。然后跑了十几公里看电影，11:30才能回来。那个时候啊，月亮真亮啊。11:30，池哥，咱池哥没有见过11:30以后的月亮。
2: 刘啊，我一直以为你是浓眉大眼、堂堂正正的那种。
3: 咋了？我小刘现在一表
2: 属于是不可能跟那群人玩在一起的那种。
3: 哪群人？
2: 我以外的那一群人。
3: 你以外以后没人了，池哥。你搞清楚状况。
2: 我们家打开窗户也是可以看到11:30的月亮。好吧。
3: 对，咱池哥需要透透气的时候也会打开窗户。
2: 对，我11:30啊，各位朋友们。
3: 他一般也不是。
2: 我11:30要想下楼扔个垃圾什么的，我是不用报备的，好吧。我真是不想再强调我的这种自由度了，但是你们非得
3: 问。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 朋友分几种，朋友终结于合伙，死党终结于借钱，网友终结于见面，红颜最后黄了，发小也因为异地淡了，没了。
0: 有，他是坐在马路边陪你下班聊天的话痨，是你糟糕心情的车载垃圾桶。马路老友记，下班就会有好戏。
2: 长大了以后发现成年人的世界啊，没有那么的有趣。然后呢，小孩子的世界往往是充满了乐趣，
3: 对，天真和好奇。
2: 但是你知道，当我脑子里出现了这种想法的时候呢，我每天晚上我就睡不着，辗转反侧。我在探寻里面深层次的原因，就是为什么小时候的我那么容易快乐，而现在的我虽然得到了很多，甚至呢可以去付费获取很多，但依旧不快乐呢？
3: 为什么？为什么呢？
2: 昨天晚上我终于想通了，
3: 才想通。
2: 小时候的我，出门不需要付钱，知道吧？长大了，你再快乐，你都得自己买单。小时候花的不是你的钱，知道吧？
3: 我明白了，师哥。我悟了。
2: 这精髓的底层逻辑被我找到了。
3: 这，就是你为什么上交工资的主要原因。
2: 为什么？用
3: 不用你付钱了以后，快乐不就又回来了吗？
2: 我连这点底层都想不通是吧？那不是还是我的钱吗？四舍五入就啊，
3: 把钱上交了，
2: 这
3: 你就可以拥有更多了。哎，
2: 说是羊毛出在狗身上，那真的是，那是因为狗先咬了羊一口，把这个羊毛啊先咬到了自己嘴里边，然后慢慢往外吐。
3: 咱吃了一样。格局打开。
2: 那个媳妇儿，不是说你是狗，只是一个形象的寓言故事，一个比喻，
3: 非常不恰当。
2: 说是羊毛出在狗身上，其实按我的理解，那就是狗咬了一嘴羊，把它羊毛先薅了下来，然后呢，它自己再慢慢吐。
3: 接着圆，照片已经下架了，朋友们。
2: 照片已经下架了，那你跟大家说什么？
3: 都存了哈。
2: 这个一个辛辣的反讽的寓言小故事在开场的时候送给大家，
3: 非常刺耳啊！
2: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关注河南交通广播《马路老友记》。各位好，我是小孩迟。
3: 大家好，我是成长瘦。
2: 哎呀，希望大家不管是永远是小孩，还是像瘦瘦一样，每天都有所成长。希望大家都能在我们节目当中啊，如孩童一般的开心，好吗？
3: 你说到你串了啊！我昨天刚跟一个2岁的小孩置气，结果我赢了，朋友们。我赢了，我让他跟我说对不起。
2: 得亏没输，不然的话，
3: 要不然我今天都没心情上节目，你知道吗？
2: 哎呦，这事儿啊！
3: 我战斗到底，
2: 我都没有捧哏说哦，愿闻其详。为什么呢？听着题目就很丢人。
3: 而且我今天一上班，我就跟我池哥讲了一下前因后果。
2: 对，那是因为他跟自己2岁的闺女啊，我们老话讲叫隔气呢，
3: 置气呢，然后结果我恼了
2: 啊，你都别说了。
3: 小孩儿事儿都是小孩儿事儿，
2: 都是小孩儿事儿。

0: 春种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让每一滴汗都受到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盛宴，
1: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放下手机听广播，《马路老友记》正在直播。
2: 我看你偶像也就是哪吒、葫芦娃、阿童木之类的。
3: 谁说的？啊？还有杨戬。
2: 还有杨戬。
3: 嗯，
2: 为什么
3: 朝廷三大反骨仔？
2: 我说的这些都是小孩。
3: 下一个我们来说一说大人的事儿啊。
2: 第一个
3: 事儿，湖北的事儿
2: 啊。
3: 有一个驾校教练，为了强化学员有那种方向盘的手感，
2: 哦，
3: 灵机一动，
2: 大
3: 家先回复聊天两个字来看看这个视频哈。他就把四块的榴莲壳绑到了那个方向盘上面。
2: 你现在说话还能中间插播一条信息是吧？
3: 边说边给大家就是引导一下。
2: 一个驾校教练为了强化学员手感，灵机一动，然后仿佛按下暂停键。大家现在回复聊天可以。

0: 看一下啊，灵机一动，姜思特，谁教你这么说话的？
1: 稿子是死的，人是活的嘛？
0: 好，
1: 对不对？
0: 大家能听懂就行啊。
1: 而且大家回复聊天两个字，您可以看看他这个留言壳是怎么绑到那个方向盘上的，
0: 不然的话不好形容。
1: 对，
0: 是吧？
1: 它有四小块，然后而且呢还给方向盘预留了四小块，就是方便你下手。
0: 明白，就是上下左右都绑上一块留言壳，然后剩下的方向盘呢留了四个区域。
1: 对，
0: 教练就为了告诉你，你呀手就握住这四个区域，别捏歪了。
1: 而且你一般不是方便你打个半圈打个一整圈，是不是？
0: 怎么你握住哪一打它是标准的半圈，
1: 是的
0: 啊，培养手感嘛。
1: 就这种疼痛教学法也是引发了各位网友的这个热议。
0: 没见过
1: 啊，
0: 新鲜。
1: 硬核训练方向盘的这种方式啊，大家回复聊天两个字能看视频。打错方向啊，那直接就是扎手
0: 啊，
1: 看完瞬间我就是想要紧握一下那个方向盘。
0: 车子没启动我就已经双手离开方向盘了啊。
1: 哦，飞扎住了。
0: 学员真实这个训练的这个珍贵视频。哎，不过这个这么说来啊，你感觉这个驾校教练的这个思维啊很活跃，
1: 哎，
0: 想出来这么一个奇招，对不对？等以后这些学员啊考上驾照上路了以后，这个上车之前等等啊，我先买一个榴莲，不然说啊今天打方向没手感。
1: 呵，
0: 是不是
1: 上一次路买一个榴莲？我的评价，
0: 这要是媳妇儿喜欢吃榴莲这得多高兴啊。
1: 对呀，多开心啊。
0: 哎呀，
1: 对于这件事情我有个人评价，只有四个字啊，朋友们。
0: 哦，
1: 扎实过硬。
0: 扎实的车技，是吧？过硬的心理心态，是吧？
1: 和方向盘嘛。
0: 哎，不过这个呀也是这个告诉大家另外一个道理。就属于是人教人呐，教不会。榴莲教人一次就好。是吧？
1: 有时候啊想要选择榴莲他不放手啊。
0: 是他扎得慌啊。
1: 这不能不放手。

0: 进入夏季，高温、暴雨、雷电天气频发，为了最大限度地避免气象灾害的发生，你需要了解一些防灾减灾的小知识。怎样通过观天象来躲暴雨呢？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提醒您，早晨天气闷热，甚至感到呼吸困难，一般是低气压天气系统临近的征兆，午后往往有强降雨发生。早晨见到远处有宝塔状翠云隆起，一般午后会有强降雨发生。多云天气，晴朗无云，天气特别炎热，忽见山岭迎风坡上隆起小云团，一般午后或者凌晨会有强雷雨发生。炎热的傍晚，听到不远处有沉闷的雷声忽东忽西，这一般就是暴雨即将来临的征兆。看到天边有漏斗形状的云或者是龙尾巴云时，表明天气极不稳定，随时都会有雷雨大风来临的可能。
1: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2: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你好，您外卖到了。
1: 哎呀，辛苦您了，这矿泉水刚从冰箱里拿到，您拿着降降温。
0: 哎呦，这太感谢了。
2: 一瓶水是夏日的清凉心意。
3: 哎，老板，来碗面。
4: 哎，兄弟，先喝杯绿豆水解解暑，免费的啊，面马上来。
3: 哎，有心了，老板，这喝着呀，比啥都舒坦。
2: 一杯绿豆水是街头巷尾的清凉关爱。
5: 哎，张树林婶儿，天热，咱小区旁边的纳凉点啊开放了，咱去那儿歇着唠嗑呗，比在家闷着舒坦。
6: 啊，走走走，还是你消息灵，这天儿就该找个凉快地儿。
2: 一声相邀，是把清凉传递到身边的温暖。多点夏日关爱，清凉自在心间，平安度夏，健康同行。
7: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8: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9: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10: 大师兄说的对呀。
11: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10: 二师兄说的对呀。
2: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10: 师父说的对呀。
9: 师父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2: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12: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2: 展开说说。
12: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10: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12: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7: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

0: 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1: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我说张弛，咱们办公室空调有必要调这么低吗？
1: 我不小心把温度调太低了。
0: 其实空调温度按照国家标准推荐是24到27度，体感会比较舒适，而且这个温度呢能够平衡降温需求，又能够避免因为室内外温差过大引发的不适，并且最省电。而温度每降低一度，耗电量可能增加7%到10%。你算算，咱刚才浪费了多少电？
1: 温度控制不好，空调秒变吞电兽啊！
2: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调高空调温度，变身省电超人。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整。
4: FM 104.1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永嘉网领航客户端，修车养车，靠谱车险，车价管问题简单办，就在交广领航。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0: 赏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

0: 暴雨来临前会有各种征兆，当黑色云团不断增大滚滚而来，预示着马上会有一场局部大暴雨，周围突然变暗也是暴雨来临的一个信号，此时会有阵风袭来，瞬间变得凉爽，接着出现电闪雷鸣，收音机的条幅广播会混进杂音，出现这些征兆需要立刻做好应对暴雨的准备。如果居住于低层的居民，家中的电器插座开关应该要移装在离地一米以上的安全位置，一旦室外积水漫进屋内，应该要及时的切断电源，防止积水带电伤人。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提醒您，平时不要将杂物垃圾丢入下水道，以防堵塞，造成暴雨时积水成灾。
1: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2: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花就别回头望。

0: 您好，您外卖到了。
1: 哎呀，辛苦您了，这矿泉水刚从冰箱里拿到，您拿着降降温。
0: 哎呦，这太感谢了，
2: 一瓶水是夏日的清凉心意。
3: 哎，老板，来碗面。
4: 哎，兄弟，先喝杯绿豆水解解暑，免费的啊，面马上来。
3: 哎，有心了，老板，这喝着呀比啥都舒坦。
2: 一杯绿豆水是街头巷尾的清凉关爱。
5: 哎，张叔林婶儿，天热，咱小区旁边的纳凉点啊开放了，咱去那儿歇着唠嗑呗，比在家闷着舒坦。
6: 啊，走走走，还是你消息灵，这天儿就该找个凉快地儿。
2: 一声相邀，是把清凉传递到身边的温暖。多点夏日关爱，清凉自在心间，平安度夏，健康同行。
7: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8: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9: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10: 大师兄说的对呀。
11: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10: 二师兄说的对呀，
2: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10: 师父说的对呀。
9: 师父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
12: 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
9: 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2: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13: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2: 展开说说。
13: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精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10: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13: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14: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15: 加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一零四一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2: 河南交通一零四一，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留声机，对麦。
1: 像恋人般重逢美丽，塞拉比塞拉比，
0: 我拼尽刀
2: 是辛劳的沉淀，让每一滴汗都受到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盛宴 FM 一零四点一，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3: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4: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3: 我想找律师。
5: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2: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一零四点一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1: 加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一零四一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0: 河南交通一零四一，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夏天到了，请提醒您的孩子不要擅自下水游泳，不要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要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要擅自下水施救，请不要让溺水带走我们的希望。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
2: FM 104.1
3: FM 104.1
2: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0: 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您好，您的外卖到了。
1: 哎呀，辛苦您了，这矿泉水刚从冰箱里拿到，您拿着降降温。
0: 哎呦，这太感谢了。
2: 一瓶水是夏日的清凉心意。
0: 哎，老板，来碗面。
3: 哎，兄弟，先喝杯绿豆水解解暑，免费的啊，面马上来。
4: 有心了，老板，这喝着呀，比啥都舒坦。
2: 一杯绿豆水是街头巷尾的清凉关爱。
5: 哎，张叔林婶儿，天热，咱小区旁边的纳凉点啊开放了，咱去那儿歇着唠嗑呗，比在家闷着舒坦。
6: 啊，走走走，还是你消息灵，这天儿就该找个凉快地儿。
2: 一声相邀，是把清凉传递到身边的温暖。多点夏日关爱，清凉自在心间。平安度夏，健康同行。
7: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8: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9: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10: 大师兄说的对呀。
11: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10: 二师兄说的对呀。
2: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10: 师父说的对呀。
9: 师父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2: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12: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7-8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轻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2: 展开说说。
12: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10: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12: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13: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4: 加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2: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1: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2: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3: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4: 我想找个律师。
5: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1: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0: 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 加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0: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一吨废纸可造优质纸张850公斤，
1: 一吨塑料瓶可获得二级原料0.7吨，
0: 一吨废钢铁可炼好钢0.9吨。同样，一只节能灯约含有0.5毫克汞，如果渗入地下，就会造成180吨水污染。
2: 世界上没有垃圾，只有放错地方的宝藏。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1: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
3: FM 104.1
4: FM 104.1，
3: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0: 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您好，您的外卖到了。
1: 哎呀，辛苦您了，这矿泉水刚从冰箱里拿到，您拿着降降温。
0: 哎呦，这太感谢了。
2: 一瓶水是夏日的清凉心意。
3: 哎，老板，来碗面。
4: 哎，兄弟，先喝杯绿豆水解解暑，免费的啊，面马上来。
3: 有心了，老板，这喝着呀比啥都舒坦。
2: 一杯绿豆水是街头巷尾的清凉关爱。
1: 哎，张叔林婶儿，天热，咱小区旁边的纳凉点啊开放了，咱去那儿歇着唠嗑呗，比在家闷着舒坦。
5: 啊，走走走，还是你消息灵，这天儿就该找个凉快地儿。
2: 一声相邀是把清凉传递到身边的温暖。多点夏日关爱，清凉自在心间，平安度夏，健康同行。
6: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一零。

0: 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2: 师傅，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3: 大师兄说的对呀。
4: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3: 二师兄说的对呀。
5: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3: 师傅说的对呀。
2: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5: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6: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5: 展开说说。
6: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3: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6: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0: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7: 加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0: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Disco。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1: FM 一零四点一，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2: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3: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2: 我想找个律师。
3: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1: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

0: 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 加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2: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这是哪儿？来了，老弟，知道吗？单位的隔壁老王又换车了。
1: 我听说他做了个大项目。
0: 你也听说了？
2: 这咱俩关系这么好，哥，你不跟我说了？
0: 那是跟我一表外甥一块投了个项目，年化收益率60%。
1: 这么多的？
3: 下载这个APP，快让你的身份证号、银行卡号不出半年，直接咸鱼翻身。快，下这个是吧？是，就它。先输银行卡号，再输身份证号。哎，远亲近友套路深，守好银行卡才是真。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
4: FM 104.1 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修车养车，靠谱车险，车价管问题简单办，就在交广领航。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0: 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您好，您的外卖到了。
1: 哎呀，辛苦您了，这矿泉水刚从冰箱里拿到，您拿着降降温。
0: 哎呦，这太感谢了。
2: 一瓶水是夏日的清凉心意。
3: 哎，老板，来碗面。
4: 哎，兄弟，先喝杯绿豆水解解暑，免费的啊，面马上来。
3: 哎，有心了，老板，这喝着呀，比啥都舒坦。
2: 一杯绿豆水是街头巷尾的清凉关爱。
1: 哎，张淑林婶儿，天热，咱小区旁边的纳凉点啊开放了，咱去那儿歇着唠嗑呗，比在家闷着舒坦。
5: 啊，走走走，还是你消息灵，这天儿就该找个凉快地儿。
2: 一声相邀，是把清凉传递到身边的温暖。多点夏日关爱，清凉自在心间，平安度夏，健康同行。
6: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7: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8: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9: 大师兄说的对呀。
10: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9: 二师兄说的对呀。
2: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9: 师父说的对呀。
8: 师父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2: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11: 别吵了，先听听广播，不是

0: 让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1: 展开说说。
0: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精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2: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0: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3: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4: 加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一零四一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3: 河南交通一零四一。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两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让每一滴汗都受到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行动，拒绝盛宴。FM 一零四点一，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1: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2: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3: 我想找个律师。
4: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0: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

0: 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1: 加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一零四一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0: 河南交通一零四一，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洗个咖啡杯用得着这么多水吗？咱茶水间都快被你水漫金山了。来，给你算笔账，一个没关紧的水龙头一天浪费86升水，相当于43个人一天的饮水量。
1: 这么多，我下次一定注意。
2: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让随手关闭水龙头成为最酷习惯。
3: 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
4: FM 104.1
5: FM 104.1，
4: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交广领航商城，大牌好物，靠谱实惠。微信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0: 加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您好，您的外卖到了。
1: 哎呀，辛苦您了，这矿泉水刚从冰箱里拿到，您拿着降降温。
0: 哎呦，这太感谢了。
2: 一瓶水是夏日的清凉心意。
3: 哎，老板，来碗面。
4: 哎，兄弟，先喝杯绿豆水解解暑，免费的啊，面马上来。
3: 哎，有心了，老板，这喝着呀，比啥都舒坦。
2: 一杯绿豆水是街头巷尾的清凉关爱。
1: 哎，张树林婶儿，天热，咱小区旁边的纳凉点啊开放了，咱去那儿歇着唠嗑呗，比在家闷着舒坦。
5: 啊，走走走，还是你消息灵，这天儿就该找个凉快地儿。
2: 一声相邀，是把清凉传递到身边的温暖。多点夏日关爱，清凉自在心间，平安度夏，健康同行。
6: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7: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8: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9: 大师兄说的对呀。
10: 我看看。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9: 二师兄说的对呀，
2: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9: 师父说的对呀。
8: 师父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2: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11: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2: 展开说说。
11: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精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9: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11: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12: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13: 加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一零四一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2: 河南交通一零四一，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1: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2: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3: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4: 我想找个律师。
5: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1: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0: 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1: 加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一零四一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0: 河南交通一零四一，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下班了，走喽。
1: 哎，张弛，你电脑又没关。
0: 哎呀，明天还来吗？待机又费不了多少电。
1: 你数学怎么样
0: 啊？
1: 一台电脑彻夜不关，一晚上耗的电够烧开八壶热水。咱们公司200台电脑要是都不关，你看，综合部统计了，上个月忘关电脑多交了5000块电费，小心被扣工资。
0: 谢驾费解提醒，这就一键关机。
2: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让随手按下关机键变成最帅 pose。
3: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4: FM 104.1
5: FM 104.1，
4: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

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2: 师傅，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3: 大师兄说的对呀。
4: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3: 二师兄说的对呀。
5: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3: 师傅说的对呀。
2: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5: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6: 别吵了，先听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

0: 跑了7-8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清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1: 展开说说。
0: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2: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0: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3: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4: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3: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暴雨是我国主要气象灾害之一，它不仅影响工农业生产，而且还有可能危害人民生命，造成严重的经济损失。暴雨造成的危害主要包括洪涝灾害和涝渍灾害。如何预防暴雨灾害的发生呢？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提醒您，日常生活应该要多注意收听天气预报，当得知暴雨来临时，应该要提前做好防范措施。暴雨期间尽量不要外出，必须外出时应尽可能绕过积水严重的地段，平日不要将杂物、垃圾等丢入下水道，以防堵塞，造成暴雨时积水成灾。得知暴雨到来时，地势低洼的居民住宅区可以因地制宜地采取小包围的措施，比如砌围墙、大门口放置挡水板或沙袋，配置小型抽水泵等。
1: 您好，您的外卖到了。
0: 哎呀，辛苦您了，这矿泉水刚从冰箱里拿到，您拿着降降温。
1: 哎呦，这太感谢了，
2: 一瓶水是夏日的清凉心意。
3: 哎，老板，来碗面。
4: 哎，兄弟，先喝杯绿豆水解解暑，免费的啊，面马上来。哎，
3: 有心了，老板，这喝着呀比啥都舒坦。
2: 一杯绿豆水是街头巷尾的清凉关爱。
5: 哎，张树林婶儿，天热，咱小区旁边的纳凉点啊开放了，咱去那儿歇着唠嗑呗，比在家闷着舒坦。
6: 啊，走走走，还是你消息灵，这天儿就该找个凉快地儿。
2: 一声相邀，是把清凉传递到身边的温暖。多点夏日关爱，清凉自在心间，平安度夏，健康同行。
7: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8: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2: 河南交通一零四一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让每一滴汗都受到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行动，拒绝盛宴。FM 一零四点一
1: ，FM 一零四点一，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

0: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吊灯自重在3000克以上时，应先在顶板上安装后置埋件，然后将灯具固定在后置埋件上，严禁安装在木楔、木砖上。
1: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2: 叔叔阿姨，我以前很爱哭，也很怕黑，但是在这里我学会了勇敢。
3: 别准备，
4: 每项都做了，有模有样。
5: 叔叔阿姨，如果你想给孩子报名，就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发送特种兵。
6: 发送什么？
4: 特种兵。
7: 出行自在，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这是一片宁静的水面，波光粼粼，浮光掠影，一阵微风吹过，带来丝丝凉意。然而水面之下，一丛一丛的水草，松软粘稠的淤泥，无法判断的暗流，时刻都在威胁着人的生命。不要被陌生水域的平静所欺骗，不私自下水游泳，不在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玩耍，预防溺水，保护生命。
1: 现在是北京时间7:00。
2: FM 104.1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交广领航商城，大牌好物，靠谱实惠。微信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3: 这里是
4: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3: 河南交通广播，
4: 河南省应急广播，
1: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5: 好，一起来关注一下目前市区的整体通行情况啊。目前呢，整个跑起来是非常顺的啊。暑假呢，就是这个节奏。早上呢，差不多7:40之前出门的话呢，路上呢非常畅通。只不过呢，今天早上呢稍微有一点点太阳啊，各位需要注意避免一下阳光的刺眼。也顺便提醒大家，今天呢依然是这个省会郑州市呢处在限号的这个时段之内的，从早上7点就此刻开始到晚上的9点钟，三环以内不含三环道路限行尾号5和0的车辆。限行尾号5和0的车辆，新能源车不在限行的范围之内。好，我们再来看看高速方面的情况。连线省路警联合指挥中心，早上好，柯婷。好，我们再来尝试。早上好，柯婷。好，我们各位呢也可以稍后的时候在我们的微信上发送高速两个字啊，到我们的微信上来进行详细的查询。接下来你将听到的是一路听天下。

0: 接下来和连城书记做一下面对面的交流。
1: 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请输入目的地，即将为您导航至
3: 一路听天下。河南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把每个睡醒后的早晨当成一件礼物，把每个开心后的微笑当成一个习惯。一座城市再喧嚣，总有你钟爱的声音。一路欢笑，一路陪伴，一路听天下。
4: 一路欢笑，一路陪伴，一路听天下。新的美好的一天，各位早上好，我是李先。
5: 早上好，我是谢涵。
4: 哎呀呀，我跟朋友们汇报一下啊，我昨天这个插气了之后啊，今天还插着呢，
5: 还插气儿呢。
4: 哎呦，
5: 这不一定，你要不是去查查看，去医院一下。
4: 哎呦，
5: 早上来就，你什么精神状态是不是？
4: 哎呦，疼。
5: 这样一天吧，或者说一小会儿吧，那可能是岔气儿。你这
4: 不是不是，那就你我上网一搜这个大家的经历啊，就是找了找一些这个跟我相同的症状，然后评论区一扒拉一看，差不多都是这样。我也试了试一些网上的博主也好啊，或者一些医生也好教的一些方法、一些技巧，都试了试，然后暂时能得到一些缓解啊，但是呢，过一会儿还是这样。
5: 所以有没有说是什么原因啊？就是网上大家评论比较多的，
4: 就岔气了。
5: 哦，那怎么解决呢？彻底解决呢？
4: 就是有评论区分为什么说不用管它，这个自然就好了。
5: 嗯，
4: 还有一些不是我说了吗？一些小方法啊，我也都试了，什么把手伸过去，然后跟着呼吸，然后那个用四指往那个肋骨下方那个边缘往里面去，在呼气的时候往里面去按压，啊等等，这些都试了，会暂时好一点点，但是呢，过一会儿又回归原样了，啊，所以跟各位来汇报，
5: 还这样。要不今天你就下了直播赶紧去奔医院，让医生给你说一说到底怎么回事。
4: 我睡一会儿，你先说吧。
5: 睡觉能解一切疼痛是吧？
4: 来看看咱们的微信平台上朋友们，今天是周五了，也到了周末了，心情应该都还不错啊。这个小妮同学啊，还是在美国给我们坚持打卡的。他在美国的是7月30号的晚上7:05，给我们打卡的是按照北京时间来打的。说我的好闺蜜们，今天是7月31号星期五，也是七月的最后一天啊，洗去一身的浮躁，温柔安稳的度日啊。说闺蜜们啊，抛开心头纷扰，从容度日，放下七月所有烦心的事儿，满心期待八月的温柔和惊喜，好好珍惜当下，好好偏爱自己。早安。
5: 早上好啊，朋友们。
4: 最近一段时间发现没，你导的关键词高频词是偏爱。
5: 你现在就是已经开始为他概括总结了。
4: 好，因为每天都是我读嘛，你看最后一句话都是好好偏爱自己。好好偏爱自己。说明什么呢？
5: 说明啥？
4: 说明这就是他最近的一个很重要的感悟。对于你导来说这是一个感悟，先爱自己再爱别人。
5: 不是因为最近 AI 比较偏爱这个词是吧？
4: 我觉得他会给一些提示词啊，他会去看嘛。那既然能发出来他自己审过的这个稿。

0: 分开旅行了又。
1: 分开旅行，
0: 完全不在调上。
1: 旅途愉快。注意安全。去巴黎人们想到的先是 romantic。但实际到现场呢看到的也就是 just so so。
0: 你别这样，人家还没去呢是吧，去了之后再听听他的感受吧。
1: 赶上好天的时候去能还是很能出片的。但是真心的跟小妮说啊，去巴黎去玩的时候一定要把你的这个包啊随身物品呢给抓牢了看好了。然后呢还会有一些很热心的人过来给你系上手链啊，或者给你介绍这个介绍那个呀，或者照合影啊或者什么的。要注意啊，要注意。
0: 妞说了，妞姐来了，说人真是很矛盾啊，不下雨的时候吧就是盼着它下雨，说真的这个阴雨连绵了又会很烦，什么时候重现灿烂阳光啊，说人和衣服感觉都要发霉了。对对，这最近这段时间就是潮啊，所以我们家里空调开的都是抽湿，不然的话这屋里面太难受了。
1: 所以这个天气还会持续到什么时候呢，我们稍后的时候也来关注一下天气变化。也欢迎各位呢可以继续的关注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在上面呢可以和我们互动聊天报路况都可以啊。接下来我们就来看看这几天的天气情况。
2: 行车路上天天都有新气象，冷暖变化我知道。
0: 随着本轮的降水逐渐结束，明天起到8月3号，全省大部分地方的气温会有所回升，尤其是东部南部35度以上的高温范围将逐步扩大，雨后的湿度较大，体感闷热，也请大家注意及时补水，尽量避开午后的高温时段出行。
1: 今天呢全省阴天见多云，有分散性的阵雨雷阵雨，其中呢西部西北部的部分县市区有中雨。省会郑州市今天阴天有分散性的阵雨，温度26到32度。
2: 接下来您将听到
1: 20届五中全会10月在北京召开，
0: 中共中央召开党外人士座谈会。
1: 上半年我国煤电发电量占比首次低于50%。
0: 重庆彭水山体崩塌，找到并确认51人遇难。
1: 河南省体育消费券今天上午10点开抢。
2: 昨夜今晨，大事小情。
1: 中共中央政治局昨天召开会议，决定今年10月在北京召开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委员会第5次全体会议。
0: 近日，中共中央在中南海召开党外人士座谈会，就当前经济形势和下半年经济工作，听取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5党派人士代表的意见建议。
1: 商务部介绍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首次会议。双方就稳定平衡的中欧关键贸易伙伴新定位达成共识，并初步商定今年秋季举行磋商机制第二次会议。
0: 2025年，我国新产业、新业态、新商业模式的经济增加值占 GDP 的比重为18.39%，比上年提高0.38个百分点。
1: 今年上半年，我国风电、太阳能发电总量突破1.2万亿千瓦时，约占全社会用电量的1/4；煤电发电量为2.5万亿千瓦时，占比首次低于50%。
0: 截至2025年底，我国网络文学作品总量超3300万部，读者规模超5亿人。
1: 民政部、国家文物局启动全国区划地、地名文物名录建设，首批试点约15个，试点期间原则上限为1年。
0: 重庆彭水发布情况通报，山体崩塌路上灾害现场承灾区域已全部搜寻完毕，目前找到并确认51人遇难，仍有10名失联人员。
1: 中央气象台发布中小河流洪水气象风险预警，预计今天内蒙古、黑龙江、广西、四川、陕西、甘肃等地的部分地区发生中小河流洪水的风险较高。
0: 更多新闻资讯，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 1041。

0: 阳光在每个裂缝中散落。
1: 嗯，
0: 阳光，裂缝中的阳光，这是来自林俊杰的一首歌，非常好听。原先的时候呢，在好像前几年的时候，经常在那个短视频的背景音乐当中听到这首歌
1: 啊。我倒是没怎么听过，这今天猛一听的时候，我还在想什么时候出了一首这种感觉的歌啊。
0: 哎，这歌也其实很早了，但是还听起来很正能量，很让人觉得有希望。这首歌的作词是那个苏打绿的主唱吴青峰。然后所以也推荐给大家一首这样《裂缝中的阳光》。如果你觉得最近呢有一些啊不太顺利啊，或者有一些小小的沮丧的话，可以听一听这首歌，给你一些力量。
1: 对，不都这么说吗？说当你发现自己有一些裂缝，或者生活出现了一些裂缝，没关系，因为那是光照进来的地方。
0: 哎，好好的偏爱自己，对吧？所以刚才有一位朋友就叫果小果的果啊，说什么是好好的偏爱自己呢？说就是。给自己花钱的时候别心疼，
1: 嗯，
0: 自己托举自己，及时满足自己的小愿望、小欲望。
1: 哇，说的太好了，真的是这样。
0: 这是个女生嘛？
1: 看起来应该是
0: 比较理解小妮啊。
1: 对对对
0: ，girls knows girls。
1: 那没有不应该加 s 了，这不是单三形式，应该是 girls know girls。
0: OK OK OK。
1: 哎，有时候真是这样。你记得那个是之前是哪儿？是人民日报吧，发过那样一段话，就说只要快递还在路上，就感觉我们的人生很有希望，好像大概是这个意思。就是很多男士可能不太理解，你说家里的另一半啊，或者是怎么着，说你都已经是妈妈了，你还喜欢买那种小东小西的东西啊，在家里摆着什么的，没什么用处，买的干什么呢？可能会出现这种心态。但是真的，就是站在我们的角度上来讲，这些亮晶晶的小东西，或者这些可能也并不贵的这小玩意儿，它真的能给我们心灵带来很大的治愈力，就会让我们觉得，哎呀，很放松，很舒服，然后再有更多的能量去面对生活和工作。
0: 嗯，是的，所以也希望所有的朋友们都能够在不管是身处什么样的环境，或者是逆境啊，或者是不顺当中，都能够找到自己的阳光。
1: 嗯，
0: 哎，时常呢也给我们晒一晒，把自己也给晒一晒，别让一些不好的情绪总是围绕着你，
1: 哎，搭建自己的小美好啊。
0: 嗯，
1: 还有陈心也来了，说小妮同学真是你们的铁粉啊，说而且好羡慕她，不像我们出门都不敢跑得太远，就各种事物缠身嘛。
0: 哎，对对对，
1: 他也是因为工作，
0: 那一看那都跨大洋了都。
1: 嗯，
0: 是工作的原因去那儿出差了。实际上就是你看那些经常我们都是互相羡慕的一种。
1: 对，
0: 我们经常就是经常在办公室坐的人羡慕那些，哎呀，今天去这儿出差了，明天去那儿出差了，觉得那你看人家多好，
1: 哎，见识了不同的这个城市，不同的地方。
0: 对，那经常出差的朋友呢，反过来就很羡慕你们，说你看往那儿就是天天得不用出门，风吹日晒的，我们在外面出差多累啊！
1: 哦，
0: 一年可能有200天、300天，甚至都在外面出差的路上。
1: 对，你们每天都能回家，而我们好像就是辗转在各个酒店、各个城市，是吧？
0: 都是相互羡慕的状态。所以说，发掘自己身上啊的闪光点，发掘自己身上让别人羡慕的点。每个人都有这样的时刻，或者每个人都有这样的方面。
1: 是的，贾基东来关心你了啊，说李植物啊，你这个属于身体的自愈能力缺失了，你要不行，你去做做推拿啥的。
2: 我这个，
1: 你不提还好，你一提起来，
2: 我叫自愈能力，哎，就愈合的慢，
1: 愈合的慢，你又没肋骨出啥毛病？
2: 哎呦，别说了，
1: 越说越疼是吧？
0: 越说越疼
1: 啊！还有人提醒你说，要不你去看看吧。
0: 嗯、
1: 他说了一个什么？说可能说之前有一个朋友也是
0: 小龙
1: 说的、
0: 小龙说去查查吧，宪哥。我之前有个朋友以为也是岔气了，结果误诊了，最后去一检查说是肺积水，住院半年
1: 啊。我的天，这差距这么大吗？
0: 嗯，
1: 然后还有人
0: 叫我晃晃，听见里面有水没有？
1: 我感觉你现在脑子里面倒挺多的。这林西、赵西是吧？他说有专门卖那种管岔气儿的药的，哦，还有这样的药啊？
0: 嗯，
1: 这还真是开眼界了啊！
0: 嗯，不行，今天我去看看。
1: 你去看看吧，你别让大家担心你了。
0: 好的，好的啊。
2: 哎呦，为了更好的服务大家。今天你一定去看看。
1: 行行行，你先保住你的自己的健康啊。
0: 哎呀，哎呦，看看米哥来了，说问候各位早安。俗话说家和万事兴嘛，
1: 是 啊
0: 这不是和嫂子和好了吗？
1: 啊，
0: 他说 夫妻和睦和谐就是幸福的源泉。昨天和爱人和好如初以后呢，中午孩子的录取通知书就来了。
1: 哦，
0: 哎，昨天中午米哥也给我发来了那个录取通知书，来分享快乐了。
1: 因为今年米哥对我们来讲比较特殊啊，因为今年我们是陪着他跟孩子一起去参加了那个高考嘛，所以我也是在学校外面眼见着他们家的这个帅小伙走进了考场，人家当时就非常从容淡定，就是哎呀感觉一切尽在掌握，你看果然顺利拿到了通知书。
0: 是的啊，祝福米哥，我说这是啊，哎，你看终于是就是那个了却一桩这大事儿，大好事儿。
1: 对对对
0: 啊，哎，开心了，米哥这跑起来都更有劲儿了是吧，油门踩的也都更深了。
1: 对，昨天群里朋友说今天是不是在路上跑着你都感觉不一样了。
0: 啊，可不是，
1: 恭喜恭喜啊。
0: 对啊，一种是心态决定了你路上的这种跑的状态，
1: 嗯，
0: 还有一种呢是车的状态决定了路上跑的状态。
1: 哦，你就有点绕啊。
0: 对，车的状态，车状态好的话，你轻轻一点油门，车也嗷嗷叫啊，也跑啊，对吧？来，如果觉得最近车没劲儿了，油车啊，我说油车要是没劲儿的话，提速没劲儿，这个爬坡没劲儿，平常开着肉，那个冷车时候打着火又抖的厉害，油耗得升高，那别想了，就是，积碳惹的祸。
1: 嗯，
0: 哎，就是积碳惹的祸。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回复阿拉伯数字888，了解一下咱们的万能通除碳系列产品，清除发动机积碳的，两款产品推荐给各位啊。八万公里以下的选三兄弟，八万公里以上的选金装礼盒。
1: 嗯，
0: 两个呢都是清除积碳、提升动力啊，这降低抖动的这个产品，
1: 是
0: 也是经过我们数万车友使用过的，这个心得。包括我个人，我用完之后感受也是很明显，
1: 嗯，
0: 提速有劲儿的同时呢，油耗也下来了，
1: 是
0: 让我很满意啊。
1: 嗯，
0: 您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就可以了，回复阿拉伯数字888。
1: 哎，发888，不管你是这个八万公里以上的还是以下的朋友啊，都可以在这儿选择到适合你爱车的。还有一点就是，刚刚说到米哥了嘛，他最早就是第一批就购买了咱们交通广播的那个山泉水，就是尖尖小河天然山泉水。我觉得米哥特讲究，就是他说有时候顾客在车上，你明显感觉到他情绪不太好或者怎么样，我就跟他说两句，然后给他递上一瓶水，到下车的时候呢，人家就是高高兴兴的走了。我觉得这种正能量的来回的这种传播真的给我们带来很温暖的瞬间啊。
0: 嗯，
1: 咱家里其实也一样，放一箱这个天然山泉水，你自己喝方便，家里如果有个客人来的话呢，招待起来也比较干净卫生。那怎么来购买呢？直接发一个单字水到我们的平台上就可以下单了啊。发一个单字水，单件是24瓶，49.9元，两件送到家。有朋友说为啥非要在咱们这儿买水，我超市不能搬吗？那咱不得自己拎自己扛吗？怪沉的是吧。这个直接全省包邮到你家门口，发送一个单字水来下单，也支持企业定制啊，咱们可以一起把天然山泉水带回家。
0: 嗯，你看咱们这个叫红星，对，这个这位朋友啊，就说了，昨天上午买了10件水，下午就送到了，
1: 你看
0: 速度杠杠的。
1: 你看10件，我们的大客户了啊，大客户。
0: 你看啊，还有这天天小河啊，买了10件。
1: 嗯，确实，而且他这个水就是，怎么说呢？我现在已经喝习惯了，反正我没有，我就会自己去后台，我一样跟大家一样发水去下单，他直接给你搬到家里，真的省去了很多的麻烦。
0: 对。啊，还有晚风也说到了啊，这个说老李去，这个赶紧去看看吧，老李。
1: 啊，你看都在关心你，你一个岔气儿，你看大家都放在心上了。
0: 他说赶紧去看看吧。
1: 对，赶紧去。
0: 去晚了他自己就好了。
1: 哎，不是，你这刹车刹的有点快啊。
0: 哎呀啊，还有晚风说到了，说李老师节目除了车上听，其他平台还有吗？
1: 有啊，
0: 有喜马拉雅呀，然后云听啊，还有我们的大象新闻呐，还有学习强国，还有微信平台都可以听啊。
1: 是的，是的。
0: 说不上班的时候也坐车上听，太难受了啊！哎呦，太捧了，
1: 感动，
0: 太捧场了，
1: 想哭。
0: 您客气，
1: 这么好的兄弟姐妹
0: 啊，搁不住。
1: 就是有空了听两耳朵，
0: 哎，是，你看咱们都是这，咱们东来大哥可像了，你知道吗？
1: 嗯，
0: 就这种啊，就是，哎，
1: 行，好了，
0: 太真实，
1: 都意会一下啊。啊，今天再跟大家聊点什么事儿呢？昨天看到了一条热搜，说20后的名字果然各有各的特色，我当时第一反应是20后。 然后一想也是啊，
0: 现在26岁了嘛，
1: 最大的20后都6岁了，
0: 六岁了呀，
1: 哇，时间过得太快了。说这个名字，说20后的孩子呀，名字确实告别了那个子轩、子涵霸榜的时代。
0: 子轩、子涵那不都是，我感觉是
1: 00后是吧？
0: 00后爱起的名字
1: 是吧？现在到20后，20后你知道大家更喜欢哪种啊？就是扎进了《诗经》，还有那种仙侠剧这种感觉。
0: 不是子轩，我觉得这不也是这种感觉吗？
1: 仙侠剧是吧？但还不太一样。
0: 若涵、子轩啊，还有男生叫什么来着？男生叫原来也
1: 什么？
0: 那个什么浩，
1: 男生也叫子轩啊，也叫这个名字是吧？就是那个孩子的子，然后一个车子旁，右边一个干活的干。
0: 对，女生是换一个那个子。
1: 对，
0: 所以原来有笑话嘛啊，老师报告老师，子轩把子轩打了，然后子轩不高兴，子轩过来劝架，又被子轩给打了。
1: 好嘛。好，来说说啊，这个曾经在00后、10后当中很多的这个什么一诺呀、子涵呐、子轩啊这样的名字，在20后的群体当中已经大幅减少了。
0: 嗯，
1: 家长们会刻意回避这些爆款的字眼儿，你知道吗？
0: 啊，是，
1: 就以降低这种重名的尴尬。但是现在比较流行的是什么？男生比较流行的是沐，就沐浴阳光的沐，还有泽，三点水那个泽，还有晨。
0: 哦，
1: 然后比如说沐晨、逸晨，女生呢这个名字就比较偏好像月，就王字旁一个月，或者是夕，三点水一个夕阳的夕，言，或者是若，就比如说若曦、锦瑜，哎，就这样的名字。然后以80后、90后为主的父母群体呢，就比较倾向于从那个诗经啊，刚我们说一些诗词歌赋当中寻找灵感，让名字带一点就那种清冷感，你知道吗？还有叫星野的，叫青燕的，就这种啊。相比于之前的上一批单纯追求好听，觉得哎呀很时尚很洋气，现在的命名逻辑呢就升级为比拼文化内涵。这个新生点名册啊，据说就被形容为仙侠剧主角名单，很多名字听起来特别像那个小说或者影视剧里面的男女的那个主角的名字。
0: 新的一批家长啊换了新的爱好了啊，每个人的审美、每个人的背景这个不一样
1: 啊，
0: 所以再一个家长也不想搞的就是跟以前那样都是重名的，听起来都当时听觉得很流行，
1: 哦，
0: 很好听，很洋气，是吧？过了几年之后发现重名的太多了，
1: 对，
0: 听起来就不是那个感觉了，
1: 就有点尴尬嘛。
0: 对，我觉得这个就像这个起名字一样，就像流行歌一样，
1: 嗯，
0: 就当年就最近这几年流行的东西，它一定是大火大热的，
1: 哦，
0: 但是你一旦就是过了这几年之后，你再回过头来再去看的话，它就很明显有那个年代的记忆和那个年代的烙印。
1: 啊，哎，所以就是你知道这个消息，这个热搜下面的评论区里面就有人说，一想到若干年后一群白发苍苍的老人说，沐晨，你最近怎么样啊？
2: 若曦，我假牙去哪儿了？
1: 说就有点奇怪。然后还有朋友评论说哎，那你看这一个时候有一个时候的那种感觉吗？说你像过去可能有很多人喜欢起什么娇啊、琴啊、超啊，是吧？就这个也是当时非常时尚的名字啊。当时父母也是想着，你看这名字听着多好听啊，才这么叫的。但是现在你发现哦，这是一批中年人的名字的代表，对吧？所以你看，就是
0: 王伟
1: 什么时候说什么时候，
0: 张伟，
1: 尤其是张伟这个名字。
0: 张伟据说是全国重名率最高的，是不是？说咱们就咱们国家叫张伟的人，都甚至比一些国家的总人口还要多。哎呀，所以这个还有现在有一些叫什么，有一些家长自己起的那个复姓，你知道吗？自己起的一些伪复姓。
1: 哎，对，
0: 就比如说这个把夫妻两口的姓合在一块儿。
1: 哎，你看，比如说这个网上有一个名字就是这样嘛，叫张杨露西。一个肯定是妈妈爸爸一个姓
0: 张
1: 一个姓杨嘛，
0: 杨，
1: 然后再起
0: 名字。还有露西
1: 。
0: 这样的虽然降低了一些重名率，但是未来给孩子就是考试的时候，就是录入系统的时候，那也不方便。昨天我在看我们家小朋友那个他们的那个签名册的时候，就小朋友们那个签名嘛，哇，那个名字也是，我说你看看这个名字写的太复杂了，那个笔画。 加起来估计有几十画。
1: 哦，
0: 而且他那个字越写越大，越写越大，那个笔画越写越长，越写越长。可能其他小朋友都已经开始干别的事了，他这个第二个字还没写完。
1: 哎，我跟你讲，因为我这个名字，我的姓氏感谢的谢嘛，他这个就本身就笔画比较多。我小时候写卷子，我就一直生出来那种感受，我说哇，我要是以后有孩子，我就给他起名叫一，就是一二三四的一，这样能节省出来写好几道题的时间呢。
0: 哎，
1: 就我小时候就有过这样的想法，很有意思啊。
0: 都是什么年代操心什么年代的事儿。
1: 哎呀，来吧，今天我们就跟大家聊一聊你见过的比较有趣的名字，咱们可以搜罗搜罗。
0: 哦，比较有趣的名字。
1: 对对对对。
0: 嗯，会被冒犯到别人。
1: 有趣的名字。
0: 都给大家匿名吧，都给大家匿名。
1: 哦，好的好的。
0: 啊，然后这个小龙就说到了，我女儿是20年的。
1: 哦，你看20后吧。
0: 00后，20后。
1: 20后还00后。20后。
0: 她女儿叫什么呀？这字儿我都在查查。
1: 哇，这真得查。我的天。
0: 啥呀这是。我考考大家。一个女字旁啊。
1: 哦，
0: 女字旁。
1: 对。
0: 右边一个年。
1: 一年两年的年
0: 吗？是年吧，我看看。
1: 是年。
0: 右左边一个女字旁，右边一个年。一年两年三年的年。
1: 你们别查。
0: 这个字念什么？
1: 你们别查啊，你们就说你们觉得应该念什么。
0: 对。
1: 这个念对的可能性还比较高呢。
0: 对，是是是。
1: 是吧。
0: 还有这个
1: 前面那个字还可以。
0: 让大家先猜一猜。
1: 好，猜一猜啊，待会儿我们再公布答案。
0: 东坡说到了，所以说流行是一个轮回嘛。说你看看什么 ,1820 年啥意思啊。
1: 啊，
0: 我们不知道，没明白是
1: 什么。
0: 不知道这个东坡哥说了啥，说你看看1820年阿木老师。
1: 怎么我们又就是脱离了一个梗吗？
0: 啊，对。还有书生想象说道，你好主持人，早上好，又到周末了啊，突然听到你们说20后，很感慨。
1: 嗯，
0: 突然觉得这是不是一个轮回又重新开始了啊？是不是若干年后再说到50后60后80后，哎，这又到咱们了，
1: 又到咱们了，又到咱们了。
0: 啊，现在20后嘛，再过几年30后啊。咱们不是原来给大家这个说过一个段子吗？
1: 嗯，
0: 也不是段子，是真实。

0: 就说30后啊，30后2030年以后出生的孩子们，30后看我们80后啊，就相当于我们80后看1930后。
1: 天哪，天哪，你这样一类比就觉得，
0: 你对于80后来说，1930年那是爷爷奶奶，
1: 那肯定是啊，
0: 老爷爷老奶奶，对吧？
1: 都
0: 快100岁老人了，
1: 你这。
0: 然后我们看他们是什么感觉，觉得都真的是我学的那样，哎呦我假牙掉了，就这了。20后看我们这个代差就是这么多年，50年，
1: 而我们这批人还在心里觉得自己很年轻，
0: 还当自己是宝宝了，
1: 怎么回事啊？
0: 天天要喊着过六一儿童节，还想送我个小礼物，是吧？等到2030后的孩子们长大看80后，那就是一帮老家伙们了。
1: 我们都是爷爷奶奶辈儿的
0: 啊，都是爷爷奶奶了啊。来看看有没有人答对啊，刚才那个名字叫什么，左边偏旁是一个女字旁，右边一个年。
1: 这个字儿我真头一回见啊，头一回见。有来回答的吗？待会儿我们等一等大家啊，一个女字旁右边一个年。
0: 现在还没有说。
1: 一年两年的年。
0: 我就直接公布吧。
1: 公布吧。
0: 直接公布吧。念年。
1: 就念年啊。
0: 你不是说了吗，很容易答对吗？
1: 但其实我看是不是应该这个读念啊，因为一个念的释义是美女的意思。
0: 年这个释义里面也说了呀，说是女子名，女子名用字，就是专门用在女子的名字里面的一个字。
1: 看看正确读音是什么，小龙你可以跟我们说一说啊。
0: 所以他的女儿名字叫刘小年。
1: 张
0: 小年。
1: 怎么把人姓都给改了。
0: 张幽年啊，张幽年。
1: 哎呀。
0: 幽。
1: 对。
0: 小龙在哪儿啊，张幽年。
1: 我觉得应该是张幽念。我觉得应该读念啊，小龙你可以跟我们来说一说。你说就这名字，我跟你说孩子上课被点到的几率都会大大降低的。
0: 哎呀，玉米杆子说好巧啊，我闺女就叫云溪。
1: 你看我就说
0: 西
1: 是吧，云溪啊，好多人会用到。
0: 还有
1: 还有吗？
0: 有在哪儿呢？MQ 说我女儿姓杨嘛。
1: 啊，姓杨。
0: 叫杨树苗。
1: 你这倒是和这个20后他们起的名字风格不太一样啊，你听着就很亲切和可爱了。
0: 对，杨树苗，像树苗一样茁壮成长嘛。
1: 对对对，这个
0: 刚出生的时候是一个小苗子，
1: 对，
0: 他也说明了他就是一个各行各业这个苗子，好苗子，对吧？苗苗，
1: 对对对，
0: 小树苗，对，这听起来好听，就是预示很有生命力。
1: 而且他正好又姓杨嘛，就感觉他是一个很完整的词，杨树苗。
0: 对，杨树苗
1: 也是老杨家的好苗苗，是吧？
0: 对，
1: 真好。
0: 还有亚飞说到，我朋友家的两个小孩的名字，一个叫周一，一个叫周末。
1: 周一和周末，倒还真是连着的。那个叫周一的孩子将来不会就是抗议吗？
0: 周一和周末，
1: 凭什么他就周末我就周一啊？
0: 哎呀，这很有远见的人家这个家庭。
1: 为什么
0: 为周二周三周四周五也留下了空间？
1: 不必了不必了，他们会连连摇头
0: 啊。继续啊，继续，明年人家就该来互动了。明年说啊，我们又添了一个周二，后年周三，大后年周四，一个星期让你们凑齐了
1: 啊。姓周啊，姓周，你看起名也就比较有意思啊。哎，我朋友人家就是，虽然人家那个叫什么，他是给孩子起个小名儿，起个小名儿，就是直接叫什么叫就叫汉堡。一方面他们两口子比较喜欢吃这个东西，一方面呢，就是他这个就是妈妈呀，妈妈里面名字里面有个韩。就是也有个韩，然后他就给他起名叫韩宝嘛，就韩的宝宝。然后他们家又喜欢吃这个汉堡，也很有意思，就是起小名也是一个学问。
0: 那可不是啊，小名叫的还更多呢，在家里面啊，就小时候都是叫小名，甚至我很大了还是叫小名。
1: 对对对，
0: 大名字是给外面用的，在社会上用的，在家里面呢，对你亲呢、啊，从小都是叫你这小名，叫起来的，韩宝，
1: 对对对对，很好玩啊。
0: 哎，还有听听这个。我要找一找啊！
1: 啊，刷新一下，
0: 刷新一下。
1: 哎，你别说，说这名字，好多朋友还挺感兴趣的。
0: 魏斯阿赫，
2: 宣传一下，谁认识这个超级？ 他在岳阳县的这个路边已经扔了两三个月了。
1: 啊，有辆车说在这个路边放了两三个月了。
0: 哦，元阳啊，在元阳，这个元阳什么地方也没说什么。
2: 宣传一下，谁认识这个车主？
0: 谁认识这个车主？
2: 他在元阳县的这个路边已经扔了两三个月了。
0: 嗯，在元阳县的一个路边啊，扔了两三个月了。这辆车是一辆黑色的，广汽传祺的 SUV。
1: 嗯，
0: 啊，黑色的广汽传祺的 SUV， 车牌号呢是豫 G R89U9 啊，豫 G R89U9 这个车，而且这是被撞了吗？这个车
1: 像是出事故了，
0: 停在路边，是不是之前被撞了？我看他那个后保险杠后叶子板都掉了，
1: 嗯，
0: 啊，掉了。而且停了两三个月了，
1: 嗯，
0: 这提醒一下，有没有元阳的朋友啊，或者是附近的朋友，咱们发动发动网上的力量啊，豫 G R89U9 这辆车在这儿停了两三个月了，想寻找一下车主。
1: 嗯，好了，那也希望大家相互帮帮忙啊，有认识的话跟他说一说，或者跟我们来提供一下线索都可以。
0: 嗯，来听听这位朋友叫做小黎妹啊，哎，小黎妹啊。
3: 你好，女婿，我儿子是00后，大名小名一个名叫毕克。本来以为这个名字应该重名的很少，但是一查其实还不少。
1: 叫什么名字？
0: 毕特。
1: 毕克还是毕特？
3: 你好，女婿，我儿子是00后，大名小名一个名叫毕克。本来以为这个名字应该重名的很少，但是一查其实还不少。
1: 我怎么还是觉得是毕克呀？
0: 我听的是毕特。
1: 不知道到底是哪两个字儿、啊。
0: 小丽妹可以打字儿过来啊，打字儿过来听。毕特，不管是毕克还是毕特，
1: 嗯，
0: 这名字听起来确实有点挺个性的。
1: 哦，对，
0: 对吧？你猛一听觉得，确实不容易重名啊。
1: 嗯。
0: 但是朋友们，任何一个名字啊，任何一个你觉得就是很个性、
1: 特别的、
0: 很特别的名字。你到这个公安局一查，跟你重名的人，或者你在网上有那种可以查到重名的人有多少，你会惊呆的，你会惊呆，
1: 太多了。
0: 就我这个名字，你知道，我就觉得，就我这个名字李宪，
1: 嗯，
0: 宪还是宪法的这个宪，
1: 啊，就是意思是连字儿都一样的。
0: 对啊，我觉得这个也没什么重名的呀，
1: 啊，
0: 是吧？没什么重名的，因为我当时取这个名字是有特殊的这个含义在里面，
1: 嗯嗯嗯，
0: 就然后哎。后来这个一查好多、
1: 哦、
0: 就觉得太多，光河南就好多、
1: 啊、就你也不是那个特别的一个，
0: 你绝对不是那个特别的那一个啊、哦、咱们都是普罗大众，我跟你说名字都是、啊、当然也不排除啊，有一些真的是很个性的名字啊、
1: 嗯、
0: 有一些很特别的。所以今天我们和大家聊的话题就是，你身边你听到或者见到过或者认识的一些很独特的名字。
1: 嗯嗯嗯，是的。好，再来看看其他的朋友还有没有提供信息的啊，也可以来说说。比如说还有这位叫陈鑫也来了。陈鑫说，说说我们家儿子的名字吧，特别简单，就是两个姓，叫李晨。哦，就叫李晨呢、啊、是后面还有名字吗？还是单独就叫这个名？他说当时啊就是起名字太仓促了，导致我儿子就是很不喜欢自己的名字，一直说这个名字一看就知道你爸妈没文化。
0: 嗯，
1: 来、哎、不是
0: 这个没有这个说法。叫其他叫李晨的朋友该不乐意了。
1: 对呀、啊，说我们这很特别，因为是李和陈的结合才有了你啊。
0: 对，他是那个陈，姓陈的陈。
1: 对呀、啊，就充满了、嗯、这叫什么？充满了爱的一个名字。其实我觉得，
0: 嗯，是。好了，各位可以继续回忆回忆，找一找或者翻一翻自己的通讯录啊，看看有没有哪些特别的名字呢？我们进一段路况信息，一会儿回来。
4: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5: 您好，您的外卖到了。
6: 哎呀，辛苦您了，这矿泉水刚从冰箱里拿到，您拿着降降温。
5: 哎呦，这太感谢了。
4: 一瓶水是夏日的清凉心意。
7: 哎，老板，来碗面。
8: 哎，兄弟，先喝杯绿豆水解解暑，免费的啊，面马上来。
7: 哎，有心了，老板，这喝着呀比啥都舒坦。
4: 一杯绿豆水是街头巷尾的清凉关爱。
6: 哎，张淑林婶儿，天热，咱小区旁边的纳凉点啊开放了，咱去那儿歇着唠嗑呗，比在家闷着舒坦。
9: 啊，走走走，还是你消息灵，这天儿就该找个凉快地儿。
4: 一声相邀，
10: 是把清凉传递到身边的温暖。

0: 夏日关爱，清凉自在心间，平安度夏，健康同行。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这里是
0: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2: 河南交通广播，
0: 河南省应急广播，
3: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4: 刷新路况，连线外场主播，你好，李雷。
5: 你好，季涵。目前呢，在连霍高速的郑州金水区段564公里处的油棕向西方向，发生了一辆小货车和一辆小客车的碰撞事故，占据了最右边车道，暂时没有拥堵。此外呢，在沪北高速的卢市段993公里处的南向北方向，发生一起双方事故，现场占据了第一二车道，路政和交警都在现场紧急处理中，大家注意避让行驶。如果您在河南高速通行遇到了突发情况，也可以拨打12328来寻求帮助。在市区京广快速路黄河路的由北向的方向已经出现排队的情况了，大家注意减速通行。谢涵。
4: 好的，谢谢李雷。也要提醒一下大家，在路上遇到任何情况都别忘了随时通过平台联系我们，有装修需求的朋友也可以发家装节，添加记者高明的微信，工期90天，延期1天赔200，有纠纷了，华普装饰在我们账户预存的100万保证金可以拿出来给您做赔付，签一口价的合同，告别增项套路，发家装节，快来报名。
6: 叔叔阿姨，我以前很爱哭，也很怕黑，但是在这里我学会了勇敢。
7: 我现在是小小特种兵，
8: 早上6点半起床训练，站军姿，练战术，
9: 练军备，
7: 每一项都做了有模有样。
10: 叔叔阿姨，如果你想给孩子报名，就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发送特种兵。
11: 发送什么？
7: 特种兵。
0: 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12: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13: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14: 我想找个律师。
15: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0: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0: 喧嚣城市上班路，抄个近道不受苦。
1: 开始导航，
0: 车水马龙早高峰，一路陪伴放轻松。早餐吃饱更要好，状态饱满嗷嗷叫。早间一路听天下，心情跟着放个假。
2: 早间一路听天下，心情跟着放个假。早上好，各位，我是李现。
3: 大家好，我是谢涵。这个崔鸿飞就说了，说有趣的名字张弛啊，说满大街的、
2: 啊、
3: 满大街的张弛，你都分不清楚哪个张弛是不是你说的那个张弛。
2: 也确实是啊，咱们这儿就有俩。
3: 你说这重名率高不高？
2: 对，然后外边认识的还有好几个。
3: 对，他这个名字他怎么就这么受欢迎呢？
2: 张弛有度。
3: 就一张一弛，
2: 一张一弛，对吧？这、哎、刚好是一个对应的词。哎，
3: 起名字的时候，肯定家长会
2: 觉得
3: 哇，有文化，
2: 好妙啊！将来我的儿子一定，我的孩子一定是啊，就是那种，就是怎么说呢？他不是一种性格，
3: 鹤立鸡群
2: 啊，他能够方方面面都能够处理得很妥当。
3: 嗯
2: 啊，他能够就是你看张弛有度嘛。
3: 嗯。
2: 我也说不出来个一二三啊，就是反正这个名字很多，张弛，包括咱们看很多影视剧作品、演电影的，或者是一些什么什么，好多人都叫这个名字，会不会成为下一个张伟？
3: 不好说，不好说。

0: 还有一位匿名的朋友说，说给我匿名啊。
1: 嗯嗯嗯。
0: 我看看他前面发的啊，他发了一张应该是他们班孩子的名册。
1: 嗯。
0: 啊，然后其中有一个，他说这个名字就是集齐了金木水火土。
1: 哦。我看看。
0: 咱好说不好说这个名字。
1: 这是怎么不好说？就光说名字呗，不说姓好不好？引个姓
0: 也不行，他集齐了金木水火土。
1: 哦，还必须有姓。
0: 对，就直接说了吧。因为杜同学姓杜，首先这个杜是不是已经有木
1: 啊、哦？
0: 有土了、
1: 哦？有土，对，木和土，对，
0: 木和土有了吧？
1: 嗯。
0: 然后后面呢，三个，他是四字名字，
1: 哦、
0: 后面就集齐了水火土
1: 水火金、
0: 金，
1: 水火金，
0: 他叫杜炎
1: 炎炎炎
0: 炎。
1: 三个火是炎
0: 炎，
1: 哦哦哦，
0: 杜炎淼
1: 三个
0: 心，
1: 三个金，
0: 杜炎淼心，后面三个字全都是叠，
1: 哦、
0: 就是三个火，三个水，三个金，
1: 哦、
0: 啊，杜同学，
1: 你说这、
0: 这个、你看集齐了啊，
1: 对，这当时打电
0: 硬气，
1: 这当时就是起名字的时候，也是家里面人肯定费尽了心思啊，
0: 对，
1: 嗯，
0: 想了怎么的，哪个都不能缺，是不是？
1: 嗯，
0: 啊，那就都多一点。还有一位朋友，这个果果说，我女儿叫姓罗，
1: 哦，
0: 姓罗叫罗星朵，
1: 嗯，
0: 星朵，
1: 哦，
0: 罗星朵好听吗？
1: 好听啊，
0: 我觉得也挺好听的，
1: 挺好听的，
0: 星朵，星星点点朵，花朵的朵。
1: 你想，天上的星星和身边的花朵都是特别美好的事物嘛？
0: 对，
1: 就把世间所有的美好都集在这个小姑娘身上。
0: 嗯，这个星罗密布，你看看罗星朵，
1: 对。就是希望他的生活当中，比如说就是叫什么，身边都是鲜花，头顶都是明星，是吧？亮亮的星星，真好。
0: 而且就是女儿嘛，罗星朵，听起来朵朵是吧？也很
1: 好听，
0: 星朵
1: 好听
0: 也很好听，
1: 哎，好听，
0: 这名字好。
1: 就是名一听就觉得这姑娘长得很漂亮，你知道吗？就有这种感觉。
0: 如果是儿子的话啊，我也有个建议。
1: 你说，
0: 女儿叫罗星朵，
1: 对，
0: 儿
1: 子呢？儿
0: 子叫罗纳尔朵。
1: 我真以为你有什么好建议，
0: 这不是可以吧？这不是好建议吗？
1: 人家这朋友说就冲你起的这名字都不能再生
0: 了，我也再生一个，
1: 不能再生了，什么再生？
0: 罗纳尔迪尼奥，罗纳尔朵，这跟这个姐姐同款名字，又是四个字的，
1: 然后
0: 虽然会重名吧，但是你重的是一个大名。
1: 姐姐说：“你要给他带起这个名字，我都不惜的带他出去玩。”
0: 我原来甚至给我儿子起名字想过什么，你知道吗？
1: 哦、想过什么？
0: 我跟你说过吧。
1: 哪个呀？
0: 我姓李。
1: 哦，原来你姓李啊！
0: 我姓李、
1: 嗯，
0: 然后我想给儿子曾经的备这个备选、
1: 规划里面，嗯，
0: 里奥纳多。真的、啊
1: 你有想过孩子将来就是在班里面被点名时候他的心理情况吗？
0: 后面如果再有的话，迪卡普里奥。
1: 他写卷子的时候内心都在骂你，起这么长的名字。
0: 里奥纳多，哎，我说这四个字的名字是不是也是重名，重了一个大名？
1: 哎呀，感谢你当时没有冲动。
0: 所以就是如果真起这个名字啊，如果真起这个名字，那后半生那就只有一件事，就是祈求小李子别翻车。
1: 哎呀，说到起名字非常有意思啊，大家都可以来说一说你听过的或者是你见过的比较有趣的名字，你自己家里的也行，或者你看过的也行啊。
0: 嗯。
1: 不过刚才说到这个小姑娘，一说这个小姑娘的名字，马上就感觉哎，这个人很漂亮，有这种状况出现啊。所以其实每一个女生都希望自己是漂漂亮亮的，然后那怎么样在对抗这个夏天的日晒，对抗这个外面的一些这个空气里面的脏东西对皮肤造成的伤害呢？那大家就要选一款合适自己的护肤产品了。我们的爆款商城今天给各位带来的仍然是兰蔻极光水乳洁面三件套，就是兰蔻这大品牌不用多说吧。这款极光系列呢，它也很适合夏天，就是为混油皮啊、油痘肌啊、熬夜的黄皮研发的。它的日常使用步骤，首先是洁面乳，极光洁面乳，氨基酸配方比较温和，带走那个油脂老废的角质，让脸摸起来滑但是又不紧绷。再一个，后续就用那个极光精华水97:3的精密水油比，不含酒精，好吸收，复配精华呢来帮助你舒缓暗沉，匀亮肤色。还有就是最后的极光精华乳，清爽好吸收，沿袭

0: 暗匀净肤质，为后续的你在化妆什么的打好基础啊。这样一套洁面125毫升，激光水250毫升，乳液75毫升，三件套，到月底了，这个品牌方呢也是给大家带来了一些这个价格优惠，一共只要699，如果是爆款商城的会员下单再减5块，记得发大牌两个汉字来下单啊，发送大牌，好好养护咱们自己的皮肤。
1: 嗯，发送大牌两个字就行了啊。好了，那今天这么多，你看有趣的名字，有趣的灵魂，到了假期的时候，也可以带着咱们这些有趣的小朋友们一块去探秘一下咱们可口可乐快乐工厂，解锁看得见的工业奥秘，而且还能自制专属的特调可乐，兼顾科普和乐趣啊。就是在咱们郑州这个可口可乐的生产工厂，看看流水线，看看工业机器人。解锁这个工业的奥秘，探索之旅就这么打开了。回复工厂两个字就可以参与了，回复工厂两个字就行了。
0: 很多有趣的活动也在等着大家啊。
1: 对，还有你说这个有参与可口可乐的这个快乐水的工厂，还有一些呢可能是要挥洒汗水了。说真的，还加上如果你真是一个特别心疼孩子的，特别觉得孩子不行啊，怕晒黑，怕吃苦，那我不建议听下去了，因为下面这个呢可能会让孩子吃一点小苦头，但是会让他快速的成长啊，因为感受一下集体军营生活的感，这个是什么感觉，他在里边打训练，他的进步，他的成长是让你肉眼可见的，几天的时间还您一个小小特种兵，这就是咱们这个我是特种兵夏令营已经连续举办10年了是吧，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给各位家长们啊能带来看得见的变化。还有很多这个朋友也都在回复，比如说车友大园子说，我家儿子从夏令营回来第一件事儿
0: 啊
1: 就是叠豆腐块被子，还顺手把妹妹给教会了。
0: 哎呀厉害啊这个。
1: 来我们听一听现场的评价。
2: 今年9岁了，我最喜欢那个阳光沙滩风洞和真 CS。
3: 我今年12岁了，我最喜欢真人 CS 和风洞体验。因为我感觉风洞体验非常刺激，有忽上忽下的，还有就是真人 CS 让我感受到了团队协作的重要性。
4: 在这几天的过程当中，教官和老师们也在细心的照顾我们，我非常的感谢他们，交到了很多朋友，更勇敢了。
0: 交到了很多朋友，
1: 这实打实的小朋友们的感受，交到了朋友变得更勇敢了，而且收获了很多，还有那些惊险刺激的项目，但是前提呢都是安全啊，您大可放心啊，回复特种兵三个字就可以报名了，所剩名额不多，您发送特种兵孩子，发送特种兵三个字，给孩子解锁一份珍贵的成长礼。
0: 就发特种兵。
5: 进入主汛期之后，市民除了要密切关注天气预报，加强自我保护意识也非常重要。专家提醒，在收听收视到高级别预警，如暴雨橙色、红色预警时，应该要尽量取消或更改当下行程，选择到安全的地方或者避免外出活动，尤其避免到危险山区出游。另外，对于城市而言，强降雨会加剧早晚高峰时段的路面车辆积压，一旦在早晚高峰时遭遇暴雨，车辆很难在冗长的堵车路段全身而退。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提醒您，这个时候司机如果发现有积水现象，切勿在拥堵路段继续等待，应该要果断选择弃车离开。
6: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 哎呀，看到了，有家长来了，这个目光炯炯说的，我们家闺女一个叫云溪，一个叫若溪。
0: 你看我说吧，
1: 这个溪还不一样，还不是一个溪。他说重名率贼高啊！
0: 你被新闻当中点出来的就是这几个名字，
1: 那可不是。那将来班里边也会出现这种啊，云溪和若溪闹了一些小误会啊，子涵和子涵在那边又吵起来了。
0: 哎，你看说话间这个郭文硕来了，说你看我们家女儿就叫子晴，儿子就叫子晨
1: 啊，
0: 你看是吧？
1: 啊。
0: 确实
1: 那个木字边一个新的那个
0: 子，对对，确实大家喜欢起这样的名字，
1: 子晴、子晨，
0: 嗯，
1: 他就很有。
0: 时代特
1: 色，时代的烙印。
0: 对对对对，
1: 还有一个朋友让我们猜他年纪呢。
0: 哦，
1: 叫
0: 我看看，
1: 这个他的名字叫刘龙杰，说猜猜我现在多少岁？
0: 刘龙杰，
1: 刘龙杰就是那个龙和杰杰出的杰。

0: 你想的那个、
1: 啊、就那个最简单的常见的刘龙杰。
0: 那我猜30来岁，三十多吧。
1: 我猜啊，这位朋友就是如果范围大一点的话，就是85后90左右。
0: 85到90年时间是吧？
1: 对，85到90
0: 跟我想的也差不多。我说30多岁40那个样子。
1: 对对对对，为啥呢？就是他这个名字龙杰，我好像我记得我们上学时候好多朋友要么叫什么王龙
0: 啊，对，
1: 刘龙，李龙，
0: 叫杰的也很多，
1: 叫杰的也很多，
0: 好吧，
1: 刘龙杰应该是也是当年那个年代的一个烙印。
0: 哎，不知道猜的对不对啊？这边大家可以再继续说着你见过的或者是你们家的有趣的名字。这边呢，我跟大家再介绍点啥呢？一说到家里的事儿，大家就停不下来了。夏天这个多雨啊，天气潮湿啊，你发现没？家里特别容易滋生细菌螨虫。有些朋友说，那喷消毒液是好用，但是它气味很刺鼻啊。家里有宝宝啊，有宠物啊，怎么办？更得挑个安心的。今天的 UP 商城呢，就给大家带来一款水卫士多用途消毒液。首先，水卫士这个品牌，它就是专注这种清洁用品的，这个线上线下的各大商超都在售，产品的品质是信得过的。而且呢，这款消毒液也是消字号的权威认证，杀菌力是在线的。你既然选消毒液，肯定首先是安全吧。他们用的就是植物基配方，再加上这种专业的基氨盐的这种杀菌科技，属于实际无毒级，对皮肤没有刺激。平时你给家里的这个玩具啊，然后宠物窝呀，做消毒都放心，杀菌率达到了99.999%，常见的有害菌呢基本上不在话下，还能够有效除螨。最重要是味道还好闻，没有那个刺鼻的感觉，是淡淡的檀香茉莉，就是闻着很舒服。再搭配他们家的异味控制技术呢，从源头分解异味，每一次你擦完家具什么的，屋里面都是淡淡的花香，日常去拖地呀、啊、擦桌子呀，刚才我们说清洗一些玩具、啊、都可以放心用。而且兑水之后稀释，装在喷壶里，回家喷一喷啊，也能起到这种杀菌的作用。一瓶是1升的大容量，全屋清洁都能搞定。直接说价格，单瓶售价49.9元，两瓶平时差不多100元。今天的 UP 商城，两瓶1升装的多用途的消毒液下单只要79.9元，平均一瓶不到40元。而且今天节目期间下单再送一瓶270克的洗衣机清洁消毒液，洗衣机干净了。
1: 吓我一跳，我以为送一个洗衣机。
0: 那才270克、啊、你这洗衣机干净，你衣服才能真干净。还不行，再送前50名再送一瓶价值19.9元的内衣镜，是300克装的，相当于79.9元拍一发4了。所以啥也不说，直接发秒杀去看看。商城里还有像好太太的洗衣液呀、啊，还有这个抽纸啊之类的，都可以发秒杀。
2: 河南省卫生健康卫提醒您，高温闷热天气会加重血管扩张收缩负担。高血压、冠心病、脑梗后遗症人群夏季发病风险大幅上升，晨起不要猛然起身，清晨6至10点不做快走、爬山等高强度运动，居家采用风扇、湿毛巾物理降温，避免血管骤冷骤热。慢病患者不可擅自停药减药，出汗多时少量多次补充淡温水，严禁一次性暴饮冰水。频繁头晕、胸闷、心慌、胸口压榨痛，立刻休息并尽快就医，平稳管控基础病，安全度夏。
3: 排列三惊喜来了，7月28号起3000万促销，单票单位满20元中奖就送赠票，组六中奖再送66元赠票，组三中奖再送134元赠票，直选中奖再送260元赠票，活动简单好玩，详询河南体彩实体店。
4: FM104.1
5: FM104.1
4: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修车养车靠谱，车险车价管问题简单办，就在交广领航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5: 这里是
4: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5: 河南交通广播，
4: 河南省应急广播，
2: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0: 早上8点钟，我们继续来刷新路况，连线外场主播。你好，李雷。
6: 你好，谢涵。目前呢，省内高速有一处事故管制，在湖北高速的卢市段993公里处的由南向北方向发生一起双方事故，正在进行吊车作业，已经实施现场管制了。路政和交警正在现场紧急处理中，大家请耐心等待一下。省内其他高速。